0: 水积水情况，当前柳江水位仍在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强降雨导致柳州三江县多地洪水漫堤倒灌，沿河农田大面积受淹，部分村屯民房进水，多处道路塌方。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受困群众转移，洪水逐渐消退后，开展清淤排涝、道路疏通和基础设施抢修等工作，积极帮助受灾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秩序。20号，广西都安县拉列镇三表村遭山洪突袭，道路被淹，交通中断。为了满足有紧急出行需求的群众需要，民警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就地取材，找来人字梯合成一个双层楼梯，架设在路线上，形成一条悬空但稳固的临时便道，让群众下到公路后，再搭乘现场等候的转运车辆前往目的地。据了解，由于地理位置和持续降雨双重原因的影响，拉列镇三表村的洪涝至少需要一个星期才能消退。目前，当地已安排专人在淹没路段的两头24小时值守，同时调来皮划艇和冲锋舟，接送需要出行的群众。这两天，安徽马鞍山和县普降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对蔬菜生产造成了不利影响。在和县一家蔬菜种植基地，农技人员正在指导工人进行清沟排水，并对棚体进行安全巡查。
1: 强降雨之前，排水、清沟，安排人员巡查，看哪里堵水，哪里排。碰到雨大风，关好棚体门，防止棚体损坏。
0: 和县常年蔬菜种植面积达40多万亩，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最大的菜园子。为应对此次强降雨，和县农业部门成立农技服务队，为蔬菜安全生产提供保障。21号，江西鄱阳古县杜镇一村民失足掉落河水湍急的昌江，听到河岸群众的呼救后，渔政和当地执法人员迅速开船进行救援，并安全转移送医，最终使其脱离危险。汛期降雨增多，险情频发，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受连日降雨影响，前两天新疆加施县土河高速一路段爆发局部山洪，大量泥沙石块冲上高速路面，民警联动高速养护工作人员开展清淤作业，经连续处置2小时，路面障碍全部清除，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在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一村民不慎落入水渠，被急流冲走，热心群众立即下水施救，因水流湍急，体力透支，两人双双遇险。巡逻交管民辅警赶赴水渠下游，与过路群众联手搭建救援通道，用身体阻挡落水群众，最终将两名落水群众成功救援上岸。经过初步检查，两人并无大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今年的链博会涉农企业有哪些新特点？来看我的同事袁小林在22号下午从展会现场发回的报道。
2: 作为本届链博会的一个重要展区，绿色农业链展区里也和人工智能做了一个深度的融合，比如说 AI 育种。像我身边的这个先正达的展台就带来了他们全链条的 AI 育种，通过基因数据和 AI 模型的结合，可以快速预测作物的性状，把水稻原本5到8年的育种周期直接压缩到1到2年。针对我国南北气候、土壤差异大的特点， AI 还能精准匹配玉米品种的适种区域，大幅减少田间测试的时间和成本。
3: 因为不是一个品种到处都能长好的，它是在这个环境它可以有很高产抗病，那我们这个玉米育出来适合哪个区域，那我们就可以用 AI 预测，根据我们往年积累的数据，这个是适合在河北种，不适合在云南种，那我们就不会拿这个品种去云南测试，整个育种效率就提高了很多。
2: 我手里拿着的这个大胶囊是牛瘤胃胶囊，是专门投放到牛、羊、骆驼等反刍动物瘤胃里的生理数据采集终端。那您可能会问，这么大一个怎么放进去呢？答案就是吃进去。那兽医呢会用

0: 一个口服式的投注枪，像给牛喂盖棒一样，轻轻一推就推进了牛的瘤胃里。
1: 在动物的瘤胃里面可以采集体温、体态、胃动量、瘤胃 pH 值等八项核心生理数据指标，还有我们针对于各个生理数据指标会在这里面进行实时的分析，如果它有异常了之后，我们通过综合分析之后就会预警。同时我们通过对牛的监测和牧场管理的监测，它的数据可以分享给整个产业链，来促进整个产业链的数据升级。
0: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链博会吸引了来自85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可以说这里不仅是新产品新技术首发首秀的舞台，更是观察全球农业产业链供应链新趋势的一扇窗口。
2: 链博会的链子不仅是产业链的链，也是变废为宝的循环链。来看我的同事宋怡静在现场的发现。
3: 在链博会上，怎样延伸产业链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也成为大家最关注的话题之一。像我手边的这几种曾经是啤酒酿造的废弃物，如今也针对它们各自所有的特性啊，也制作了不同的新产品。你像我手边的这个酵母抽提物，它其实是一种天然的食品配料，因为它的氨基酸含量十分丰富，所以有着这种提鲜增味的功效，也被制作成火锅底料啊、宠物食品等等。大麦麦芽蛋白被提取出来之后，因为它有着很高的蛋白质含量，也被制作成您看像这种饼干或者是能量棒这种高蛋白食品。
4: 把我们的这些以前所谓的放错位置的物资更大的发挥它的产业价值，我们同时还把生物制造产生的一些废水用于发放沼气，这样的话把我们所有的物资都进行了利用，从源头到生产到啤酒，再到下一端我们啤酒的生物科技，包括我们的运输，做了全产业链的打通。
3: 啤酒渣变身成功了，那么咖啡渣呢？我们来看啊，这里咖啡渣、餐厨废油以及鸡粪这种养殖副产物，经过一定的提取和加工之后呢，也被做成了这种农业用肥，来减少一些化学肥的投入使用。那么除此之外，搭配咖啡渣制作的这个降解地膜，也可以很好的抑制杂草的生长，减少除草剂的使用，也不用担心地膜带来的环境污染，因为这种咖啡渣制作的降解地膜啊，是100%可以降解的。那么在这种土地里种出来的土豆又被做成了炸薯条，回到了餐桌，实现了餐桌废弃物的闭环应用。那么同样，咖啡渣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应用，比方说跟秸秆结合做成了这种牛皮纸和外卖袋子，再比方说利用它吸湿除臭的特性呢，也被做成了猫砂。而且咖啡渣还能做成比较好的这种 3D 打印材料，来定制这种个性化的小物件。产业链的延伸不是把废料简单的处理掉，而是让每一份资源都进入下一个价值环节。
2: 新疆昌吉州的棉花已经陆续进入限垒期，棉田里的新型智能田管机器人正在进行田间管护。在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棉田里，这台大家伙12米长的机械臂上安装了31个不同的喷头，可以向棉株的不同部位喷施混合剂。依托北斗定位与人工智能技术，能实现除虫、塑形、施肥等多种功能。按照工作人员提前划定的作业区域，就可以自主规划路线进行植保作业，还能够精准区分杂草与棉苗，不会磕碰碾压棉株。药液不足还能自动返航补给，接着回到断点继续作业，全程无需人工参与。
5: 传统人工呢，主要是凭借经验作业，容易出现漏喷、重喷、喷施不均的问题。这台机器人实现靶向精准施药，从根源上规避喷施失误。
2: 这段时间，江苏新沂的桃子已经成熟了，采摘分拣，桃园里用上了 AI 工人。在新沂高流镇的水蜜桃种植基地，两台机器人正在桃树间作业。他们通过高清摄像头识别果实成熟度，利用仿生夹爪与机械臂协同作业，定位、采摘，整个过程只需要几秒钟。
6: 我们的采摘末端采用了电动柔性机械爪的方式，结合仿真学功能， 能实现水果的柔性采摘。我们这款采摘机器人的作业效率为每小时500个果左右，是人工作业效率的大概近两倍。
2: 果子摘下来还会经过 AI 工人进行分拣，在这条智能分拣线上，每一颗水蜜桃依次通过糖度检测仪和360度视觉识别系统

0: 毫秒级完成20多项指标检测，一台设备可以替代20多名分拣工人。
1: 这套设备用的是 AI 无损检测技术，果子一上去，大小、汤度、好坏全能分出来，分级销售，每个果子都能卖出最合适的价钱。
0: 这个端午假期，各式各样的粽子热销。然而，作为有着较强节令属性的食品，随着端午假期结束，卖不完的粽子去哪里？库存的粽子要如何处理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端午节刚过，各大商超就迅速切换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打折、特卖、买一送一成了最醒目的标签。面对骨折价，不少消费者抄底购买。在很多人看来，粽子虽然有很强的节日属性，但特色化、多元化的产品丰富了食用场景，让其跳出节日限定，日常买来当作早餐也是不错的选择。
2: 前些年端午节之后呢，也会适当的买一些搞活动啊、促销的粽子，主要呢价格呢比节前呢会便宜一些。
0: 提前让利促销、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是零售端粽子清库存的三大手段。部分大型商超会利用自身采购量大、进价低的优势，向县城、乡镇级下沉市场和各类早餐店进行二级分销。通过这种方式，超市既释放库存，也拓展了业务。
3: 很多乡镇的里面小卖部啊，还有县城的那些夫妻店啊，都有从我们这里供给他们，他其实利润还更高的。
0: 当然，解决此类节令食品的库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处置前移。商家会结合往年数据进行测算，以实际销售订单或市场需求来确定进货数量和种类。
4: 库存的礼盒是按照和供应商签订的一个协议，剩余库存进行返厂。散装粽子剩余库存直接给员工发放。
0: 消费者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返厂的粽子会如何处理呢？不少大型食品企业已经建立起一套科学严密的台账登记和资源化流转体系，粽子也将按照保质期长短等要素进行最终的分流。
5: 对于完好保质期充足的粽子，一部分呢我们就送到食堂，另一部分呢我们就发放给我们的员工作为员工福利。这当中符合捐赠条件的，我们就做公益捐赠。那对于临期的但还没有变质的粽子，我们统一对他们进行脱包高温处理，然后送到附近的饲料厂进行资源化的利用。对于出现破损、发霉、胀袋的粽子，我们对批号等登记造册对它集中销毁，留存全流程的台账以及影像资料。
0: 前端按需备货，终端灵活销售，后端合规退场分类处置，这就是端午节后尚未售出的粽子合规的流转之路。随着消费者多元化需求不断提升，今年粽子市场在文化挖掘、口味创新以及包装迭代方面展现出极大的活力。粽子向日常食品属性转变，将进一步化解节后库存压力。进入夏季，蛇类的活动更加频繁。安徽天长近日就在多地发现了蛇。前两天，安徽天长市滨湖社区一家店铺内，一条大蛇溜进了店主的卧室。救援人员在床上的枕头后面发现了这条长约2米的大蛇，便用捕蛇夹夹住蛇头，将其安全装入编织袋，并带离现场。天长市一家百货超市的货架上也出现蛇，救援人员在一排摆满酸奶的冰柜的最上层发现了这条大蛇。救援人员疏散周围群众，清空酸奶，然后将蛇控制住，装入事先准备好的编织袋里，带到无人地带放生。 浙江杭州也已连续处置了多起蛇类扰民的警情。近日，杭州塘溪镇有居民家的冰箱里进了一条蛇，消防员到达现场后用捕蛇器成功抓捕并放生。杭州黄湖镇的姚女士发现房间里盘踞着2条蛇，救援人员赶到后手持捕蛇器展开处置，最终把2条蛇逐一捕获。消防提醒，如果在家中遇到蛇，大家不必惊慌。
6: 如果与蛇距离较远，我们可以缓慢平稳地向后倒退着离开。如果距离比较近，而且蛇没有移动，我们最好是保持静止不动，待蛇离开后再

0: 撤离，切勿主动去捕捉或者是驱赶蛇，我们可以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
1: 如果不幸被蛇咬伤，请牢记三不要三立即。
0: 不要乱跑，不要用嘴

0: 羊群引来了大批蝙蝠穿梭其间竞相捕食。
1: 当晚，清江村居民住宅旁的路灯下，大量白蚁纷纷从地面破土而出，振翅腾空，虫群数量极为庞大，在空中聚集成黑压压的大片，路灯周围的虫影持续不断地升空盘旋。密集的飞蚁很快引来大批的蝙蝠，它们成群结队穿梭于半空，上下翻飞追逐捕食，场面异常热闹。时值闷热的降雨天气，恰逢白蚁纷飞出巢的高峰时段，具有趋光性的白蚁扎堆于灯光处，虫蝠同飞的画面持续了约一个多小时。
0: 长江江豚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动物，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今年5月22号，在位于湖北武汉的中科院水生所白暨豚馆内，长江江豚宝宝小26顺利出生了。22号，小26正式满月。
2: 欢迎来到小二六的家。那么此时此刻，小二六和他的妈妈福九啊，正在家里面欢快地游玩着。这里啊，是专属于母子俩的一个育婴室。刚刚出生的小二六呢，体长约有70厘米，体重啊有5公斤。在6个半小时之后，就开始第一次吃奶了。现在啊，他每天啊要吃大概啊10几次的奶。刚刚满月，现在小二六呢已经有80厘米长，大概体重啊到了9公斤，母子关系啊也很好。那为了能够更好的监护到母子豚的健康状况，研究人员啊在旁边的小房间里面对他们进行了一个24小时的守护。那么随着小江豚的逐渐长大，队列位就出现了，意思啊是妈妈和宝宝一起并列的游泳。那么这也证明小江豚的独立性是越来越强。
0: 日前，中国原乍得农业第8期技术援助项目在乍得邦戈尔市向乍得方面捐赠水稻2种。自2006年起，中国政府已经连续向乍得派驻8批农业专家组，原乍农技合作迈入第20个年头。
3: 我现在所在地呢，是距离乍得首都恩贾梅纳70公里的杜基亚市梅德肯村，也是中国农业专家组的驻地。在我旁边呢是乍得最大的河流沙里河，这条河呢年流量388亿立方米。然而就在距离河岸仅150米的农田里，由于缺乏灌溉，土地皲裂。大家可以看到，我大约20厘米长的手掌在裂缝里呢仍然无法触底。
1: 水稻是乍得本土传统主栽作物，但由于当地农户无成熟灌溉技术，农业生产基本靠天吃饭。中国农业专家来到乍得后，帮助村民修建灌渠，推广良种。如今当地已建成约5公里的灌溉渠道，水稻产量也从过去的每亩100至200公斤提高至每亩400至600公斤，粮食产量实现大幅增长。
4: 我们最开始在据地附近建了6公顷实验示范田，由于长势良好，现在全村30多公顷的土地都开始使用中国良种和中国的技术耕种。
5: 中国人给我们提供帮助，包括化肥、除草剂等农资。
1: 截至目前，在中方专家的指导下，乍方繁育水稻良种用地超5000公顷，良种推广种植面积突破60万公顷，产出粮食可满足乍得300万人口全年口粮需求。

0: 店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1: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
3: 你肯不能卡。
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夏至时节，草木葱茏，蝉鸣始盛。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今天的夏至时令好伙伴是陕西西安阎良甜瓜。阎良地处关中平原腹地，常年平均气温15.49度，全年日照时数近1900小时，光照充足，促进了果糖积累，生长的甜瓜脆甜爽口，一口咬下汁水充盈。

0: 预计25号西安将会有小雨天气，那提醒果农朋友们，甜瓜成熟期对水分极为敏感，雨后田间湿度大，不宜立即采摘，可能会增加储运损耗和病菌感染风险。采收前5到7天也要停止浇水，防止裂瓜和糖分下降。那不仅是西安，23号到25号，东北、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降雨天气，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而在南方，23号到24号，江南大部、华南西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等地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建议各地提前疏通沟渠，雨后及时排除田间积水。受降雨影响，23号、24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最高气温普遍在25度上下，而华南多地体感依然闷热，要注意防暑。
1: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雷阵转多云，20到30摄氏度；天津雷阵转阴，21到31度；黄南小雨转晴，12到24度；突泉中雨转多云，13到24度；遵义阵雨，20到26度；安庆中雨转阴，20到24度。中卫多云，17到33度；林芝小雨，13到22度；张家界小雨，22到25度；黄冈小雨，22到25度；烟台多云，19到27度；邢台阴转多云，21到32度；邯郸多云，21到32度。淮南小雨转阴，19到24度；鄂尔多斯晴，15到27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7到23度。
2: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是不走寻常路，在沙漠养猪的九五后女孩。
1: 他们都说我是个怪人，我既然有这个想法了，我就必须坚持走下去。39号没来，别整走丢了，我咋交代呢？
0: 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她面临着怎样的考验？
2: 你就帮一把咋了？
3: 要弄你们弄去，我是不想弄。
1: 我是不断崩溃又不断自愈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不后悔。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这里是中国第三大沙漠，巴丹吉林沙漠，拥有世界最高的沙山，年降水量稀少，气候极端。在这看似荒芜的沙漠边缘，却扎根着一个女孩的理想后花园。
1: 快点跑，快点跑，大家斗起来，斗起来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所有演员就位了啊，就位了！开始开启直播，
2: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
0: 她叫孟雪，一个在沙漠里养猪的女孩。大学毕业后，她义无反顾地回乡创业，一干就是六年。
1: 我们这是在巴丹吉林沙漠里面散养的猪，它吃的是沙棘果和蘑菇。
3: 他们都说我是个怪人，作为一个大学生，既然走出这片地方了，然后为什么会又选择返回来？就是包括父母、亲戚朋友，其实都是有一些质疑的。包括我们牧民传统养的还是羊、骆驼、牛多一点，但是这种散养的方式，养猪是第一个。所以你选择散养的时候，你就必须承担散养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吧。39号没来，爸爸，你再喊喊。没39号，找找39号，我在后面找找。你去圈那看看，是不是那个啥在圈里面的？你找到了，给我打电话。妈妈，你去房子后面找找。
0: 今天。已被客户认购的一只猪不见了踪影，沙尘暴越来越大，猪一旦跑丢，不仅会面临生存考验，还会给它带来经济损失。
1: 再到那边找找看有没有。有吗，爸爸？这跑远了吧，风太大了，这会儿打电话问问吧，问问看看见那猪没。那猪大，它应该就能看见。这39号猪身家，客户养了3年的猪，别真走丢了，我咋交代呢？
4: 就是了，周边没有了，
1: 周边没有，我们转了一圈，你打几个电话问问，找找。
5: 在哪呢？师傅。哦，我猪干么跑去？
6: 没了。
5: 没丢。哎呀。
1: 就别打了，别打了，完了再说，等风小点的，不行再找找吧。
0: 因为沙漠环境艰苦，六年来孟雪没招来过一个员工，从养殖到销售都得靠自己，一路走来远比想象的艰难。
3: 当时第一次在返到沙漠里面进行一些就是做这些事情之前的调研吧，很震惊，因为我们在2000几年的时候已经退牧还草了，我们这片土地上已经是没有人生活的痕迹了。然后当时就在想，这里什么都没有，在这里做一些事情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容易吧。然后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其实困惑有很多。就比如说我们是生活在这里的牧民，不放骆驼我们会减少很多的收入，如果我们过度去放牧又会破坏这里的生态环境，这是当时最困惑的一点，就是在发展和保护环境当中要做很多抉择吧。
0: 经过近一年的调研，孟雪选择了养猪这件几乎没有牧民会干的事儿。
3: 最后呢，就是我发现了猪这个品种，因为它嘴巴的特殊构造，它吃不到草根儿，它只能吃一些草叶子或者草叶子上面的果子。然后它的这个粪便的，就是发酵程度吧，又能很好的就是给咱们这片土地补充一些营养。我们通过人工的这种投放草种，又能起到保护生态的这个作用。

0: 因为当时我跟我父亲最先承诺的是我要待在这里自己养猪，然后这一片沙漠当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只有我自己，我要克服的是孤独、黑暗、恐惧。
1: 经过一天的寻找，走丢的猪有了新线索。
2: 哎呀，终于找着了，赶紧过去看啊！客户店下的猪，嗯，找了半天。哎呀，不好意思，叔叔，哎呀，又跑你家拖件了。
3: 我赢了，偷来了，被遇到了些吹响呢。我母的就是你母的，你只能赶紧给你打电话。
2: 我们在周边找了半天，爸爸赶紧那个啥，拿个东西，我们往那边断，给断了，别给把叔叔的骆驼冲了。
3: 没事，
2: 找个东西。
1: 可能骆驼也没想到会在沙漠遇到猪队友。
2: 爸爸，你别从那给了，不然朝那走呢。我从这给他给吃的。
1: 在牧民的帮助下，一场赶猪回家的追逐战又开始了。

0: 自己慢慢回吧，你断了它渴的。哎，我是不行了，跑的已经快虚脱了。
1: 这里沙漠当中白天温度很高，有的时候会达到40-50度的高温。夏天是这样的状况，冬天呢又会达到零下20多度、30度的低温。我本来就是有很严重的过敏性鼻炎，在沙漠这样的环境当中，它特别容易犯鼻炎。我一直就在克服身体上的这些不舒服吧。
2: 把肚子打开，肚子打开。哎呦，那不干净的掉下去，我们吃个盖子行了。
0: 上车了，走了，叔叔，我不下去了。哎呀，我已经不行了，快热的。
3: 抓住就好了，抓住就拉上。
0: 拜拜，叔叔。
4: 沙漠天气极端多变，水资源匮乏，人和猪都面临生存的压力。孟雪也一直探索自己的养殖路子。
0: 再不能追他们了，追他们他们就回来了，让他们下滩去吃草吧。沙漠里的草类，像我们家这片的话有100多种草，而且草大部分是碱性草，它猪吃这个碱性草之后，它就相当于自个儿把自个儿用盐腌了一遍，然后肉质就比较鲜美一点。这个猪像这个两头乌，就是头黑屁股黑，这是两头乌，是广西的一个品种巴马香猪。然后那种纯黑的是西藏林芝的一个品种藏香猪。我们其实以前养的不止这两个品种，还有很多很多品种，最后淘汰下来就这两个品种能在沙漠里生存。
1: 在这片沙漠当中吧，自然环境的恶劣就会导致它的这个生存率会大大下降吧。其实本来猪一胎可以生14至16只，但是在我们这里只能成活4到8只。后来我就不断的在这种失败当中寻找经验吧。
4: 为了实现沙漠养猪的想法，一家人扎根在沙漠，一边生活一边养殖。这些年父亲成为了孟雪最好的工作搭档，和养猪有关的事，孟雪也总是第一个和父亲商量。
0: 那你商量个事儿呗。
5: 就上次那个恩克巴尔那的那个猪。不想的是，还是给我打了个电话。

0: 的话就说呢，咋呗，实在是没时间呀，困难的，想要我们买上来呢，那价格能便宜点。
1: 那是啥呢？是的，那个猪就不行嘛，弄来那这料也喂掉了，说那个啥人也忙的，弄来将来猪都死呢。
0: 那人家家里本身就困难，你就帮一把咋了？哎呀，反正你养这么多是养对吧？那你拉来试试嘛。
1: 是啥呢？是的，要弄你们弄去，我是不想弄。
0: 就为这么个事情，一天说来说去的，好像是我咋了似的。
2: 那咋办呢？你说那别就那么个，那这就好好说说，让他拉来，我们就养了。养
0: 你说去，我不想说。
2: 完了，我说的让他拉去。
3: 眼下，对于是否收购其他牧民家猪的问题，父女俩发生了分歧。此时正值夏季高温，如果收购，面临的养猪压力就更大。
4: 在2023年、2024年那段时间，其实，就是我做三养猪肉，哎，突然有一点小火之后，大家都会，跟风的去买一些猪仔，就去养，去想。也是想就是补贴一下家用嘛，但是很多牧户他对就是养猪这个事情并不是很透彻的有理解，所以他在养殖的过程中他会碰到很多麻烦，比如说死亡率很高，如果草场干旱今年不下雨的话，他需要拿这个钱去买什么苜蓿草呀、玉米呀、豆粕呀去喂这些骆驼和羊，这时候他的资金压力也很大。
1: 哎，我就想的不让他一直生活在这，毕竟连的时代不同嘛，像我这一代人觉得这地方也好呢，像他这一代人的话应该不应该生活在这地方。
5: 他应该生活在哪？
1: 我想他最起码生活在城市吧，我的想法他就不应该生活在这儿。
3: 收购的事情没商量出结果，眼下高温酷暑，孟雪还得抓紧给猪猪们补充能量。
4: 每天要走1公里多，然后去给猪摘沙棘果。今年沙棘果特别多的缘故，也是我们这些年养猪把它那个果实吃了，然后它到处溜达嘛，然后排便之后把那个种子排到地下，正好猪粪又有营养嘛。然后那个一下雨有水的时候之后，沙棘果就会扎根。我们只能摘果实，不破坏它的根，就只能用这种最传统的手工摘法。它这个上面有刺，所以特别得小心。我们手工摘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摘的过程当中会洒落一些，然后通过风这样一吹一传播，然后它就可以飘到远一点的地方，然后过个1年2年，但凡雨水好，它就可以扎根发芽。而且这个沙棘它爬地之后，它会防风固沙，你看它周边的这些土都很硬，就是你的手不刨的话，咱们这会儿是5级风嘛，都风，咱们待在这就感觉不到沙尘这样会扬起来。最开心的时刻就是拿着好吃的去跟我的好朋友猪们分享，然后跟他们聊聊天，互动一下，然后这就是我理想主义的后花园。我当年有一个豪言壮语嘛，我说我要让理想主义的花开遍这片沙漠。
5: 现在呢？
4: 然后现在不但开了理想主义的花，还结了些理想主义的果实。如果再能找到一个相爱之人在这里厮守一生，我觉得也是一种别样的浪漫吧。
3: 在50000多平方公里的牧区，孟雪既是在创业，也是在生活。经过2天的沟通，父亲同意陪孟雪再去一次牧民家中，看看猪的情况。
6: 哎，我也不想养了，我也不会养。
7: 好，就是。那给我们看一下。
6: 给我们看吧。
7: 哎呀，我
1: 上次在。

0: 太瘦了。
1: 不知道将来养的杀肉能杀上我们那么个斤数吗？
2: 一番沟通，孟雪说服了父亲，把牧民家所剩的猪全都收购了。
1: 这时候可能就应了那句话父爱如山吧，虽然很沉默，但是在你每个困难的时候他都肯定会不会缺少，不会缺席吧。
3: 对于我们这里当地的牧民来说，祖辈辈都一直在与大自然做对抗吧，所以我就接过了这个接力棒，继续去传承这份驻守边疆的一份事业吧。
2: 为了理想的后花园，孟雪和家人还做了哪些努力？
1: 为了我当初的理想和坚持，父母其实也很遭罪。
2: 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要给树坑清一清，然后再放水，要不然的话它那个水渗不进去，那风沙刮的都没有形儿了，就得把它树根儿热的清一清，就是把管子弄出来。哎，你别把管子弄断，它出水了。
2: 这片梭梭林是孟雪回到牧区后，一家人从荒芜的沙地上慢慢种起来的。六年来，每一棵树苗，大家都视若珍宝。
1: 沙漠里因为水比较稀缺，所以我们给每棵树下面都放的滴管设备，一个是能把它的成活率提高，它这样慢慢流就可以慢慢渗，不像人这么水直接浇进去，它可能渗透率不好。我们后来为了让树活，全部就是做的这种滴管。
7: 那你这么多年在这试了多少品种呢？
8: 三四种吧。
7: 三四种。
8: 这个杏树，还有那个枣树，再就是那个柿子树。我都试了。
1: 哎，我记得以前有个开粉花那个树是啥？
8: 哦，那是桃
1: 树。桃
8: 树，
1: 对，我们还试过桃树。哦、
8: 开花了，结果第二年它也还是死了。
1: 哦，树死了。
2: 每年，孟雪和家人都会不断的尝试坚持种苗。对于他们来说，种下的不仅是植物，更是他们生活的希望。
1: 我们家牧区占地面积是50,000亩。大部分都是沙漠和戈壁滩，就是有草的地方很少，更多的是我们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坚守在这片土地上，哪怕一年能种活一棵树，我们也依旧在坚持。防蚊治沙和养猪，他们两者之间是缺一不可的。我的父亲，我的爷爷一直在放牧，他们教会我在绝境中求生，这个是对我所有面对困难的时候抵抗一切的勇气吧。在这么多年

遭受的这些质疑啊怀疑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是不断崩溃又不断自愈的一个过程。但是弄后悔我没有想过，我到至今为止我都不后悔，但是会难过吧，有的时候会想同龄的这个小孩子都就是每天穿着这个漂漂亮亮的衣服，然后坐着办公室过着他们所谓的体面人生吧，而我在这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真的会有落差感吧。但是我一直有一个信念，只要我不倒下，哪怕帮他多卖一只羊也是一种成功，也是一种快乐，是这样。

0: 生活虽然并非一帆风顺，但也会有不被预料的惊喜。
1: 都是离我们1000多2000公里的好朋友，很没有过来过，这是第一次来我这里。我们因为各种原因，就好多好几次都错过，没有见过面。看到了，看到了，好激动。是这辆，没错。
2: 哎呀，我们心想，我们就找个自己导航，能不能到你那里？
1: 找不到，找不到。
2: 哎呀，
0: 今天孟雪的好朋友临时来牧区探望，孟雪家的这片小天地也勾起了朋友的许多回忆。
2: 种了一片
1: 我打下的江山。
2: 哎呀，你太棒了！
1: 然后为了种这100多200棵树，我又专门挖了一口井。
2: 我妈妈和我爸爸就是这样一片土地，在我们王爱洲就库布齐沙漠的边缘。
1: 嗯，
2: 我们内蒙古人一直宣传的，从小从会说话开始就是绿化沙漠，植树造林，就这8个字要就深深的刻在了我们的脑子里。然后我们家也是这种地貌，是我们是靠着库布齐沙漠的。
1: 嗯，
2: 但我妈我爸是在40年前靠着挑水。从这棵小树种的，现在我们家有大概10几亩树林吧，我们家在树林里住。
1: 这一片，
0: 每一个在牧区生活过的人都对自然有着太多的敬畏和深情。
2: 我能想到你很艰苦在这里，但是我自己没有感受的时候，是我想象不到它是怎么艰苦。
1: 刚开始我接受不了的，因为我接受不了一个水水嫩嫩漂漂亮亮的女孩子突然变得黑不溜秋像个小伙子似的。然后但是你换种想法来说，你是不是可以免费体验阳光浴？你的脚有的时候伸进那个烫烫的沙子，我说你看大城市人做沙疗每次还300块呢，我这都免费的。就是换种心态看问题的时候，就都是很美好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在这片地方里面，自己也好，父母也好，其实为这么多年为了我当初的理想和坚持，父母其实也很遭罪，本来应该是安享晚年的年纪，
2: 父母
1: 然后现在要跟我待在这里，还要辛苦还要劳作。但是我当时我父亲安慰了我一句话，说至少我们现在不用一家人分开了呀，不用打零工了呀，对吧。
0: 相见和倾诉让孟雪获得了许多的安慰和鼓励。在牧区，每一次有朋友到来，都会在沙漠中燃起一次篝火，生活的酸甜苦辣都在牧民的载歌载舞中被尽情表达。
3: 经常来，
1: 或许我生命的真谛就在这片沙漠里，并不是因为某个人或者某件事去待在这里，是一种阿拉善牧民天然对于沙漠，对于戈壁滩的一种情怀吧。这片土地养育了我，没有这片土地我就会枯萎，我离不开这里，我就待在理想中的梦想花园，做一朵向阳花，然后太阳来了我自然就盛开了。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统民族品牌到世界一流跨国企业，与客户共成长。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相信品牌的力量，相信我们一起明天更美好。东源县上仙湖茶叶开发有限公司位于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深耕本土好茶，匠心铸就品质茗香。从鲜叶采摘到精工制茶，层层把控。上仙湖绿茶入口清甜回甘，上仙湖红茶滋味柔和顺滑，以一味茶香悦四方茶客。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这是楼兰的味道。
5: 这里是西域楼兰面。
0: 好豆种，母豆41。黑龙江庆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 实力赢得信赖，济南加州通达国际冷链物流产业园有限公司。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甄选科评好驼优驼出好奶，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慢是慢一点，还是要加班呀。
1: 是什么让他们坚持在黑夜里采摘桑葚？
2: 肩上这两个袋已经把我勒得已经有点喘不上气儿了。
1: 又是什么让他们心甘情愿用汗水守护甘甜？
3: 啊，现在已经基本上已经定型了。
1: 果园里怪事连连，桑葚为何越长越小？什么样的门道才能化解一家人的困境？欲知详情，敬请收看本期节目《桑葚园里有门道》。

0: 有效果，只有鸡不好，价格卖不好价钱。
1: 这片桑树的收益不仅承担着李平夫妻俩的日常开支，还要供三个孩子上学，同时也酝酿着他们的一个计划。可是果子的长势并不理想，这给一家五口带来了烦恼。本期节目求助人李平，种植桑葚三亩，求助问题：桑葚果小，产量低。接到李平的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哥实地调查。
0: 来吃桑葚。
2: 哇，
0: 那个是
2: 非常甜啊。
1: 德昌县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充足的光照与良好的昼夜温差条件有利于桑葚积累糖分，山区的泉水清澈甘甜，更为这里的桑葚注入灵魂。得益于这方水土的滋养，当地桑葚口感鲜甜，种植桑葚也成了傈僳族人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桑葚美味，但对于种植户来说，采摘却是一件繁琐的苦差事。
2: 哎呀，这是不是
0: 你要轻一点，
3: 轻一点，
0: 那个就叫弄破的意思了，
3: 破了不方便储藏和运输，是吧？
0: 对的对的。
3: 那这个该怎么摘？
0: 我们要采摘八成熟的黑透了的那种，这个把子要绿的，这个就是十成熟了，这个
3: 把就颜色就变黄了，而且一捏这个稍微你看软软的，
4: 八成熟的就有点酸味了，它稍微还带点硬，
0: 过一点天吃它就又很甜了。
3: 您身上带着两个筐是吗？
0: 啊，对的，这个是大的装，这个是装小的。
3: 怎么分这个大小果？
0: 啊，这个大拇指就是大的，小拇指就是小的，大果2块钱一斤，
3: 小果
0: 就1块钱一斤了。
1: 果实个头大，新鲜耐储存，是桑葚卖高价的前提。因此，李平在采摘的过程中，除了要根据果柄颜色及时采摘八分熟的桑葚，还要按照果实大小分级。精心采摘的桑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0: 你看到没有，这全部都是小果，
3: 就这两个是大的。这边你看，这都小，
0: 一串一串的小 果，
3: 这个算大果吧？
0: 啊，只有一个大果，这些都是卖不到钱的。
3: 您这是已经分拣好的是吧？
0: 小的也这么多，大的这的也这么多。
3: 这么算下来，整个园子里大果能占多少比例？
0: 50%了，一样
3: 一半是吧？
0: 一半了。别人家的还是打理到80%-90%的，
3: 估计这个产量能减少多少？
0: 一亩地要产个5000斤才是正常的，
3: 现在
0: 只有2000多斤。
3: 小果一多的话，一亩地能少卖多少？
0: 能少卖三千左右点。我们家有3亩左右，要少
3: 一万块钱
0: 啊，1万多。
1: 一般情况下，桑葚小果在10%左右是正常的。然而李平家的小果竟然达到了50%。尽管李平为小果的问题发愁，但桑葚果皮娇嫩，到了中午气温一上升，果实水分容易蒸发，果肉变软烂，就会影响口感。为了保证卖价，夫妻俩互不上休息，又要赶紧将上午采摘的桑葚卖掉。
3: 还有4筐怎么办？
0: 我背
3: 啊，要不我来啊，我先试试。
0: 松手，
3: 这才2筐，我就感觉我这个肩上这2个袋已经把我勒的已经有点喘不上气儿了。
0: 哇，可以了，
3: 走是吧？
0: 走一下。哇哇，脚都抖了。
3: 哇啊，抓我一下，哎，慢点，哎呀，
0: 脚都抖了。
3: 拿上来，
0: 拉这个树叶子。我帮你端了一筐，不然你看你很辛苦。
3: 这个太难了。
1: 像这样将桑葚一筐筐送到大路上，李平夫妻俩一天要背3趟。你把那个搬上
0: 来。小果10筐，大果8筐。出发了。
1: 忙碌一上午采摘的桑葚，小果占了大多数。300斤桑葚，夫妻俩每次都要靠2辆摩托车跋涉30多公里的盘山路，运到山下代收点。
0: 能卖好多钱一斤啊？今天这个价，哎，1块给吧。
5: 做的太小了，
3: 看看那个。

0: 呢？
1: 要开过去了。
2: 这个就是好狗了啊！今天最高得2.7，
1: 2.8，
2: 啊，
1: 2.8，
0: 2.8，
2: 好吧，好吧，哎呀，就照你们说的吧，你们动也不容易啊，
0: 下吧，
3: 下吧。李平家的130斤大果，因为严格按照要求采摘，个头达标，新鲜，成熟度适中，以每斤2.8元的价格卖了364元，但每斤只给8角的小果，李平还是舍不得卖。他又找到附近其他代售点询问价格。
1: 这不难得摘的，多几点嘛。
4: 我这个到市场没得选择啊，你要卖一下马要好看，一块一吧。
0: 1.1块，
5: 153，
0: 153斤，卖168块钱。
1: 昨天跟今天都变了。
0: 啊。
1: 昨天他们上午还是给了1.2元一斤嘛。
0: 也是一直在降是吗？
1: 啊，这大量上市了。
0: 大量上市了，你得抓紧踩了哈，趁现在，要不然越往后价钱越低。
3: 多走了10几分钟的路，李平的小果终于每斤多卖了3角钱。可这并没有让他感到轻松，因为明天要面临的价格问题将更加严峻。卖完这一批桑葚，他们马上又骑行30多公里山路，回到山上继续采摘。
6: 我们一直都不敢休息啊，再停下来，收入就更低了。
0: 那这么，你看现在时间这么紧张，为什么说没请一点人来帮忙呢？
1: 平人一天的工资120一天，就不赚钱了。有3个小娃在读书嘛，一个星期必须要500左右的生活费，所以就压力还是有点大。我们还想买个车，能买个皮卡车是最好的，就是拉这个三轱辘去卖就方便多了。
0: 现在你看，你们完全还是靠摩托，
1: 所以还是要辛苦一点，为了生活坚持嘛。你们来干嘛？
7: 来干什么饭？
1: 炒的肉和鸡蛋。
8: 你看他们这么辛苦。
9: 嗯。
8: 早上也没吃饭，现在肯定很饿，这个人。
1: 一般他们不在，我们不吃。饿了就吃点桑葚吧，就不吃了。
0: 就为了赶这个时间，是吧？
1: 对的。
3: 周末寄宿学校放假了，本该是孩子们放松玩耍的时间，可是看着整日操劳的父母，孩子们默默用自己的方式分担着家务。他们不仅悄悄准备好了午饭，还主动帮着大人一起采摘桑葚。
8: 吃饭帮忙摘桑葚，在晚上。
10: 晚上你回去写会作业。
9: 哎呦。
0: 孩子们很懂事，他们觉得你们不容易，
1: 为了他们幸福嘛，好好读书就是了。
0: 当我看到他们俩背着孩子默默转过身去的时候，你能感受到他们这几个月来承受的压力，他们隐藏在心底深处的那种沉甸甸的责任。那一刻其实你真的是就想发自心底的想帮帮这个家庭。
3: 全力以赴种植桑葚，为何果实如此瘦小？全家人的美好期盼又能否在这片桑树园里开花结果？为了帮助李平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精通果桑种植的专家。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杨启鹏，指导果农种植桑葚20年，
11: 起码多了40%的叶片了。
3: 桑树园里实地调查，是什么让专家大吃一惊？
11: 还是比较满意啊！
1: 满意了，满意了。
3: 又是什么样的门道让求助人喜笑颜开？
0: 加工产品的这种，它对原材料的要求其实也是很高的。
12: 对。
3: 预知详情，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桑葚园里有门道》。
11: 你看这个，
0: 这也是桑葚吗？
11: 啊，对，你看这个果多长，能够达到8到12厘米啊！这个就叫，台湾长果桑。
0: 它有桑葚那种口感，但是味道又像桃子的味道。
11: 这个也是长果桑的一种，它也叫白长果。
0: 这个稍微带点奶香的味道
11: 啊，对，糖分也比较足。这个叫白桑葚，口感很细腻啊，
0: 很细腻，很清香，
11: 对。
3: 专家杨启鹏是德昌县的桑葚种植高手，有20年下乡指导果农种植桑葚的经验，他能否帮李平找出他桑葚园存在的问题呢？
0: 杨大哥，
11: 在浇水啊，灌水啊，山上下来的山泉水吗？
6: 对。
3: 帮小哥带杨启鹏来到李平的桑葚园时，他们正在边浇水边摘桑葚。

0: 一天浇一次啊？
1: 我们是一个星期浇一次嘛。
0: 这个树叶一般多长时间啊？
1: 一般是十来分钟吧。
0: 就是要把它浸透，让土壤把这个水分吃饱嘛。它这个水分要比较充足，口感才好。
2: 水分一足，它这个果粒你看也饱满了。
0: 对。
3: 专家认为，浇水的方法和时间都正常，不会影响桑葚的生长。就在进一步查看的时候，一个现象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0: 这个桑叶看长得很大片，跟我们养蚕的桑叶是一样的了。那正常它这么大的叶片差不多嘛。这个枝干上面这一节都没果子了，桑叶太茂密了，然后果子少了。
4: 叶子不只是大，还数量还多，
0: 起码
4: 多。
3: 又密的叶子正是偷走桑葚养分的罪魁祸首，它们疯狂生长，导致桑葚缺乏足够的营养来膨大。可是李平的桑树怎么就成了专门长叶子的偏心树了呢？
0: 春肥是施的什么肥料？
5: 我一直施的是那个尿素呀。
0: 尿素呀？
5: 啊，
0: 尿素主要就是氮肥，主要就是你看长叶
5: 啊，
0: 长树去了。
5: 我们之前就是种了云桑嘛，一直都是用的那个尿素嘛。
0: 以前是养蚕的嘛？
5: 啊，养蚕。
0: 养蚕的主要就是要叶片嘛，需要那个氮比较要多一些。
3: 李平有三亩果桑，是在原有的云桑上嫁接得到的。过去种植云桑是为了养蚕，叶子越大越好，因此能够促进叶片生长的氮肥成了李平最常用的肥料。然而如今种植的果桑主要目标就是得到又大又甜的桑葚，如果沿用以前的施肥经验，就会影响桑葚膨果。
5: 大家都是认为是那个叶子长得壮了，果子也肯定长得壮了嘛。
0: 现在又改成这个果桑要用氮磷钾，专用复合肥，促进果子生长。
3: 每年桑树开始萌芽的时候，应当施用磷肥和钾肥，这对促进桑葚膨果至关重要。等到桑葚采摘完后，再补充氮肥，促进叶子生长来养蚕。如今因为施错了肥，导致桑葚长得小，李平非常后悔。
5: 还能长的话，我还要买点肥料啊。
0: 因为现在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它的桑果已经在接近一半的时间了。你要说再是从施肥这个角度去，意义并不大了。
6: 现在施肥这个已经太晚了，施下去它至少还要多天20天它才起作用。这个果子还有10来天就结束了，就没必要再投资这个钱了。现在已经基本上已经定型了。
3: 专家判断，桑葚采摘期过半，此时追肥已经来不及了。李平原本以为这批桑葚还有膨大的余地，这下全落空了。
2: 我作为一个旁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内心都是一种很大的失落，太心疼萍姐了。
0: 哎呀，看到她这样让她补救，确实是来不及了。辛辛苦苦的一年，然后也挣不到几个钱，我们心里也不好受。
3: 面对眼前的桑葚园，专家已经无力回天，只有等到下一个生长周期，才能按照科学的施肥方法促进桑葚膨大。然而桑葚不等人，夜幕降临，李平他们还要继续采摘。
1: 晚上只能是这个头灯照到的地方才看到。哎，速度比白天要慢一点。
5: 慢是慢一点，还是要加班呀，不然摘不出来，要掉了。
2: 晚上一般你们要摘到几点钟？
5: 10点左右。
2: 从天没亮干到天黑是吧？
1: 是啊，脸头黑嘛。
3: 平时在采摘中聊天是李平夫妻俩缓解疲劳的方法，但是今晚的采摘显得异常安静，两人手上的动作也加快了。
2: 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心情那种复杂，这种减收的那种遗憾和可惜，如果我们帮扶真的就到此为止，也是一个特别大的遗憾。
3: 李平的桑葚还有减损的希望吗？
7: 我先看你的果子嘛。
3: 桑葚销售的季节，求助人能否突破困境？
8: 不行，是最多就这个价。
3: 挑战接连不断，帮帮团专家又会带来怎样的新门道？
9: 很感动，很激动的。
3: 齐心协力直面难题，美好的愿望最终能否实现？精彩短视频后，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桑葚园里有门道》。
10: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嗨，大家好，我是桑小慎。相信每一个热爱桑葚的朋友都遇到过一个难题，高高兴兴吃完桑葚，却被手上残留的颜色困扰，甚至弄到衣服上洗不干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就为大家揭秘属于桑葚家族的色彩密码。我身上的紫黑色核心成分就是花青素，适量补充花青素对身体是有一定好处的，不过花青素接触空气后会被氧化，这样附着能力直接翻倍，普通清水根本奈何不了它。其实我的染色能力早在唐代就已经得到运用，当时人们用熟透的桑葚给长袍染成紫色，温润鲜亮，高级耐看。唐朝诗人罗隐有一句诗，金章烂葚袍，这就是一个佐证。最后教大家清洗颜色残留的小妙招吧，可以直接用柠檬汁擦拭，这个方法又快又安全。如果桑葚的紫黑色不小心沾到了衣服上，别急，可以用小苏打或白醋浸泡一会儿，轻轻搓洗就能变干净。怎么样，你学会了吗？
2: 李平夫妻俩辛辛苦苦种植桑葚，每天起早贪黑，可是桑葚偏偏长得那么小。然而专家判断，眼下李平的桑葚小果已经没有变大的可能。为了帮助李平尽可能多的销售桑葚，减少损失，第二天专家带李平走访了多个鲜果代收点，结果给出的价格还不如之前。
3: 一块嘛，
4: 不行，是最多就这个价。
3: 那怎么卖钱啊？
2: 因为心疼果子，八角一斤的小果价格李平难以接受。到了下午，专家决定转变思路，越过中间商，直接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一个桑葚加工厂。这次他们能否顺利达成合作呢？
3: 老板，你们这里今天怎么收的？
5: 我先看你的果子嘛。
6: 这边是果子有什么样的要求？
5: 第一个就是干净嘛，有没有腐烂的果子，有没有异味？二一个就是它的地把比较新鲜，这个地把就比较新鲜，它是绿色的。这个对糖度也是有一定要求的，我们是要求在14度以上，它这个糖度的话还可以，14.6。
2: 李平带来的虽然是小果，但是全都达标，这让大家松了口气。那么满足要求的果子到底能卖多少钱呢？
5: 这个果子的话，我们收的话是收1.7一单斤，
3: 下面才8毛钱一斤，卖了了，
7: 还是比较满意啊。
3: 满意了，满意了。
5: 一共是101斤
3: 啊，对的，
5: 1.7是171.7，
3: 给现钱嘛。
5: 现钱
3: ，我要给小孩生活费。
7: 拿到现金了，今天高兴了，
3: 高兴了，高兴了。
2: 意外的惊喜让李平悬着的心落了地。同样的桑葚，为什么价格能差出这么多？
5: 我们这边的话，自己会进行一个加工，然后再进行出售。
2: 这里的桑葚主要是用来做加工产品，只要新鲜度够，糖分足，达到80%即可。没有了大小规格的限制，李平的小果自然也就卖出了意想不到的好价钱。
5: 我们的果子它从进料口，然后那边是经过清洗过后达到这边，这边的话就由我们的工人把不合格的干净的就从这边就进行了一次挑选。
2: 像李平这些果农们送来的果子经过清洗挑选后进入速冻车间做成冻果，
6: 冻完之后感觉很
7: 对，它这
6: 更漂亮的，上面结了一层霜。

0: 是的啊，最终要卖上好的价钱，最终其实考验的还是你的品质。冷冻之后呢，更有利于它的长时间的保存。
1: 哎，对，
0: 加工产品的这种，它对原材料的要求其实也是很高的。
2: 对，
3: 桑葚皮薄汁多，保质期短，做成果冻既锁住了桑葚的营养，又耐储藏运输，可以用来制作酸奶里的果粒、果酱等产品。这样一来，

0: 横街豆奶奶
1: 是要多出半个多小时的距离啊，划算吗？这样？
0: 哎，没事没事，当时这里他还给了高价钱嘛，还一斤能多个七八毛钱。
2: 李平预计接下来还会有3000斤小果陆续送往这里，这些原本不值钱的小果终于找到了更好的销路。但如果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往后李平必须学会科学施肥，这是让桑树多产大果的关键门道，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全家人的梦想。回到家，孩子们正在收拾东西，过完周末又要返回40公里外的学校上学了。
0: 你们辛苦了，挺乖的，来给一个人奖励你20块。高兴死了，嘴巴都扎多大。
2: 送孩子走后，李平夫妻俩依旧是从早到晚的忙碌。在这收获的季节里，他们的眼中有了希望，一家人的愿望更加坚定了。
0: 我的愿望就是把桑葚管理好，卖个好价钱呢，卖个皮卡车。
3: 我要参加国球篮球队，
4: 我要当兵。
2: 桑葚承载着李平一家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果农们用汗水浇灌希望，用双手创造幸福，也让日子越过越甜。
5: 爱吃桑葚的朋友，快来看看这些吃法，你都尝试过吗？刚摘下的新鲜桑葚汁水丰盈，直接入口甘甜醇香，是原汁原味的吃法。如果到采摘园里现摘现吃，那叫一个爽。鲜桑葚虽然好吃，但保鲜期短，经过专业处理做成冻干，就可以延长储存时间，便于添加到酸奶或奶茶中，也可以作为果酱食用，还可以做成果酒，这也是夏日消暑神器。经过烘干处理，大约4斤鲜果变成1斤果干，尽可能保留营养成分，外表黝黑紧实，这样既能入药，也可以泡水喝，还能当做零食。桑葚吃完了怎么办？其实桑树全身是宝，桑树叶子也是不容错过的美食，制作成挂面、包子，不仅带有特殊香气，还有益于健康。更多趣味知识马上来临，先别走开。
6: 中国是桑树的起源地，孕育出了五花八门的桑树品种，简单分两大类，一类是养蚕的夜桑，主打叶片又大又茂密，专门用来给蚕宝宝提供美味大餐；另一类就是为咱们吃货提供桑葚的果桑，一心长果子，果实个头大，甜度高，光看外形就能轻松区分这两种桑树。其实南北方的果桑差别也不小，在河北泊头留存着一大片树林超过500年的古桑树，当地从汉代就开始种桑树，明代更是大规模栽种，老树如今依旧枝繁叶茂。当地地势平坦，再加上当地的桑葚果肉偏紧实，采收时在树下铺好纱网，果农只需摇晃树干，熟透的桑葚就会纷纷落下，采摘效率特别高。再看四川山区，桑树顺着山势零散栽种，地形受限，没法大面积作业，加上果实娇嫩，就只能靠果农慢慢采摘。不过当地除了紫黑色的桑葚，还有特殊的长果桑和白桑葚，别有一番风味，同样都是桑树，却各有特点，是不是又长知识了？
7: 哦，又喝又又红了。
8: 哎，快上一个时间了，又下来。
9: 祝愿果子越种越好，来年大丰收哦。
10: 看见小姐的不好意思，有点舍不得了，眼睛泪汪汪的了。
9: 好，
10: 拜拜。
11: 拜拜。
10: 拜拜拜拜。

0: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 月未登陆，取回月壤，
2: 未来就靠我们了，
3: 加油！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历经艰险，他们收获的甜蜜有何不同？
7: 是危险的，
8: 他就是顶级掠食者。
9: 哇，好甜啊，
10: 口水都出来了。
6: 芒果不仅能做成各种美食，还可以手动榨汁，
11: 纯天然芒果汁。
6: 神秘植物夜晚悄然绽放，竟蕴含令人惊叹的甜蜜能量。
12: 哎，我觉得这个燕窝果每一个都很甜。
6: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腊县，拥有着一望无际的雨林，生长着近20000种植物，为蜜蜂提供了1000万亩以上的蜜源区域。这里终年温暖，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优越的自然资源赋予了人们天然的宝藏——雨林蜂蜜。让我们跟随着本期的超级农人，开启一段甜蜜之旅。
1: 大家好，我是饶乐，欢迎来到超级农人秀。今天我来到的是勐腊县，这里有动植物王国的美称。来看看这蓝天白云，看看这美丽的大自然，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气息。啊，我都醉氧了。今天我们要找的这位超级农人，他就是

0: 们纯野生蜂蜜酿的酒。
1: 嗯，哇，好喝！我是来找蜂蜜大王的，刚刚就被您直接就拽过来了。您知道蜂蜜大王在哪儿吗？
0: 知道的，就是他。啊，
1: 王大哥，
2: 哎，你好，你好，小乐。
1: 哎呀，
2: 欢迎欢迎欢迎！
1: 您好，您好，您好，
2: 你好，你好。
3: 王玉华，哈尼族养蜂高手。他拥有3000多个野生蜂箱，遍布雨林的

0: 角落，是当地规模最大的蜂蜜采集户。他不仅是蜂蜜采集高手，更是带动当地1000多户农户致富，被称为蜂蜜大王。
1: 我啊，专程来找您，去体验一下怎么去寻找这个雨林蜂蜜。您看，您能带我去体验体验吗？
2: 啊，这可以，可以，我非常乐意。
0: 雨林蜂蜜是由当地蜂农安置在野外蜂箱中产生的纯天然蜂蜜。由于安置蜂箱和取蜜过程需要背负重物，长途跋涉，再加上雨林中天气多变，且有蛇虫鼠蚁等野生动物带来的危险，因此养蜂人需要多人同行，分工合作，共同奔赴采蜜之旅。哇，
1: 王大哥，就是咱们的要找的这个蜜蜂，它是什么品种？
2: 中华小蜜蜂，它个体特别小，但它特别勤快，每天天亮到天黑它都在工作。
1: 但是我在雨林当中我也没看到有几朵花。
2: 中华小蜜蜂呢，它会主动的寻找花园去采蜜。雨林呢，花是长在树头上的，就大树头上。哦，哎，就大树头上。
1: 哦，就是哦，这些树上面就都会有花、啊，
2: 还有一些藤条，它至少有1000多种花卉。
1: 它找花的主动性很高。哎，
2: 主动主动。待会我带你去看看。哦，哎，小乐小乐，哎呀，我发现一棵，这个是一棵榕树。特别适合安放那个蜂箱的地方。哦，
1: 这就可以。
2: 哎，对对，咱们在这里安吧。我给搞一个蜂桶在这里。
1: 哎，其实您也不用拽我，
2: 好，
1: 这么紧。
2: 好嘞。
1: 因为我上不去，至少不会把你也带下去。
2: 你给抓住这里。哎呀呀
1: 呀，太难走了。嗯、啊，还要再往上一点。
2: 你看这棵树。嘿。嘿。哎
1: 呦。啊，太难了。我太难了、啊、
2: 这里就是好位置。我咱们的蜂箱放在这里，要不然它会滚掉的，下雨啊野兽经过，
1: 给它做一个着力点
2: 啊。对，我就弄块石头来给你，
1: 这样把它就可以支撑住了。
2: 哎，对，啊，咱们这个蜂箱嘛，啊背风又是大树根，又是向阳了，
1: 有遮挡，天然的遮挡，
2: 天然屏障，小蜜蜂从那里飞出去，
1: 不会堵车。
2: 对对对对，不会堵车。然后这个木头是，这个石头会滚嘛？我让它啊、哦，
1: 给它
2: 固定，定住。
1: 我的也给它，
2: 哎，给它固定，
1: 固定上，
2: 插上，来、这个给它插上，插上，
3: 不能拦住它。
1: 哦，不能挡，哦、
2: 不要挡住它的
1: 正经正经。对，
2: 往这边插，啊，这样，插。咱们运气好的话，今天下午就有可能。
1: 就有入住了，
2: 有入住的蜂啊！
1: 我们不收他的房租，
2: 哎，不收，
1: 我们收他的蜜，
2: 哎，对，
1: 这些位置全都要记清楚。
2: 不是，我们会在那个路口那里打个十字标记，这种民族的特色。
1: 好，
2: 好，
1: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下去做一个标记？
2: 哎，对的，下去做。我先下啊，小乐，抓到手。好，二哥，背上您搂。
4: 好的，
1: 来，您不用抓着我。
2: 好，你抓那个藤。好，这个，
1: 因为我也怕。
2: 哎呦呦呦呦呦！哇！哎呦
1: 呦呦呦呦！哇！你还是抓着我吧。
2: 大哥，慢点，很滑的。
1: 我刚才还自信呢。
2: 好了。
1: 哦，我们这样去砍没有问题吗？
2: 这个没问题，我只切到了一点皮。哦。来，把这个镶在这里，把这个树枝，然后呢，我给拿个泥土给它封住，让它恢复，它就不会受伤了。
1: 不会受伤。哎。哦，这样就可以了。
2: 咱们看到这个东西，知道这里就有
1: 一窝蜜蜂箱，
2: 哎，蜂箱在这里，
1: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去寻找其他的蜂箱了。
5: 我们现在已经到雨林深处了，大家都注意安全。
2: 有很多蜂桶的地方到了，很危险的，把大家把装备给带起来。哦，
1: 我们得做一下防护了，
2: 防护给带起来。对对对，来了。哦，别动别动别动，小乐你别动啊，不要紧，来在这里，你不要怕。
1: 它很危险吗？
2: 很危险的，这个只要叮了3只就致命了。哦，太危险这个。
1: 我已经听到声音了。
2: 你看，就是虎头蜂。
1: 虎头蜂。
0: 虎头蜂世界10大毒蜂之一，整群虎头蜂可在短期内吞食上万只家养蜜蜂。 一旦攻击人类，其毒素会使人中毒昏迷。

0: 甚至休克。没有全身防护的情况下，遇见虎头蜂要保持镇静，缓慢移出危险区域。
1: 蹲下来一点，
2: 在我们身后啊！
3: 我感觉现在大气都不敢喘，
1: 再退后一点，再退后一点。我们已经干扰到他们进去，他会群体攻击咱们的。好，这个差不多了。
2: 我感觉现在身边全都是各种翅膀震动的声音。
1: 如果没有，我们这种猎秘人带你，你就不能来了。嗯，不能轻易的接近他，是吗？
4: 现在只有。
2: 就慢慢的
4: 他离开了。
1: 好，
4: 能力
1: 慢慢的走，不要快速的跑，走，我们撤走，慢，不要跑，千万不要跑。好，慢慢的走，从右边走，来，我带你一起走，快速的。
4: 好好，
1: 很危险了啊！快点，走过去。
4: 好，快过来，
3: 惊心动魄，
4: 快过来。慢点啊！没有了，过来，脱离危险区了，
1: 快走！
3: 哇，吓死了！
1: 对，
3: 惊心动魄，这种场面应该也不多见吧？
1: 不多，我们本地人都不敢搞这个。虎头蜂的话，我们都是带了专业的装备，因为咱们这个是对蜜蜂的防护，对胡蜂来说那个不算防护。
3: 听您说完了以后，我现在更心有余悸啊！完全没想到会遇到。
1: 好，这是咱们的蜂箱，
3: 也算是历尽千辛万苦了，终于找到这个
1: 这里蜂箱蜂蜜了。
3: 这个里面确定就有蜂蜜？
1: 有。
3: 通过什么来观察的？
1: 我是通过它的这个蜂箱的位置、树的位置和这个时间段，还有它的外观，这是饱满的。
3: 这是蜜蜂自己封的
1: 自己封的，它为了保护自己嘛。
3: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可以采蜜了吗？
1: 可以采。
3: 这个箱是什么作用呢？
1: 那个防止它叮咬，看见没有？
3: 哇！这个烟吸过之后，这个已经逐渐的开始往两边散了。
1: 白色那个就是蜂巢，看见没有？
3: 看到了。
1: 把蜂筒给我准备一下，蜂头。咱们要拿的时候不要全给它拿嘎掉，咱们拿留了给它做它的粮，我们只能拿。1/3到2/3至少要保留1/3，保护生态嘛，
3: 就是这样，它才会继续住在这儿，
1: 继续繁殖，继续住在这里，下次还可以拿嘛。等一下，
3: 哇，这一大块，哇，这个上面满满的都是蜂蜜。
1: 对，要不要试一口？
3: 这个就可以直接吃，
1: 是这个直接吃最好的蜜了，这咱们的雨林蜜啊，这个你看亮亮的这个，
3: 哇，而且我发现这个。拿出来以后它这个是热的，
1: 对，有一定的温度的。蜂蜜取回来的时候嘛，它取回的是花粉，在这个蜂巢里酝酿，
3: 要发酵
1: 18到21天才能吃呢。可以吃，来把它开桶给我打开。
2: 哇，好甜啊，而且它里面全都是那种花的味道，有一种淡淡的花香。
1: 这是咱们雨林的1000多种花的精酿了，我们整个把蜂蜜就放在这里，抬好啊，我来放。
3: 哦，这样给它直接掰开就放进去，
1: 装满了，丰收了，哇，给扭起来，
3: 满载而归了
1: 啊，满载而归，装满了吗？
3: 可以回去了，
1: 可以回去了啊。
0: 品味过了雨林蜂蜜的甘醇。我们将前往南海之滨的海南省三亚市，去寻味一种热带果园的香甜，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滋味呢？出发，下一站。彭石顿，三亚芒果协会会长，他所创立的农民合作社芒果种植面积4000多亩，合作社为当地102户果农提供了统一的种植、管理、采摘、销售等技术和服务，大幅提升了芒果的产量和品质，带动了当地果农的增收，曾被评为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0: 个其中的基地。
1: 咱们这个种植基地一共有多少面积？
0: 我们这片果园是500亩的基地。
1: 500亩？
0: 500亩，
1: 全都是芒果？
0: 对，全都是一个贵妃。
1: 贵妃芒？
0: 哎，
1: 哎呀，
0: 你看这个，原来的贵妃叫红金龙，当地的果农呢看到它这个又漂亮啊、哦，而且又好吃，所以就把它改为贵妃，现在一直沿用贵妃这个名称
1: 啊，因为好看
0: 啊。哎，爸，
1: 这位是
0: 我老爸。
1: 您老爸？
0: 对，我老爸84年从福建莆田就来到三亚，我们种植芒果了。
1: 哦，原来您是个芒二代。
0: 对，我就是芒二代。
1: 我说怎么这么忙呢？哎，那老爸现在做的是什么呀？我看一直在那儿摆弄。
0: 他在把那个一些阴枝抹掉，然后让芒果享受更多的阳光。还有有些芒果它已经掉到地下室了，他就把它撑起来。这样的话，芒果口感会达到更加、哦、
1: 长得会更好。
0: 对，
1: 老爸您好。
2: 好。
1: 哎呀，我刚才听彭大哥说您早上4-5点就要起来，就要来这边。
2: 哎，我一般就5点就起床了，就搭到果地。
1: 哎呦，那您看您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辛苦。
2: 哎，我芒果天天在忙
1: 啊。芒果还天天在忙。 哎那我看您手里边拿着两根杆子，这个是做什么呀？
2: 杆子就是的今年果产量高，哦，这个架子还给它压坏了，哦，有些的要用这个棍子把它顶压，哦，拖到地上，下面就黑了，下了雨泡到水，它就烂了。
0: 老爸呢，种植芒果40年了，是我们现在当地的个土庄稼，
1: 土庄稼，
2: 反正就是说芒果从种子下地到芽结到开花结果收果这一行我都懂。
0: 老爸找过来就是指导工人干活就行了
1: 啊。得老爸亲自指导工人干活。
0: 对，现在呢经过彭老爸的授权啊、嗯、这回真的可以吃了。
1: 这就可以吃了是吧？
0: 对，
1: 那我就来吧，那我就来吧。
0: 哎，不是所有的果都能吃，这片果园是树上熟。树上熟是什么呢？一定是树上熟一个采一个，熟一个采一个。树上熟要比其他的芒果会晚熟1个月时间。我们这个树上熟的芒果呢，它的汁水非常多。
1: 哎呦，这个黄。
0: 对，OK。
1: 那我是不是终于能吃了？
0: 来，我来给你示范一下，给你剥一下。我们这个的话就是芒果的一个吃法之一啊，剥开。
1: 哎呀，太优雅了，我们平时都直接用嘴撕。哎呦，太漂亮了。
0: 怎么样，口感如何？
1: 哎呦，您都拿到面前了还能让它跑了？特别甜。
0: 刚才这个虽然说很优雅，
1: 太优雅了，
0: 但是我们有更优雅的。
1: 还有更优雅的？
0: 对
1: 啊。哎呦，还能有什么花样啊？哎，您这是从哪儿掏出来的？上果园了怎么还带杯子呢？
0: 一会儿我们喝一点。
1: 喝
0: 一点
1: 榨汁儿
0: 啊。对
1: 啊，那咱们还得找个榨汁机啊。
0: 我们这树上熟贵妃呢又称作是水果界的水龙头。可以喝的芒果，
1: 水龙头。
0: 对，
1: 来，咱们怎么倒？
0: 来，我们现在要慢慢捏，这个力度不能太重，也不能太轻，
1: 手动榨汁。
0: 对，你摸一下，手感好不好？
1: 哎呦，太解压了。
0: 要开个小口，
1: 又拿出小刀来了。哎呦，
0: 见证一下什么叫水果界的水龙头。
1: 哎呦，
0: 水果界的水龙头。
1: 哎呦，哦，哎呀，这水分纯天然啊。
0: 好，喝一口。
1: 纯天然芒果汁啊，我可就不客气了。
0: 喝一口。
1: 哎呀，我没想到这个直接用手捏一捏能有这么多的汁水。
0: 纯天然，
1: 纯天然无公害，
0: 值得推荐吧。

0: 从芒果开始，我们踏入了海南热带水果的奇妙世界。此外，还有一种更为独特的水果，它正在黑夜中静静地等待着我们的发现。出发，下一站。
1: 胡哥，在呢。
2: 你在啊，胡哥，
1: 在。
2: 这哪儿啊？你不是说带我来找燕窝果吗？这乌黑一片的，什么也看不见呀。
1: 马上就来了。三、二、一。你看。
2: 我这么多灯，我这都是燕窝果。
1: 四、

0: 哎呀，你说你跟我你整这么浪漫干嘛呀？
1: 浪漫啥呢？浪漫一晚上电费好几千呢。哎，
2: 九零后种植户胡伦霞自学燕窝果种植技术，凭借丰富的种植经验，带动周边十多户农民共同种植燕窝果1000余亩，实现年产值超4000万元。
0: 开灯就是为了补充光照，那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有花有果，如果不开一个都没有。
3: 哎呦，你这一晚上这么多电费的，这一个果最贵能卖到多少啊？
0: 最贵的时候卖过70多。
3: 一个果70多？
0: 对。
3: 您给我来70的。来。哎呀，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叫燕窝果了啊，你看这个就跟燕窝一样。
0: 对，是的，它那个果胶特别多，你尝一个。
3: 感觉这个果胶在嘴巴里边的感觉像果冻一样。
0: 对，是的，
3: 而且其实这个籽儿我觉得也比火龙果要大要硬一点。
0: 对，是。哎呀，
3: 我看你这漫山遍野的，
0: 一行两行三行啊，这样
3: 好多行啊，好多钱。哎呀，胡大哥，我也想学怎么种燕窝果，
0: 走咱看看去。
3: 走。哎呀，
2: 吴大哥跟我说，种植燕窝果有很多繁琐的过程，长出果实后还需要经过蔬果刷刺，留下最饱满的果子才可以采收。我已经迫不及待要收果子了。
0: 我现在带你收果子，摘的时候是要注意不能剪到果，果不能把它剪伤。哎，对，这剪刀你看，这往里那个剪刀别剪到果身上，对，就往里晃，往里晃，对，
3: 啊，不要。这个豁到这个
0: 剪刀，
3: 这个
0: 剪刀张开一些
3: 哈，
0: 得扎进去才剪，
3: 对，要扎进去一些，剪断，
0: 对，
3: 也还好哈，
0: 对，然后对，你看这差一点点就剪到果皮了，
3: 差一点点，
0: 对，差一点点，刚刚好没剪到，
3: 刚刚好，
0: 对，因为如果这个果把这果皮剪伤了，它就变二级果了，瞬间就它的身价就掉一半，哎
3: 呀，差这么多呀，
0: 对对，
3: 那看来我还得小心一点了，
0: 对，
4: 就只要保证不剪到果肉就可以。
0: 对，
4: 剪到皮就行。
0: 对，哦，一完成一个。
3: 哎呀，太成熟了，现在这个技术。哎呀，我觉得胡哥，累了，累了，
0: 对
3: 对吧？你看我这满头的大汗，对吧？我
0: 再尝一个，再尝一个。
3: 哎，就等你这句话。哎，就等你这句话。
0: 好嘞，
3: 那补充一下水分。
0: 来，我来。
3: 来，有福同享。
0: 哎，有福同享。来哟。哎呦，
3: 我看，每次打开以后，尤其是现在我们在阳光下面看到这个果肉的感觉，都觉得好有食欲啊。来
0: 来，
3: 干哥，
0: 干哥燕窝果。
3: 哎，我觉得这个燕窝果每一个都很甜。那我能知道这个到底有多甜吗？这个有什么这个参考的？
0: 这个大概20到21度。
3: 你看一眼就知道大概其他的这个糖度能达到多少。
0: 对，
3: 我不信。
0: 那不信那比比看谁摘的更甜。
3: 就是我摘一个你摘一个呗。
0: 对，这有点欺负你。哎呦
3: 你让我先摘，我怕这个甜的让你给摘走了。
0: 行，
3: 行不行？那我先摘。

0: 个，
1: 行，你摘吧。嗯，
0: 观察一下啊。
1: 嗯，行。
0: 我觉得这个就很甜。
1: 嗯。
0: 你看它的这个黄的这个程度。
1: 嗯。
0: 我选的。
1: 嗯。

0: 呀，
1: 你呀，
0: 你看这个头对吧？就是我的这个更饱满啊。
1: 嗯，那我这个更甜。
0: 哎呦，那自信满满的。
1: 嗯，对。
0: 先从我的开始。
1: 好嘞，
0: 对吧？哎，哎呀。看一下啊，20.6，嗯，啊，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刻，紧不紧张？
1: 不紧张。
0: 来自一个强有力对手的威胁。哎，看看啊。10.8啊，
1: 我的比你那个甜，
0: 略甜一点点啊，算你获胜了。哎呀，也没有差很多嘛，我也是虽败犹荣嘛，
1: 是，
0: 对吧？
1: 来，再干一个，
0: 干一个，
1: 还是我的甜一点啊。

从汁水丰盈的芒果到晶莹剔透的燕窝果，每一种水果都散发着甜蜜的果香，传递着这片热土之上幸福的味道。

0: 酸是时间的魔法，更是财富的密码。贵州酸汤火锅旺季营业额突破百万元，海南糟粕醋酸的冒泡，吃的过瘾。甘肃小伙赌上全部身家，也要用酸征服世界。
1: 即便是我挂了，躺在棺材里，我都开心的能坐起来。
0: 从大山夜市到工厂标准，从绝境翻身到百年传承，酸味里的财富比你想的更酸爽。在中国人的味蕾地图上，酸不仅是一种滋味，更是一条通往财富的隐秘赛道。有人用它留住乡愁，有人用它征服世界。从大山里的夜市到工厂化的标准化探索，从面临退货的绝境到百年传承的坚守，跟着我们一起去揭开源远流长的酸味财富密码。在贵州黔西南，这里的酸是布依族人家用野生番茄和手工酸笋一锅一锅炒出来的，酸味柔美醇厚，

0: 酸而不烈，味鲜汤浓。
1: 嗯，我觉得味道真的很好吃，很清甜，它的鱼肉
2: 你吃出甜味了哈。
1: 对对对对对，会有回甘。
0: 回甘来自汤底的灵魂，经过15到20天自然发酵的野生小番茄，压碎熬煮5分钟左右，再加入牛骨高汤。锅底除了煮鱼肉，还流行一种当地的小黄牛肉，肉质细腻鲜嫩，肉香浓郁。随着黔西南州的旅游经济发展，酸汤火锅成为当地人致富的法宝。从傍晚6点到凌晨2点，老街古巷、夜市集市上，演出、购物、餐饮，多元业态激活了大山里的经济，而酸汤火锅就成了大部分游客无法拒绝的味蕾体验。有些热门店铺整个旺季的营业额可以突破100万元，但是这种依赖于厨师手艺和当地原材料的酸，如何走出本地，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呢？在海南文昌，有一位创业者就在思考这个问题。糟粕醋是海南省文昌市的传统小吃，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用酒糟发酵后产生的酸醋制作成汤料，再加上喜欢的食材，酸爽的口感激发各种食材的风味，这是海南文昌本地人钟爱的一款小吃。
3: 就是一个礼拜吃2-3次，
2: 这么频繁啊？
3: 因为特别好吃，然后就酸甜酸甜的，然后里面有很多海鲜、海菜、海螺，这些就是比较有海南的味道。
0: 有特色的地方美食在旅游城市里是很有竞争力的。创业者陈延宇看上了这道美味，于是在海南省三亚市开了5家糟粕醋火锅店，从此和酸打起了交道。刚开始，独特的酸辣锅底吸引了很多游客来品尝，可没多久暴露出来一个问题，直接影响着他的收入。
4: 很多老客啊，今天吃了以后觉得挺好吃的，下次来他可能会跟你反映今天怎么比上次酸很多，每一批次它的酸度都不太一样。我们这个就去返回去就去问供应商，供应商就跟我们说，酿酒剩下的这个酒糟啊，叫做糟粕，是到各家的酒厂去收的，是谁家有货就去收谁家的来用。那可能这家是提供的是5天的，那一家可能是提供的7天的、10多天的，他们也不是自己经营酒厂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源头。
0: 糟粕存放的天数不同，煮出来的糟粕醋酸度就不同，厂家四处收糟粕，酸度很难稳定。而他想把糟粕醋这款美食带出文昌市，在全国遍地开花，口味稳定就成了陈延宇面临的最大难题。
4: 我们一开始做这个糟粕醋这个品牌，我们就是奔着说我们要做连锁，我们要多开几家店，那我们一定要去保证这个产品的稳定性。所以我们的那可能最后给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我们必须要自己去抓这个源头，可能就是自己去煎厂。
0: 把提前蒸熟的100斤大米倒入300斤水中，加入30克左右的酵母，搅拌均匀，密封发酵1个星期，静待时间的酝酿。1个星期后，把酒糟放入蒸锅加热进行蒸馏，酒精与糟粕就此分离开来。去除了酒精的糟粕更加粘稠，放入锅中煮沸，同时加入炸好的蒜头油、辣椒油、鲜辣椒、盐、糖等调料，煮上30分钟，酸爽可口的糟粕醋就诞生了。陈延宇说干就干，建起了自己的加工厂，自己做糟粕醋。可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呢？
5: 今天煮出来吃个味，感觉味道很好，但是结果第二天、第三天，这样反复的煮与使用，就是那个味道定不下来，
2: 就越来越酸吗？
5: 酸度就是没有酸度。
2: 啊，怎么会没有酸度呢？
5: 这个我们也琢磨了大半年，就是琢磨不透这个问题。
0: 酸味是糟粕醋的灵魂，可它又很难把握。蒸馏前会随时间的推移，酸味逐渐变淡，而蒸馏后存放越久则越酸，直到发苦腐烂。怎么让酸味稳定下来呢？那段时间，陈延宇和团队不断的酿糟、品糟，吃了3个多月，大伙儿都有点受不了了。
6: 基本上每天都要喝20到30锅左右的这个汤底，然后呢每天就是这么的试，试完以后就感觉这个嘴巴都要脱皮的这种感觉。
0: 大米是酿造过程中的重要原料，全国各地的大米拥有不同的营养物质，在酵母的作用下它们会拥有不同的酸味。陈延宇尝试了全国10几种大米，寻找到了一款色泽鲜亮、发酵后酸度适中、口感细腻的品种。可您知道吗？这生米与熟米发酵后也有很大的差别。
4: 传统的都是熟米，它更适合于就是说现煮现吃，到了天数如果你不煮的话啊，然后那它就会继续发酵嘛，多一天完全多一个味儿，所以你没有办法做成标准的预制菜。但是生米呢，它就是发酵完了之后它更稳定，而且它还能满足我们的这个对囤货的一个需要，它能够延长我们的保质期。
0: 当糟粕素是街头小吃时，因为每天的用量少，商家们喜欢现煮现卖，各家口味有差异反而是亮点。可当它是火锅汤底时，就需要具备能囤货、保质期长和酸味稳定的能力。多次尝试后，他发现生米发酵酸度更稳定，适合规模化生产，这样糟粕素的酸味就稳定了下来。
4: 这个就是我现在正在酿的酒糟，
7: 它现在还在咕噜咕噜的。
4: 是的是的，它就是在发酵的声音，好好听，像雨滴的声音一样。
0: 酒糟在发酵，整个车间都能听到咕嘟咕嘟的气泡声。生米发酵30天后，酸味会稳定下来，再存上2个月都不用担心酸味消失。
4: 这样。
7: 哦，30天之后就变成这样。
4: 对，就是它已经发酵完成了。你看它已经基本上静态了，它这个里面就已经就没有那个颗粒米了，就全是这种米渣的那个感觉。你一捏它就烂了，对对对对对，这样的话它就稳定了，没有反应了。你打开以后它也不会咕嘟咕嘟叫了，这个是5天的，你看这俩颜色都不一样。
7: 哦，我觉得颜色看起来就
4: 对对，这个白，
7: 发黄一点。
4: 对，你看它这个里面还有很多这个米粒儿，这里面捏不碎，它就是颗粒感很明显的，它还需要等待时间，就是发酵30天以上，就没有东西继续发酵了，它才稳定。稳定之后我们再用它，那我们煮出来的糟粕醋的那个酸度也稳定。
0: 30天后，米粒变得绵软，酒糟像牛奶般丝滑，酸度也不再反复改变。可陈延宇觉得这个酸味还不够上头，他想要找到那种媲美街头糟粕醋刚出锅的那种让人忍不住流口水的酸劲儿。怎么办呢？老师傅告诉他，你给酒糟加点湿就好了。
4: 加了湿度以后，就是它这个场地越湿，你这个酿出来的酒然后和那个糟就越酸。对，因为原来就是可能酿酒的人他其实不喜欢太湿，因为他那个酒有可能会发酸。这个其实酸度是我们想要的很核心的一个嘛，因为糟粕醋如果不酸的话那不就没灵魂了吗？
0: 车间湿度长期处于80%以上，酒糟越来越酸。就在这云雾缭绕中，刺激味蕾的酸终于酿成了。陈延宇将糟粕醋包装好，统一配送到门店使用。糟粕醋实现量产，口味还稳定，让餐厨使用更便捷。加水炖煮后，酸爽扑面而来。
4: 海南有句话叫做万物皆可糟粕醋，就是因为它的味型很好，然后味道很开胃。然后呢，你涮海鲜里面就会鲜甜，煮肥牛就是你的那个牛肉的这种奶香味会更突出，可能是因为这个酸味激发了它啊。然后像煮这个海发菜的话，这个海发菜它沾了里面的那些米粒儿，然后还有那个酸汤就特别开胃，就是都能够把这个糟粕醋的味道吸收了以后，然后它都有一种很特别的香味。
0: 调好味型的糟粕醋，酸辣的口味激发食材的香味，在炎热的海南来上这么一口也太解暑了。
8: 口味挺好，味道非有一种新鲜感，
9: 酸酸的，然后我觉得味道还可以啦，就是也是一个不一样的尝试吧，我觉得。
10: 而且酸酸辣辣的那种嘛，很鲜，就感觉两次来带他们来吃他们都觉得好吃，
11: 很好吃，基本上什么都可以搞。
0: 糟粕醋这道文昌现吃现煮的小众美食成了百搭的火锅汤料，

0: 海南的很多餐饮店成为火热新款。可是如果来不了海南，也想尝一尝这糟粕醋火锅的风味怎么办呢？陈言宇开发出这种真空包装的糟粕醋调料包，通过电商把两斤装的糟粕醋卖到全国各地，一个月就能卖出1300多袋。从不可控的经验到可控的标准化生产，让一道小吃具备了走向全国的可能。然而标准化就能包打天下吗？在甘肃天水，另一位创业者赌上全部身家，要改变的是当地一种奇特的酸。他又该如何打破地域壁垒，让怪味酸走出去呢？这口缸里正在上演奇妙的变化。蔬菜、面粉汤、微生物菌群2到3天的发酵，产生了一种极具风味的食物——浆水。乳酸菌发酵给浆水带来独特的酸味，同时也让蔬菜褪去苦涩，激发出清香。一缸成功的浆水，乳白色中透着一股清亮，并散发出一股极具辨识度的气味，酸爽、清冽。
1: 那种清凉的感觉，
2: 走到那个沙漠里面，你喝了一瓶水，那个感觉啊，
3: 酸爽。
4: 我觉得吧，浆水的味道就是家乡的味道。
0: 而对于很多外地的朋友来讲，浆水的味道有点怪。
2: 入口的时候还好，对回味很大，接受不了。
0: 浆水是我国西北地区传统的自然发酵食物，历史悠久，尤其在甘肃省的天水市。是天水人家最常见的饮食之一，当地还有这么个说法：天水人走到哪里，浆水缸就背到哪里。
5: 乡野八卦说明白，见公子不必同僚悲。
0: 王兵是天水人，吃浆水长大的，他有一个终极梦想，是让浆水走出国门。
6: 就始终在去谋求着，想着怎么样能够给我的家乡做点什么。家家户户都有，祖祖辈辈代代相传，这样下来的，意味着血脉，意味着根，意味着那种浓浓浓浓的乡愁。如果说能够通过我王斌，让更多的人知道浆水酸菜，进而通过浆水酸菜让我们的家乡能够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这么一个良性的发展之路的话，即便是我挂了啊，躺在棺材里，我都开心的能坐起来。
0: 使用浆水的地域主要集中在陕甘宁，浆水也被当地人叫做浆水酸菜，连汤带菜一起吃，浆水的吃法多种多样。天水人最爱的浆水面，在当地又被称作酸饭。浆水也可以直接喝，吃面的时候喝上一碗浆水，几乎成了天水人吃面的标配。还有这种玉米面做成的散饭，吃的时候很具有仪式感，铺上油泼辣子、韭菜、几种小凉菜，最后一定要配上的就是浆水酸菜，用筷子从碗边转着圈吃。除了家常三餐，浆水也可以成就风味大菜。本地人冬日最爱的浆水暖锅，还有酸爽鲜香的浆水鱼，都是能勾起天水人浓浓乡愁的美味。当时市面上把浆水做成商品的并不多，浆水也因为独特的口味一直没有真正走出大西北。王兵知道要打破这种局面，自己要做充分的准备，
6: 原始积累来足以支撑我后续的我的创业。不管是资金的，还是管理经验的，还是市场的，还是对于浆水酸菜的基础研究的，我如何让它去以商品的形式呈现，是做了非常非常细致和深入的思考和调研。11年啊，别人都是10年磨一剑，我比别人多磨了1年。
0: 王兵用11年积攒了1000万元，又拉来3个朋友合伙，总投资1700万元，回到家乡盖起了厂房，准备大干一番。 王兵生产的江水用的原材料主要是芹菜、蒲公英、甘蓝等品种。原材料从大棚到了工厂，要进行摘菜、切段、清洗、漂烫、入缸等一系列环节。每个环节，王兵都严格把关。
6: 85度的水温下，漂烫4秒钟。你看，现在拿这个，这是刚刚漂烫过的，你会看到它已经从青绿色变成了青黄色，而这种脆度依然保留。我们现在全程都是包括，不管是从洗菜、切菜的长度，还是漂烫，都是数据化、标准化。
3: 长度有什么讲究？
6: 3到4公分。
0: 王兵跟大学合作，多次试验，就是为了做出味道能让更多人接受的江水。
6: 温度，啊，菜叶比、菌种、通气量、发酵环境，啊，这些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重要。
0: 让王兵骄傲的是，他的江水得到了老乡们的认可。
7: 我觉得人家王兵这个桥的这个江水啊，口感我特别适应，酸甜合适。
4: 嗯，
7: 我们家的特别有点酸，我接受不了。那个家里边人还做的，我还不敢说啊，你这太酸了，那个就给你不做了。
0: 这里就是整个工厂的心脏，上百口大缸整齐排列。大缸是王兵特地从600多公里外的地方专门定做的，每个细节王兵都亲自设计。
6: 这个缸的话呢，它的上口径是80，下口径的话是50，高度66，啊。
3: 怎么设置个66呢？
6: 一个是考虑到当时的整个缸的一个缸的容积容量，再一个的话，66这个数字的话也是觉得比较吉祥。
3: 666。
6: 对对对，这个缸非常沉。啊，大概有将近200斤。
3: 200斤
6: 啊？啊，200斤。
3: 当时是怎么运进来的？一个？
6: 当时是我自己专门为这个缸设计的个工具。
3: 哦。
6: 啊，搬运工具，啊，但是在卸车的时候还得手搬。
3: 你能搬得动吗？200斤？
6: 咱们可以试一试。
3: 我不信。
6: 我给你开开眼。
3: 开开眼。
6: 西北小伙。可以走两步。
3: 200斤啊，练过感觉。
6: 那马步一扎也不得有两下子吗？啊，练过了吗？几年？就比如说，就来简单的练两招。
3: 现在还练吗？
6: 现在没时间练，现在一心扑在酸菜上。
0: 学过点拳脚功夫的王兵算得上能文能武，说起江水他是一套又一套。
6: 他乡归来问酒，一碗江水解千愁。影子是魂，芹菜当先，苦去功因各有特点，剩下的交给时间。刚刚好，刚刚如此，刚刚好。
0: 越说越兴奋的王兵还给我们即兴来了一段现代秦腔。
6: 很不开心吗？江水面秋思想，吃上一碗走四方。王兵煮好的江水面，几碗乡愁给老乡。
0: 踌躇满志的王兵不会想到，创业路刚走几步，他就连遭重击。创业第二年，其他三个股东决定撤资，这打了王兵一个措手不及。
6: 很巧的就是，好像都有点各自的，在他们各自的领域发展的有点小问题，就他们撤资，啊，然后撤资的时候的话，就是处于整个我这个项目进行的中途了，前也前不了，后也后不了。
0: 资金链断裂，让原本正在研发的江水饮料停工了。
6: 由于撤资上不起来的时候，我只能就是说是痛定思痛的，壮士断腕的，先去砍掉江水饮料的项目，先把菜先做出来。
0: 王兵集中火力，把仅有的资金投入到另一个产品中去。这个产品是他专门研发的即食江水酸菜。江水进行菜叶分离，酸菜做成能适应大众口味的即食产品，剩下的清江水袋装售卖，批发价2元一袋。菜叶分离这个点子一度让王兵极为兴奋，当地还没有人这样做过。 可就是这个让王兵给予厚望。

0: 望的产品却让他差一点无法翻身。第一批162万袋即食江水酸菜推向市场的时候，没几天，王兵等来了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事实。
1: 朋友，还是朋友，说，哎呀，你今天我去超市特意买了2包，跟我上次吃的味道不一样。好，我立马自己也跑到超市去买了2袋，一尝，哎呦，确实是有变化，口感上油脂变化就感觉有点就是变臭了，或者变的就反正就不好吃了。
2: 很强烈的刺激性味道吗？
1: 不是特别强烈，因为时间还没那么长，但是你自我来去评判的时候，我就知道确实出问题了。
0: 酸菜怎么会变味儿呢？
1: 我们的菜，哎，见到阳光之后，因为当时做的那个袋子是透明的，以至于就是说是会有这个油脂氧化的现象。
0: 王兵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162万袋酸菜全部召回，集中销毁。钱没了，家人就齐上阵。木托盘是父亲亲手做的，钉子是从别处拔的旧钉子。妻子放弃工作，妹妹把钱都给了他。
3: 他也知道我这边在上班，就是说工资呢也不是特别高，我到攒到够整数了，我就直接给他转过去了。我知道他需要。
0: 家人一条心，帮助王兵度过了难关。第二批换了新包装的江水酸菜很快得到了市场认可。创业第三年，年销售额突破了800万元。后续江水饮料、江水方便面也正式投产。江水产品的研发成功，让当地村民也感到很骄傲。
4: 以前觉得这个江水它不可能这样搞大的发扬光大的，现在就像我们全国各地都让这个王老板搞得我全国各地都能吃到我们的这个江水，心里挺荣幸的。
0: 王兵的破局之道是让传统酸味放下身段，变得更便捷更适口。江水走不出西北，他就大胆菜叶分离，让吃不惯的外地人也能临门槛尝鲜，让传统风味走向了全国。从贵州的酸汤、海南的糟粕醋到甘肃的江水，酸味的财富密码就是用标准打破地域，用创新留住传统。酸不仅是舌尖上的刺激，更是产业的支点，共富的引擎。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好了，别说了，在这里不要扯你们过去的事情，你们都走吧。
1: 我不走，董小宝会道歉的。
2: 好，我道歉。程燕，对不起，我不应该打你，我应该打你妈，你个老狐狸精。
1: 说什么呢？你们听听，杨颖，你听听，这是道歉吗？这是明目张胆的威胁。杨颖，我跟你说，你现在必须马上叫警察，把这个小流氓关进监狱，抓起来。
0: 别闹了，好吧？
1: 是我在闹吗？这小流氓说的话你没听吗？
0: 告诉你，董小宝和他妈没一个是好东西。
3: 吴盼，请你自重，别在孩子面前侮辱你自己。
2: 我可听我姥姥说，程建明本来是和我妈好的，是你不择手段把他抢走的。你今天闹得欢，小心明天拉清单。
0: 小宝，你说够了没有？
1: 你叫呀！今天我就替你妈叫呀！
0: 够了！这里是学校，你当着孩子的面骂人，你太有失家长的风度了。你们都走吧，我还有事情要做。
1: 杨颖，插队的时候，你和百合好的连穿一条裤子都嫌肥，现在又明目张胆的袒护他，你就不怕我告你去啊？
0: 告不告是你的事，我们走吧。
1: 哎，
0: 小宝，你干什么去啊？
2: 不用你管。
0: 小宝，你跟我回来。
4: 走吧，别在这闹了，还让不让我读书？
1: 都白眼狼，我替你出头，你这么跟我说话？我告诉你，他们没一个是好东西，没人向咱们说话，你知不知道啊？
0: 小白眼，
1: 走吧，进来。程燕，程燕，你站着，太不像话了吧你！一路上一句话都不说，你跟我置气呢？我跟你出头，你至少应该说声谢谢吧。
4: 我说什么？我现在才算知道，你才是真正的坏女人。

0: 啊，子不教父之过，他变成这样，他全是你给教的。
1: 到底是我教的还是你教的？你们娘俩不是去评理了吗？怎么还闹上了？看来是没占着便宜吧。
0: 哼，是没占着便宜，但不是我，是你。你知道吗？
2: 百合呀，当着程燕你闺女的面说，你现在过得人

0: 像人，鬼不像鬼，生不如死。你看看，你看看你现在啊，生活不幸福吗？家庭不美满吗？事业他是不是也有成啊？啊，他这不是狗带嚼的胡萝卜吗？
1: 你说你去解决两个孩子的事儿，你扯上我干嘛？
0: 我和杨姨在说话的时候啊，他百合、玫瑰、没见的乱插嘴，还提上你了，我把他给骂了。
1: 我算是听明白了，你这个嘴呀，永远都没把门，到处去骂人，燕子才得出你是坏女人的结论。
0: 陈天明，你够阴的，你想诋毁我在闺女心中的形象是不是？
1: 孩子早就进屋了，是你自己在得不得得不得，跟我有什么关系？
2: 百合，儿子，我给你找回来了啊！
3: 小王，找哪儿去了？大家都在找你，知不知道啊？
4: 管得着吗？
3: 你说什么？我是你妈，我怎么就管不着了？
5: 你是我妈吗？你管过我几回啊？你把我生下来，你管过我什么？
3: 这怎么又吵吵吵了？
6: 百合，管孩子，咱别掺和。该管就得管，不能老惯着。孩子说的话都不像话。
5: 你从小到大，你管过我吗？
4: 你把我生下来，你问过我吗？我实话告诉你，我真的很讨厌来到这个世界上。
3: 你说什么呢？你太糊涂了！你太坏了！我真的要打死你！
2: 你说什么呢你啊？你知道你妈当年为了生你吃了多少苦吗？
7: 哎呀呀呀！行了，还都这么大还打孩子，你们这么嚷嚷，全世界都听到了，不嫌丢人啊？
3: 走走走走，
7: 行
3: 行，走，跟老葫芦走。
2: 哎，大哥，心疼心疼你哥啊！我找完了小宝，回头再找你，我一天别干别的。
3: 哥，你别管我了，我想自己待会儿。

0: 用问呀，肯定找百合去了呗。
1: 哎呦，可怜劲儿的，这么大岁数了。哎，你从哪儿把小宝找来的？
0: 这小子跑到菜站去了。
1: 菜站？
0: 啊，
1: 跑那去干嘛去啊？
0: 我也问他了，他告诉菜站呀，晚上有灯，能看书，饿了还有菜吃。
1: 那他也不能光吃菜呀。
0: 你跟这搅和什么呀？这事要这么简单，谁还着急呀？
2: 这事儿也赖我妈。
0: 你说动不动就当着小宝老说他亲妈的不是，这孩子心里能不自卑吗？刚才百合刚打了小宝几下，小宝不服气，你听他嘴说什么？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不想活了。
1: 这孩子拧的，不想活死去呗。
0: 这叫爸你能的，我还不知道你那点狠都在嘴上，咱们自己看着长大的，你会不心疼？
1: 我跟你说啊，我五哥就是德行，就那熊孩子样，你要真让他死去，人家活得好着呢。切！
0: 我说前门楼子，你说胯骨轴子，你们这哥儿俩都够二的。你怎么又光着脚丫子出来了？你回头让我爸看见又说。快快快快

0: 你怎么跟过来了？
1: 我不放心，凡事可别想不开啊，没有过不去的事儿。爸身体行，遇事还能给你扛。
0: 爸。

0: 我就是想出来静一静，不过我真的没想到小宝会变成这样。他现在真的是太叛逆了，这也怪我。这么多年，我不但忽视了你跟我妈，在小宝最需要我的时候，我都没陪在他身边。
1: 是我的错。啊，没事的时候，多跟小宝聊聊。有空呢，也多跟你妈聊聊。人与人之间彼此是需要沟通的。
0: 爸，我想过了，我想把小宝带回去。只有把他带在身边。
1: 我想我才能弥补这几年对他的缺失。
0: 行，自己的事儿自己拿主意。我闺女定的事儿，我支持。回头我跟你妈商量商量，看看家里还有多少钱。走的时候带上。爸，你们挣钱也挺辛苦的。你说到了这个岁数了，应该是女儿孝敬你们的时候。
1: 也是我无能，我怎么好意思要你们的钱呢？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哪个做父母的挣钱是留着给自己花的呀？都得帮着儿女。我不说了吗？我有薄技在身，能干点活，攒点钱。有钱我就贴补你，啊！你想一人静静。 我就不打扰你了，早点回去啊，等你吃晚饭。嗯，那我先回去啊。

0: 对不起，是我不对，我不应该那样说你妈妈，我向你道歉。不接受。
1: 我是真心向你道歉。怎么证明你真心啊？你说吧，你想怎么证明？拿200块钱来，赔偿我妈的精神损失费。嗯。
2: 要那么多钱干嘛？我当然有用处了。哼，我说你怎么开口叫妈呢？原来是想打劫呀！咱家钱都在你这儿，我不跟你要，你说我跟谁要？今天我就不给了，有辙你想去。
3: 妈，吃饭了。
2: 我不吃，反正我妈不给我钱，饿死我算了。
3: 哎，燕子，怎么回事？
2: 这就是你闺女。 要钱还那么理直气壮，
3: 不是，燕子要钱你就给他吧，他也不是乱花钱的孩子。
2: 我就不给，我今天就治治他。

0: 去，有什么困难跟爸说。
1: 跟你说，你那么穷，跟你说有什么用？反正他不够钱，我就死给他看。
0: 不是你要钱干嘛呀？真要钱？

0: 你听话，快把刀放下，好不好？
1: 吴本。

0: 拿个小刀削铅笔，我还以为的。
1: 都是你教的。
0: 行了，吃饭了。
1: 不吃了，气都气饱了。

0: 燕子，出来吧，你妈走了。
1: 爸，走了。爸，我妈一生气就出去做头发，这你都不知道。
0: 饿了吧？我给你盛饭去。

0: 不是好看，是非常好看。虚伪。给我做头发的师傅说呀，我皮肤好，发质好，做完这个头发呀，至少年轻10岁。你说我一个半老徐娘了，被他愣说是成风韵十足的少妇。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认为我很可笑？在你心里是不是一直认为我很可笑？
1: 哎呀，那你想让我怎么说？哎呀，你呀，就走在大街上，回头率会很高的。
0: 那别人要看什么怎么办？
2: 哼，是猪。
1: 哎，这样。你呀，先美着，我上个厕所去啊！
0: 哎，怎么一说我漂亮就想上厕所？什么毛病啊？
1: 哎呀，我前两天这肚子也不知怎么回事儿，可能是吃坏东西了，这一直在拉肚子，幸亏成夜没吃。
0: 成夜晚上没吃饭
1: 啊？不过也奇怪，你说这燕子，我敲门它一直不开，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你看这会儿还黑着灯呢，怎么回事？
0: 他不会真出什么事儿？
1: 能出什么事儿？坏了，白天那刀。
3: 燕子开门啊！妈求你了，可别吓唬妈啊！你想要钱是不是？妈给你，不就是200块钱吗？妈给你，来，妈
0: 把钱给你塞进去啊！来，你。
3: 燕子，快开门啊！开门吧！
0: 简明儿。

0: 身去。
1: 怎么了？
0: 燕子就在你身后。
1: 你别吓我。
0: 真的。

0: 去，你去。
1: 妈，什么事儿啊？
0: 没事儿，我给你的钱，你看到了吧？
2: 芹菜又新鲜又便宜，你不买点儿？
3: 哎，好嘞。
2: 哎，百合，
4: 哎，
2: 那芹菜不错，今天来去买点芹菜吧。
4: 哎，我这就去。我去了啊。
2: 哎，
3: 给你，给你，不用，我有钱。您不是给了我钱吗？这么多呢？

0: 谢谢你，谢我什么呀？谢谢您悄悄往我兜里塞了那么多钱啊！我没要啊，啊，用钱啊！啊，这200块钱不是您在我兜里的吗？
1: 我真没往你兜里塞钱。
0: 问你妈了吗？问过了，不是她呀。这就奇怪了，你说咱家谁会往我兜里塞那么多钱呢？
1: 那就是你哥。
0: 我哥？不会吧？
1: 毕竟亲兄妹嘛，看你难，想帮你一把。他做这事总得背着你嫂子，不是？问问他。
2: 200？妹，你要有200块钱，快拿出来，让哥回忆回忆长什么样。自打我这财权让你嫂子收走之后啊。200块钱，我是听过没见过，想过没摸过呀。
0: 不是你啊？
2: 不是我。
0: 那不是你，不是爸，那能是谁呢？嫂子也不太可能啊。
2: 百合，哥跟你说句题外话，你嫂子有时候说话虽然挺招人讨厌的，但她人可不坏。之前啊，我们还商量着帮你找工作，只不过她五哥嫌你岁数有点大，这事儿都不了了之了。我合计啊，这事儿还是得跟你说一声。省得咱们一家人啊心存芥蒂。
0: 哎呦，哥，你想多了，我怎么可能对嫂子心存芥蒂呢？你看小宝来到北京，你和嫂子没少照顾他，帮了我挺多忙的，我心里还挺感激的，真的。就是我现在没什么能力，要是有能力，我还想好好报答你们呢。
2: 哎，一家人提这就远了。哎，你说小宝，哎，没跑。
3: 这钱肯定是小宝给你的，
2: 哎，正好你小子回来了，这钱准是他给你的。要不是他给你的，我这穿字倒着写。
4: 大舅，这穿字倒着写也叫穿呀，只不过胳膊肘往上拐。
2: 别跟你大舅耍贫嘴啊，好好跟你妈交代问题。我先上班了啊。
0: 跟你说，这钱是不是你给的？
4: 是我给的，怎么了？
0: 你哪来那么多钱呀？
4: 程燕给的呀，程燕卖了你。补偿你的精神损失费。
0: 什么叫精神损失费啊？你小子，你管人要的吧？
4: 什么叫我管人要的呀？他向我道歉，我不接受，他硬塞给我的。
0: 小宝，你知道这叫什么行为吗？这就叫敲诈，你赶紧把钱还给人家，快去。
4: 不是，他骂了你，你不缺钱吗？你凭什么不要啊？
0: 缺钱也不能用这种方式啊。你给我记住了，钱得靠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劳动去挣，这样用起来才踏实。你永远记着，人穷志不能短。
4: 还给你。
5: 给钱是施舍，要钱是乞丐。
6: 我才不要。
4: 程燕，我妈说这钱脏，不能要，还给你吧。
5: 那我实在不要，我收回来也行，但你得答应我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把你说的话，钱太脏，写在这上面。
0: 啊？
2: 干嘛呀？一惊一乍的，咋的了？
3: 钱太脏，不能要。
1: 这字儿不是小燕写的，这钱哪来的？难道那天晚上收到钱的不是燕子？建平，咱家真闹鬼了！
3: 这不是冥币啊，是真的。
0: 给。
3: 哎呀，这钱啊是有点邪乎，我先替你收收吧。
1: 给我，男人有钱就变坏，你不能有钱。
3: 你收下这钱，你不怕半夜鬼敲门？
1: 不做亏心事儿，我不怕鬼敲门。
3: 接了吧。
4: 爸妈，
1: 我那阅读评语，你们谁给签个字啊？
3: 啊，我来。
4: 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
1: 我刚做完作业。哎，我问你，那天晚上我往你门缝里塞的钱你收到了吗？
4: 收了呀。
3: 走，燕子，先里屋。

0: 的疑心可重，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你要是真把你妈吓出神经病来，真跟我们爷俩合一伙的。
1: 爸，我觉得我妈得神经病比现在强。
0: 怎么说你妈的？
1: 知道了，不说了，不说了。以后
0: 小宝为什么把钱还给你了？
1: 那不是写了吗？先签章，小宝说这是百合阿姨说的。
0: 你百合阿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1: 那我倒没问，小宝也没说。爸，您为什么放弃百合阿姨而选择我妈呢？
0: 这事儿啊，说来话长，等着燕子以后长大了，爸爸慢慢跟你说。
1: 不，我想知道谁对谁错。
0: 选择呀，没有对错，只有必须承担的后果。
1: 爸，那对于您必须承担的后果，您后悔吗？
0: 自从有了这个宝贝女儿之后啊，爸爸就不后悔了。
1: 可是我妈让你十分痛苦，你又不得不和她生活在一起，要是我，我肯定接受不了。
0: 行了，别为爸爸担心了，这爸爸呀有爸爸的生活，你也有你的世界。我倒是希望将来燕子生活里面充满了阳光，这样的话才能照进爸爸的生活。
1: 爸，我懂，我就是爸爸充满阴霾生活中的一缕阳光。
2: 小宝有强烈的自卑感，处在青春期的孩子呢，很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因素的影响，比如说穿什么牌子的鞋子啦，背什么牌子的书包，骑什么牌子的自行车，甚至每天有多少零花钱等等，这些都能折射出家庭环境和家长的社会地位。和同学们相比，小宝显然是没有任何优势可言的。但小宝的学习还可以，但这不足以撑起他的自信心。我想带他回去，脱离现在的环境，回到农村，没准就没有那么强烈的自卑感了。你这是逃避，这是一种办法，但不是最好的办法。我相信小宝一定不愿意回到他已经不再熟悉的农村，这样他会自暴自弃，甚至

0: 有可能连学习都要放弃。
1: 杨毅，我还有个担心，小宝都已经这样了，我怕雨儿再出什么岔子。
0: 雨儿在我这里会出什么岔子？你也看到了，她快乐、健康、阳光。百合，你放心，我一定会把雨儿培养成让你骄傲的人。
1: 我相信。可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呀？啊？
0: 你决定认输吗？小宝和雨儿的未来输得起吗？
1: 我输不起了。可问题是，小宝对农村、对大山，甚至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
0: 百合，你不要这么想小宝，他能往你口袋里塞200块钱，而不是自己拿去花掉，这说明他对你感情很深，另外也说明他不是不可救药。
2: 哎，不好意思啊，美女，咱俩见过吧？
3: 对，你是那个张铁花那房子，我买了，然后你上那儿找他去，是你吧？
1: 啊，对，我是见过您。
3: 对，真巧啊，来这儿消费来了。啊，哦，我开的小买卖，就是一打工的，给这个兄弟们打打工，给你们顾客打打工，是吧？那个，哎，这儿，哎，左一果盘，算我送的啊。
1: 谢谢。对了，那您有张铁花的消息吗？
3: 还真有，花姐现在是跟东四那儿开一饭馆。
4: 太好了，
5: 这个下次我
4: 们
5: 也常来。
4: 好的，常来啊，慢走。谢谢，
6: 老板娘。
4: 哎，呀，杨姨，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6: 我也是才听说你从广州回来，在这儿开了个菜馆，我过来看看。
4: 新开的菜馆，就是最近太忙了，我还想啊，说把你们都叫来吃饭呢。走，上楼吃饭去，走。
6: 哎，对了，另外我想跟你说点百合的事儿。
4: 一边说一边吃，走，吃饭去。
1: 小宝，妈跟你商量件事儿，我想明天给你转学，带你去镇中学读书，反正也不影响上大学。
7: 我不去。
1: 妈跟你好好说呢，你为什么不去啊？你在城里你也不好好读书啊。
7: 就是因为你在城里，所以我才没办法好好学的，你知道吗？
1: 是我影响的你。你是不是觉得我给你丢脸了？我让你在同学面前没有面子是吗？那不正好吗？那咱们换个环境，你就不会有这些顾虑了。小宝，你说你的学习基础那么好，只要你好好学，你到哪儿不是上学呀？我相信你一定能考上好的大学。
7: 怎么就在哪儿学都一样了呢？平台不同，你知不知道？你的人生都已经毁了。你还要毁了我的吗？我就喜欢北京，我不想去农村。姥姥，我妈非要我去农村。
8: 你是你妈的儿子，她非让你走，姥姥也没办法。
7: 哎，姥爷，
9: 你妈让你换个环境，对你也许是好事。
7: 我不这么认为，姥爷。
4: 来了，我来找你啊。
10: 前些年啊，我们把房子卖了，然后就去广州倒腾服装。曹峰说现在干服装来钱快，我一结婚就没主意了，就听他的，就把孩子往奶奶家一放，就跟着他去广州了。你还别说，真挣着钱了。但是这几年不行了，一是干服装的人多了，二呢北京又兴着开呀、品牌店啊什么的。后来我们俩一合计啊，就说不能把挣的给赔了呀，就不干了，回了北京，在东四啊盘了个饭馆，我们干回老本行了。
11: 哇，你可真行，干什么都是风风火火的。
10: 那现在那可不是赶上好时候了吗？哎，

0: 我跟你说啊，我现在特别缺人，你来跟我干吧。
1: 我做饭也当不了厨子呀，我能干什么呀？到时候曹峰再嫌弃我。
0: 哎呀，我有带本的厨子，你呢，就在这儿帮我招呼一下客人啊，收拾一下卫生啊，来给我当服务员。
1: 能行吗？我刚跟杨姨说，我还打算回去呢。
0: 就是杨姨找的我，说你们俩欠了不少债。
1: 我知道杨姨是好心，但我不能把大山一个人扔在董家庄吧。
0: 这事儿我给你想好了，你呢先在我店里干，然后过一阵儿啊就把大山也弄到我店里来，这样你们两口子就都在我店里，齐活。
1: 是啊，只要有钱挣，债就不愁还。
0: 这样啊，明天呢你就去做体检，因为做服务员要有健康证，后天就可以上班了。
1: 这么快啊？
2: 现在这个世道啊，就是要讲究一个节奏，你知道吗？只要是慢一点，这钱啊就到别人兜里了。就这么定了，走。
1: 啊，谢谢光临，来，请坐吧。来，麻烦把菜单给我。啊，几位，看下菜单吧，你们哪位点下菜？
3: Thank you.

0: 欢迎下次光临。
1: 百合，哎，怎么样，还顶得住吗？
0: 没问题，能顶得住。
2: 我们这些插过队的知青啊，干过农活的，这都不是事儿。
0: 是啊，不过说实话，这一天下来，我觉得你们还真是挺不容易的。
1: 这年头干什么容易啊？干啥都不容易，这要闲下来啊，真得落病不可。给，
3: 铁花，哎，我先回去了。
1: 赶紧走吧，赶紧走吧，路上当心啊。嗯，
0: 哎，你们不一块儿走吗？
2: 今天刚好轮着我值班。
0: 哎，值班，那夜里还得开火呀？
2: 不开火，但是得有人在这儿看着呀。
0: 这不有服务员呢吗？
4: 张总，哎，没什么事儿了吧？
2: 没事了啊，
4: 那我先走了。
2: 好，赶紧走吧。这年头能信过谁呀？一个人在这值班，夜里给你往外捣鼓点油啊、菜呀、啊、肉啊，这时间长了就是窟窿。我们店以前真丢过东西，人心惶惶，服务质量下降，菜品质量跟不上。后来我跟曹峰一商量，得，咱俩一人一天，就要自己看着，比什么都踏实。
0: 铁花，你信得过我吗？
1: 你这说什么呢？我能信不过你吗？
0: 你要是信得过我呀，那要不我来给你值班吧。我现在在我妈那儿也不宽敞，每天晚上还得支床睡。要是来这儿了，我就不用支床了，一举两得。
1: 这哪是一举两得，这是一举三得。哎呀，你可不知道，我跟曹峰都已经分居好长时间了。太好了，这下我可以搂着我老公睡觉了。
0: 那行啊，那你赶紧回去吧。啊，这儿有我呢。
1: 今天你就值班啊？
0: 嗯，没问题，放心吧。
1: 那我走了啊。
0: 去吧去吧，放心的去吧，没事儿。
1: 啊，行吗？
0: 去吧去吧。
1: 啊，那我走了啊。

0: 啊？
1: 小芳，小芳，
2: 哎哎，来了来了来了，
1: 快点！
2: 来了来了。
1: 哎呀，你在家锁什么门啊？
3: 你怎么回来了？
1: 啊，百合现在给我们值班，以后我们俩都不用去值班了，他就管着我。你怎么在我们家？
4: 啊，是曹哥让我过来的。
3: 啊，你不是有一些旧衣服不用了吗？要送人吗？我让小森过来。

0: 你要挑几件？
1: 旧衣服是我给百合的。
0: 你喜欢这件啊？
1: 嗯。
0: 那你拿走吧。赶紧回去吧，这么晚了。
1: 谢谢张总，曹哥，我先走了。
2: 啊，回去吧，
1: 曹哥。
3: 把门给我关上啊！

0: 吓死我了你！干嘛呀这是？干嘛呀，老婆，你这眼神，这眼神像刀子似的。
1: 哼，你这玩什么花花肠子呢？啊，这么晚了天，弄个服务员在家，你想干什么？
0: 什么呀？说什么呀？哎，小曾漂亮吗？能说会道吧？啊，你不给人家好处，能行吗？谁能愿意在你这儿待着呀？
1: 他的工资我一分钱都没少他的。
0: 嘘，小点声。哎，就你那点钱，谁都能给。
1: 哼，不就一服务员吗？想干干，不想干走人。服务员不是满大街都是啊？
2: 哎，是不是有了百合，小曾就不重要了？
0: 哎，多了不敢说，有三分之一的回头客是冲这小曾来的。
1: 胡说，那是我们家的饭菜做得好，人客人才来的，跟服务员有什么关系啊？
0: 老婆，你是终于承认你老公炒菜好吃了？天地良心呐，这么多年你从来都没说过我炒菜好吃，一直说我的手艺不如你爸的一半，说我炒的菜你都快吐了，说恶心了都快。
1: 哎呀，行了行了，我什么时候说你做饭不好吃了？那好吃的东西天天吃那也腻呀。
0: 对对对对，哎，老婆，去洗个澡，我给你搓个背。
1: 讨厌。哎，我跟你说啊，小曾长得再好看，他也就是个服务员啊，不要对他那么好。
0: 对，老婆说的对，百合不也是吗？
1: 百合跟小曾能一样吗？啊，你是找架吵是不是？啊，这不想好好过了。
0: 哎呀，老婆说的对，老婆说的对，
2: 我要破坏我们俩的气氛。
1: 去去去去。

0: 这桌。来，麻烦你们谁点菜吧。
1: 有点什么呀？
0: 啊，前面都是特色菜，
2: 什么好吃的？
1: 每一个
2: 点自己爱吃。
0: 小偷。

0: 听说你是来砸场子的？
1: 呀，这不是铁花的爱人曹峰吧？我们见过面的。
0: 别套词，我不管你是谁，来砸场子你试试。
2: 我会考大学的，而且是重点大学。
3: 行，你有信心呢，那就更有信心。
1: 这是我送给你的结婚纪念品，你说送人就送人啊！你给我！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

0: 通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1: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7: 富强、民主、团结、团结。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别动！
1: 哎，来，你的包，看看没少东西吧？
2: 哎呀，太感

1: 谢了，这包对我太重要了。这包里啊，不但是发票，还有刚签的销售合同啊。这要是丢了，这老板非把我的命要了不可。你这是救了我一命啊！来，这你拿着，这你拿着。
0: 不用，我不能要你的钱。
1: 别！
0: 您只要一会儿啊，到前台把账结了就行。
1: 那怎么好啊？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1: 好，
0: 走吧，走吧。
1: 谢谢你啊。
0: 还是你这身条好，穿什么都好看。你呀，是衣服太多了，眼花心乱。其实这些衣服都挺好看的，你穿在身上啊也一样好看。
2: 哎呀，我不行了，我都发胖了，而且这些衣服啊都已经过时了，穿出去会给人笑话的。
0: 这么好的衣服，别人为什么会笑呢？你要是不要啊，这衣服都给我吧，起码这两三年我都不用买新衣服了。
2: 百合啊，你这么说。
0: 我听着挺心酸的。要不这样吧，过两天放假了，我带你去商场，就照着你的身条，我们就买最时髦的衣服，好不好？哎呦，
2: 可别了。你看啊，我现在在这儿工作啊，都穿工作服，平时呢这些衣服再加上我自己的，够穿了，别再浪费了啊。
0: 百合，你说实话。 你过成现在这个样子，不后悔吗？我为什么要后悔啊？我有你，还有杨姨这么好的姐妹帮我，我心里真的挺感激你们的。以后等有机会啊，我一定会报答你们。
2: 哎，你胡说什么？谁要你报答了？你要这么说，你就不够铁了。
0: 那行。
3: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好，这些衣服我就全收下了。好吧，那我就回去了啊。你早点休息。嗯。二叔、二婶，我有了新工作，在铁花开的饭馆里做服务员，工作不累，吃住很方便，我非常想念你们。
4: 想念大山，我担心大山照顾不好自己。铁花说想让大山过来在店里干活，不知道您二老的意见如何？
5: 百合在心里说啥呀？你看看吧，百合这孩子好啊，他没变心。
4: 我说百合不会变心嘛，就你瞎担心。<笑>
5: 大山啊，大山，百合让你去北京了，收拾一下吧啊，去北京见百合，家里的地呢，我替你照看，秋后你们回来收割就完了。

大山，百合让你去北京，你不去？我说你小子傻呀，还是人事不懂啊？你成天就鼓捣这玩意儿啊？啊，你能鼓捣明白吗？越鼓捣越傻，你给我放下！小子走火入魔了，我告诉你啊，赶紧去北京。

0: 先撤了啊。
1: 哟，你怎么啦？怎么哭了？
0: 啊，没事儿。大山给我来信了，说他来不了了。
1: 为什么呀？
0: 他说家里还有好多农活等着他干呢。
1: 哎呀，这个大山，你知道为什么不？他觉得他给你们这个家做不了任何贡献，只能在地里刨食了。

0: 说他一直都在搞泥塑，在音箱那里的成功给了他很大的鼓励。
1: 偶然的成功也不代表什么，而且有很大程度的是感情因素嘛。
0: 他还叮嘱我，让我在你这儿好好干，别给你添麻烦。

0: 是不是啊？好了，别难过了啊。那我先回去了啊，拜拜。鱼香肉丝，麻婆豆腐。好的，少放点辣啊。老头子，你想吃什么？
1: 来碗红烧肉，
2: 好，
3: 百合。来个红烧肉。
1: 云翔，哎，小牙，来，麻烦帮我点一下菜。
2: 好吧。
1: 你怎么在这儿干呢？
2: 我都来了一段时间了，还是杨姨跟铁花说的呢。对了，我还想给你道个歉呢，大山的事儿给你添麻烦了。
1: 道什么歉呢？ 这事儿还得谢谢大山，要不是这两件东西，我现在就不能下海。哎，你看，我现在跟几个朋友开了一个工艺笔记出口公司，要不然你上我那儿去干吧？啊，你说我一天到晚在外面跑着，总得有个人看家呀。
4: 不有杨姨呢吗？
1: 她不行，她不敢辞职。再说了，她怕我干不好，然后这两个人都没饭吃。哎，就这么说定了啊。
4: 什么说定了啊？说定什么了？
1: 这呀，是我跟百合的一个秘密。
4: 你跟百合还敢有秘密？切，在铁花这儿没什么秘密。这事儿啊，他要是不同意，我也去不了。去哪儿啊？你要挖百合？
1: 那怎么了？我那不挺好的吗？这啊，这百合在你这端盘子好了。
4: 切，我告诉你啊，百合可是我的镇店之宝，你要敢挖我的墙角，我就把你的腿打折。
1: <笑>你这次是来请客的吗？
2: 哎，对，我只有几个朋友。
1: 好，那你去招呼他们吧。
2: 好的，那我先去了啊。
4: 行行行，那我也忙了。<笑>
1: 百合，
4: 哎，铁花，
1: 你跟我说实话，今天云翔来找你，是不是要你去他那儿？
4: 这事儿是云翔跟我提出来的，你要不答应，我也不能去啊。我在你这儿挺好的，工资又那么高，又有地方住，我已经很知足了。从这个月起，你的工资加50，不用了，就无缘无故的给我涨什么工资啊？
1: 因为从明天开始，你就是我的大堂经理了，以后你什么都不用干，你就吆五喝六的给我管那帮人就行啊。
4: 大堂经理啊。
5: 就我够呛吧，
6: 踏踏实实的，有我给你撑腰呢，怕什么？谁敢执拗？立刻滚蛋！
4: 不行吗？早点休息。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
5: 为顾客服务。
4: 为老板挣钱，为顾客服务，为老板挣钱。好了，大家检查一下自己的个人卫生啊，手指甲不能留长，好吧？自己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开始工作了。你去忙吧，我看着。哎，小宝，你跑这儿来干嘛呀？你怎么不去上课啊？
7: 今天是周末，上什么课？
1: 那你也得回家复习功课啊！在哪儿复习不是复习啊？铁花阿姨，
4: 哎哎哎，干啥呀？他愿意在这儿写着，那在这儿写呗。
1: 可这儿哪有学习环境啊？哎呀，行了，你就随他吧。向毛主席保证，你绝对是一个做经理的好料子。
4: 嗨，我这也是赶鸭子上架了。
1: 这鸭子赶得好，接着赶啊！<笑>

0: 小宝啊，你怎么在这儿复习呢？一会儿饭点上来，外边会很乱的。
1: 心不乱就行。
0: 在家不更安静吗？
1: 我想离你近一点，心里踏实。
0: 那行，那你先复习，到了饭点我叫你。

0: 妈，我会考大学的，而且是重点大学。
1: 行，你有信心呐，那就更有信心。
0: 我当然有信心啊，我这次模拟考试又得了全年级第一。
1: 我就知道我儿子是最棒的，这样我干多少活都不觉得累了。加油，儿子。
0: 嗯。

0: 两位这边请。看看要吃点什么。叫那个人过来给我们点菜。
1: 啊，我点一样的。
0: 你听不懂人话吗？叫他过来。
2: 啊，谁点都一样。吃顿饭你别闹行吗？
0: 你闭嘴。我是顾客，我是上帝，我想让谁点就谁点，叫他过来。
1: 我现在叫他过来。
0: 你干嘛？想走是不是？心里有鬼你就走，反正我是不走。
1: 那个人非要你去点菜，有病啊。没事，那您先招呼这一桌客人，咱俩换一下。嗯，
3: 你们好，二位来，谁点下菜吧。
4: 我来点。
0: 你点你吃。
4: 那你点。
0: 急什么呀？
3: 那你们先商量着啊。
0: 站住，你什么态度啊？顾客就是上帝，你知不知道？我还没点菜呢，你走什么走啊？
3: 我是想给你们拿两杯酸梅汤。
0: 我不喝。
3: 那你想喝什么？
0: 没想好呢。
2: 给我来瓶啤酒。
0: 你点还是我点？
2: 那你倒是点呢。
0: 你们家的看家菜是什么呀？
3: 您看下菜谱吧，前面都是我们家的特色菜。
0: 我不看，费眼。你说。
3: 那行，那我给你们推荐几道菜。麻豆腐，炸灌肠，宫爆鸡丁。
0: 你说那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啊？你是不是故意想刁难我？
2: 就要麻豆腐、爆灌肠、火爆腰花，就这样。
0: 什么就这样啊？我想吃什么点什么，我用得着你来推荐吗？是不是腰花和鸡丁再卖不出去，就该臭了呀？啊？
3: 不是的，我们这儿都有精准保鲜的。
0: 那你就等我点。
5: 听说你是来砸场子的？
0: 呀，这不是铁花的爱人曹峰吧？我是铁花老同学吴派呀。我们见过面的。
5: 别套词，我不管你是谁，来砸场子你试试。
0: 我怎么是来砸场子呢？是不是我一直听说你和铁花开的新饭馆，我一直想来来着，这不今天腾出空我就过来了吗？来尝一尝。哎，白河，就点刚才你推荐的那个，糖醋一块去掉，我不喜欢吃醋啊。就这样吧，啊，上菜吧。
3: 行，没问题，
0: 去吧。
3: 这儿我能解决，你放心吧。
4: 对不住老板，
5: 来吃饭我们欢迎，想捣乱给我走人。
6: 有事叫我。
3: 行，
4: 赶紧去。
3: 你们稍等啊。
4: 还吃啊？走吧。
0: 走什么走？坐。
7: 能跟气质连在一起吗？
8: 那当然了，您过去啊那是漂亮，现在啊是漂亮加气质，总结一个字就是美。
7: 行，马屁拍得好。
8: 我可是真心的，老板娘。您看啊，自从百师傅来了之后，你也不跟着忙活了，自然而然您的气质也就显现出来了呗。
7: 就你会说话。行，你好好招呼客人，等我们饭馆啊挣了大钱给你们发奖金。
8: 好嘞，谢谢老板娘。
0: 我把鸡丁退掉，吃完了才上来，还好意思要钱。

0: 不好意思啊，今天客人有点多，上菜有点慢了，但是这菜都已经做了，要不打包吧？
1: 打包，打包。
2: 打什么包？这么难吃东西，带回去谁吃啊？
1: 我吃。
2: 你吃你结账。干嘛？
1: 没带钱。
2: 没带钱你就走。
1: 表先压你这儿，回头我来还钱。
0: 不行，这表我不能要，这顿就算我请你的。哎，
1: 不用不用，给你找麻烦了。今天
0: 我真的不能收，
2: 你说请就请了，你算了几啊？程建明，你又想送定情物啊？这是我送给你的结婚纪念品，你说送人就送人啊？你给不？
3: 妈，你什么？吴盼，你敢欺负妈，我跟你拼了！我，你给我过来！
1: 小宝，
3: 你
1: 冷静，
3: 别走，
1: 冷静点，小宝。
4: 小宝，
3: 妈，
4: 小宝，
3: 你怎么了？妈，你摔哪儿了？
4: 我动不了了。
3: 妈，
0: 大哥，怎么回事啊？大哥怎么摔了？
3: 吴盼，是吴盼，他欺负我妈，他把我妈从楼上推下来了。
2: 小花，百合抢我表，这表是我送给程建明的结婚纪念品，我没推他，他自己倒下去的，你们别想讹上我啊！我没推他。
3: 你
0: 小宝，小宝，
3: 你冷静点。
0: 小宝，别闹了，先把妈妈扶起来。
2: 程建明，你回不回家？你不回去，我晚上饶不了你。
0: 走吧，程建明，你们两个都赶紧走，以后你们两口子别到我店里来啊！天天吵吵什
3: 么
0: 的。百合，来，起来，起来。
3: 妈，你没事吧？
0: 起来，
4: 我动不了了，
5: 赶紧打电话把你妈送医院去。
3: 疼
5: 啊，疼不疼？
4: 你
5: 能不能起来？啊？
6: 这个吴盼也是下手太狠了，骨盆都裂了，这是有多大仇啊？
0: 没事儿，我这不都好好的吗？你们就别为我操心了，都回去吧。
1: 这个吴盼，我要让他付出代价，我要让他生不如死。
0: 小宝，你想干嘛呀？别瞎说，这是我们大人的事儿，你小孩别管。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学习。你要真心疼你妈呀，你就给我考个重点大学，给我争口气。还有啊，这件事千万别告诉你姥姥姥爷，别让他们担心啊。妈在医院多住几天就没事了。
6: 小宝，听你妈的话，你先回去吧，这儿有我呢啊。好好学习，不能给妈妈添乱。
0: 去吧。
1: 那妈，我先走了。铁花阿姨，走了。
6: 再见。
1: 再见。
7: 那我先走了。
6: 啊？你走了？那对，你先回去，然后拿几件换洗衣服到这儿来照顾百合啊。
7: 我不用上班了吗？
0: 哎呀，铁花，你该上班让他上班去吧，我这说了没事儿了。
6: 照顾百合也是上班嘛。
7: 那不用跟曹总商量一下吗？
6: 我说还不行吗？快点的。

0: 建明。
1: 啊，我是陈建明。现在啊，生产任务特别赶，我脱不开身。
2: 我说我谢谢。
1: 啊，回头再说好吗？啊，拜拜。
3: 哎，谁来电话？
1: 厂里。
4: 机放那么大声，吵死了。
2: 这不商场搞联欢，让你妈出个节目，在外面练吗？哎，燕子，你这两天是不是要去趟书店？
4: 跟我妈要钱，她也不给啊。
2: 你现在就找她要，她在兴头上，肯定给你。要了钱，爸陪你去。
4: 你陪我去？
2: 啊。
4: 等

0: 怎么了？
1: 两个小时之后啊，图书馆门口见。
0: 爸，您活得也忒憋屈了，想出门还得靠闺女打掩护。
1: 哎呀，你妈看得紧，没办法，幸亏有个好闺女，我先走了。摔裂，
2: 对啊，这下手也太狠了。我告诉你啊，所有的医药费你们家得出。百合，我店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千万不要对他客气，使劲骂，不能轻饶他。
1: 百合，没事吧？我没有想到你摔得这么严重，对不起啊。你放心吧，你的手术费和住院所有的医疗费用，我来想办法解决。
3: 谢谢你的好意，我不想再欠你任何。如果你非得交住院费的话，那我现在就走。这院我不住了，你也看见了，我现在没事儿，挺好的。你赶紧走吧，别给自己再找麻烦了。
1: 燕子和小宝是同学，我听燕子回来经常提起小宝，说他们两个学习都特别的好。小宝的性格有点烈，我倒希望他们俩能成为好朋友，这样的话相互之间可以有个照应。
3: 不可能，他们俩永远都不可能作为好朋友。我们这一代的恩怨，我不希望在他们身上再延续。

0: 莲子，你觉得我自私吗？
1: 不啊，是领导说你了吗？你一心扑在工作上，是大公司的标兵，是这么多年的劳动模范，你怎么能这样觉得呢？哎，
0: 工作里面是劳动模范，在生活里面却搞得一塌糊涂。
1: 爸，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燕子，你跟小宝现在还是同桌吗？
1: 是啊。哎，不过他现在学习可好了，期末考试他拿了全班第一。爸，你说男孩子是不是学习都越来越好？
0: 这学习成绩跟性别没有多大关系，只要你努力，肯定会赶上小宝的。
1: 对，说得太对了，我买这些书就是为了超过他，期末考试我一定得把他比下去。
0: 嗯，相互追赶是好事，千万不要形成敌对情绪。你对他呀也不要太好。嗯，让老师把你们调开吧。
1: 爸，你说什么呢？我完全听不懂。
0: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你跟小宝之间啊关系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就保持普通的同学关系。
1: 你放心吧，我们俩就是普通的同学关系。再说您跟百合阿姨那点历史故事根本影响不到我们。
0: 那就好。
1: 爸，我们快走吧，一会儿我妈又发脾气了。
2: 你先回去吧，今天我值班，谁让百合受伤了呢？
3: 百合就是。

0: 是个事儿妈，她要不来什么事儿都没有。
1: 你别瞎说。
0: 不是吗？咱饭馆开张以来，有闹酒炸的，有赊账的，还真没有打仗的。他算给咱开了一项记录。
1: 好了好了好了，赶紧回去吧。
0: 咱们走了。

0: 干这个？
1: 你没看见啊？端盘子改成端尿盆了，恶心死了。他过两天不还得让我给他擦屁股？
0: 忍忍忍忍，就这么几天啊！
1: 烦死了，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这叫什么事儿呀？
0: 嘘，彩哥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
1: 什么？
2: 爱家旅馆166房，
0: 我在那儿等你。
2: 一会儿哥好好疼疼你啊。
1: 看我心情吧。

0: 特意给你买的书，你为什么不要？上次我看你跟同学借这本书来着。
1: 我讨厌你。
0: 你为什么讨厌我？我不是已经给你道过歉了吗？如果你还生气，我还可以再次给你道歉。
1: 你给我马上离开，即刻，现在。
0: 你怎么这么说呀？
1: 我说你怎么了？你别忘了，我还打过你呢。
2: 他不要，给我吧。
0: 给我，黄雄。
2: 抢到我就给你。
0: 快点
2: 抢到
0: 我就给你。这我的书。
2: 抢到我就给你。
0: 给我，怎么这么讨厌？给我，还给我，这我的书。
2: 抢到我就给你。
0: 给我，这么讨厌。给我，
1: 黄雄，
0: 你快点给我。
2: 董小宝，你给我等着！

0: 为什么？
1: 起来黑，这不能做黑，快快快快快快！好，这东西一做就瞧上了，我废了，不能用了。你怎么不做作业啊？
2: 我没心情。
1: 晚饭就没吃好，怎么了？有委屈？受谁欺负了？
2: 不是我受欺负了，是我妈受欺负了。
1: 你妈又受谁欺负了？
2: 除了那吴盼，还能有谁啊？
1: 嘿，你说这吴盼黑，怎么了这是？
3: 没招他没惹他，他怎么没心没完呢？
1: 他怎么欺负你妈了？
2: 他在铁花阿姨的饭馆里把我妈给推倒了，现在我妈还在医院里躺着呢。
1: 在哪医院呢？啊。
4: 误工费啊，都在这儿了，给钱。
5: 想什么呢？没投诉你们就是好事儿，是百合先抢的表，我才推的他。那块表是我送给建明的结婚纪念品，不说多值钱吧，那上面寄托着我们的夫妻感情，能随便被人抢走吗？
4: 耍无赖是吧？
5: 你想干嘛呀？
4: 信不信我弄死你？
5: 你干嘛呀？我跟你说啊，你再这样我报警了啊。
4: 哼，报警
5: 啊？
4: 有被饿死的，有被撑死的，
5: 还有被吓死的。干什么呀？
4: 怂货。

伯母，差不多了，走。哼，整死！

0: 去呀、啊！你老婆被人打了，你到底管不管？你不管，你就不是男人。哎，
1: 挨了几个嘴巴子就受不了了。你把人家百合摔成了骨折，躺在医院里，你有没有想过给人家造成多大的痛苦啊？
0: 你心里就只有百合是不是？没你老婆是不是？赶你出头，你不出头，你就变成了缩头乌龟。
2: 那你就报警，让公安来处理，看看这件事到底是你做错了，是别人做错了。
0: 那我要你是干嘛的？你去，就是把我开抽了，你去抽他。
1: 真打起来呀，谁都不老实。
0: 怎么办？啊！我是你老婆，你不为我出头，谁为我出头啊？
3: 吴盼，你可以不在乎我的死活，但燕子和我妈在乎。我为了他们啊，我也要保全我自己。
0: 心里总惦记着别人，就是没我。
3: 我惦记别人，你有没有惦记过我？ 你有没有惦记过其他人的感受？你没有吧？你只惦记你自己。算行了，这件事啊，你也别搅和了啊！你就挨打呀，当吸取教训了，以后记住了，就不会再挨打了。
0: 程建明，你是个胆小鬼，窝囊废，出窝子里给我回来！
4: 咦，我的布兜哪儿去了？过来。
5: 奇了怪了，
4: 我的花布兜怎么找不到了？
3: 啊，一喊就出来了。
4: 布兜，布兜，那我打铲是不是？
3: 磨叽什么呀？扯块布再做一个，
4: 那不得花钱呢？
3: 两三块钱的事儿。
4: 哦，两三块钱，现在一块钱都得掰成两半花。我这辈子还没受过这个穷呢，我现在啊，就是老太太，吃柿子，作瘪子我。
3: 我手里抓点紧，什么都出来了。你不是我还忘了呢？你每次送完活儿，那钱是不是都给我了？都给你了。赶紧找兜儿吧！啊，赶紧找兜儿，兜儿，兜儿哎！赶紧找兜儿吧你。
6: 上课了，走啊！小宝，我看你上课老犯愣，你怎么不注意听讲啊？马上要期末考试了，老师正在传讲，很关键，你不好好听讲会吃亏的，小心我甩你一条街啊！
7: 你烦不烦啊你？好了，上课了。

0: 血压都上200，还干工作，你这是玩命。
1: 要处理的问题堆积如山，不玩命怎么能行啊？你看怎么又不翘？鼻子怎么了？跟建平打架了？
2: 你还是不是我爸？
1: 我怎么不是你爸呀？大半夜跑这撒癔症来了？
2: 你就知道躲在医院里享清静，你看看，你看看，流氓上门打劫你都不管了，你看把我打的！
1: 你说什么流氓上门？哎，那你报警了没有啊？
2: 那报警还有用吗？流氓早跑了。
1: 哎，那除了鼻子，其他地方还有什么事吗？
0: 别急别急，我带他去检查一下。来，盼盼，跟我走吧。
2: 谁要跟你走啊？要走也跟我爸一起走。爸，走，咱们回家啊。
1: 哎呀，你
0: 爸现在还需要调养，调养好了不就走了？现在还回不去啊。
2: 爸，你要是再不跟我回去，下回流氓再打上门来，你就当众给我收尸吧。
1: 哎呀，你别胡说八道，那建明不是在家吗？
2: 你别跟我提建明，那就是个胆小鬼，出我的房梁费，他根本都撑不起这个家。
1: 那是因为你太强势了。
2: 爸，我是你女儿，她是你女婿，你怎么胳膊肘胳膊肘还往外拐呀？
1: 一个女婿半个儿，你俩的问题啊，都是因为你。
0: 好了好了，我们去拍个片子好吧？你看这鼻梁要是有问题，不毁容了。
3: 我给你带了几幅圆画的画，你看看有没有进步。
0: 哎呀，不带他来是对的，别着孩子心重，省得他看到我这样子再难过了。嗯，这画的太好了。这真的是雨儿自己画的吗？
3: 那当然了，雨儿这孩子呀聪明伶俐，在绘画方面特别有天分，稍稍加以引导呀，他就能画得特别好，以后还会越画越好的。
0: 杨姨呀，我真的太佩服你了，你把孩子培养得那么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
3: 谢什么呀，雨儿也叫我一声杨姨妈妈，我有责任和义务把她教育好啊。
0: 雨儿这个姑娘我从小就喜欢她，可爱聪明伶俐，再加上这艺术天赋可了不得，我也要做她干妈。
3: 哎，不行啊，你已经有儿子了，不能跟我争啊。
0: 小气鬼。没问题，女儿啊都是你们的干女儿。
4: 嗯，对。你呀好好培养女儿啊，缺钱找我。
3: 哟，听张总这口气是挣大钱了。
4: 那是我的目标，我张铁花设的目标还没有达不到。
0: 哎，小曾呢？我这半天都没看见他了，让他来照顾你，这算脱岗，我要扣他工资的。我让他去火车站买票了。
4: 啊，是他要走啊？
0: 是我要走。
4: 你去哪儿啊？
0: 我想去董家庄好好休养一段时间。
4: 不行，在医院住的好好的，回什么董家庄？你不折腾吗？
0: 哎呀，在这儿住太浪费了，再说了骨折这事儿就得好好养着，需要时间。
4: 你呢就踏踏实实跟这住着啊，医药费哼，我饶不了吴盼，我一定要跟他们要回来。
0: 别呀，你看这事儿都过去了，就别再找他们了，我怕再惹出什么事儿来。要不这样吧，铁花，我住院的钱你在我工资里扣吧，行吗？
4: 你就踏踏实实养伤，这些事儿都跟你没关系啊，交给我来办。
5: 来喝水。
4: 拿百合的医药费2700，加上误工费300，一共3000块钱。
5: 我会还上的。
4: 这钱应该是吴盼还呀，可他耍无赖呀，真没见过这种人。反正你们是两口子，你还他还都一样。

0: 给我点时间。
1: 多长时间？
0: 半年。
1: 啊？
0: 我给你打个欠条。
1: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呢，今天来是要把这个事儿，把这个理说清楚，对吧？这个钱本来就应该你们给的，亲兄弟明算账。好了好了，不用写了，我先给你们垫上。就这么着。

0: 其实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大夫说最好别吃力。
1: 这里是10000块钱，
2: 吴盼给的，
1: 朋友借的。
2: 这么多钱你什么时候能还得上啊？
3: 我看见那个张铁花开车来的，他要没钱他能开车来吗？那百合不是欠你们的钱吗？那张铁花跟他是最好的姊妹，你们这时候不去要钱还等什么时候啊？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CCTV17 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

0: 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梅雨季全面开启，南方多暴雨，北方多雷阵雨，警惕强降雨致灾。第四届链博会开幕，探访绿色农业产业链展区，看酿酒废弃物和咖啡渣的循环利用新方式。端午假期结束，卖不完的粽子都去哪儿了？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根据国家气候中心21号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已于近日陆续入梅，梅雨季节全面开启。未来数日，南方多暴雨，北方多雷阵雨，警惕强降雨致灾。
1: 持续降雨，一时处于抽穗扬花期的早稻遭遇雨洗荷花的灾害，也就是说，雨水冲刷造成花粉流失，稻花难以正常舒展，从而降低授粉结实率。专家建议，低洼农田、菜地、果园雨后第一时间清沟排涝，适时追肥施药，强化病虫害防控，同时抢抓降雨间隙，抢收成熟蔬果。
0: 21号，贵州榕江遭遇了持续强降雨，县内的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沿河低洼村寨地质灾害隐患点险情增加，当地第一时间启动了人员转移避险工作。
1: 在榕江县古洲镇口寨村，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劝导靠近河流的居民撤离。
2: 那些涝着病残的我们的作物啊，还有这些低洼住户，我们就看他们全部把东西挖上二楼，人员撤离。
1: 据了解，当地已累计紧急转移群众690户3060人。此外，强降雨还导致榕江县部分山区路段险情频发，多处山体发生小型滑坡，滚落的碎石泥土堆积路面，抢险人员迅速清理散落的泥石和倒伏树枝。截至目前，全县共计出动应急救援队伍48支，持续开展防汛巡查、隐患排查与安置保障等各项防汛救灾工作。受强降雨影响，20号

0: 州锦屏县墩寨镇迎来洪峰过境，水位超保证水位一米，多处居民区商铺被淹，当地组织千人连夜抢运物资，帮助群众安全转移。
1: 截止目前，我们全镇共转移了10户29人，应紧急避险，人员全部转移到就近亲戚朋友家进行安置。
0: 21号，贵州黎平县遭遇特大暴雨袭击，最大降雨量达156.2毫米，多个乡镇沿河区域严重受灾。面对严峻汛情，当地迅速响应，清淤排障，转移群众。截至22号早上8点，此次灾害共造成当地3248人受灾，紧急转移避险2380人，无重大人员伤亡报告。目前，黎平已投入救援力量36支677人，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抢修工作也正在全力推进中。6月20至21号，湖南怀化通道县普降暴雨，大暴雨导致继209国道山体塌方，交通临时中断。21号下午3点左右，金吴洲镇地连村从板客运招呼站附近突发大面积山体塌方，塌方覆盖路面长度约70米，土石完全阻断双向通行，大量往返县城与乡镇的车辆滞留现场。险情发生后，当地调派人员设备赶赴塌方点位，开展清障抢险。经过连续4小时抢险作业，当晚8点，塌方路段恢复通车。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截至21号晚8时，广西9条河流12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戒。广西柳江水位持续攀升，21号上午8点05分，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突破82.5米警戒水位，此次洪水被正式编号为柳江2026年第1号洪水。柳州海事局将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对辖区水上交通实施全面管控。柳州主城区滨江路沿线多处出现漫水、积水情况。当前，柳江水位仍在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强降雨导致柳州三江县多地洪水漫堤倒灌，沿河农田大面积受淹，部分村屯民房进水，多处道路塌方。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受困群众转移，洪水逐渐消退后，开展清淤排涝、道路疏通和基础设施抢修等工作，积极帮助受灾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秩序。20号，广西都安县拉列镇三表村遭山洪突袭，道路被淹，交通中断。为了满足有紧急出行需求的群众需要，民警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就地取材，找来人字梯合成一个双层楼梯，架设在路线上，形成一条悬空但稳固的临时便道，让群众下到公路后，再搭乘现场等候的转运车辆前往目的地。据了解，由于地理位置和持续降雨双重原因的影响，拉列镇三表村的洪涝至少需要1个星期才能消退。目前，当地已安排专人在淹没路段的2头24小时值守，同时调来皮划艇和冲锋舟接送需要出行的群众。
2: 这两天，安徽马鞍山和县普降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对蔬菜生产造成了不利影响。
0: 在和县一家蔬菜种植基地，农技人员正在指导工人进行清沟排水，并对棚体进行安全巡查。
3: 强降雨进行排水、清沟，安排人员巡查，看哪里堵水，哪里排。碰到雨大风，关好棚体门，防止棚体损坏。
0: 和县常年蔬菜种植面积达40多万亩，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最大的菜园子。为应对此次强降雨，和县农业部门成立农技服务队，为蔬菜安全生产提供保障。21号，江西鄱阳古县渡镇一村民失足掉落河水湍急的昌江，听到河岸群众的呼救后，渔政和当地执法人员迅速开船进行救援，并安全转移送医，最终使其脱离危险。
2: 汛期降雨增多，险情频发，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受

0: 连日降雨影响，前两天新疆加施县土河高速一路段爆发局部山洪，大量泥沙石块冲上高速路面，民警联动高速养护工作人员开展清淤作业，经连续处置两小时，路面障碍全部清除，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在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一村民不慎落入水渠，被急流冲走，热心群众立即下水施救，因水流湍急，体力透支，两人双双遇险。巡逻交管、民辅警赶赴水渠下游，与过路群众联手搭建救援通道，用身体阻挡落水群众，最终将两名落水群众成功救援上岸。经过初步检查，两人并无大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今年的链博会涉农企业有哪些新特点？来看我的同事袁小林在22号下午从展会现场发回的报道。
1: 作为本届链博会的一个重要展区，绿色农业链展区里也和人工智能做了一个深度的融合，比如说 AI 育种。像我身边的这个先正达的展台就带来了他们全链条的 AI 育种，通过基因数据和 AI 模型的结合，可以快速预测作物的性状，把水稻原本5到8年的育种周期直接压缩到1到2年。针对我国南北气候、土壤差异大的特点， AI 还能精准匹配玉米品种的试种区域，大幅减少田间测试的时间和成本。
2: 因为不是一个品种到处都能长好的，它是在这个环境它可以有很高产抗病，那我们这个玉米育出来适合哪个区域，那我们就可以用 AI 预测，根据我们往年积累的数据，这个是适合在河北种，不适合在云南种，那我们就不会拿这个品种去云南测试，整个育种效率就提高了很多。
1: 我手里拿着的这个大胶囊是牛流胃胶囊，是专门投放到牛、羊、骆驼等反刍动物流胃里的生理数据采集终端。那您可能会问，这么大一个怎么放进去呢？答案就是吃进去。那兽医呢会用一个口服式的投注枪，像给牛喂盖棒一样，轻轻一推就推进了牛的流胃里。
3: 在动物的流胃里面可以采集体温、体态、胃动量、流胃 pH 值等8项核心生理数据指标，还有我们针对于各个生理数据指标会在这里面进行实时的分析，如果它有异常了之后，我们通过综合分析之后就会预警，同时我们通过对牛的监测和牧场管理的监测，它的数据可以分享给整个产业链，来促进整个产业链的数据升级。
1: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链博会吸引了来自85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可以说这里不仅是新产品新技术首发首秀的舞台，更是观察全球农业产业链供应链新趋势的一扇窗口。
0: 链博会的链字不仅是产业链的链，也是变废为宝的循环链。来看我的同事宋怡静在现场的发现。
4: 在链博会上，怎样延伸产业链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也成为大家最关注的话题之一。像我手边的这几种曾经是啤酒酿造的废弃物，如今也针对它们各自所有的特性啊，也制作了不同的新产品。你像我手边的这个酵母抽提物，它其实是一种天然的食品配料，因为它的氨基酸含量十分丰富，所以有着这种提鲜增味的功效，也被制作成火锅底料啊、宠物食品等等。大麦麦芽蛋白被提取出来之后，因为它有着很高的蛋白质含量，也被制作成您看像这种饼干或者是能量棒这种高蛋白食品。
5: 把我们的这些以前所谓的放错位置的物资更大的发挥它的产业价值，我们同时还把生物制造产生的一些废水用于发放沼气，这样的话把我们所有的物资都进行了利用，从源头到生产到啤酒，再到下一端我们啤酒的生物科技，包括我们的运输，做了全产业链的打通。
4: 啤酒渣变身成功了，那么咖啡渣呢？我们来看啊，这里咖啡渣、餐厨废油以及鸡粪这种养殖副产物，经过一定的提取和加工之后呢，也被做成了这种农业用肥，来减少一些化学肥的投入使用。那么除此之外，搭配咖啡渣制作的这个降解地膜，也可以很好的抑制杂草的生长，减少除草剂的使用，也不用担心地膜带来的环境污染，因为这种咖啡渣制作的降解地膜啊，是100%可以降解的。 那么在这种土地里种出来的土豆又被做成了炸薯条回。

0: 了餐桌，实现了餐桌废弃物的闭环应用。那么同样，咖啡渣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应用，比方说跟秸秆结合做成了这种牛皮纸和外卖袋子，再比方说利用它吸湿除臭的特性呢，也被做成了猫砂。而且咖啡渣还能做成比较好的这种 3D 打印材料来定制这种个性化的小物件。产业链的延伸不是把废料简单的处理掉，而是让每一份资源都进入下一个价值环节。
1: 新疆昌吉州的棉花已经陆续进入限垒期，棉田里的新型智能田管机器人正在进行田间管护。在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棉田里，这台大家伙12米长的机械臂上安装了31个不同的喷头，可以向棉株的不同部位喷施混合剂，依托北斗定位与人工智能技术，能实现除虫、塑形、施肥等多种功能。按照工作人员提前划定的作业区域，就可以自主规划路线进行植保作业，还能够精准区分杂草与棉苗，不会磕碰碾压棉株，药液不足还能自动返航补给，接着回到断点继续作业，全程无需人工参与。
2: 传统人工呢，主要是凭借经验作业，容易出现漏喷、重喷、喷施不均的问题。这台机器人实现靶向精准施药，从根源上规避喷施失误。
1: 这段时间，江苏新沂的桃子已经成熟了，采摘分拣，桃园里用上了 AI 工人。在新沂高流镇的水蜜桃种植基地，两台机器人正在桃树间作业。他们通过高清摄像头识别果实成熟度，利用仿生夹爪与机械臂协同作业，定位、采摘，整个过程只需要几秒钟。
3: 我们的采摘末端采用了电动柔性机械爪的方式，结合仿真学功能，能实现水果的柔性采摘。我们这款采摘机器人的作业效率为每小时500个果左右，是人工作业效率的大概近两倍。
1: 果子摘下来还会经过 AI 工人进行分拣，在这条智能分拣线上，每一颗水蜜桃依次通过糖度检测仪和360度视觉识别系统，毫秒级完成20多项指标检测，一台设备可以替代20多名分拣工人。
4: 这套设备用的是 AI 无损检测技术，果子一上去，大小、糖度、好坏全能分出来，分级销售，每个果子都能卖出最合适的价钱。
1: 这个端午假期，各式各样的粽子热销。然而，作为有着较强节令属性的食品，随着端午假期结束，卖不完的粽子去哪里？库存的粽子要如何处理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端午节刚过，各大商超就迅速切换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打折、特卖、买一送一成了最醒目的标签。面对骨折价，不少消费者抄底购买。在很多人看来，粽子虽然有很强的节日属性，但特色化、多元化的产品丰富了食用场景，让其跳出节日限定，日常买来当作早餐也是不错的选择。
5: 前些年端午节之后呢，也会适当的买一些搞活动啊、促销的粽子，主要呢价格呢比节前呢会便宜一些。
1: 提前让利促销、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是零售端粽子清库存的三大手段。部分大型商超会利用自身采购量大、进价低的优势，向县城、乡镇级下沉市场和各类早餐店进行二级分销。通过这种方式，超市既释放库存，也拓展了业务。
6: 很多乡镇的里面小卖部啊，还有县城的那些夫妻店啊，都有从我们这里供给他们，他其实利润还更高的。
1: 当然，解决此类节令食品的库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处置前移。商家会结合往年数据进行测算，以实际销售订单或市场需求来确定进货数量和种类。
7: 库存的礼盒是按照和供应商签订的一个协议，剩余库存进行返场。散装粽子剩余库存直接给员工发放。
1: 消费者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返场的粽子会如何处理呢？不少大型食品企业已经建立起一套科学严密的台账登记和资源化流转体系，粽子也将按照保质期长短等要素进行最终的分流。
8: 对于完好保质期充足的粽子，一部分呢我们就送到食堂，另一部分呢我们就发放给我们的员工作为员工福利。这当中

符合捐赠条件的，我们就做公益捐赠。那对于临期的但还没有变质的粽子，我们统一对它们进行脱包、高温处理，然后送到附近的饲料厂。

0: 退场分类处置，这就是端午节后尚未售出的粽子合规的流转之路。随着消费者多元化需求不断提升，今年粽子市场在文化挖掘、口味创新以及包装迭代方面展现出极大的活力，粽子向日常食品属性转变将进一步化解节后库存压力。进入夏季，蛇类的活动更加频繁。安徽天长近日就在多地发现了蛇。前两天，安徽天长市滨湖社区一家店铺内，一条大蛇溜进了店主的卧室。救援人员在床上的枕头后面发现了这条长约2米的大蛇，便用捕蛇夹夹住蛇头，将其安全装入编织袋，并带离现场。天长市一家百货超市的货架上也出现蛇，救援人员在一排摆满酸奶的冰柜的最上层发现了这条大蛇。救援人员疏散周围群众，清空酸奶，然后将蛇控制住，装入事先准备好的编织袋里，带到无人地带放生。浙江杭州也已连续处置了多起蛇类扰民的警情。近日，杭州塘溪镇有居民家的冰箱里进了一条蛇，消防员到达现场后用捕蛇器成功抓捕并放生。杭州黄湖镇的姚女士发现房间里盘踞着2条蛇，救援人员赶到后手持捕蛇器展开处置，最终把2条蛇逐一捕获。消防提醒，如果在家中遇到蛇，大家不必惊慌。
1: 如果与蛇距离较远，我们可以缓慢平稳地向后倒退着离开，如果距离比较近而且蛇没有移动，我们最好是保持静止不动，待蛇离开后再撤离，切勿主动去捕捉或者是驱赶蛇，我们可以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
0: 如果不幸被蛇咬伤，请牢记三不要三立即，
1: 不要乱跑，不要用嘴吸毒，不要切开伤口，立即远离蛇，立即记住蛇的特征，立即前往最近的有抗毒血清的医院就诊。
0: 专家特别提醒，近期蛇类活动频繁，并不代表蛇的数量有明显上升，无需谈蛇色变过度恐慌。
2: 日前，江西武宁县清江村在雨夜中出现了罕见的一幕，数以万计的白蚁在雨夜中倾巢而出，密集的虫群引来了大批蝙蝠穿梭其间竞相捕食。
0: 当晚，清江村居民住宅旁的路灯下，大量白蚁纷纷从地面破土而出，振翅腾空，虫群数量极为庞大，在空中聚集成黑压压的大片，路灯周围的虫影持续不断地升空盘旋，密集的飞蚁很快引来大批的蝙蝠，它们成群结队穿梭于半空，上下翻飞追逐捕食，场面异常热闹。时值闷热的降雨天气，恰逢白蚁纷飞出巢的高峰时段，具有趋光性的白蚁扎堆于灯光处，虫伏同飞的画面持续了约一个多小时。
2: 长江江豚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动物，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今年5月22号，在位于湖北武汉的中科院水生所白暨豚馆内，长江江豚宝宝小26顺利出生了。22号，小26正式满月。
3: 欢迎来到小26的家。那么此时此刻，小26和他的妈妈福九啊，正在家里面欢快地游玩着。这里啊，是专属于母子俩的一个育婴室。刚刚出生的小26呢，体长约有70厘米，体重啊有5公斤。在6个半小时之后，就开始第一次吃奶了。现在啊，他每天啊要吃大概啊10几次的奶。刚刚满月，现在小26呢已经有80厘米长，大概体重啊到了9公斤。母子关系啊也很好。那为了能够更好地监护到母子豚的健康状况，研究人员在旁边的小房间里面对他们进行了一个24小时的守护。那么随着小江豚的逐渐长大，队列位就出现了，意思啊是妈妈和宝宝一起并列的游泳。那么这也证明小江豚的独立性是越来越强了。
2: 日前，中国原乍得农业第8期技术援助项目在乍得邦戈尔市向乍得方面捐赠水稻2种。自2006年起，中国政府已经连续向乍得派驻8批农业专家组，原乍农技合作迈入第20个年头。
4: 我现在所在地呢，是距离乍得首都恩贾梅纳70公里的杜基亚市梅德肯村，也是中国农业专家组的驻地。在我旁边呢，是乍得最大的河流沙里河。

0: 这条河呢，年流量388亿立方米。然而，就在距离河岸仅150米的农田里，由于缺乏灌溉，土地皲裂。大家可以看到，我大约20厘米长的手掌在裂缝里呢，仍然无法触底。
1: 水稻是乍得本土传统主栽作物，但由于当地农户无成熟灌溉技术，农业生产基本靠天吃饭。中国农业专家来到乍得后，帮助村民修建灌渠，推广良种。如今，当地已建成约5公里的灌溉渠道，水稻产量也从过去的每亩100至200公斤，提高至每亩400至600公斤，粮食产量实现大幅增长。
2: 我们最开始在据地附近建了6公顷实验示范田，由于长势良好，现在全村30多公顷的土地都开始使用中国良种和中国的技术耕种。
3: 中国人给我们提供帮助，包括化肥、除草剂等农资。
1: 截至目前，在中方专家的指导下，乍方繁育水稻良种用地超5000公顷，良种推广种植面积突破60万公顷，产出粮食可满足乍得300万人口全年口粮需求。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7: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8: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夏至时节，草木葱茏，蝉鸣始盛。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今天的夏至时令好伙伴是陕西西安阎良甜瓜。阎良地处关中平原腹地，常年平均气温15.49度，全年日照时数近1900小时，光照充足，促进了果糖积累，生长的甜瓜脆甜爽口，一口咬下汁水充盈。预计25号西安将会有小雨天气，那提醒果农朋友们，甜瓜成熟期对水分极为敏感，雨后田间湿度大，不宜立即采摘，可能会增加储运损耗和病菌感染风险。采收前5到7天也要停止浇水，防止裂瓜和糖分下降。那不仅是西安，23号到25号，东北、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降雨天气，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而在南方，23号到24号，江南大部、华南西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等地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建议各地提前疏通沟渠，雨后及时排除田间积水。受降雨影响，23号、24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最高气温普遍在25度上下，而华南多地体感依然闷热，要注意防暑。
6: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8: 北京雷阵转多云，20到30摄氏度；天津雷阵转阴，21到31度；黄南小雨转晴，12到24度；突泉中雨转多云，13到24度；遵义阵雨，20到26度。安庆中雨转阴，20到24度；中卫多云，17到33度；林芝小雨，13到22度；张家界小雨，22到25度；黄冈小雨，22到25度；烟台多云，19到27度；邢台阴转多云，21到32度。邯郸多云，21到32度。

0: 淮南小雨转阴，19到24度。鄂尔多斯晴，15到27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7到23度。
1: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 出个击破，
2: 硬上
3: 不换首发。
4: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6: 够不住。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9: 我们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4: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这是个凉爽的夏天，为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提供了舒适的条件。祁连山脉已经做好了迎接新生命的准备。斑头雁选择在小岛产卵孵化，它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抵御可能的危险。但是，这不能阻止喜马拉雅旱獭。它在伺机偷蛋。斑头雁除了鸣叫，对喜马拉雅旱獭没有更好的办法。喜马拉雅旱獭成了斑头雁最不受欢迎的原住民。一窝小斑头雁终于出壳了。熬了28个日夜的斑头雁父母要带孩子们离开小岛，他们面临的首要威胁是群居的同类。孵化失败的斑头雁们具有最强烈的嫉妒心，斑头雁父母要为新生命的安全打出一条路来。小岛的一个角落，一只刚出壳不久的小斑头雁在找寻父母。它感受到了周边同类的敌意，更加惊慌失措。他冲向一个陌生的斑头雁家庭，

斑头雁家庭接纳了这只惊慌的小斑头雁。加入这个斑头雁家庭，是小斑头雁目前唯一的选择。斑头雁父母带着他的孩子们下水离开了，而小斑头雁没有勇气继续跟随，这毕竟不是他的家庭。他在岸边呼唤亲生父母，却招来更多的攻击，留给他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天黑前找不到父母，他很有可能就会死去。

小班头雁粗心的父母出现在不远处，小班头雁奋力向父母游去。受到惊吓的孩子需要父母的安抚，他们回家了。这次父母护着他，寸步不离。班头雁父母教给小班头雁更多的生存技能，面对现在和未来的更大风浪。这是祁连山湿地生命盎然的季节。

0: 顶风踏浪，
1: 还是很刺激的。
0: 夜探清溪，
2: 哎，这里有个。
0: 怎样的诱惑，直叫人进山出海，日夜兼程。哇！生于海，长于海，飞阁之名从何而来？又如何解锁它的地标性打开方式？清脆欲滴的水边秧草，怎样与蚌肉碰撞出灵魂的火花？实现生蚝自由，肥而不腻的玄机在哪里？用什么方式料理皮皮虾，比吃现烹活虾更过瘾？
1: 真的是太鲜美了。
0: 混搭变身，乡野寻鲜邀您品鉴南北地域特色花式烹饪海鲜美食。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中国大陆海岸线全长约1.8万公里，蓝色牧场中孕育着种类繁多的天然食材，是餐桌上绚丽的风景，也是舌尖上跳跃的风情。本味的鲜醇，混搭的绝色，变身的惊艳，即便窥见一隅，也已是视觉与味觉双重的饕餮。深圳市大鹏新区位于深圳市东南部，三面环海，是经济特区中的生态特区，海域面积约占全市的1/4，独享深圳一半的海岸线。海洋给予大鹏人丰富的食材和美味，也带来生态旅游的繁荣。在大鹏临海的一个小村子里，一对渔民夫妇经营起海鲜小馆，不设固定菜单，靠海吃海，凭借新鲜食材和新颖菜式引来新老顾客的钟爱。老板娘独具匠心的蒸螃蟹更是每桌客人必点的一道经典菜。这天一大早，我们随着李大哥两口子的小渔船一起出海猎鲜，对于当地人口口相传的美味螃蟹大餐充满好奇和期待。
3: 大哥，这个放什么网啊？
4: 虾网。
3: 虾的都是什么虾呀？
4: 白的虾。
3: 哎呦，这等会儿这个大呀，这个螃蟹大，这个大呀。
4: 这个是缸啊。
3: 这是什么蟹啊？
4: 这个也是钓花蟹啊。
3: 哦，这边有没有花蟹？
4: 这个是公蟹。
3: 你看它的这个蟹钳是渐变色的，而且是蓝色的渐变色，蓝色和棕红色的渐变色，漂亮极了。
2: 花蟹学名远海梭子蟹，肉质细嫩洁白，富含蛋白质、脂肪及多种矿物质，因背部长有青白色云斑或点状花纹，俗称花蟹。叶大姐说，她蒸的螃蟹一定要用这种天然生长的本地花蟹。
3: 一般这下网之后多长时间能捞上来啊？有东西啊？
5: 这种就要隔一个晚上。
3: 所以捞上来什么我们也判断不了，是吧？
5: 是啊。
3: 怪不得您这儿没菜单呢。
2: 出海打鱼能捕到什么，捕到多少，如同开盲盒，完全取决于天空、大海和运气。李大哥说，他们的餐馆就是这样，没有固定的菜单，当天捕获什么做什么，现捞现做，每天捕捞多少卖多少，售完无补。历经6个小时的海上颠簸之后，我们满载而归，暗自庆幸有机会一睹叶大姐私房蒸蟹的真容了。
3: 蒸螃蟹，这道菜好像听起来挺简单的。
6: 茶叶蒸。
3: 茶叶蒸。
6: 嗯。
3: 茶叶能蒸螃蟹？
6: 你试下。
3: 我怎么没在这一片听过这样的做法？
6: 我自己做的。
3: 是吧？您自己的发明啊？
6: 嗯。
2: 泡开的茶叶去腥增香，而茶叶的品种则可以根据客人的口味偏好酌情选择。螃蟹反过来放在盘子里，是为了最大程度留存蟹肉中的鲜味物质，使其不会随着水分流失。这道茶叶蒸花蟹是叶大姐受一位爱喝茶的客人启发，反复研究出来的得意之作。一番忙碌，我们的海鲜大餐终于开席了。
7: 这个蟹还可以，
4: 这个今天早上你抓的。
3: 对，我知道啊。
6: 你试一下味道香不香？
3: 它这个味道好像跟我们平时经常吃的这个梭子蟹还不太一样，
6: 那个味道就鲜一点。
3: 花蟹的味道可能会更浓一点，那个蟹味会更厚重一点。
7: 这个母的，
3: 我看这蟹腿什么样？
6: 但是你有没有吃出那个茶叶的香味来？
3: 有茶叶的香味，但是我觉得茶叶的香味刚刚好，点缀的，它不抢那个螃蟹本身的鲜味，然后呢有一个清香在里边。
2: 叶大姐亲手做的茶叶蒸花蟹的确是别出心裁的美味，不过在大鹏，蟹味的诱惑可不仅仅来自

0: 花蟹。据说在山上的溪流与大海的交汇处，还生活着一种极致的鲜味——毛蟹。毛蟹是当地人对中华绒螯蟹的俗称，又名河蟹、大闸蟹，在我国分布很广。作为洄游生物，毛蟹幼体需在咸水中发育，成蟹则在淡水中生长，产卵期再会到咸淡水交界处繁殖。大鹏新区这个叫葵冲的地方依山傍水，山间数条小溪汇成的河流直入大海，海水与溪水相拥，正是毛蟹理想的天然产房和定居之所。而往返在咸淡水交替中度过的蟹生，也让毛蟹既孕育了大海的咸韵，也吸收了山泉的甘甜。当地人说，想捕获新鲜的野生毛蟹，必须要等夜幕降临。
1: 哎，这里有个，哎，别动，我罩住它，你慢慢来，你慢慢来，
2: 收好险啊！哎，
1: 你让我来，
3: 按住一下子。
1: 哎，对了，哇，这个还算可以。我前面还放
0: 在与张海波等一众生活在海边的年轻人共同经历了一把夜捕毛蟹的野趣后，海波卖了个关子，说第二天请我们品尝他的拿手菜——豉油黄毛蟹。
2: 六个，来，昨天南螃蟹，咱这叫怎么做？
4: 先蒸后炒，对，
2: 还有这种做法，
4: 这样会比较入味，它会比较香。
2: 蒸有什么讲究吗？
4: 可能跟你们普遍的那个蒸法不一样，放那么一点点水，它本来螃蟹里面就有水，蒸出来之后它水就出来了，里面的肉就非常的干，
2: 就这么点就行了。好，直接放里吗？
4: 放
2: 几只啊？
4: 你想吃几只我们就放几只，
2: 它能放几只我就能吃几只。
4: 我们就要给它翻个身，东西就会收缩在里面，不容易流出来。
2: 真是，
0: 把姜、蒜、岭南特有的红葱头煸炒出香味，而后放入蒸过的毛蟹一起翻炒，
2: 又加豉油了，这才是真正入味的那一步，是吧？对吧？
0: 这时海波揭开了昨晚留下的谜底，在粤语中，豉油就是酱油的意思，豉油黄就是酱油之黄，用高品质的酱油加上各种配料精心调制而成，蒸过的毛蟹更加鲜甜，在翻炒中不断吸收着酱油的醇香。
2: 刚蒸的时候，这个螃蟹的这香味都已经很浓了，
4: 对，
2: 然后拿这个豉油一呛，
0: 海中花蟹肉质细嫩，溪中毛蟹油润丰腴，山海中丰饶的物产是大自然赋予大鹏人最珍贵的馈赠。而在1000公里外，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咸淡水交汇处，四米潮差带来的优质活水，是为兼具海蟹肉感与河蟹黄膏的顶级青蟹精密定制的理想居所。三门县位于北纬29度黄金海岸线中段三门湾畔，广袤滩涂土泥松软，亚热带季风气候昼夜温差大，雨量充沛，造就了渔民围塘养殖青蟹的低成本天然牧场。
2: 哦，那个小竹竿，
5: 对，那昨天晚上就放下去了。
2: 啊，是头天晚上放的。
5: 对，然后隔一个晚上我们来收，
2: 放了一晚上，螃蟹就钻进去了。
5: 对，
2: 哎，有一只，
5: 有一只。
2: 哇，这么大吗？
5: 有，这两条有点大。
0: 小林家和村民们一道引海水入塘，鱼虾蟹憨混养，溪流汇聚带来有机质丰富的养分，充沛的饵料生物滋养下，三门青蟹壳薄肉厚，紧实鲜甜。带着青蟹满载而归，赏味的诱惑已然呼之欲出。鲜蟹上锅，生姜驱寒，黄酒去腥，清蒸15分钟。我们首先以最简单的方式感受三门青蟹的本真原味。
2: 哇，啊，太过瘾了！其实螃蟹当中最好吃的部分就是蟹钳里那点肉。
5: 对对。
2: 再说它的味道，它的这个味道呢，和梭子蟹还是不一样的。它的味道给我感觉应该是更加的甜。
5: 对，
2: 对吧？
5: 鲜甜的。
2: 其实螃蟹，好的螃蟹，它吃起来都是那种鲜甜的味道，只不过这个青蟹吃起来，它的甜度应该更高一点。
0: 在三门，人们对于青蟹的最高评价

0: 就是鲜甜二字。清泻的鲜是指鲜香，而甜则来自于清泻体内所含的氨基酸。这种鲜中带甜的味道让清泻成为海鲜中的上品。小林则给我们展示了一首清泻接地气的民间吃法。
1: 我看这都备齐了，
2: 对，
1: 螃蟹啊，葱姜蒜，各种各样的调料，还有一个小锅。这是你要做什么呀？
2: 做肉末炖清蟹，另外一种。
1: 本身鸭蛋黄在入菜的时候，它有的时候也会代替螃蟹的那个蟹膏的味道，
2: 对对，
1: 是吧？这两个终于碰到一起。这还有母蟹。
0: 三门青蟹肉质细嫩，高于黄肥，用面糊锁住青蟹汁水，再下锅微煎。当青蟹与热油接触的一瞬，香气扑鼻而来。
1: 这个是应该全煎不熟，对不对？
2: 全煎不会熟，
1: 它只是一个半成品。
2: 对，
0: 青蟹落货着红袍，低温微煎下，接触热油的部分逐渐由青变红，此时的青蟹双色分明，鲜香四溢。而这道民间美味的烹制还在继续，为了弥补小螃蟹肉感的不足，小林用肉馅铺底，再均匀码上螃蟹，肉与蟹的味道相互补益，相互增味。过程中看似平静，但肉馅和螃蟹早就互通了好几个回合。面糊的隔层既能使蟹肉轻松附着上肉香，又能阻断肉馅中过多的油脂。无论是吃蟹味的肉馅，还是来一口肉味的螃蟹，都是忙碌一天后最暖心的味道。坊间常言，一蟹上席百味淡，是赞誉蟹之鲜美，足具鸭席的魅力。但在大东北的辽宁丹东，偏有人不认同这个说法。
3: 上来货了吗？
4: 好嘞，好嘞。
5: 我们丹东的海鲜特别多。
3: 老蒋，
5: 你要问我丹东海鲜什么最好，那我只能告诉你是黄蟹。我们丹东人呢，都愿意把它叫成大黄蟹。为什么要加个大字呢？因为它个儿大，肉肥。你要问我它是什么味儿，我就告诉你俩字儿：鲜了。
0: 眼前这种外壳呈黄色、略带暗黄斑纹的贝类品种，就是当地人最爱的黄蚬子。王岩说，黄蚬子素有飞蛤之名，身手敏捷为它带来鲜肥且韧的肉质，但它对存活环境极度挑剔。丹东地处北纬39度黄金海域，鸭绿江与黄海交汇处，咸淡水交融带来适宜的盐度和源源不绝的饵料，强潮汐作用保障水域交换活跃，水质良好。松软洁净的细沙质海底是黄蚬子完美的天然床垫。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温带海洋性气候，契合了黄蚬子避暑越冬的生存节律。洗去表面泥沙，再将黄蚬子放进海水，让海水不断循环，蚬子才能里外都干净。这个工序叫洗沙。在丹东的码头，几乎所有卖家都能提供这种服务。黄蚬子产业在丹东环环相扣，大批黄蚬子经过精心处理，发往全国各地。12个小时后，黄蚬子就已经抵达北京。当优质的食材遇见精湛的手艺，这些产自丹东的黄蚬子便开启了新的美食之旅。而王哥也要亲手解锁他的地标特色打开方式。蚬子皮冻，用热水将蚬子烫开。王哥说，这样取出的蚬子肉会比煮出来的更嫩一些。烫罢蚬子，最先下锅的却不是蚬子肉，而是烫蚬子留下的汤汁儿。为了让汤汁凝结成冻，王哥要借助猪皮中的胶质，这是借鉴肉皮冻的做法。经过4个小时的蒸煮，猪皮中的胶质慢慢释放到蚬子汤里，汤汁浓稠鲜美。
1: 猪皮不也吃起来口感不错，挺香的吗？猪皮留着不行吗？
6: 猪皮啊，在和海鲜结合到一起的时候，猪皮那种香味儿。

0: 把海鲜的鲜味能给盖住。猪皮呢，我们只要里头的胶质。
1: 哦，
0: 因为它的胶质才能形成这个汤汁呢。
1: 但是也会有淡淡的那猪肉的香味。
0: 对对对对对对。
2: 熬煮猪皮的汤汁，再经过两个小时的冷却，蚬子汤已经有了冻的雏形。趁着半凝固的状态，将蚬子肉嵌进冻里。蚬子肉和蚬子汤换了一个方式再次相遇了。
1: 哎，尝一下蚬子肉皮冻。哇，东北的最加上的猪皮冻的那个胶质浓香型，然后再加上那个蚬子带汁儿的蚬子鲜香，两个放在一起，鱼羊得鲜。它实际上的意思是水生和陆生加在一起才是真正的鲜。
0: 对，
1: 完美这道菜。
2: 黄蚬子是北纬39度的海洋馈赠，暖温带更长周期的生长环境养成了蚬子鲜甜嫩的口味和口感。同样是贝类，同样混搭，远在千里之外的江苏扬州，三句话不离本行的乡村医生郭俊竟融合出了药食同源的韵味。
1: 看
2: 河蚌去壳取肉，而后用盐和白酒腌制一段时间。想要河蚌肉的口感最佳，切块前先用刀面将蚌的腹足轻轻拍一拍，蚌肉便于煮熟，又能防止烹饪后发硬。河蚌是元老级的鲜味食材，郭俊烹制蚌肉的独到在于他为河蚌迎娶了一位灵魂伴侣。秧草又称苜蓿，外观酷似三叶草，而郭大哥说秧草看上去颇为小清新，实则既耐寒又抗旱，割完一茬又长一茬，生机顽强。那么秧草和河蚌的组合会碰撞出怎样意想不到的火花呢？
3: 放点生姜，
1: 提提味儿。
3: 对，
1: 对，哇！我感觉江南一带炒菜都是用菜籽油，
3: 但我们这边也有菜籽油。
1: 但是我跟您采摘这一系列过程，发现您对这个时令好像还很讲究。
3: 哎，对。
1: 您带我吃的东西好像都是应季的，
3: 对吧？对对，不时不时吧。
1: 哦，是不时不时。
3: 对对对。
1: 不是时令的就不吃。
3: 对对对。啊，
1: 怪不得是医生啊。
2: 未煮的河蚌肉既脆又嫩。炒过之后则变得黏而结实，散发着贝类特有的鲜香。接下来秧草入锅翻炒，郭大哥说河蚌肉厚肥美，两三个河蚌就足以使一大盘秧草充满鲜味。
3: 很好吃的，当心烫。放汤不生痱子不长疮，当心烫。
1: 哇，
3: 鲜不鲜？
1: 鲜。
2: 最柔嫩的秧草遇见最肥美的河蚌，河鲜浓郁的风味完美裹挟着野菜特有的清新，一口下去唇齿留香。品味贝类之鲜，就还有一个素来以鲜著称的名字绝不可遗漏。寻着它的身影，我们来到辽宁省庄河市。庄河位于辽东半岛东侧南部，南濒黄海，这里依山傍海，冬暖夏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温润的气候造就了丰富多样的海产品。李卫芳大哥是石城岛生蚝小镇上有名的水产养殖大户，在他海上的万亩良田中养殖的就是整个石城岛餐桌上的这位咖位主角生蚝。
4: 就这个
5: 啊，就这儿啊，就这
4: 啊，对。
5: 大概有多少面积？
4: 哎，这嘎有1万亩吧。
5: 1万亩呀、啊啊，
2: 生蚝又称牡蛎，在北方也被称为海蛎子。李大哥告诉我们，这种下垂网笼式的养殖方式是先将生蚝幼苗均匀放入网笼，再投入大海中悬浮散养。如此在它们的生长过程中便完全享受着纯天然的野生环境。生蚝丰收，李大哥和他的兄弟们每天都沉浸在与生蚝为伴的忙碌中。收获是否肥美，我们拭目以待。
5: 头有多大？咱打开看看好不好？
6: 切，
5: 哪个？这个哈，
6: 这个、
5: 算大吗？哇，好肥啊！这个，
6: 对，
5: 很饱满哈。
6: 对。
2: 生蚝在牡蛎家族中之所以独得恩宠，除了个大肉肥，它的肉质几乎能达到吹弹可破的境界。

0: 吃鲜食，还可以加工成蚝豉，以及烹饪中经常用来提鲜的蚝油，更富含锌、牛磺酸、优质蛋白、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
1: 哎，为什么咱们庄河的这个蚝那么好呢？
2: 咱这边呢，海域的纬度，北纬39度，最适合生蚝生长的。
1: 啊，这是跟纬度有关系。
2: 咱这个海域呢，常年温度平均温度在8度左右。
1: 八度左右
2: 。艳度在平均的24.5度左右。
1: 这个盐度也是。
2: 盐度有关系，如果太咸的话，微生物繁殖就不行。
1: 啊，这个地方是集各个优点在一起的。
2: 对，而且呢，这个我们的海域呢，养殖密度很低，养殖密度大了，它饵料就不丰富了。
1: 对呀、啊，它不够它吃的嘛。
2: 不够它吃啊，这个吃不了的屎肯定肥。
0: 这片海域是鸭绿江和碧流河的入海口，两条河流分别带着东北的森林和黑土里的丰富养料来此相会。那么这些从小吃着东北菜长大的生蚝，如果也变成了东北菜，会是什么味道呢？带着满满的收获，跟着李大哥回家，我们揭晓谜底。从自家缸里捞出来的那颗酸菜，一定是开启东北人味蕾的终极密码。大姐告诉我们，以酸菜与生蚝相佐，鲜香中浸着酸香，两者的味道会互相追赶着激发出来，有酸味结伴，海味的鲜美便肥而不腻，这混搭风格的魅力组合，分分钟实现生蚝自由。遍尝过蟹、贝的鲜甜本味和极致混搭，海鲜大家族中还有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姗姗来迟。皮皮虾带着刺痛的诱惑，是许多海鲜爱粉的心头号和意难平。厨师田家志以他的方式将顽劣的皮皮虾料理得服服帖帖，还能让人比吃现烹活虾更觉过瘾。先剪头再去边，皮皮虾的虾壳可以从侧面打开，掀盖取虾，轻松挑出里面的虾肉，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完整的一条皮皮虾肉取出来，接下来田师傅将虾肉充分剁碎，以使虾肉中的蛋白质分子尽情释放。猪油增香，蛋清增加粘性，生粉的加入既便于塑形，还能更好锁住皮皮虾的水分。简单调味，充分搅拌，皮皮虾肉逐渐变成了糊状。厚厚的虾肉拥裹着结块的猪皮冻，捏好的虾球还要裹上一层面丝。面丝在油炸后会形成一层脆壳，脆壳便于虾球定型，却容易碎裂，所以炸虾球必须一次成型，且不能用大火。在3成热的油中慢慢煎炸，面丝迅速变成金黄色，虾球内的猪皮冻逐渐融化，汤汁被虾球紧紧锁住，这道金丝灌汤虾球就此出锅。
3: 你试试。
4: 我疼。
3: 啊，怎么样？
4: 但是烫这一下很值得，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值，虽然很烫，但是里边那个汤真的是太鲜美了，就是喝进去一口，哇，这不是那个海鲜汤吗？再一喝，不对，里边还有猪肉的那个浓香味儿。
3: 对对对，
4: 好喝好喝。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吃虾而不见虾，却是汤肉兼享，大快朵颐。海蟹、溪蟹、螃蟹、枝鱼、黄肥，风韵各具。贝肉的花式混搭，盛着乡情，也载着野趣。谁知盘中餐，邀您品鉴。

西沙群岛，新的生命正在萌生。小海龟，这是他第一次呼吸到外面的空气。从脱壳到钻出地面，他已在沙子里艰难攀爬了70多个小时。

这里是中国最主要的海龟繁殖地，每年有上万只小海龟在此诞生。它们只有一个念头，奔向大海。沙蟹，贪婪的机会主义者。还差几分钟，小海龟就能抵达海洋，但这几分钟决定着它们的命运。

沙蟹不会放过送到嘴边的食物。海滩上，死亡的气息不断弥漫。没有退路，只能勇往直前。

这是他第一次尝到海水的味道。然而，危险并没有结束。这是以命相搏的时刻。

终于摆脱陆地的束缚，他躲开巨浪，向大海深处奋力冲刺。伟大的生命之旅才刚刚开始，只有极少数小海龟能够活到成年，再次回到这片海滩。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喜邦地平涂料，您的品质之选。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6: 讲真的，我没有理，我真的想死啊！
7: 好啊，咱俩完了，咱俩没可能了，听懂了吗？
6: 哎呀，你想原谅我啊？这次我真的想清楚了。
7: 你想清楚什么？
8: 别这么动手动脚了。
6: 不是啊，她是我女朋友啊。
8: 什么你女朋友？她是我女朋友。
6: 你什么水啊？谁跟你有关系吗？我是她男朋友啊。
9: 是，这是怎么回事？哎，
10: 其实都怪我了。
7: 你是谁啊？
11: 要怪你。骗我钱，害我工作都没了，我干死你！
6: 哎，小兄弟，你别那么激动啊！
12: 我不想在马市待着。
13: 那你想去哪儿？上天？
12: 我想出国。
13: 你怎么不上月亮上去啊？
7: 哎，
14: 你要敢对我姐不好，
7: 干嘛？
14: 我打爆你的头！
7: 你这孩子，我看看，哎呀，出血了吧？
10: 哎呀，那就说定了。如果之后我让你姐姐受一点点委屈，我给你买火车票，你来广州打爆我的头。
14: 怎么办？
15: 哥，以后给你的信可能会变少，因为我现在要给两个人写信了。大姐已经跟阿喜去了广州，大姐在创业，开服装公司，每天忙得团团转。因为林叔叔的关系，白吉辞职回家了。他心里是不情愿的，但现在也在以自己的步调向前走。
7: 该看这图纸了是吧？内生带啊！
15: 我觉得我比白吉幸运，没走那么多弯路。虽然还不能说有什么成就，但现在做的事情，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0: 邵云飞说，不存在什么弯路、远路，每一步都有它的价值。我们遇险时聊了很多，没想到他有稳重可靠的一面。果然，人不能只看一面。
1: 白春在回信时注意到，白菊的字里行间开始频频提到一个名字，邵云飞。白春察觉到，妹妹和这个记者的关系似乎比她自己意识到的还要亲近。
2: 您好，欢迎收看《光影田园》，我们一起继续看生命树。有人选择扎根高原，有人选择奔赴远方。张院长的不舍与成全，更是一位母亲最深的温柔。这场告别是两代高原女性各自奔赴人生的勇敢选择。也就在这一集里，邵云飞的采访任务走到了尾声，她也要离开了。
3: 怎么样，这条件不错吧？
4: 还行，下血本了。
3: 那现在可以叫我拍照吗？
4: 可以。
5: 哎，模特在这呢，拍我。
4: 正好，来拍他。
3: 那你摆个姿势。你这是在干啥？
5: 你猜。
4: 淘金。你是不是淘金呢？
5: 哥，你真厉害，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3: 他当然厉害了，你俩也算当过同行了。
4: 行，你跟别
5: 哥，你也当过沙娃子？
4: 我没当过，没当过。这个姿势特别不好，别坐，来，放下，上车。我看啊，对，到这边。啊，好。啊，你动作有机一点，握个方向盘，挂个档。
3: 哎，摆摆姿势就行了。
4: 对。
3: 哎，别！别动啊！别起开，下来。
1: 张扬为了学开车，和白菊达成了一个看似荒唐却又认真的约定。
5: 我给你洗一个星期的衣服。
3: 没门。
5: 两周。
3: 哎呀，少来。
5: 一个月。
3: 我考虑考虑。
5: 两个月。三个月，
3: 成交。
4: 哎呀，还美呢。扎西，我跟你说，这种人放在旧社会那就是黄世仁。
3: 新移民不嘛都等着啥嘞？
4: 啥意思？
3: 惨无人道。
4: 太准确了。
3: 那也是人家自己乐意的呀。
1: 扎西因多杰把牧场和牛羊抵押出去，心生气愤，不愿回家，暂时住进了巡山队，和队员们同吃同住。
6: 我的这份暂帮你吃吧。
1: 白菊得知此事后，把姐姐给她的10000元钱拿给多杰应急用。
6: 这么多钱哪来的？
3: 借我姐的，她存着不用，放着也是放着，你先拿去救急吧。
6: 谢谢你姐姐。
3: 没事，那我走了。
6: 哎，等一下。这个2000块钱你拿去给小贺。
3: 我借钱是让你赎房子的，你这是干什么？
6: 我赎啊，把钱用来赎房子，这个2000块给队里，不是2000起美吗？
3: 不够吧。
6: 啊，也是。再给队里1000，大家吃的太差了。
3: 我是说房子，你还欠人家10000块呢。
6: 你说我要是先还给人家6000，看在亲戚的面子上，他应该不会把我操场收走吧。这样操场也保住了，还能给队里多捞1000，剩下的以后我慢慢再还。你觉得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你是精明还是傻。
7: 来，歇一会儿，喝口茶。
8: 我马上就弄完了，一会儿再喝。

0: 一会儿就凉了。嗯，我口袋里有个东西，你拿出来。这个吗？
1: 打开看看。
0: 你把钱还了？
1: 我还了大半的钱，还剩一点，人家就把。

0: 是对里的钱，再忍，我平时不在家，辛苦你了。
1: 我也有个好消息，我今天早上去复查，张院长说，我全好了。哎呀，
0: 那可太好了，还是得听张院长的话，以后要用好那些卫生纸。

0: 在多杰夫妇和巡山队的帮助下，白菊和邵云飞在牧区发放卫生用品的行为逐渐获得牧民的理解与接纳。可邵云飞就要离开巡山队了。
1: 你救我吗？
2: 你要不要叫你回去的事你怎么想的？
1: 我跟他说了，让我回去就拿出这样的话，他说不疼，我也没办法。
2: 行，知道了。
1: 我下去了。
2: 汽油买够了吗？
3: 哦，还差一点，我再去借点钱，得把赊的账补齐，人家才肯卖。
2: 哦，幸亏。
4: 这回方便面能不能再多带点？之前那些量七个人进去，基本上最后都得饿三天。
2: 六个人？
4: 队长，你算术是扎西教的？
2: 小邵过两天就走了，这次进山没有他，你不知道。
0: 白菊从多杰口中得知，邵云飞再过两天就要回省城了。这个消息像一块石头，沉沉地压在他心口。
2: 不过我们队里，除了你以外，他都采访过了。小邵跟我抱怨了好几次，说你老是拖着不配合。咱们队里，就你一个女同志，一个公安，你不说点啥，不合适吧？
4: 我没什么好说的。
5: 你为什么亲我？
6: 我那不是看你快死了？
5: 哦，那你怎么不亲张错呢？
7: 哎，小北往这边看，小安好吗？快点上车！
8: 你走路！
9: 他们不嫌冷吗？
10: 哎呀，你不懂哎，那边宽敞，主要是冬季出来了，好发挥嘛，免得把瓶瓶罐罐都打碎了。
9: 哦，我们也有辣架呀。
3: 不用，邵云飞细皮嫩肉的，肯定打不过小白。哦，
5: 怎么感觉你最近有点躲着我？
4: 没有啊，我就是不太喜欢被采访。
5: 你比领导还难搞，终于是采访上你。
4: 赶紧开始吧，你要问什么？
5: 你多大？
4: 我多大你不知道啊？
5: 哪里人？
4: 你在我们家住了那么多天，天天跟我妈聊天，你不知道我们家哪儿的？
5: 每个人都是这个流程。
4: 那你还踩不踩了？不踩我先回去了。
5: 你的理想是什么？
4: 你在这儿写小学作文呢。
5: 好，那我换一个问题。
4: 哎，算了，不用换了，就这个。我小时候想像我妈一样当个医生，后来喜欢打枪，就当了警察，进了巡山队。好不容易从龙板凳上毕业了，就想巡好山，做个真正的警察。
5: 你妈说你就不喜欢坐办公室。
4: 邵云飞，你是不是没懂我的意思？

0: 你可能不知道，我之前宁愿调回去坐办公室，也不想在巡山队待着。
1: 我知道，当时你想进山，队长不让你进。
0: 我是觉得，他把我要来就是把我当个勤杂工，当个摆设，连个机会都不给，就先入为主的否定了我，让我按照他的那一套来，凭什么？我觉得，我与其耗在这儿，还不如回局里。我就是去户籍股，那也是户籍股里面最能干的，工作干得比谁都好。警察有很多种，就像你们记者也有很多种。把一种干好，干到自己的极限，做一个真正的警察，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1: 那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就比如保护区成立了之后。
0: 没有。我上次不都说过了吗？我就想待在这儿，继续当我的警察。
2: 白旭，你不能说配合为等。
0: 我是真的没有，真的真的。我爸就是个不做规划的人，只想脚踏实地的把眼前的工作做好，不管大事小事，全力投入。我觉得这样挺好啊。规划的再远，也不如看好脚下。
1: 可是生活当中又不只有工作，
2: 还有家庭、朋友、爱人。
0: 那些更没法做规划了。
2: 是吗？
0: 啊！
2: 我看你就挺愿意给人规划。
0: 我干嘛了？
1: 您贺清源追女孩，你没少泼冷水吧？有点不厚道。
0: 我怎么不厚道了？在队里能跟我说上几句话的人也就他了，他去追别的姑娘了，我干嘛？我跟着一起追啊？
2: 那你也不能让大家都打一辈子光棍。
0: 我又不是真的拦着他不让他谈恋爱。那你呢？
1: 我怎么了？
0: 有单位不好好上班，成天请着创作家外头跑，没个定性。哎，你是不是每到一个地方，除了采访就是追女孩啊？
1: 我追谁了？我
2: 最后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亲我？
0: 啊？
2: 五人区碰到雪那次，为什么亲我？
0: 你是问出现幻觉了吧？
2: 所以你并不知道我知道你亲我了是吧？我很确定你亲我了，我感觉到了，只是那时候身体做不了什么反应而已。
0: 我那不是看你快死了
2: 啊？
0: 是你说的让我拿枪打死你的
2: 啊？那你怎么不亲扎错呢？
3: 哎，小北往这边看，是暗号吗？
4: 肯定是冲！
3: 哎，
4: 别捣乱！别捣乱！

也许是我想多了，但我确实认真想过，也试着开始规划。不过你说的对，规划的再好也不如看好脚下，因为有时候想的再好，也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0: 你干嘛？我走了，你别太想我啊！也巴不得你快走呢，你赶紧滚吧，别再回来。
1: 一个是扎根高原的警察，一个是即将返回城市的记者，两个年轻人之间那些从未说出口的情感，在土坡上的一次坦诚交谈中，终于被摊开。
2: 走吧。

1: 我们上报纸了，啊！哎呦，哎哎哎，我们上报纸了，啊！那个，照片，照片，照片，照片，是。
2: 邵云飞的这次离开，肩负着巡山队所有人的期望，他们希望博拉穆拉能被更多人看到。我希望通过你。 把这份笔记直接送到省里相关部门领导的手上，林业厅、土地管理局、农牧厅，只要和这件事情相关的部门，你都去跑一跑。
3: 关于监理自然保护区，你们不是会递交正式的报告吗？那这个笔记的作用是？
2: 自然保护区正式的报告我会抓紧做，但是等整理出完善的报告，再通过县里报到市里。 送到省里，太慢了。所以您想在这之前让领导对这里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是吗？好，您放心，我一定尽力。谢谢你了。
3: 对，稍微分开点，两个座。对。
4: 桑巴，你坐那儿，我看看，我看一下。这么认真呢？
5: 大合照啊！这可是我在巡山队最宝贵的纪念了。哦，是吗？这是最宝贵的吗？
4: 是啊，我还打算把它作为我的配图放在我报道的最后呢。哦，既然大队今天有任务，白局去局里帮忙了，来不了。
5: 挺可惜的，没事儿，他不来送我就不来送呗。哦，我是说，我们队今天人没到齐，不能全员上报纸，挺可惜的。
6: 扎苏，好了没有？叫队长下来。
7: 哎，老汉，老汉，来来来，
6: 来了。
8: 好嘞，队长，上去这调半天了都。我在这儿吗？啊，来，差不多啊。坐好了，坐好了。好，来了啊，看镜头啊，坚持一下。在这儿必须跟您重点说明一下啊，那是上世纪90年代，当时几乎没有互联网。 没有短视频，更没有自媒体，报纸啊，就是权威的、有影响力的覆盖面特别广的发声渠道。一篇报道见报，几乎能让全社会看到，能够直接推动政策立项、资金落实、舆论关注等等。多杰队长把笔记交给了邵云飞，就是把成立保护区的全部希望压在了这篇报道上。可是，一篇报道真的就能改变一片高原的命运吗？
9: 我们回到剧中，往下看。邵云飞离开后，巡山队的生活再次回归到看似一成不变的节奏。好了，现在可以挂档了。抬头，抬头，换挡要看着前面。回轮，回轮，别低头。
5: 往前看，你这全都得是惯性，以后养成惯性，明白吗？啊！我们回来了，回来了！哎呦，小六，小六，怎么舍得回来呢？啊！这！哎呦！是！哎！哎！哎呦！哎哎哎！我们上报纸了！啊！那个，照片。

0: 小贝，
1: 一篇报道让巡山队坚守无人区的故事响彻全国。邵云飞的文章不仅是宣传，更是为生态保护请命，为基层守护者发声的最强力量，鼓励更多人加入巡山队，更是直接推动了博拉木拉申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进度。

回到现实中，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这是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的第一个保护站，也是我国首个为保护藏羚羊建设的反盗猎前沿站点。而这座为保护藏羚羊建立的保护站呢，也逐步发展成了集反盗猎、反盗采、科研、救护、保护、宣传为一体的中心保护站。如今这里每年要接待上万名全国各地的游客呢，成为了可可西里最醒目的生态坐标。这条路走得有多艰辛，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知道。保护站建成了，这只是开始。在电视剧《生命树》接下来的剧情当中，这片土地还会迎来哪些意想不到的变化呢？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光影田园》，下期我们接着看。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来来来来来来，先给你二舅，啊，
1: 怎样？
0: 要知道尊老爱幼，知道吗？嗯，是会摆筷子不？哎，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时刻，我们等待着姜万祥同志给我们的大餐。哎呀，哎呀，小哥，怎么样？还想着跳级的事儿吗？
1: 不想了，自草没趣。我妈不让。
0: 哎，这就对了啊！要先学会走，再想着跑，要不然啊，你之后要栽大跟头喽！
2: 再来喽！哎呦，哈哈哈哈！哎，好嘞！
3: 爸，我突然感觉不饿了。
4: 我很饿，但是我还有作业没做完。

0: 哎呀，出上这么大的房子，老子
1: 这是多大的造化呀！
0: 想想我都高兴。你呀，以后就在这儿啊，踏踏实实的跟着你老爷们享福吧。来，你知道我这叫什么吗？我这个就叫本事。
2: 怎么着？我看你这个态度，还对我不太满意啊？啊！我告诉你，你在你们家，就凭你那老木匠那爹，你这辈子能住上这样的房子？你爹那样的，就是看到这样的房子，那老头都得晕，你信不信？啊！
0: 当初还这么刁难我。

0: 怎么着，把你嫁给我你吃亏啊？你至于业吗？从明天开始你就别上班了，在家踏踏实实的给我当老婆，把我伺候舒服了就行了。我这么大一个厂长还养不起自己老婆吗？哼，笑。
1: 我不要，我要去上班，我不要一个人在家。
0: 哎呀，那班上不上也无所谓，也不是什么好工作。
1: 我不。
0: 怎么的，我说话不好使是吗？啊，来，我再问你一遍，在家还是上班？
1: 我要去上班，我不能没有工作。
2: 你是贱皮子吗？啊，有福都不会享。
1: 救命啊！啊，救命！
2: 你还叫上了，这是我家，不是强家大院了。来，叫大点声，叫。

0: 妈，如果我的爸爸改过自新，我认他还是不认？
1: 你想认他吗？
0: 我不知道，所以来问问您。
1: 妈妈现在也回答不了你的这个问题。小刚，妈妈不是故意要骗你的，妈妈也是刚刚知道你爸爸从车祸当中幸存下来。
0: 我没有怪您，只是他最近老在学校门口等我。
1: 他是你的爸爸，你有权利认他。如果你想跟他回美国，妈妈也没有意见。
0: 妈，我永远也不会离开您。
2: 樱花，你是该开始自己的生活了。小刚也长大了。
3: 我一个人挺好的，都习惯了。
2: 那可能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一个你真正爱的男人。
4: 你想认他呀，也很正常啊，因为呢，他就是你父亲，这个血缘的关系呢，就谁也否认不了的。
5: 有残疾了，
4: 落难的时候而且想亲人，这也很正常。哎，你要认他呢，那谁也说不出什么来。可是你考虑没考虑你妈妈的感受啊？也就是你爸爸和你奶奶呀，在你们娘俩最困难的时候，他们走了，你妈妈呀一个人，他把你要拉扯这么大，那也太不容易了。
0: 那我爸要是向我妈认错，

0: 会原谅我吧？
1: 至少啊，现在不会。
0: 可是永远记着过去的仇恨也不一定对啊。
1: 这个恨呢，不是在太爷爷的心里边，是在你妈妈的心里边。
0: 我真不知道他们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我也不知道我爸爸对我妈妈的伤害是如此的深。可是高老太爷，我非常羡慕我的同学都有爸爸，而我没有。我想知道我的生活中为什么没有爸爸。
2: 大山哥，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情谊，我真的不值得你这么等下去。你赶紧找个好女人结婚吧。
3: 我等你，我知道等你不一定有我想要的结果，但是不等你一定不会有结果。我不想放弃，我不能放弃。
2: 我是一个不会给别人带来福气的女人。小时候因为年轻冲动，我干了很多混蛋的事儿，未婚先孕，和周强私奔，在不知道男女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就已经当妈妈了，害得我妈离开人世，害得全家陷入绝境，害得我爸孤苦伶仃一个人。我最小的妹妹出生的时候都没能见我妈一面，而那个时候我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顾，去追求我所谓的幸福。可你知道我追求的是什么吗？我追求到的是我一生的遗憾。我没你想象的那么好。
4: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人要活在现在和将来。
2: 可是在我最孤独无助的时候，只有我这个最恨的爸来帮我把小刚养大。我爸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就是嘴硬，他心里面比谁都善良。我要是早点了解我爸，我也不至于是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觉得我现在真的挺好的，有小刚，有我爸，还有这么好的弟弟妹妹，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大山哥，你赶紧找个好女人，赶紧成家。
3: 该记住的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好女人我已经找到了。谁没有年轻过？谁没有犯过错？你为什么要这么去折磨你自己呢？
2: 婚姻这辈子我经历过一次，够了。
4: 有话让我们一起分担好吗？我等你。

0: 你找谁？
1: 我以前在这住过，想进来看看，可以吗？
0: 啊，那进来看吧。
1: 哎，谢谢啊，谢谢你。
0: 哎，

0: 你爸身体怎么样了？好着呢，好着呢。哎，杨厂长，刘师傅，这都退休了，你在家歇着多好啊！
1: 又来了，
0: 受这罪呢。
1: 哎呦，上班的时候啊，落下的习惯，闲着也是闲着，我呀就当锻炼身体了。
0: 你们家杨月呀，现在可出名了啊，他能买他爹哥这儿扫地看车的，这不徇私情啊，好样的，好干部。对呀。
1: 我儿子他就是好干部，就凭他呀，把他那房子换成大两居了，他还得往上升啊，怎么着也得升个局长、处长什么的吧？
0: 杨厂长好，都换大房子了啊？
2: 哪儿来的了呀？
1: 就是啊，哎，哪儿来？
0: 没把你们二老接过去住啊？
2: 杨厂长好，
0: 还住平房呢？
1: 这小子，这都实啊！我找他理论去。哎，我跟你说，我觉着住平房挺好的。那孩子是说让我们过去住，可是啊，我不想去。<笑>你想啊，我们这岁数大了，毛病又多，跟着年轻人住不在一起。不管怎么说，我儿子他是个好孩子。<笑>我跟你说这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呀。
0: 得嘞，我上班去了啊。
1: 哎。
3: 没事，踏踏实实的干就行了啊。明天下班咱俩一块儿走啊。
0: 好。
3: 上班时间瞎聊什么天？这么大岁数了，不知道注意点影响吗？
4: 注意影响。

0: 李本，你真是一只老喜鹊啊！这个消息好啊，咱们这么小一个小厂子，一下子成了红喜家具厂的分厂了，不得了啊！这不比咱们黎明国际厂强多了吗？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找一天回厂子里边气气这王小天啊？
1: 是是是，人家家宝说呀，总厂的研发中心要给一批新的机器设备。
0: 家宝现在是技术厂长兼研发中心主任。哎，
1: 你说家宝这孩子，就凭设计就能一步登天。
0: 立本啊，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我儿子是我带出来的，你夸他的时候稍微控制一点啊，别跟夸自己儿子似的。江家宝他爹叫江万祥，好吧？
1: 你少在那给我装大个。 人家家宝现在已经远远超过我们了，师哥，厂子也搬远了，我们老哥俩只能顾问顾问，甭去找庞培干了，干不动了。
0: 不，他现在是超过我了，你他早就超过了。
1: 你不糟践我心里难受是吧？
0: 是。
1: 你滚出去，
0: 咱们是不是应该喝两口？

0: 你小心点，我的头啊，小祖宗。
1: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
2: 没什么事儿就不能这么开心呀？
1: 哼，不对，你肯定有事儿。
3: 哎呀，你不能别整天画你这个图，陪我说说话呀？
1: 咱俩不是都天天说话吗？
3: 才没有呢！我要是不主动跟你说话，你一整天到晚跟我说的都不到一句话，你是不是嫌弃我？
2: 那我问你啊，那天晚上送你回来的那个杜老板的女秘书，你喜欢人家吗？
1: 别瞎说行不行？又掉醋坛子里了是吧？
2: 我害怕。
1: 害怕什么呀你又？啊，我还能跟他跑了呀？

0: 你还想逃？好了，真的多亏有你，要不然啊，我那三万块钱肯定白扔了。你呀，就是社会经验太少，太容易相信别人了。我知道了，不过呀，我最近正在打听，市局一团的有一个专门打快板，叫张文甫张老师。
1: 张老师，
2: 嗯，
1: 这谁给你介绍的？
2: 没有人。
1: 没有人？
2: 啊，那你怎么联系人家？
1: 我慢慢打听呗，说不定哪天运气好，我就碰上了。
2: 慢慢打听，你认识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你说的那张老师？你别再叫人给骗了。
1: 我这么容易被骗吗？我像个傻子吗？
2: 你觉得呢？你可长点心吧，你就算找到人家张老师，你就能保证人家能收你这个徒弟？
1: 这个东西啊，事在人为。

0: 今天不用你洗了，我自己洗。
1: 怎么了？厂里出事儿了？
0: 这人要倒霉啊，喝凉水都碎牙。现在厂里有人议论我，说我多吃多占，住超大标准的房子。这帮碎嘴子，这不是害我吗？哎，行，都跟我对着干啊！以为我是面瓜好捏过呢，这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何况老子是条龙。

0: 这是老谋深算的阳光明吧？是他，一定是他。欧哲乐呢？得什么喜帖子了？说说，让我也沾沾喜气儿啊！
1: 没什么，我呀自得其乐。爸妈，没睡呢吧？爸妈。
2: 给您二老送鱼来了，舟山群岛的黄花鱼，好不容易弄来的。
3: 你看这，
2: 你弄得你吃吧啊！我们可吃不起。
3: 你看你这，
1: 哎呀爸，什么吃得起吃不起的？我这专门买来孝敬您二老的嘛。
2: 爹，我怕吃了打噎嗝，你这大厂长给我这看门老头送礼，那不真成了黄鼠狼给鸡拜年了吧？赶紧拿走，赶紧拿走啊！
3: 老头子，你这孩子都送来了，这是心意，这怎么能不收下呢？
2: 我收，你让他拿走。哎，你这东西都不是好来的，我怕吃的时候得了病了。走走走。
3: 妈，您看我爸这，
2: 老头子，你怎么能这么说呢？那多伤孩子心呐！啊，妈收下。哎，爸，您是不是听见什么了啊？
4: 你出来坐，我正好有个事要跟您汇报汇报呢。哎呀，
2: 来吧，爸，跟您汇报工作。
4: 你现在是厂长啊，干嘛给我汇报工作呀？哎呀，我这个厂长不还是您培养的？爸，是这么个事儿吧？咱们这个厂啊，最近有一股歪风邪气，有人在背后煽阴风点鬼火。 专门重伤新上任的领导干部，对改革开放的是怀恨在心。我呢，已经通知了厂的人事处，一定过严查，一旦查到谁是幕后黑手，严惩不贷。
2: 那这问题可是不小啊！
4: 这个问题呢，说大也大，说小呢也小。毕竟我是厂长，我不能让厂子乱了套，我有责任啊。 我目前的想法啊，还是希望把这个事儿啊消灭在萌芽状态，尽量做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事闹大了，谁都不好看。您呀，就跟那些背后嚼舌根的人说说，不要跟领导作对。您说，这跟领导作对的，有几个有好下场的？你嘴小，人家嘴大。 你占不了便宜啊。

0: 去哪了啊？这都快十一点了，你是不是打游戏去了？
1: 没有。
0: 周强是不是找你了？
1: 没有。
0: 他是不是给你钱了？
1: 给了，这么厚一沓。但我没有。
0: 先好好写作业，妈给你做饭去。

0: 晚上我要陪你一醉方休，干杯。
1: 喝好就行了，一醉就算了吧。时间不早了，你该回家了，一会儿打不到车了。
0: 今天晚上我不想走了，我要陪着你，来，再喝一杯。

0: 林秀，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有什么不好受的你就说出来，说出来就完了。我现在出来了，一切从头开始，我也吸取教训了。庆幸的是啊，你没进去，要不然我得内疚一辈子。
1: 你出来我高兴，今天必须得喝，喝个痛快。来来来，
0: 其实这杯酒啊，我应该敬你，谢你明秀，这些年来一直给我写信。
2: 李阳，我对不起你啊。
0: 你这说什么胡话啊你？
2: 其实我一直都想去看看你。
0: 我知道，我知道你在饭店工作忙。再说了，你说你看完我走就走了，那写信它不一样啊。你说我想你的时候，我可以拿出信来看一看。
2: 这些年啊，一点长进都没有。
0: 你在信上不是跟我说，你去高级酒店去工作了吗？啊，
2: 那离我的梦想还差了10万8千里了。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0: 你出来了，有什么打算吗？
1: 我想自己开个饭店，怎么样？有没有兴趣？
0: 行啊，
1: 行
0: 行，
1: 咱俩一块干。
0: 行，
1: 来来来，来喝。
0: 来。
1: 那个，林总，玉华混的怎么样？
0: 你进去没多久吧，就和杨月结婚了。
1: 一步错，步步错。他过得怎么样啊？好吗？
0: 不好。我姐跟我说过好几次了，反正就是不好。我姐收拾了几次，现在能好点。
1: 那你说，我现在追她，还来得及吗？
0: 你疯了？
1: 我没疯，他过得不好，我不开心。

0: 樱花，
1: 我找你是为了小刚的事儿。
0: 好啊，我也想把儿子的事儿跟你说一下。你想通了，那我太高兴了。
1: 哼，你想多了吧。我就知道你会来找他，准备在我面前重温旧梦啊。
0: 慧娟，你老胡说八道什么？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老瞎插什么杠子？
2: 既然你们已经离婚了，那我们就平等了，谁瞎插杠子了？
1: 江樱花，
2: 你为什么总要跟我抢？
1: 现在是物归原主的时候，周强他是我的。
0: 慧娟，你瞎说什么呢你？
1: 慧娟，没人跟你抢，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可长点心吧。
2: 我不怕你，当初就是你害的我，
1: 不然我不至于活成现在这个样子。
2: 是你毁了我跟周强一生的幸福。
0: 你现在是越来越过分了，慧娟。
1: 行，那就祝你们俩早日梦想成真。周强，江小刚是我儿子，我江樱华一个人的儿子，请你不要去找他，请你不要再给他钱。
3: 我儿子不会要你的钱，我们江家人也不会要你的钱。
1: 我警告你，你要是再去学校找他，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樱华，你别走。

0: 他生生把我给撵跑了，是吗？哎，是啊，说我抢了他风头。哎，
1: 那太过分了。
2: 哎，你好，
0: 没事，
2: 我问一下啊，
0: 这个饭店在哪儿啊？
2: 哎，不就是这儿吧？
1: 没错，
0: 哦，就这儿，
2: 就是这儿是吧？
0: 这就是你要找的饭店。
1: 谢谢谢谢，
2: 没事，别客气啊，走。
0: 我跟你说啊，主舞蹈队啊，我要退出。

0: 哎，服务员，点一下菜。红烧狮子头，喝的要两盆北冰洋，常温的哈。
1: 好的。
0: 还有这个油炸花生米，还是鱼香肉丝。够了。
1: 鱼香肉丝。
0: 哎，好，谢谢啊。
1: 稍等。
2: 点菜。
0: 来了。

0: 你来干什么？我还没死呢，用不着你惦记。
1: 回去，昨晚我想了一夜，有些事你也不能全怪在我身上。当年的事不管谁对谁错，你这样的状态对待自己的情感都是不对的。其实你应该知道。
0: 当年的我和你一样，胡作非为，不替别人着想。我走了很多弯路，可如今我每当想起之前的事儿，我就心疼。再也不能做对不起人的事儿了。江一华什么时候像我这样爱过你？
1: 现在连这样都不愿意看你一眼，哪会像我这样傻了吧唧、没完没了的想着你啊？樱花当年跟着我，没享过一丁点福，而我去和父母出国，享受生活去了。我扔下小刚和他，他至今未婚。 还把我的儿子养大，一分钱都没管我要，我恨不得把我这肉割下来给他。
0: 什么时候才能对我好一点？就好一点儿，慧娟，你对我的爱我承受不起。你还想让我说多少你才能明白呀，卓强。 我知道，我爱你，我想着你，是我活该，那都是因为我太在乎你，我恨不得把我的心掏出来给你看，我爱你。

0: 我出来了，你过得还好吗？
1: 我过得挺好的，我结婚了。
0: 我知道，我听您就跟我说了。
1: 你，
0: 我忘不了你。
1: 晚了，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活该。

0: 周强没有死，他回国了，他想干嘛？
1: 而且，他也找到了小刚。
0: 他做梦吧，他养孩子的时候他在哪儿呢？现在想把孩子要回去，从我这儿就不行。
1: 哎呀，这件事儿爸还不知道。这老爷子要是知道了，还不一定闹出什么事儿来。
0: 这样，姐，我出钱把小刚弄到寄宿学校去，怎么样？
1: 哎呀，你这也不是长久之计。这周强要是想找小刚，到哪儿他也能找到呀。
0: 那你说怎么办？那要不我跟小刚谈谈，看他怎么想的。这孩子懂事，他应该能理解你这个当妈的。
1: 其实我跟小刚谈过好几次了，效果也不大。
0: 他想认周强？
1: 小刚没这么说过，但是其实我能感觉到孩子心里面是非常犹豫的。
0: 小刚从小就没见过爸爸，我觉得他已经习惯了。但是这不代表他对爸爸没有渴望，没有好奇。其实不跟他谈我也知道，小刚应该很痛苦。

0: 起痒痒了是吗？
1: 我今儿就是来告诉你，
0: 别以为我们老江家没人了。
2: 我现在是厂长，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咱都是亲戚，都互相都客气点。
0: 对，不客气
3: 啊！你们不要过来，让我去死吧！
2: 玉华，玉华，对不起，对不起。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他做梦吧，他养孩子的时候他在哪儿呢？现在想把孩子要回去，从我这儿就不行。哎
1: 呀，这件事儿爸还不知道，这老爷子要是知道了，还不一定闹出什么事儿来。
0: 这样姐，我出钱把小刚弄到寄宿学校去，怎么样？
1: 哎呀，你这也不是长久之计，这周强要是想找小刚，到哪儿他也能找到呀。
0: 那你说怎么办？那要不我跟小刚谈谈，看他怎么想的。这孩子懂事，他应该能理解你这个当妈的。
1: 其实我跟小刚谈过好几次了，效果也不大。
0: 他想认周强？
1: 小刚没这么说过，但是其实我能感觉到孩子心里面是非常犹豫的。
0: 小刚从小就没见过爸爸，我觉得他已经习惯了，但是这不代表他对爸爸没有渴望，没有好奇。其实不跟他谈，我也知道小刚应该很痛苦。咱们一直以来都以为周强死了，他这么突然一出现，小刚肯定有波动。
1: 孩子有想法很正常，要怪也都怪我，小刚这孩子真的很懂事，他什么都看我的态度。前几天周强还去找他，给他塞了一笔钱，小刚根本就没要。但是我能感受到他心里面对爸爸的渴望。
0: 这孩子真让人心疼。
2: 杨光明那老家伙，
3: 他跟我玩猫捉耗子，他想回我玩我。哼，你等着，我抓着他必须弄死，必须的。来，永华，去，再去拿瓶酒。
4: 哎呀，今儿你喝的不少了，吃点饭吧，别喝了。
2: 哎呀，让你拿赶紧去拿，哪这么多话呀，我这喝痛快了吗？快去。

0: 开呀。哎呀，可窝囊废样，给我。这不就开了吗？啊，有这么费劲吗？哎，把你娇气的，一个瓶盖能有多大劲儿？来，我看看，过来，手拿开。哎呀，不就碰红点儿吗？能有多疼？
1: 这可是脸呀！你竟害我，要是我毁了容，你不后悔啊？
0: 老婆，如果你真的毁了容，我照样收着你，爱着你。其实我觉得我的眼光挺好的，你看看我老婆，又漂亮又温柔还很可爱。躲我干什么？你躲我干什么？你躲什么呢？啊，你躲什么？躲什么？
2: 你一天都没吃饭了，我带你出去吃饭吧。
1: 我不想吃。周强，你要不跟我好，我就死给你看。
2: 好吧，我们试试。

0: 杨哥，我回来了。
1: 哎呦，回来了，来放这儿啊。
0: 好嘞。
1: 行啊，这菜够新鲜的啊。
2: 哎呀，还是咱们哥们自己干舒服。
1: 怎么着啊，你这说辞就辞了？
0: 那是咱们哥们儿说到做到。哎，咱哥俩一起干，我这每个毛孔都张开笑，一身轻松。主要是啊，这时间相对自由，我有我自己的时间，这点很重要。
1: 哦，你这意思是你在我这儿可以一心二用了啊？你是想诚心累死我呀？
2: 我跟你说，我干好我的活，我还可以一心八用。
1: 行，只要你负责干好采买，再帮我照顾好客人。
3: 哎，小伙子，新鲜啊！我这价格也便宜，今儿能优惠啊。
4: 这个给我来两块。哎，
3: 好嘞。
4: 然后香菜给我来点啊。
3: 好好。
5: 再来一盘，这个两块。
3: 两块。
6: 哎，大姐，
7: 哎，
6: 这洋葱多少钱
7: 啊？啊，两毛一斤。姑娘，来几个吗？
6: 嗯，来三个吧。
7: 哎，好嘞。
3: 玉华，你怎么在这
6: 儿？你怎么在这儿？
3: 我那小饭馆就在这儿，我经常在这儿买菜。你怎么也在这儿买菜？家也在这附近啊？
6: 嗯，我家就住在这边上。

0: 谁给你弄的？我听大姐说，那个姓杨的还打你，是不是他给你打的？不是，是我自己摔的。
1: 你让人打了还替别人说话？哎呀，你真是可怜到可恨。
0: 你千万别招他，他现在当上了厂长，可横了呢，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1: 一个破厂长有什么牛的？
0: 这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你知道吗？你不用怕他。
1: 以后我的事你就别管了，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我不管你谁管你呀，我是你哥。小泥鳅，
0: 你怎么了？你像是一夜没睡，是不是又贪玩了？
1: 李阳不是出来了吗？昨天跟他聊的挺晚的。
0: 他跟我说，他去找你了。哎，你跟他说，以后别来找我了。我都已经结婚了，这样不好。
1: 你说你当初跟他该多好啊！
0: 其实他心里还想着你。没有缘分，下次再来啊。过去的事儿了，别再说了。我还得赶紧买菜，你也先忙吧。
1: 以后有什么需要你就告诉我啊！行，哎，你也得学会保护自己，这点你真应该跟大姐学学。做人不能太软弱了，最起码你不能让别人欺负了，你知道吗？
0: 我懂。
1: 可一到那时候，我就麻爪了。哎，你这么好一个人，怎么能摊上这么个主呢？
0: 太倒霉了，玉华，实在不行就跟他离了算了，这事儿就得干脆，他打过你一次，他就有第二次。你要是忍了之后，他就会变本加厉。
2: 我的事儿你就甭管了，你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别为了拼事业，累坏了身子。这些多少钱啊？就给5毛吧。哦，
0: 帮我装起来。
2: 哎，好。那。
1: 哎，姑娘，拿好了。哎呀，我不要你的钱。
0: 哎，就这样啊。
1: 我不要你的钱，玉华。

0: 厂长，听说您明儿有事儿，您看看我几点来合适？
1: 七点半吧。还有这个车里里外外，你好好收拾收拾，脏成什么样，丢不丢人？
0: 这车忒破了，这实在拾掇不出来。要不然明天我给你借辆桑塔纳。
1: 借什么桑塔纳？低调，懂不懂什么叫低调？我就让他们看看我这个艰苦朴素的精神。
2: 摆什么谱？行行，赶紧走吧，走吧。
0: 好嘞，厂长再见。
1: 二哥，你来了怎么不上去呢？你话不在家吗？走走，咱上去坐，上去坐。
3: 哎，是不是打玉华了？
1: 什么打玉华了？哎呀，我们两口子嘛，有时候开玩笑，这都是情调。你没结婚，你不懂，你就甭管了，二哥。
3: 那怎么就玉华挨打，你不挨打？
1: 这怎么能是打呢？这个夫妻俩吧，有时候这个开玩笑的时候吧，可能手上没轻没重了，没事儿，二哥啊，
3: 皮痒痒了是吗？我今儿就是来告诉你，
0: 别以为我们老江家没人了。
1: 我现在是厂长，我不跟你一般见识。你这打也打了，仇也报了，你们该走赶紧走吧。咱都是亲戚，都互相都客气点。
2: 对，不客气了啊。
1: 你不是

0: 当初跟我一块抢玉华那小子吗？
1: 怎么着？
0: 现在玉华是我媳妇儿了，
1: 跑来报仇来了。
2: 你小子，告诉你，你要再敢打玉华，打死你！
0: 我跟你们说啊，这是我家楼下，这人都挺多的，咱别在这丢人。二哥，我没打过玉华，以前没打过，将来我也不会打。
3: 没打过玉华，不承认是吧？
0: 二哥，你
3: 承认，你信不信我废了你？
0: 你给我，
4: 没事吧？
0: 啊，
5: 没事。去，
0: 我打死你！玉华，给我出来！
6: 怎么了？
0: 是不是你叫小宁来打我的？你是不是混进来了？
6: 我向你保证，我没有叫小宁秋来打你啊！
0: 那他怎么知道我们的事儿呢？啊！
6: 我正在给你做饭，还做了你最爱的下酒菜，你就别生这么大气了，好不好？
7: 杨月，过来！
0: 你是小宁秋，别说话，别开门，听见
7: 了？过来，我把门给你砸了。杨月，我开门！
0: 你别敲了啊！我告诉你，你再敲我报警了！
4: 杨月，你给我出来！
0: 告诉他，我给他开门，说呀，说话呀！
6: 小泥鳅，你别敲了，
7: 开门，
6: 你快走吧，杨月不会打我的，你回去吧。
7: 杨月，我开门。
4: 玉华，你不用怕他，告诉那王八蛋，他要敢再打你，你就找我，我弄死他。
7: 哎呀，算了算了，你先回去吧，回头我收拾他啊。
0: 我问你，你是不是觉得你们江家人都不好惹？你是不是觉得我怕你们老江家人？
6: 不是，不是，你随便惹。
0: 我跟你说，就你们家那几个窝囊废，只要再敢来一个，我弄死他。

0: 姐，快，出来，快出来，走。
1: 你这大半夜的跑来干嘛呀？
0: 我有几件事啊，来，把手给我。甭管多少啊，这是我自己挣的，你收下。哎呀，
1: 小泥鳅，这都是你的辛苦钱，姐不能要。
0: 姐，你每个月都给我零花钱，我现在虽然挣的不多吧，好歹我有点能力了。
1: 啊，收着。好，姐先收着。
0: 我从饭店辞了，之后跟李阳一起干。
1: 李阳出来了？
0: 嗯，还跟我说心里还惦记玉华呢。
1: 这李阳啊，当初要是不出那事儿，算了，不说了。第二件事是什么？
0: 第二件事，我那天在市场看见玉华了，我一看他脸上伤，我就知道是让杨月给打了，气得我过去揍了那小子一顿。哎，那老小子自己窝在自己家里，我死活敲门都不出来。
1: 玉华呢？玉华当时在家吗？
0: 杨月不让他出来。
1: 别这么说你妹妹。他也有他的不容易。那第三件事呢？
0: 秋红回来了。
1: 他没结婚呢？
0: 没有，我把他带回来。
1: 那你准备怎么办呀？
0: 我想让他先去你店里帮帮忙。啊，不，是你帮帮忙，让他去你店里工作。
1: 这没问题啊，但是跟爸怎么说，你有没有想好？
2: 林华啊，
1: 哎，
3: 小刚睡了。
4: 哎，爸，睡，别叫他了，都睡着了。
3: 小妮就是会来过。
1: 你怎么知道的？
3: 我闻出来的。
4: 那您这是饿了？
1: 你想他了吧？
3: 想也白想。

0: 这是干嘛呀？玉华，咱家是没钱过日子了吗？每天青菜豆腐的，咱不是天天山珍海味，也不能每天吃素菜吧？喂兔子呢？
1: 大鱼大肉不是贵吗？
0: 再贵家里日子总得过呀，你没钱你说话不就行了吗？哎呀，去买点好吃的啊！
1: 好，
0: 揣好了，别又跟上次似的，钱让人偷了。
1: 知道了。

0: 嘛呢？
1: 我没有。
0: 没有干嘛，你干嘛呢？我问你呢，你干嘛呢？
1: 我没有干嘛。
0: 起来，起来，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我就是自己想存点私房钱。
0: 存私房钱啊？来，我说说，这些私房钱存着想干嘛呀？啊，来，怎么着？想以后跟我过不下去了，拿我的钱去外头养别的汉子，是不是？
1: 不是。
0: 哦，不是啊。那这个钱给你那二哥准备的，你二哥那孙子从一开始就在我们俩中间捣乱，现在又叫着李阳来打我，这个钱给他们俩买点凶器啊。啊，
1: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只是单纯的想要存点私房钱而已。
0: 江玉华，你们老江家没有一个好东西啊！我这么对你，你居然还自己藏私房钱啊！自己藏私房钱，你哭什么？

0: 吃饭了，
1: 来了。
2: 爸，暂停。冯医生，
3: 爸，暂停。玉华没回来吗？你这半个家把自己媳妇搬丢了。
2: 你是不是又打他？
1: 我没打，我就吓唬他俩下，他趁我睡觉他就走了。
0: 混账！爸，
2: 不行，我错了，他们现在追你，
3: 赶紧找个玉华，走走走，咱们分头去找。
1: 这上哪儿找去啊，大姐？
2: 我找，
1: 行了，我新搬那个家，楼后边有个护城河，他会不会？
0: 他们赶紧去！
2: 哎，爸，你在家等着，玉华回来家里得有人，我去找。哎哎。

0: 欺负玉华，我杀了他！
1: 好了，爸，您别生气了，我来处理。

0: 你是怎么答应我的？全忘了是吧？这日子你要是不想过了，我现在就领玉华回家。
1: 哎，别，大姐，你别动不动就走。这事儿确实是我错了，你看我这犯了跟咱爸是一个脾气了，
0: 还扯上我爸了。我爸什么脾气啊？
2: 咱爸不就是爱打骂人吗？
1: 我这也是啊。但是姐，我们呀都是一片好心啊，我们不是坏人。
0: 放屁！老辈人管孩子的方法的确不对，但这跟你打老婆、虐待老婆完全是两回事儿。你扯什么呢？
1: 我那是管老婆，不打不成器的。
0: 你再说一遍。
1: 不是，大姐，我跟你说啊，我们那个屯子呀，它都是这个规矩啊。脾气好的就掐黄瓜肉啊，嗯，脾气不好的，他就是照脸打，都打得服服帖帖的，要不然这日子怎么过？
0: 混蛋规矩！还你们屯子，你以为你在哪儿呢？你以为你是谁呀？现在都改革开放，你跟我来这一套，还你们屯子，你不回你屯子去啊？

0: 我告诉你，玉华那是你老婆，不是你打骂的工具。从今天起，你要是再碰她一下，我们全家人一起收拾你，让你滚蛋，你信不信？看着我，你能不能做到？
1: 姐，那您说，咱爸，我老丈人，你说他能做到吗？
0: 你老丈人这辈子没打过老婆，你老丈人连玉华一根手指头他都舍不得碰，你跟你老丈人比，你是什么东西？你配吗？
1: 大姐，这事儿其实是有难度的，但是我一定慢慢改。
2: 姐，你饶了他吧，他会改的。你回去吧，我没事。
0: 玉华，你给我听好了，咱们家不是没有人，他要是再欺负你，再打你一下，你马上给我打电话。
3: 姓杨的，你要是欠收拾，你就再打一次试试看。

0: 哎，看着没有，这就是你大姐，你都这样了，她把我骂一顿，她就走了。
1: 你说这次这事儿怨我吗？这就是你自己藏的私房钱，你居然背着我藏私房钱，玉华，你这不是招我生气吗？我们以后不藏了，好不好？
0: 说话呀，你老点什么头，说话好不好？
1: 去把钱捡起来。

0: 你别装了，我不吃你这一套。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雨华，雨华，雨华，雨华。
1: 哎，慢点啊，这有个台阶。哎，慢点慢点慢点。
0: 雨华，你说你也真是的啊，这怀孕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呢？
2: 这个孩子我不想生了。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啊，这要没怀我就不说什么了，这怀都怀上了，你这个人这生了孩子看把你委屈的。
2: 你娶我就是为了替你生孩子吗？
0: 当然了。不是，雨华，雨华，雨华，我的意思是，当然不止这个了。你，哎呀，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
2: 杨月，我从小在家里就是个没有人疼、没有人在意的孩子。我当初那么坚决地嫁给你，就是相信你能好好的待我，你会疼我。但你总是掐我、打我，你不爱我，你不爱我，你为什么要娶我？

0: 孩子我不生。
1: 哎呀，雨华，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啊，我怎么可能不爱你啊？我最爱你，而且只爱你一个人。你看别的女人，我看上过眼吗？雨华，你看看你，你现在多好啊！啊，以前在家里你什么都不会，你看我现在把你训练的啊，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伺候老公，你什么都会了。再加上你马上要做母亲了，你以后等着享福吧，雨华。雨华，别哭丧个脸啊，笑一笑，笑一笑。你肚子里有孩子，你老是这样对孩子也不好啊，啊，笑一笑，笑一笑。
0: 你以后不许再这么打我了，我们马上要当爸爸妈妈的人了，你若好好待我，我一定做你的好妻子。
1: 哎，你一说我要当爸爸这个事，你说我，你看我现在多幸福啊，啊，娇妻厂长儿子，你说我杨月还缺什么，对不对？对不起对不起，我是不是弄疼你了？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啊，我错了。哎呀，雨华，咱们儿子叫什么你有没有想法？
0: 你怎么知道一定是儿子啊？
1: 当然是儿子，肯定是儿子啊，这事儿我有数啊。哎呀，叫什么咱俩真得好好琢磨琢磨。哎，不过名字里一定得有一个官字儿。哎，来来来来来来来，你是不是有点冷啊？来来来。

0: 好，都看着呢，多不好意思啊。
1: 大家看那个大家桥，我陪媳妇过大桥，东边来了个老大爷，西边来了个大爷老，灯花秋红媳妇好，这都赞媳妇秋红俏。
2: 好
3: 好好，
0: 哎呀，走吧，别在这出我洋相了，
1: 再玩一会儿呗，我这才打了多久，
0: 我还得去大姐那上班呢，晚了可不好啊。
1: 哦，好吧，那咱今天就这么着，走。
2: 哎走，哎哎呦，小提琴再来一段呗。
1: 大爷，我这还忙着呢啊，明见了您嘞。
2: 哎呦，有这
4: 个，哎，今天我
2: 都走了。
1: 走，先生。
0: 慢点啊。

0: 秋红啊，
1: 哎，
0: 你看一下这两本啊，是咱们这儿进货的成本价。有时候呢，顾客买东西会砍价，咱们呢不能坑人，
2: 但是呢也不能做赔本买卖。这上面的价钱，有时间的时候好好了解清楚
1: 啊。好，我尽快熟悉，放心吧。
2: 你之前一直在饭店工作，到我这儿会不会不适应啊？
3: 以后有什么活儿你就尽管跟我说，我绝对漂亮完成。
0: 跟你不会客气的，就是怕你在这儿啊委屈了你。
1: 姐，你对我真好，你不嫌弃我？
2: 瞧你说的，你是小泥鳅的女朋友，那就是我们家人，一家人不说二话。来，
0: 你坐这儿，来把这个账目好好看看。
1: 哎，
4: 喂，啊，家宝，
2: 你说的呀都有道理，但是我现在那个店太小了，小泥鳅他过来能干嘛呀？还不把他憋屈死了？有件事我还没跟你说呢。

0: 女朋友在我那
1: 儿。女朋友？他又处对象了？
0: 什么叫又啊？还是那个秋红，之前不是被咱爸给搅和黄了吗？小泥鳅重感情，又把那女孩给追回来了。我觉得感情这事儿吧，还是得尊重他们。哎，这事儿你别跟爸说，他还不知道呢。
1: 不说，你放心吧啊。
0: 你别说，你现在啊，是真有哥哥的样子，心里面想着弟弟。不过，你得做个心理准备啊，他不一定愿意来。
1: 那小泥鳅他也不小了呀，这一天到晚晃来晃去的。如果到头来一事无成，我不就彻底毁了？
0: 之前他跟我聊过，他还是想坚持自己的梦想。如果他愿意来，那就太好了。但是他不来啊，你千万别怪罪他，知道吗？
1: 我们哥俩一向说得来，我觉得我说话的话，他应该能听，他不能和我怎么样。
0: 行啊，不过我觉得。你这份工作真的适合他吗？你别忘了，咱爸以前那么逼他，他都不学木工活。你到这儿来，他能干什么呀？如果他愿意来呢，那更好；他要是不愿意来呢，你也别怪罪他。
1: 我们哥俩你还不知道吗？一向聊得来。其实啊，他就跟咱爸较劲，跟别人都没事，都很随和。我觉得我这当哥的说话，他应该能听，不能和我怎么样。
0: 行。不过，你这儿这工作，这适合他吗？之前咱爸那么逼他，他都不愿意学木工，你让他过来干嘛呢？
1: 他技术确实不行，可你别忘了呀，小泥鳅他嘴行啊。我准备让他过来之后啊，学一下推销，培养他做推销员。
0: 行啊你，到底是当老总了。我觉得这主意好，这工作适合他。
2: 爷爷，赶紧回家吃饭吧，走。
3: 好好。
4: 今儿怎么这么热闹呀？啊？
5: 那我们去那边转转。
4: 行。
6: 小泥鳅。
7: 啊，哎，娟儿姐你好啊。
5: 娟儿姐，
6: 哎，你们看，这是周强给我买的包，看，好看吗？
5: 哎，真好看。
7: 是，娟儿姐，你看这包装一看就好。
6: 怎么样？
8: 嗯，好看。那行，那娟儿姐没什么事的话，我们俩就先走了啊。祝你和周强幸福啊！那我们先走了。
6: 慢走啊！
8: 再见，再见，
5: 娟姐，再见。
7: 怎么碰上他了你？
9: 哎呀，你小心点儿！这可是我爸出国带回来的，弄坏来了，你赔不起。
10: 好，这算什么？你爸就出国一次。我听说小刚他爸常年住在国外，这破玩意儿小刚才不稀罕，是不是，小刚？
11: 你听谁说的？
12: 小刚的爸爸。小刚，你什么时候有爸了？还是个洋爸？
13: 谁像你啊，有个屁都憋不住，人家不显摆就是了，说出来馋你们流口水。
12: 真的假的呀，小刚？那这这会儿我们开开眼。
10: 那小子一碟。
9: 是啊，小刚，给我们拿块看看呀。
10: 你们瞎说什么？
13: 我爸死了。
14: 你们胡说什么呀？你看小刚都不高兴了。
10: 我没骗你们，小刚他爸真的住在国外，活的。
15: 你们重点说好啊！啊，
16: 好了，
17: 这是周先生，这边房已经退完了，公寓那边我已经联系好了，杨小姐再也不会骚扰你了，你就放心吧。公寓里边已经请好了做饭的阿姨，跟父母可以吃上可口的饭菜了。
16: 我妈没说什么吧？
17: 没有。
15: 可以，行，赵总。
16: 去趟学校，时间还来得及。

0: 你这怀个孕也太能折腾了，哪家女人怀孕像你这样啊？这家里什么活你都不干了，就指着你老爷们伺候你，这谱也太大了。
1: 谁允许你退的房？我说过不许让他退房。谁允许你退房？告诉我，你给他退房，你会
2: 孩子回去，回去，那不是你妈，那是你妈呀，孩子。
3: 谁跟你是一家人啊？谁想跟你团聚啊？你以为我到现在没有结婚，是因为你吗？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

0: 礼吧。喜酒致敬美好。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怎么又来了？
1: 爸爸来看看儿子，不应该吗？
0: 我没有爸爸。
2: 哎，你们看，我没骗你们吧？
3: 哎，他们在说什么呢？啊，
1: 不说这些了。我这次来是想告诉你，你爷爷过两天过来，他特别想你。
0: 我不感兴趣，有什么事儿您还是跟我妈妈说吧。
1: 好吧，我知道了。我想跟你说，除了爸爸以外，爷爷也特别想你。你有什么需要，你就跟爸爸说，只要我能办到的。
0: 没有，谢谢您，以后不要来了。
2: 您真的是小刚的爸爸？
4: 去去去，怕什么看？哎，
2: 您真的是小刚的爸爸？
1: 嗯。
2: 您真的在国外生活？
1: 你手上拿的什么东西？
5: 爸，嗯，把那些衣服都给我扔了吧，要这个。
6: 什么？这么好的衣服，说扔就扔了？这是花那么多钱买的呀，你这个孩子。
5: 往后啊，要买这些衣服啊，都是分分钟钟的事儿。你和我爸就跟着我享福吧。
6: 你抽什么风啊，你这孩子啊，你福你自己享吧啊，我们两个别气我们，我们就是最大的享福了。
5: 跟你说个事儿啊，这段时间啊我在外面住，等我再回来的时候一定给你和我爸一个大惊喜。走了。
2: 娟儿，娟儿啊，你早点回来，男人没家好。

0: 小罗，哎，小姐，
1: 发现幺三的周先生去哪儿了？
0: 他下午退房了。嗯，去哪儿我们也不知道。
2: 退房？
0: 是。怎么可能啊？你肯定知道他去哪儿了，快帮我查一下。嗯，我们也不好问呢，真不知道。
2: 让你查点东西怎么那么困难？
0: 哎呀，娟儿姐，你别为难我了。
2: 你给我，
0: 我
2: 哎，李经理，您看一下。
3: 怎么了？
0: 我就让他帮我找个失踪的人。
2: 袁慧娟，你不是不知道咱们酒店的规矩，客人去哪儿了不会跟我们说，去找别的办法，打听消遣，别在这影响前台工作。
4: 这客人是在我们酒天失踪的，我不知道你找谁啊？
2: 他是自己退房走了，不是失踪了，你别在这屋里取闹啊！
4: 不可能！哎，
2: 你给我解释，
4: 别为难我了。
2: 哎，
4: 干什么？
2: 走吧，走吧。
4: 哎，你干什么？
2: 走吧，走吧。
4: 别拽我，周强，
2: 走，
4: 放手。

0: 快进屋啊，这下雨了，你得站着干什么呀？娟儿，哎呦，娟儿，快快快进屋，孩子，快！哎呀，你说你这个孩子啊，站在那发呆呀？
1: 别再说了，赶紧拿箱子，赶紧衣服给他换上，别冻着了。
0: 我给你。哎，
2: 你那个箱子呢？那箱子里有衣服啊。
1: 我们是好的，他会等我的。不会的，不会的。
0: 慧娟，
1: 你这是怎么了，孩子？
0: 走开！
1: 哎呀，孩子，你这要干什么呀，我的孩子？哎呀，
0: 娟儿，快快快，伞！哎呀，这娟儿是怎么了呀？这是娟儿。

我知道你是爱我的。

离开我了，周琦。

0: 怎么了？
1: 哎呀，你这怀个孕也太能折腾了，哪家女人怀孕像你这样啊？这家里什么活你都不干了，就指着你老爷们伺候你，这谱也太大了。
2: 我这身体不是不舒服吗？等我身体好一点，我就伺候你，我不指着你干这家里的活。
1: 谁呀？大晚上的。
2: 应该是姐吧？不是你叫她来的吗？
1: 哦，对对对对对，她好啊，她好，她好。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大姐，您来了，快快快，快请进。
3: 玉华呢？
1: 哦，玉华在里屋呢。来来来，伞给我就行了，大姐。
3: 哎，你找我什么事儿？
1: 请您来当然是好事了，在屋里坐。哎，您请进。玉华，玉华，大姐来了。玉华呀、啊，大姐来了，我看里边请。
4: 玉华，你怎么了？是不是生病了？
1: 啊？玉华，你自己把那个好消息告诉大姐吧。
2: 姐，我怀孕了，
5: 真的。
2: 小雨，
1: 哎，
2: 我妹妹现在怀孕了，她现在不是一个人，可是两个人了，你得给我好好照顾她，你要是再欺负她，我告诉你。
1: 大姐您放心，大姐，我以前是做了些对不起玉华的事儿，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俩马上就要当爸爸妈妈了，所以我这次一定痛改前非。
2: 我都不知道该不该信。
5: 姐，就放心吧，他一定会改的。
2: 希望你这回啊，真的可以说到做到，你不要再伤害玉华了。
1: 大姐啊，我今天在这儿就给您也给玉华发个誓，这回我杨月一定改。
6: 啊！别感冒了，
7: 乖孩子，听话，把都喝了啊！
6: 啊！谁允许你给他推的房？我说过不许让他推房，谁允许你推房？告诉我，你给他推房，你会
8: 孩子回去，回去，那不是你妈，那是你妈呀，孩子！
6: 娟儿，我是你妈妈呀，娟儿啊！
9: 我美吗？啊，我美吗？
6: 娟儿呀，
9: 我美不美啊？
2: 周强，周强，
8: 哎呦，
6: 娟儿，
8: 回去，
6: 娟儿，
8: 你要干什么？
6: 娟儿，
8: 啊，
6: 娟儿，
8: 回去，
6: 是我要带我一起走的人啊！
8: 回去呀，回去，孩子，
6: 周强，
8: 快走，快走，别闹了啊！快走，回去。哎呀，
6: 我
8: 天！
6: 听
10: 爸
8: 我话啊！
10: 听爸
8: 我话，咱们回去啊！
6: 周强，你带我走！
10: 来，
6: 周
10: 强，周强！你
8: 为这慧娟呐，
10: 完了！
8: 哎，慧娟，慧娟，你冷静点，冷静点啊！慧娟，哎呦呀呀，慧娟，你冷静点啊！孩子，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坐下，坐下！
6: 你别走！
9: 你快快救救我家慧娟吧！她一直念叨着周强没死，周强没死，你快救救她！

休息累了。

就是他把我们家慧娟的魂又给勾走了。

1: 这个圣徒是人，是个魔鬼。他既然不喜欢我们慧娟，他干嘛一次一次的招惹他呀？你说，
2: 我明天坐下来。
1: 文明啊，怎么办呢？
2: 我的慧娟。

0: 杨叔，接慧娟的车到了。
1: 没有，
0: 车。
1: 娟儿，你说你这孩子。
2: 周强，周强来接我了。
0: 对，周强来接你了。我告诉你个秘密啊，我跟周强要结婚了，我要成他老婆了。
1: 可是你不要告诉江勇啊。
0: 你放心吧，我不告诉他，这是咱们之间的秘密啊。
2: 我好看吗？
0: 好看，你今天特别好看。
3: 有英华在呢，都别去了，上面看着难受啊。

0: 你不是不愿意跟我们住一起吗？这怎么又搬回来住了？你别是在外头惹什么事儿了吧？啊？
1: 哎呀，他愿意住就住吧，这孩子都这么大了。
0: 净宠

0: 着他。
1: 我这样能惹什么事儿？我看这个地方挺安静，环境也很好，我想陪陪你二老。
0: 啊，姑且信你。哎，我大孙子呢？这都多长时间了？你不是说让我大孙子来认我吗？怎么我们回国这么长时间了，还见不到他人呢？是不是老木匠知道我回来了啊？
2: 妈，他不知道您回来了，只知道我爸回来了。事情进展的不是很顺利，但是我觉得很快小刚就会回来认爷爷奶奶了。
0: 快了快了，你都说了多少次快了，我到现在还见不着我大孙子，我急得慌。
3: 我早就跟你说过，你找小刚没有用，小刚啊肯定听他妈的，你得找他妈，你把英华给说通了，小刚才能认咱们这个亲。
0: 嗯，是这个理儿。
2: 我已经见过英华了，他态度很强硬，跟当年一样，咬住死理不松口，怎么给他道歉也没用，更何况他背后还有我那个老岳父撑腰呢。
3: 那你见过江万祥了吗？
1: 没有，江万祥比英华更难搞。
2: 英华应该不会带着小刚来见您的。
0: 嗯，
1: 要不您亲自去一趟。
0: 我啊？你可算了吧，这事儿啊，就算是江万祥以前答应了，只要我一露面准变卦。唉，也怪我当初伤他们江家伤得太深了。
3: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要不我去见见他。
1: 还是我去吧。哎，爸，您和我妈不一样，您没和江万祥结过仇，说不定您亲自出马更合适。
3: 当初结下了这么大的仇怨，现在咱们回过头去就要求人家，这股怨气可是平息不了啊。哎呀，当初你们两个真是造孽，不仅毁了人家，也毁了咱们周家，这弄不好真让我对不起祖宗啊。
0: 什么意思啊？
1: 妈，你们别太伤感了，都是儿子的错，是我没有处理好和英华母子的关系，才导致今天的痛苦。这是老天在惩罚我。
0: 小强啊，要不你再去试试吧。啊，不过妈跟你说啊，你到了江家，不管他们怎么骂你，你都得忍着。这事儿啊，是咱家对不起人家，咱们欠人家的啊。要不咱们先回去，是不是还没到时候，人家还不肯原谅咱们，那咱就耐心点儿等着呗，你说呢老周？
3: 那就当是回国旅游呗。
0: 哎，作孽啊。
4: 姐，我门口在扫了啊。姐，你爸来了。
5: 英华呀，
4: 快躲起来，里边。哎，
5: 英华。
4: 哎，爸。哎，爸。
5: 啊。
4: 哎，你怎么来了？
5: 啊，我找你说点事儿。
4: 啊，那个，行，来，快进来。
5: 啊。哎呦，我上次来也没进来，这里边真是啊，挺好。
4: 是。
5: 哎，这个周强跟慧娟怎么扯到一块儿去了？
4: 嗨，其实这个慧娟啊，从小她就喜欢周强，以前我们俩打架呀，也都是因为她。
5: 你们两个傻丫头，一个比一个傻，不能再理她了。她回来干什么来了？问你话。
4: 她还能回来干什么呀？她想问我要儿子。
5: 门儿都没有。我说你这孩子真是的，这事儿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4: 不是，我怎么跟您说呀？我跟您说不是给你心里面添堵吗？
5: 绝对不能再吃这二遍亏，你听到了没有？
4: 哎，我知道。哎。

0: 你再跟他好了啊。慧娟这孩子也傻，你就叫他给玩疯了，他就不管了这事儿啊。
1: 我听说是慧娟主动找的他，后来这周强逃跑了，这慧娟受不了刺激，一下子就疯了。哎，他们的事我也不是很清楚。
0: 不管他有多少钱，咱不稀罕，绝对不能跟他太好了。
1: 哎呦，爸，瞧你说的，我是你闺女，我能这么没出息吗？
0: 那就好。咱出来说话。来来来，来来，坐这儿。这里边什么动静？有人是吗？谁呀？
1: 哦，张曼，张曼。
2: 哎，张曼呀，叔叔来了，你也不打个招呼？
1: 他那个昨天算账算错了，不好意思见你。哎，您快坐坐坐。
0: 哦。哎呀，年轻人犯错误的都很正常，啊。周强怎么样了？现在？
3: 他现在残疾了，有一条腿已经瘸了。
0: 他都这样了，还不老实呢？这孩子他想要就要，想扔就扔，他以为他自己是谁呀？你心里要有个数，别像以前那样那么傻。他要敢打我外孙子的主意，我就跟他拼命。
3: 我以为你心里面只有美化，没想到你还这么在乎小刚。
0: 当然在乎了，那是我亲外孙子。男孩女孩不一样，男孩对他就得严厉点，要不然不得蹦高啊，是不是？哎，你现在有儿子，将来如果家宝有儿子一样。
3: 哎呀，我跟您开玩笑的。我知道啊，您心里边最疼小刚了。放心吧，您这宝贝大外孙子，谁要我也不给。
0: 小刚知道这事儿不？
3: 周强去学校找过他，
0: 那他什么态度？
3: 我什么态度，他就什么态度。
0: 一定要提高警惕。
3: 爸，您这说的怎么感觉好像在对付敌人啊？
0: 他还不如个敌人。行，就这事儿，我走了啊。就这事儿。
3: 哦。
0: 哦，对了，我再啰嗦一句，你也老大不小了，碰到合适的就张罗一个啊。
1: 爸，你又来了。这么多年我一个人早就习惯了，再说了，我跟小刚跟着您挺好的。
0: 习惯可以改吗？得有个家，小刚也得有个家不是？好好好，我知道你不爱听了，不跟你啰嗦。
2: 张曼啊，叔叔走了啊。
3: 行了行了，
2: 怎么
3: 跟他打招呼？没事没事，他这不知道干嘛的。
4: 江叔，哎，英华，你不在里边呀？
3: 哦，我进货去了。江叔，你咋来了？
0: 啊，我来找樱花说两句话。孩子挺好吧？
4: 孩子特别好，特可爱。有时间我带他去你家玩去。
1: 你这出去了，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0: 那里边是谁呀？
1: 哦，我们俩养了一只猫，可能把东西不小心给弄掉了。
4: 哦，樱花，有点账的事，咱进去对对。
1: 好，
4: 哎，哦，江叔，你去忙去了。
0: 哎，去忙去忙。
4: 走，
1: 爸，那我也去了啊。哎，
0: 去吧。
5: 光明啊，光明，这个那个慧娟怎么样了？
3: 慧娟先住下了，因为不让陪护，我们就回来了。
5: 这个她的病能治好吧？
3: 医生说她的病啊不能再受外界的刺激。
5: 是
3: 先让她住院，再看看下一步的情况怎么样。
5: 是啊。哎呀，
6: 高月，我的可怜的孩子，我以后可怎么办呀？
5: 光明啊，你可别哭了啊，没事的，没事的，会好的，会好的啊。好，
1: 放心吧，还是家里行政。
7: 该你们了，你们俩进来。
8: 这儿楼下的，
1: 哦，
8: 不会。

0: 敢紧张。
1: 怀上了，皆大欢喜；怀不上，继续努力呗。
2: 不行，你要不去大门口等我吧？你在这儿搞得我更紧张。

0: 不懂了吧？这是德国货，一个比小日本三个呢。
1: 哇，真漂亮，真牛！
0: 像你们这些土老帽都不知道这是什么。
2: 这是你买的？从来没看出你这么厉害。
0: 这不是我买的，我家哪买得起这个呀？这个呀，是小刚他爸爸托我给小刚带过来的。哦，你们看，这是什么？
3: 这啥呀？
2: 这是什么呀？
0: 这个是新出的全自动相机，一键照相。来，我给你们照两张。
2: 哎，你就别替人家小刚吹牛了。哎，小刚来了。
0: 哎，小刚，这是你爸托我给你送过来的。
4: 谁给你的东西麻烦你还给谁？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能要。
5: 你爸给你的你为什么不能要啊？
2: 爸爸给你的你为什么不能要？
4: 他不是我爸，我没爸爸。
0: 谁给你的麻烦你自己还回去，我们走。
4: 走了。
6: 你有什么事儿告诉小姨没有？
7: 没有。
6: 没有？你爸是不是回来了？
7: 你是怎么知道的？
6: 我同学咋告诉我了？听说他还是个大富豪，这回你可牛了。你说你妈还会跟他好吗？
7: 我不知道。
6: 小刚，听说他给你买了好多好东西，让我看看呗。
4: 看看你爸都给你买了什么好东西。
6: 来，这玩意儿是好东西啊，我最需要这个了，这可以学英语听音乐。你把这个给我行不行？
7: 不行，我得还给他。
6: 还什么还？你傻啊？
7: 你要听？
8: 小刚，没还啊？干什么？这鬼鬼祟祟的，我开门。鬼鬼祟祟的是吧？小朋友又淘气是不是？
9: 啊，老爷，该我。
6: 那个，我在跟小刚聊天呢。
9: 对对对，
8: 把门开开，快点。调皮捣蛋，开，出来。我就说你们是调皮捣蛋。刚才我听说什么，让我听见听什么的，收人东西了是不是？

0: 有没有？拿出来。
1: 你也跟着调皮，
0: 快点。这谁给你的？
2: 有一个叫周强的人，他自称是我爸，然后呢，他给我买的。
0: 你认他了？
2: 没有。
0: 没认他，他给你东西？
2: 他托同学转交给我的，直接给我，我肯定不会要，我就拿回来准备转交给我妈，让她还给周强。
0: 好样的。
3: 做得对，我们就是不应该随便拿别人的东西。你跟妈妈说实话，你是不是想认你爸爸了？
2: 我没有那个意思，只是不管他跟您发生过什么，或者说他多么多么的坏，他总归还是我的爸爸。难道我不承认他就不是我爸爸了？我打小就希望可以像现在跟您这样，跟我爸爸一起聊天。您总让我理解您，您理解我吗？
3: 小哥，妈妈对不起你，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你是想跟着妈妈，还是跟着你爸爸？妈妈听你的，好吗？
2: 当然是跟您。所以我都没有跟他多说一句话，我也知道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您不用担心我丢下您跟他跑了，我不会这样做的。
3: 小哥，在妈妈心里有好多事儿真的是过不去。其实妈妈一直在说服自己，可是妈妈真的做不到。你怎么想的都跟妈妈说出来好吗？
2: 这是她的电话，把东西还给他吧，麻烦您告诉他不要再来找我了，我不想让同学们都在谈论我，这已经影响我的学习了。
3: 小哥，妈妈对不起你。
2: 妈，我想一个人走走。

0: 华，美华，
1: 喊什么喊？几点了还不睡了？
2: 啊，小刚呢？
1: 你到底要找谁呀、啊？
3: 小刚出去了，可能到河边去了。
2: 啊，哦，这是给您的。你等我走了，你再打开，我去找小刚。

0: 你要当奶奶了。
1: 我知道，大舅理解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可以代替父亲的地位。我跟周强从小就认识，我们两个可以说是一起长大的。他小的时候啊，应该算是一表人才，你俩长得很像。但是呢，大舅从小就挺看不上他，我觉得他胆子小。其实大舅替他打过好多次架，他跟你妈妈在一起，当时我就劝过你妈妈，可你妈妈不听。剩下的事情呢，你知道的也差不多了，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好了，
2: 您不用说了，大舅，什么我都明白，什么我都知道了，我也知道我下一步该怎么做，您放心吧。

0: 这里很安静，能又出来见面，我很高兴。
1: 咱们一次性把小刚的情况说清楚。
0: 你说吧。
1: 请你不要再去打搅小刚，请你不要再去学校找他。你以为你送给他钱，送给他东西，他就会认你这个爸爸吗？周强，你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他的生活了，这是我的底线。
0: 我的钱不给他还能给谁？你今天其实应该把他带过来一块见我，我是爹，你是妈，咱们一块带他吃个饭多好。
1: 哼，你现在想见你是爹了，这十几年你跑哪儿去了？你跟他吃过一顿饭吗？
0: 我觉得我现在补救还来得及。我知道你恨我，不接受我，我理解。说心里话，当我听说这些年你都没结婚，我这心就像被揪起来了一样。我承认我毁了你的生活，我心里也很难受。樱花，忘掉那些恨吧，好好的生活，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们一家人快点团聚。
1: 谁跟你是一家人啊？谁想跟你团聚啊？你以为我到现在没有结婚是因为你吗？周强，就是因为你，所以我现在可以生活得这么好，而且我教育出了一个这么好的儿子，但是跟你一丁点关系都没有。

0: 你来不就是想把小刚带走吗？我告诉你，小刚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他姓江。
1: 你这个害人精啊！你害了英华，还会捐，你让我姑娘在疯人院里，这笔笔血账，我今天是要跟你算算了。你让开！
2: 大婶，
3: 你讲讲你的道理好不好？
1: 我告诉你啊，惹急了你不一定打得过我。哎，再说了，你要是敢打我。
4: 你别忘了我妈可是专治某人的江英华呀！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央小满品质强浓，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笑>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 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 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9.9元，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

0: 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就是因为你，所以我现在可以生活得这么好，而且我教育出了一个这么好的儿子，但是跟你一丁点关系都没有。
1: 我们享受过爱情的甜蜜，我们有过那么激情的岁月，我们年轻，那些经历我都不后悔。但是无论如何，小刚是我儿子，我是他父亲，这是事实。我们不幸福不快乐这么多年，难道你希望

0: 子也不幸福不快乐吗？你可不断我们父子之间的血脉之情。
1: 血脉之情，你知道什么是血脉吗？请你不要玷污血脉这个词儿。你当时抛妻弃子去国外的时候，你怎么没想到血脉啊？小刚那么小，需要你的血脉滋养的时候，你在哪儿呢？你现在跟我说血脉，你不配。
0: 对不起，我当时没办法，我真没办法。
1: 是，这么多年你还是这样，你喜欢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给别人，你最无辜。你以为你有钱了不起啊？我告诉你，周江，这个世上最珍贵的东西，都是钱买不到的。你害了我还不够，现在回来，你还要继续害慧娟儿，你到底想干什么？我问你。
0: 我没害慧娟儿，从我回来之后，慧娟儿一直缠着我，实在没办法对付她，只好躲开了。她是不是去找你麻烦了？
1: 慧娟的病情，你就一点都不知情吗？被你折磨得疯疯癫癫的，现在都去精神病医院了，你不知道吗？
0: 樱花，谢谢你，谢谢你能跟我独处这么长时间。

0: 听我说，你别急，你冷静冷静，行吗？行吗？啊，你哎，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咱们呀，咱们看看老木匠怎么办，行吗？你听我说，
1: 我正要找他呢，万一这小子跑了怎么办呢？
0: 哎呦，你坐下，走走走走走。慧娟这件事儿啊，他跟英华和小刚的事不一样，你仔细想想吧，跟人家周强也没多大的关系，咱们就算认了，认了，认了。
1: 凭什么呀？慧娟那么年轻，她以后还怎么活呀？好坏也得让这小子知道知道，我得向他要个说法。
0: 哎呀，行行行，你坐这，你听着，你说这件事，这件事你听我的，咱们等等看，等等看，行不？
2: 你还活着，你没死。不过这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了。你在我们江家不受欢迎，出去。
3: 我知道您不喜欢我，我这次来是想给您道个歉。
2: 用不着道歉，你跟我道什么歉？嗯，你来不就是想把小刚带走吗？我告诉你，小刚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他姓江，懂了吗？出去。我说话你没听懂吗？滚，不要逼着我动手。
3: 我是该打，但我只求您能原谅我。
2: 我原谅你？我巴不得你下18层地狱，我还原谅你？你是人吗，周强？当年小刚那么小。

你撇下英华和小刚，全家到国外享受生活去了。你知道我们家英华日子怎么过的吗？为了带大小刚，她一直到现在都不敢嫁人。你丧不丧良心呢、啊？

0: 你说你把你身子气坏了，那咱们这日子还过不过了？行了行了，啊，我打死你！别在这喝了，听什么听啊？你把狗扔了，别急着乱走。冷静点。凭我经验判断，这老薛是出事儿了。
1: 有话好好说。
0: 这还用你判断？
2: 冷静点，你冷静点。
0: 哎，
3: 什么道理不道理的？你给我躲开！
0: 你清楚再说。
3: 这个王八蛋，跟我混蛋鬼！
4: 你欠的外债不少啊，周强。啊，周强啊，贵圈的事儿你想怎么办吧？啊，如果没个说法，那我们老两口子以后怎么活呀？
1: 我们家贵圈这辈子都搭在你身上了，你要负责任。
4: 是啊，
5: 你们是看着我长大的，是我长辈，也是我们周家的恩人。我周强对不住你们，如果你们想打就打吧。杨婶，慧娟的事儿我有责任，我会给她一笔钱用来做赔偿，另外她之后的医疗费用我全部承担，我会配合好医生把她的病治好，还你一个好的女儿。
1: 你说这话要当真啊？
4: 你空口无凭。
5: 明天我就让阿林把钱送到你们府上，我放下手上所有的事儿，跟你们一块把慧娟的病治好，我相信她一定会好的。
6: 哎呀，慧娟这孩子挺可怜的。
7: 人家不说给钱了吗？
6: 周强花你也信了？
4: 行了，别在这儿闹了，走，回屋去。
8: 你也走吧。

0: 别这样，我受用不起。起来。我和英华过去的事儿，让您心中积怨很深。我害得您家破人亡，您却把一切忍下了，还帮我们养育孩子，在我最难的时候，做了我的岳父。可我呢，连一顿饭都没有请您吃过，就把您女儿带走了。 没请您喝过一顿酒，还扔下小刚，让您去抚养。我叫您一声爸，但我不配当您儿子。
1: 撞成这样，你才想明白？
2: 呀，能想就不错了。
1: 走吧，
2: 走什么走？万一帮上忙啊？
1: 你帮什么忙？
0: 啥事我师哥自己解决了，别添乱，走走走走走。
1: 这酒不喝了，你开始。
0: 要走你走，我不能见死不救啊！你别激动，你开始。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你也看到了，没你们周家，我们江家也扛过来了，不是吗？自从我伤残之后，有些人事我都明白了。您也不容易，自己还有那么小一孩子，还帮着英华。 把我儿子养得那么好，
3: 好了好了，起来起来。
0: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关于小刚的事。
3: 没有商量。你要记住，小刚是我的孙子，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出去。
0: 我就是想。
3: 放手。

0: 全都不清了，师哥，周强来干嘛？他还敢找你？
1: 老君，咱喝点不？
0: 喝西北风吧。

0: 爸，妈，实在对不起，让您二老白跑了一趟。我们走吧。
1: 其实啊，我来之前已经想到了，但我就是不死心，总想回来试试。老木匠现在还不肯原谅我，我觉得这也许是老天对我的报应吧。
2: 小强啊，人在做，天在看，不要以为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它最终都会找回到你的头上。没有因，哪有果？带上。

0: 小姨，这回咱俩又是在同一个学校。
1: 哎，张少刚，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在外面不要叫我小姨，尤其是在同学面前。
0: 哎，你就是我小姨啊，小时候不跟你叫小姨，跟我撒泼打滚的，长大后跟你叫就不行了，到底怎么才行啊？啊，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2: 好啊！今天往邻居张少刚口头我会到三重点班了，
1: 爸，他考上重点班了。
3: 咋呼什么呀？又不是考上状元了。
0: 老爷，我都考上重点班了，您装也可以装得高兴一点吧？我怎么，怎么努力都换不来您一个笑脸呢？都，
3: 看我笑得灿烂不灿烂？
0: 瞧您笑的，您还是别笑了。
1: 爸，张小刚的意思呢，是您笑起来哭还难看。
0: 用你解释了？
1: 我就解释。
0: 哎呦，哎呀，江小刚啊，江小刚，你个蔫儿土匪啊！老爷从小把你养到大，就知道跟老爷对着干啊！白眼狼，跟你妈一样，都是白眼狼。哎，
4: 哈哈哈哈，万祥，哎呀，小刚啊，你糊涂一个江万祥啊！
1: 爸啊，他这么学你，您不揍他呀？
0: 是啊，美华，你。
3: 让你学
0: 好。哎，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4: 老爷，老爷，老爷，哎，我看你敢动手，
1: 打了，
4: 我打你。
3: 逗孩子玩呢。
0: 我说老爷。
3: 哎呀，好好去做作业吧啊！考上重点班好事儿啊！我得去你大舅的厂子里边帮他干活去了，干不好人家还给我脸子看。哎呦，
0: 哎，老爷，老爷，啊，我有东西要给你看，来，您看看这个，我做的。怎么样，老爷？
3: 好活！哎呦，严丝合缝啊，比你大舅当年做的都好。是跟谁学的呀？
0: 跟您啊。
3: 我什么时候教过你？
0: 每时每刻呀，在您身边啊，熏都熏出来了。
3: 好，你说这小泥鳅要有你半点灵气儿，也不至于现在这德行。你瞧瞧。
4: 哎哎哎哎！不许糟践小泥鳅啊！
3: 我就糟践了，怎么了？
4: 哎。
3: 我就糟践了，怎么了？来来来，来，您老过来，来，来来来，这您过来打我，来来来，
4: 你以为我不敢打你呀、啊？我，真是，
3: 去，冯老爷子，走啊，
0: 来嘞，高老太爷，
3: 轻拿轻放啊，别摔坏了。
5: 江叔啊，
3: 哎呦，大山你怎么来了？
5: 您这是要出去啊？
3: 哦，我帮家宝干点活。
5: 啊。这是我妈特意让我带过来她养的土鸡和土鸡蛋。

0: 哎，小迪，咱俩叫不到一起去，以后我打招呼啊，你少掺和啊。
1: 江小刚，
2: 去，别在这凑热闹，去。
0: 小姨，
2: 你妈挺好的吧？在家待得闷了，就过来住几天啊。
3: 她挺好的，她很想您，也很想你们。
2: 我们也很想她。那个，没去找英华呀？
3: 哦，我正好要找她呢。那我先过去了。
2: 去。哎，
3: 我先把这些放厨房。
1: 大山哥，晚上一定来家里吃饭啊！只有你来了，我姐才好做饭呢。
3: 哎。呵呵，
2: 去做作业。
4: 姐，还是这个咖啡店好。
5: 那你就过来呗，早就跟你说了，我们这缺人手，赶紧来吧。
4: 你就别逗我了，我在建材商店那边干的时间可不短了。
5: 怎么了？想跳槽啊？我跟你说，我可离不开你，你可不许走啊。
4: 想哪儿去了，姐？我在这儿啊，没感觉是在打工，像是在家的感觉，特温暖，特充实。你真是我好姑娘。其实啊，我一直觉得小泥鳅找到你真是幸运，又懂事又听话，而且对小泥鳅还那么好。以前啊，我觉得小泥鳅挺聪明的，这跟你比起来，怎么一点都显不出来了啊？
3: 英华，
1: 哎，大山哥来了。大山哥，我先倒点水。
4: 哎，好的，
1: 姐。大山哥，那你们先聊，我就先走了。
3: 行，
1: 快坐。你这跑哪儿去了呀？这么长时间都没见着你人。
6: 哎，这不是刚从你家过来吗？现在小刚出息了，考上重点班了。
5: 什么？考上重点班？
6: 啊？
5: 你怎么知道的？我这当妈的都不知道。
6: 他自己跟我说的。你看，我每次来他都会给我惊喜。上一次就是市奥数竞赛第一名。
5: 别说，小刚这孩子的学习啊，我从来都没操心过。你还说呢？你多久没来了呀？
6: 多有福气啊！你看你，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材料。你看，这咖啡厅啊，说开就开了，还真整得挺有模有样。
1: 不错吧？
6: 嗯。
1: 哎，苗苗，
4: 哎，
1: 往这边做一杯咖啡。
4: 好。
6: 哎，不用了，咖啡我就别喝了，喝中药汤子是。
5: 你这人怎么跟老古董似的？你就不能尝试一下呀？对了，张婶呢？怎么样？
6: 挺好的，在家呢。
5: 张婶什么时候过来啊？我们都想她了。这小刚和美华天天念叨着要见张婶，什么时候把张婶给我送过来？还有我爸，天天想着张婶呢。
6: 难道就没有人想我吗？
5: 对了，那个打电话说你有什么事儿要跟我说。
6: 问你话呢。
5: 哎，你看这花挺好看的吧？你看，是不是挺好看的？我去给你做杯咖啡啊。
6: 哎，
5: 你试试。
7: 嗯，喝透了。老爷啊，
0: 老爷，
7: 我的啊，
0: 哎，老爷，刚才有个事儿啊，忘跟您说了。
7: 你小子又憋什么坏呢吧？
0: 没有，就是明天啊，学校有家长会。哎，老爷，您做好人得做到底吧？
7: 我不做到底也是好人。
0: 哦，对，您是全天下最好的老爷。
7: 去年我就上当了，啊，你们这帮小崽子修完，我又重新修了一遍。
0: 老爷，今年啊，咱不用他们了。我给您当下手，您看我这手也不差呀，是吧，老爷？
8: 爸，我也要去。
0: 哎，你一边去，别添乱。
8: 哎，你这小孩怎么跟小姨说话呢？
7: 你要再骗我，可饶不了你啊！
0: 哎，好嘞，谢谢老爷。
7: 回头抽空去看看你二姨。
0: 哎，好。
5: Yes。
9: 关达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呀？
10: 我想吃白菜。

0: 好，妈妈回去做给你吃。
1: 妈妈，这个小车真好看。
0: 这个小车呀，是一个叔叔送给咱们的。有了这个小车呢，妈妈就轻松了。以后妈妈买菜都带着关达，你说好不好？
1: 长大了，我开车带妈妈买菜。
0: 真乖。

0: 有事儿啊。
1: 爸，您来了。
0: 家宝没在家啊？
1: 家宝他们出去忙了。来来，您坐坐。我给您倒茶，这个茶呀是家宝特意带回来的上好的茶叶。哎，你尝尝。
2: 挺香。
1: 是吧？尝一口。好喝吧？
2: 我怎么觉得你找我不是什么好事儿呢？
1: 全是好事儿。
2: 那你说说。
1: 爸，我问您一个事儿啊。您说我前些年买的那些衣服吧，都不能穿了，这怎么办？
2: 就这事儿啊？找我干嘛？找你妈
1: 去。爸，不是，您就告诉我，您说小时候买的那些衣服，现在还能穿吗？
2: 那不能穿了，旧衣服你穿出去不丢你爸脸吗？是吧？
1: 是吧？那东西旧了是不是就该换？
2: 那旧了你还不换？
1: 爸，那你看咱们这家，你看这些家具，有的年纪比我都大了。他们是不是也该换？
2: 家宝说的。
1: 不是，家宝说他听您的。
2: 啊，听我的，那就不用换了。你家具不像衣服，衣服旧了也可以扔，家具越老越值钱，不用换了。
1: 哎呀，爸，你看，关键是太难看了。
2: 怎么难看呢？挣几个钱烧了，不知道怎么花了。买新家具就好看吗？
1: 我不管，必须得换。
2: 你能管什么？啊，你要换也行，你先把你爸换了，我比他还老呢。
1: 哎呀，爸，
2: 这事没得商量。
1: 爸，老抠门。
3: 来大剧扯大剧，姥姥家门口唱大戏。妈妈，您不高兴吗？
1: 妈妈高兴呀。
3: 那你为什么不笑啊？
1: 妈妈笑。
3: 我知道妈妈不高兴，我爸说我是男子汉，男子汉就要保护妈妈，以后谁要是敢打妈妈了，我就打他。
1: 你真是妈的好儿子，你还小，还有很多事情你不懂。
3: 我懂，爸爸打你，他就是个坏蛋。那你先帮我去开门。夏哥哥来了。
4: 是吗？夏哥哥了。啊。
1: 小刚。
4: 二姨。
1: 你怎么来了？
4: 老爷让我来看看你。
1: 你姥爷？不会吧，
4: 我骗您干嘛？老爷说了让我来看看二姨，要是有人敢欺负二姨啊，就让我告诉他，对吧关达？
1: 小刚，好了，来这个橘子吧。我知道了。
4: 我这次来呀，还顺便告诉你个事儿，我考上一中的重点班了。
1: 啊，小刚，恭喜你。你想吃什么？二姨给你做。
4: 真的呀？红烧鱼吧。平时我妈工作忙，根本没时间做，姥爷更不用说了，压根就不会做，可馋死我了。
1: 你姥爷可乐坏了吧？
4: 姥爷基本就是无视的，反正我考得再怎么好呀，姥爷该骂还是骂。
1: 小刚，你姥爷其实对你已经挺好的了。
4: 其实姥爷骂吧也不算真骂，刚才还打我了呢。
3: 我爸和姥爷一样，就会骂人打人，都是坏蛋。
5: 关达，你小子是不是在背后说你老子坏话了？
1: 杨月，你听错了，孩子说你好呢。
3: 我就说了，关达。
4: 二姨夫，您说你老打他，不怕他长大了？

0: 您啊，
1: 我随便去。你还知道我是您二姨夫啊？您二姨夫能这么说话吗？会说说，不会说滚蛋。
2: 我是来看我二姨的，这也是我二姨家呀。您没资格撵我走吧？哎，再说了，这要是您一个人的家呀，您请我我还不来呢。
1: 你走，
0: 你来干嘛来了？
2: 你干嘛呀？我告诉你啊，惹急了你不一定打得过我。哎，再说了，你要是敢打我，你别忘了我妈可是专治某人的江英华呀。
3: 你听见没有啊？这是你外甥跟我这么说话，你管不管？你不管我管了啊？我还不信呢，我治不了你是不是啊？我治不了你。
4: 杨月，哎，你别跟孩子生气，你别伤着他们了。
1: 你看我能伤了他们吗？那算别伤我。撒手！撒手！撒手！撒手！闹着玩呢！快！撒手！撒手！跟你闹着玩呢，你真当真？撒手！
5: 撒手！我跟你闹着玩呢。
1: 闹着玩呢。
6: 江师傅，
7: 江师傅，
8: 辛苦。

0: 好看吗？
1: 冯金枝，来去，把这衣服给我换了去，别穿去就给我现眼啊！
0: 我觉得挺好看的呀。
1: 好看什么呀？你这身材不适合穿这种紧身裤。
0: 我身材怎么了？哎，你不是过去总说我身材丰满有女人味吗？怎么着，你现在是嫌我胖啊？
1: 你，
0: 哎，我知道了。反正啊，我现在是一买新衣服你就生气。
1: 冯金枝，你有这么多衣服，你非得穿出去这件啊？这么难看。你看看这衣服，你就不能收拾收拾，收拾利索点啊？这家里哪都是你的衣服，你妈衣柜里也是你的衣服。你说你买这么多衣服，你买点能用的能穿的好吧，你买一些破烂。
0: 谁衣服是破烂？你衣服才是破烂呢，少管我。
1: 冯金枝，你现在是孩子他妈，你不是个小姑娘。你看看这衣服啊，绷的啊，屁股都绷出来了，都不会穿衣服说你两句还不愿意了。你，
0: 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这么多事儿，老是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你不是嫌我胖就是嫌我笨，你是不是看不上我了？
1: 来，你先看看你自己吧啊，看镜子里自己美不美，你再看这个家美不美，乱得和猪窝似的。
0: 那咱俩也是一对猪。徐婷啦？
1: 不会啊。
0: 怎么啦？
1: 我感觉这轮胎，
0: 嗯，
1: 下去帮我看看。金枝同志，再见了啊！
0: 张家宝，你给我回来！张家宝，你甩我是不是？
1: 走吧，上来吧，不和你闹了。
0: 你不下来，我就不上车。

0: 脖子都快被你踩断了！哎呀，哎哎，金枝，你有家室本吗？危险！回来啊！
1: 你还少不少我了？
0: 。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哎，你看我最近是不是胖了？
0: 不胖，少一斤就瘦了，多一斤就胖了。不肥不瘦，特别像杨贵妃，你不知道吗？以前呐，都是以胖为美，那都是美人，
2: 就是那个
0: 样啊，特别好。
2: 对，师傅，一般人看不出来，其实差别不太大。
3: 我能看得出来。
1: 妈了，哪儿像杨贵妃呀？
0: 哪儿像？你这哪儿都像啊！这身材，这脸蛋儿，那放古代那绝对是皇上身边的红人啊！我觉得你们家人长得都特别漂亮，你看你这大姑子、小姑子都这么好看，你老公真有艳福，掉美人堆里了吧？
1: 那倒是，我们家人长得是挺好看的。
0: 嗯，真是。
1: 嗯
0: 啊，
1: 有人吗？
0: 没人啊，我刚检查过。
1: 江家宝这孩子，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0: 江总工作呀，实在是太忙了，顾不上。不过我要是他呀，哎呦，能娶到你这样的媳妇儿，那我做梦都得笑醒。哎呀，接触我这段时间，我就强烈的感受到了你身上散
2: 发的雅味，
0: 妙不可言的。
2: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两朵祥云。
1: 真的吗？我有吗？
0: 有啊，女人真像一幅画，真的。
2: 看到没有？那还真是不一样。
0: 是金，
2: 所以这个得换。
0: 是钻石，
2: 聪明的
0: 人是宝藏。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那就是一幅名画啊！
1: 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0: 那可不。有句话怎么讲来着？哦，对，北方有尤物，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尤物。
2: 哎呦，轻点。
1: 哎，谁呀？这是？
0: 没人啊。
1: 怎么老动静今天？

0: 这么早就回来了，你挺庆幸呗？庆幸什么？庆幸没把野汉子带回家呀。杨月，话可不能这么说，你说这话比打我还让我难受。
1: 江雨华，你胆儿挺大呀！啊，你把关达一个人扔家里，你跑出去干什么去了？家里没菜了，我总不能让你吃不上饭吧？
0: 关达这孩子睡觉比较死，我就想着没事儿。
1: 没事儿，出事儿就晚了。这一次就算了，下不为例。如果再犯，你别怪我不客气啊。嗯，你说话呀。知道了。等等，你这车哪来的？
0: 哦，我买的。
1: 这可以多备点菜，而且拖着也不累。挺会心疼自己啊！
0: 哎，你等会儿给我做条鱼吃啊！啊，吃？那我再去买吧。
1: 不是你刚才买菜都买什么了？

0: 我买了你爱吃的新鲜的活虾，啊？
1: 嗯，行。
0: 哎，杨月，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1: 什么事儿？说吧。
0: 就是，关达马上就要上小学了，我想让他提前一年去上幼儿园或是学前班之类的。他听隔壁小芳说，上幼儿园可好玩了，总跟我说起。我想要不要？
1: 你什么意思呀？你想把他送幼儿园去，你好有时间玩是不是？
0: 嗯。
1: 这个上幼儿园不花钱吗？
0: 咱们家又不缺钱。
1: 不缺钱，钱是大风刮来的吗？我说不行就不行。
0: 上幼儿园学前班可以跟那些小朋友一起学习啊，培养兴趣。
1: 哎呀，你在家也没有什么事儿，你教他不就行了吗？啊，而且还有一年上小学了，上什么幼儿园？
0: 那不上学前班的话，那万一跟不上怎么？
1: 哎呀，不上幼儿园，不上学前班，能死吗？啊！我就没上过幼儿园，不照样当厂长，管好几百号人。我们家祖上就没有人上过幼儿园，上过学前班，哪个都活得好好的。这钱多难挣，你知不知道？对，你也不挣钱，你是不知道。哎，行了，你赶紧做饭去吧，饭好了叫我。
2: 妈，
3: 哎，这么快就回来了？
2: 还是自己开车方便。
3: 你江叔都好吧？
2: 笑什么呀？臭小子，问你话呢。
4: 你们俩可真逗，您张口就问江叔好不好，我到了英华家，江叔张口就问您好不好。不行啊，您就去看看他吧，明天我还要去，你去不去？
2: 这孩子瞎说什么呀？不去，你办事儿，我去也不方便。
4: 要不啊，您还是过去住段时间吧。
2: 哎呀，去什么去啊？哎，英华、小刚、美华都好吧？
4: 都挺好的，他们都很想您。实在不行啊，您就明天过去一趟吧。
2: 我想想，等过段时间吧，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就来了。
4: 行，都随您。

0: 哎，你怎么回来了？
1: 别坐这儿睡啊，待会儿受凉了。
0: 哎，没事没事。其实，在你弟弟厂里边，我干的有点多，累了，睡觉就好了，没事。
1: 还没吃饭吗？我去做饭去。
0: 不吃了。哎呀，今天得早点睡。我被你儿子抓壮丁了，明天还有活呢。
1: 你要是不想去，就别去了。我跟小王说一声。
0: 别，他牛已经吹出去了，回头让他怎么跟班主任交代啊？啊，对了，最近跟小妮就联系了没有？你看这孩子几个月不回来一趟，这回来话也不多，有时连饭都不吃就走了。我哪得罪他了？
1: 他谈了一个女朋友，您不是不同意吗？他呀，伤心了。
0: 哎呀，我是恶人呗，啊，我把他女朋友搅黄了，我把他工作也给搅丢了，我把他给撵跑了，我是坏人是不是？
1: 您就是啊，管的太多了，这儿孙自有儿孙福，该管的不该管的您都管了，最后呢把自己的儿子给管跑了，您说您这是何必呢？
0: 原来那个叫秋红的姑娘还真是不错。哎，她现在有没有女朋友？
1: 那您是希望他有还是没有啊？您自个儿问他吧。

0: 我得想办法接触到专业的人，我自己这么瞎练不行，得有名师指点。
1: 再说你都有那么多孩子，你跟他们争什么呀？这不行啊，师哥！
2: 我有那么多孩子，你就可以跟我争是不是？你就可以随便抢是不是？你这是什么话？你这个，你是不是让我给你拼命呢？
1: 你这放了多少盐呀？这是。
0: 行了，没事儿，我妈说闲点下饭，要不您今天就少吃点菜，多吃点饭。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的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 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CCTV
3: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为什么我给豪青送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 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 400-1633-599， 400-1633-599， 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

0: 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历经艰险，他们收获的甜蜜有何不同？
1: 危险的，
2: 他就是顶级掠食者。
3: 哇，好甜啊，
2: 口水都出来了。
0: 芒果不仅能做成各种美食，还可以手动榨汁，
4: 纯天然芒果汁儿。
0: 神秘植物夜晚悄然绽放，竟蕴含令人惊叹的甜蜜能量。
2: 哎，我觉得这个燕窝果每一个都很甜。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腊县，拥有着一望无际的雨林，生长着近20000种植物，为蜜蜂提供了1000万亩以上的蜜源区域。这里终年温暖，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优越的自然资源赋予了人们天然的宝藏——雨林蜂蜜。让我们跟随着本期的超级农人，开启一段甜蜜之旅。
1: 大家好，我是饶乐，欢迎来到超级农人秀。今天我来到的是勐腊县，这里有动植物王国的美称。来看看这蓝天白云，看看这美丽的大自然，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气息啊，我都醉氧了。今天我们要找的这位超级农人，他就是

0: 我们纯野生蜂蜜酿的酒。
1: 嗯，哇，好喝！我是来找蜂蜜大王的，刚刚就被您直接就拽过来了。您知道蜂蜜大王在哪儿吗？
0: 知道的，就是他。啊，
1: 王大哥，
2: 哎，你好，你好，小乐。
1: 哎呀，
2: 欢迎，欢迎，欢迎！
1: 您好，您好，您好。

0: 你好，你好。
1: 王玉华，哈尼族养蜂高手。他拥有3000多个野生蜂箱，遍布雨林的角落，是当地规模最大的蜂蜜采集户。他不仅是蜂蜜采集高手，更是带动当地1000多户农户致富，被称为蜂蜜大王。
2: 我啊，专程来找您，去体验一下怎么去寻找这个雨林蜂蜜。您看，您能带我去体验体验吗？
0: 啊，这可以，可以，我非常乐意。
1: 雨林蜂蜜是由当地蜂农安置在野外蜂箱中产生的纯天然蜂蜜。由于安置蜂箱和取蜜过程需要背负重物，长途跋涉，再加上雨林中天气多变，且有蛇虫鼠蚁等野生动物带来的危险。因此，养蜂人需要多人同行，分工合作，共同奔赴采蜜之旅。哇，
2: 王大哥，就是咱们的要找的这个蜜蜂，它是什么品种？
0: 中华小蜜蜂，它个体特别小，它呢特别勤快，每天天亮到天黑，它都在工作。
2: 但是我在雨林当中，我也没看到有几朵花。
0: 中华小蜜蜂呢，它会主动的寻找花园去采蜜。雨林呢，花是长在树头上的，就大树头上。哦，哎，就大树头上。
2: 哦，就是哦，这些树上面就都会有花、啊，
0: 还有一些藤条，它至少有1000多种花卉。
2: 它找花的主动性很高。哎，
0: 主动主动，待会我带你去看看。哦，哎，小乐小乐，哎呀，我发现一棵，这个是一棵榕树。特别适合安放那个蜂箱的地方
2: 哦，这就可以。
0: 哎，对对，咱们在这里安吧。我给搞一个蜂桶在这里。
2: 哎，其实您也不用拽我，
0: 好，
2: 这么紧。
0: 好嘞，
2: 因为我上不去，至少不会把您也带下去。
0: 你给抓住这里。
2: 哎呀呀呀，太难走了。嗯，还要再往上一点。
0: 你看这棵树，嘿，嘿，哎
2: 呦，啊，太难了。我太难了，
0: 这里是个好位置。
2: 我，
0: 咱们的蜂箱放在这里，要不然它会滚掉的。下雨啊，野兽经过，
2: 给它做一个着力点。
0: 啊，对，我就弄块石头来给你，
2: 这样把它，嗯，就可以支撑住。
0: 哎，对，嗯，啊，咱们这个蜂箱嘛，啊，背风。又是大树根，又是向阳了，
2: 嗯，有遮挡，天然的遮挡，
0: 天然屏障，小蜜蜂从那里飞出去，
2: 不会堵车，
0: 对对对对，不会堵车。然后这个木头是，这个石头会滚嘛？我让它啊、哦，
2: 给它
0: 固定，定住，
2: 我的也给它，
0: 哎，给它固定，
2: 固定上，
0: 嗯，插上，啊，这个给它插上，
3: 插上，不能挡住，
2: 哦，不能挡，
0: 哦，不要挡住它的
2: 正直，正直，
0: 对，哎，往这边插，啊，这样，插，咱们运气好的话，今天下午就有可能。
2: 就有入住了，
0: 有入住的蜂啊！
2: 我们不收他的房租，
0: 哎，不收，
2: 我们收他的蜜，
0: 哎，对，
2: 这些位置全都要记清楚。
0: 不是，我们会在那个路口那里打个十字标记，这种民族的特色。
2: 好，
0: 好，
2: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下去做一个标记？
0: 哎，对对，下去做。我先下啊，小乐，抓到手。好，二哥，不小心搂。
4: 好的，
2: 来，您不用抓着我。
0: 好，你抓那个藤。好，这个，
2: 因为我也怕。哎呦呦呦呦呦！哇！哎呦呦呦呦呦！哇！你还是抓着我吧。
0: 大哥，慢点，能滑的。
2: 我刚才还自信呢。
0: 好了。
2: 哦，我们这样去砍没有问题吗？
0: 这个没问题，我只切到了一点皮。哦。来，把这个镶在这里，把这个树枝，然后呢，我给拿个泥土给它封住，让它恢复，它就不会受伤了。
2: 不会受伤。
0: 哎。
2: 哦，这样就可以了。
0: 咱们看到这个东西，知道这里就有一窝
2: 蜜蜂，
0: 蜂箱在这里。
2: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去寻找其他的蜂箱了。
5: 我们现在已经到雨林深处了，大家都注意安全。
0: 有很多蜂桶的地方到了，很危险的，把大家把装备给带起来。哦，
2: 我们得做一下防护了，
0: 防护带起来。对对对，来了。哦，别动别动别动，小乐你别动啊，不要紧，来在这里，你不要怕。
2: 它很危险吗？
0: 很危险的，这个只要叮了3只就致命了。哦，太危险这个。
2: 我已经听到声音了。
0: 你看，就是虎头蜂。
2: 虎头蜂。
1: 虎头蜂世界十大

0: 毒蜂之一，整群虎头蜂可在短期内吞食上万只家养蜜蜂。一旦攻击人类，其毒素会使人中毒、昏迷，甚至休克。没有全身防护的情况下，遇见虎头蜂要保持镇静，缓慢移出危险区域。
1: 蹲下来一点，
2: 在我们身后啊！
3: 我感觉现在大气都不敢喘，
1: 在最后一点，在最后一点，我们已经干扰到他们进去，他会群体攻击咱们的。好，这个差不多了。
2: 我感觉现在身边全都是各种翅膀震动的声音。
1: 如果没有我们这种猎蜜人带你，你就不能来了。不能轻易的接近他，是吗？
4: 现在只有
2: 就慢慢的
4: 悄悄地离开了。
1: 好，
4: 能离开，慢慢的走，不要快速的跑。走，我们撤走，慢，不要跑，千万不要跑。
1: 啊，慢慢的走，慢慢的走，从右边走。来，我带你一起走，快速的。
4: 好。
1: 很危险的啊！快点，走过去。好，
4: 快过来，
3: 惊心动魄。
4: 快过来，慢点啊！没有了，过来，脱离危险区了。快走！
3: 哇，吓死了！
1: 对，
3: 惊心动魄，这种场面应该也不多见吧？
1: 不多，我们本地人都不敢搞这个。虎头蜂的话，我们都是带着专业的装备。因为咱们这个是对蜜蜂的防护，对胡蜂来说那个不算防护。
3: 听您说完了以后，我现在更心有余悸啊，完全没想到会遇到。
1: 好，这是咱们的蜂箱。
3: 也算是历尽千辛万苦了，终于找到这个蜂箱。
1: 蜂蜜了，
3: 这个里面确定就有蜂蜜。
1: 有，
3: 通过什么来观察的？
1: 我是通过它的这个蜂箱的位置、树的位置和这个时间段，还有它的外观，这是饱满的。
4: 这是蜜蜂自己封的。
1: 自己封的，它为了保护自己嘛。
3: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可以采蜜了吗？
1: 可以采。
3: 这个箱是什么作用呢？
1: 那个防止它叮咬。看见没有？
3: 哇！这个烟熏过之后，这个已经逐渐的开始往两边散了。
1: 白色那个就是蜂巢，看见没有？
3: 看到了。
1: 把蜂头给我准备一下，蜂头。好的。咱们要拿的时候不要全给它拿嘎掉，咱们拿留了给它做它粮，我们只能拿1/3到2/3。至少要保留1/3，保护生态嘛。
3: 就是这样，它才会继续住在这儿，
1: 继续繁殖，继续住在这里，下次还可以拿嘛。等一下。
3: 哇，这一大块，哇，这个上面满满的都是蜂蜜。
1: 对，要不要试一口？
3: 这个就可以直接吃。
1: 是，这个直接吃最好的蜜了。这咱们的雨林蜜啊，这个你看亮亮的这个，
3: 哇，而且我发现这个。拿出来以后，它这个是热的，
1: 对，有一定的温度的。蜂蜜取回来的时候嘛，它取回的是花粉，在这个蜂巢里酝酿，
3: 要发酵，
1: 要发酵18到21天才能吃呢。可以吃，来，把它开，桶给我打开。
2: 哇，好甜啊！而且它里面全都是那种花的味道，有一种淡淡的花香。
1: 这是咱们。雨林的1000多种花的精酿了，我们整个把蜂蜜就放在这里，抬好啊，我来放。
3: 哦，这样给它直接掰开就放进去，
1: 装满了，丰收了，哇，给扭起来，
3: 满载而归了
1: 啊，满载而归，装满了吗？
3: 可以回去了，
1: 可以回去了啊。
0: 品味过了雨林蜂蜜的甘醇。我们将前往南海之滨的海南省三亚市，去寻味一种热带果园的香甜，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滋味呢？出发，下一站，彭石顿，三亚芒果协会会长，他所创立的农民合作社，芒果种植面积4000多亩，合作社为当地102户果农提供了统一的种植、管理、采摘、销售等技术和服务，大幅提升了芒果的产量和品质。带动了当地果农的增收，曾被评为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0: 这个就是我们的树上熟贵妃的一个其中的基地。
1: 咱们这个种植基地一共有多少面积？
0: 我们这片果园是500亩的基地。
1: 500亩？
0: 500亩，
1: 全都是芒果？
0: 对，全都是一个贵妃。
1: 贵妃芒？
0: 哎，哎呀，你看这个原来的贵妃叫红金龙，当地的果农呢看到它这个又漂亮啊、哦，而且又好吃，所以就把它改为贵妃，现在一直沿用贵妃这个名称
1: 啊，因为好看
0: 啊。哎，爸，
1: 这位是
0: 我老爸。
1: 您老爸？
0: 对，我老爸84年从福建莆田就来到三亚，我们种植芒果了。
1: 哦，原来您是个芒二代。
0: 对，我就是芒二代。
1: 我说怎么这么忙呢？哎，那老爸现在做的是什么呀？我看一直在那儿摆弄。
0: 他在把那个一些阴枝抹掉，然后让芒果享受更多的阳光。还有有些芒果它已经掉到地下室了，他就把它撑起来。这样的话，芒果口感会达到更加、啊、
1: 长得会更好。
0: 对，
1: 老爸您好。
2: 好。
1: 哎呀，我刚才听彭大哥说您早上4-5点就要起来，就要来这边。
2: 哎，我一般就5点就起床了，就搭到果地。
1: 哎呦，那您看您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辛苦。
2: 哎，我芒果天天在忙
1: 啊。芒果还天天在忙。 哎那我看您手里边拿着两根杆子，这个是做什么呀？
2: 杆子就是的今年果产量高，哦，这个架子还给它压坏了，哦，有些的要用这个棍子把它顶压，哦，拖到地上，下面就黑了，下了雨泡到水，它就烂了。
0: 老爸呢，种植芒果40年了，是我们现在当地的个土庄稼。
1: 土庄稼，
2: 反正就是说芒果从种子下地到芽结到开花结果收果这一行我都懂。
0: 老爸找过来就是指导工人干活就行了
1: 啊。得老爸亲自指导工人干活。
0: 对，现在呢经过彭老爸的授权啊、嗯、这回真的可以吃了。
1: 这就可以吃了是吧？
0: 对，
1: 那我就来吧，那我就来吧。
0: 哎，不是所有的果都能吃，这片果园是树上熟。树上熟是什么呢？一定是树上熟一个采一个，熟一个采一个。树上熟又比其他的芒果会晚熟1个月时间。我们这个树上熟的芒果呢，它的汁水非常多。
1: 哎呦，这个黄。
0: 对。OK，
1: 那我是不是终于能吃了？
0: 来，我来给你示范一下，给你剥一下。我们这个的话就是芒果的一个吃法之一啊，剥开。
1: 哎呀，太优雅了，我们平时都直接用嘴撕。哎呦，太漂亮了，
0: 怎么样，口感如何？
1: 哎呦，您都拿到面前了，还能让它跑了？特别甜。
0: 刚才这个虽然说很优雅，
1: 太优雅了，
0: 但是我们有更优雅的，
1: 还有更优雅的。
0: 对啊、
1: 哎呦，还能有什么花样啊？哎、您这是从哪儿掏出来的？上果园了，怎么还带杯子呢？
0: 一会儿我们喝一点，
1: 喝
0: 一点
1: 榨汁儿。
0: 对
1: 啊，那咱们还得找个榨汁机啊。
0: 我们这树上熟贵妃呢，又称作是水果界的水龙头。可以喝的芒果，
1: 水龙头。
0: 对，
1: 来，怎么倒？怎么倒？
0: 来，我们现在要慢慢捏。这个力度不能太重，也不能太轻。
1: 手动榨汁。
0: 对，你摸一下，手感好不好？
1: 哎呦，太解压了。
0: 要开个小口。
1: 又拿出小刀来了。哎呦，
0: 见证一下什么叫水果界的水龙头。
1: 哎呦，
0: 水果界的水龙头。
1: 哎呦，哦，哎呀，这水分纯天然啊。
0: 好，喝一口。
1: 纯天然芒果汁啊，我可就不客气了。
0: 喝一口。

0: 出发下一站。
1: 胡哥在呢，你在啊？胡哥
2: 在。
1: 这哪儿啊？你不是说带我来找燕窝果吗？这乌黑一片的，什么也看不见呀。
2: 马上就来了，三二一，你看，
1: 我身上这么多灯，我身上都是燕窝果。
2: 是。
0: 90后种植户胡伦霞自学燕窝果种植技术，凭借丰富的种植经验，带动周边10多户农民共同种植燕窝果1000余亩，实现年产值超4000万元。
1: 开灯就是为了补充光照，那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有花有果，如果不开一个都没有。
3: 哎呦，你这一晚上这么多电费的，这一个果最贵能卖到多少啊？
1: 最贵的时候卖过70多。
3: 一个果70多？
1: 对。
3: 您给我来70的。
1: 来，
3: 哎呀，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叫燕窝果了啊！你看这个就跟燕窝一样。
1: 对，是的，它这个果胶特别多，你尝一个。
3: 感觉这个果胶在嘴巴里边的感觉像果冻一样。
1: 对，是的。
3: 而且其实这个籽儿，我觉得也比火龙果要大，要硬一点。
1: 对，是。哎呀，
3: 我看你这漫山遍野的，
1: 一行两行三行啊，这好多行啊，好多钱。哎呀，
3: 胡大哥，我也想学怎么种燕窝果，
1: 走咱看看去。
3: 走。哎呀，
0: 胡大哥跟我说，种植燕窝果有很多繁琐的过程，长出果实后还需要经过蔬果刷刺，留下最饱满的果子才可以采收。我已经迫不及待要收果子了。
1: 我现在带你收果子，摘的时候是要注意不能剪到果，果不能把它剪伤。哎，对，这剪刀你看，这往里那个剪刀别剪到果身上。对，就往里框，往里框。对，
3: 我不要这个豁到这个
1: 剪刀，
3: 这个
1: 剪刀张开一些，得扎进去才剪。
3: 对，要扎进去一些，剪断。
1: 对，
3: 也还好哈。
1: 对，然后对，你看这差一点点就剪到果皮了。
3: 差一点点。
1: 对，差一点点，刚刚好没剪到。
3: 刚刚好。
1: 对，因为如果这个果把这果皮剪伤了，它就变二级果了，瞬间就它的身价就掉一半。哎
3: 呀，差这么多呀。
1: 对对。
3: 那看来我还得小心一点了。
1: 对，
3: 就只要保证不剪到果肉就可以。
1: 对，
3: 皮就行。
1: 对，哦，这一碗
3: 一个。哎呀，太成熟了，现在这个技术。哎呀，我觉得胡哥，累了，
1: 对
3: 对吧？你看我这满头的大汗，对吧？我
1: 再尝一个，再尝一个。
3: 哎，就等你这句话。哎，就等你这句话。
1: 好嘞，
3: 来补充一下水分。
1: 来，我来。
3: 来。有福同享，
1: 哎，有福同享，来哟！哎呦，
3: 我看，每次打开以后，尤其是现在我们在阳光下面看到这个果肉的感觉，都觉得好有食欲啊！来
1: 来，
3: 干哥，
1: 干哥燕窝果，
3: 哎，我觉得这个燕窝果每一个都很甜。那我能知道这个到底有多甜吗？这个有什么这个参考的？
1: 这个大概20到21度。
3: 你看一眼就知道大概其它的这个糖度能达到多少。
1: 对，
3: 我不信。
1: 那不信那比比看谁摘的更甜。
3: 就是我摘一个你摘一个呗。
1: 对，
3: 观察一下啊。
1: 行，
3: 我觉得这个就很甜。你看它的这个黄的这个程度。我选的。

0: 自信满满的。
1: 嗯，对，
0: 先从我的开始。
1: 好嘞，
0: 对吧？哎，哎呀，哦，来看一下啊。20.6。
2: 嗯。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啊，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刻，紧不紧张？
1: 不紧张。
0: 来自一个强有力对手的威胁。哎，看看啊，20.8
1: 啊，我的比你那个甜，
0: 略甜一点点啊，算你获胜了。
1: 哎呀，
0: 也没有差很多嘛，我也是虽败犹荣嘛，
1: 是，
0: 对吧？
1: 来，再干一个，
0: 干一个，
1: 还是我的甜一点啊。

从汁水丰盈的芒果到晶莹剔透的燕窝果，每一种水果都散发着甜蜜的果香，传递着这片热土之上幸福的味道。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

0: 什么样的鱼可以带鳞烹制？
1: 哇，这个鱼的鱼鳞真的是可以吃。
0: 斑斓如画的盐田里暗藏着哪些自然玄机？
2: 这个虾呢，你看它是有点晶莹剔透的感觉。
0: 藏在泥里的水中鲜能烹饪出什么样的美食？
3: 这个头大，肉也厚，吃着倍儿过瘾。
0: 乡野寻鲜，鲜自河湖，让我们一同解锁河湖盐田的原生智慧。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0: 乡野寻鲜乡，一方水土造就一位地道风物，特色水产扎根乡土沃土，依托生态种养模式自然生长，再经由当地人代代相传的手艺精心烹制，每一口鲜美都藏着乡野大地的自然馈赠与浓浓人间烟火。浙江省青田县方山乡依山而建，田鱼是当地一绝。这里山清水秀，林木繁茂，稻田养鱼的历史已绵延千年。稻田与田鱼相伴相生，这份美味究竟藏着怎样的奥秘？农户吴大哥带着我们走进田间。都说有田便有鱼，放眼望去，连片稻田一望无际，可鱼儿身在何处？顺着田垄来到田埂边，吴大哥挪开石块放水，随着水位慢慢下降，水稻丛中浮现出一抹抹鲜红，这便是当地特色田鱼。我们想凑近细看，可刚踏入水田就遇上了麻烦。
1: 我感觉我越陷越深的，越陷越深的这种感觉。还可以、
2: 啊、可以、
1: 啊、我可以保持平衡，没关系，就是这个地有一种特别大的那种吸力，我感觉脚就是不是很好拔的感觉。这怎么走啊，大哥，等会儿我。大哥，有没有什么行走的技巧？我感觉这一进来这个脚它就不听使唤啊。
0: 在水田中步履艰难，别说抓鱼，连站稳都成了难题。折腾许久，依旧没能靠近田鱼。
1: 啊，这个我现在没有捕到鱼，现在捕到了泥。
0: 慢慢往水田深处走去，拨开稻株，灵动的田鱼清晰映入眼帘，在水田中自在游弋。田鱼游动速度极快，即便伸手快速捕捉，也总能被它奋力挣脱。那这里的农户又是怎么捕获到田鱼的呢？看大姐这抓鱼的架势，这哪是抓鱼呀，简直是捡鱼。那到底大姐是有什么功夫，让这田鱼竟能手到擒来呢？
6: 我们这边的鱼，非常的滑，你不要抓它的尾巴，不要抓它的背鳍，抓它的头部，它可以掐得住，碰水摸鱼就好了。把它的土，把它的泥土给搅浑了之后，然后它看不见了，然后你一把抓住它就可以了。
1: 那它迷失方向感，
6: 就是这样子的。
0: 掌握技巧后，我们在田里摸索。将田鱼逼到稻田角落，终于顺利抓到了田鱼。
1: 哎呀，好大！我捕获了田鱼，而且这条腿干净两斤重了，特别大。再看丰收的成果，这个小筐子也装不下它，好大！来，进来。
0: 水田行走不便，还要小心避让稻株。空间狭窄让捕鱼格外费力，当地人为何坚持

0: 时在稻田里养鱼呢？
1: 哎，大哥，哎，我有点好奇啊，这为什么我们这个鱼要养在这里面？这抓起来多费劲呢、啊？
2: 我们巴沙乡大家世世代代都这么养鱼，一个是这个稻田水稻可以给鱼提供保护，就是以免鸟类捕食。还有一个，这个稻穗刚长出来的时候啊，有很多稻花，这个就是鱼的天然食料，这个就节约养鱼的成本。这个鱼呢，在稻田里，它可以吃害虫，就是为稻谷除虫除害。另外一点呢，鱼游来游去，它可以为这个水稻松土除草，它的好处可多了。
0: 青田稻田养鱼拥有1200多年历史，是代代传承的农耕智慧。这种田鱼鱼鳞柔软，可直接食用。大家都心生好奇，背后缘由究竟是什么？吴大哥告诉我们，答案要去山间探寻。一行人登山半小时，在一处山泉旁停下，这里便是解开谜题的关键。
3: 水就是关键。
0: 工作人员取出 pH 试纸，对山泉水取样检测，试纸呈现出接近数值6的淡黄色，水质为弱酸性。
3: 这个山泉水是呈现弱酸性的，鱼鳞呢又是含有钙质的，田鱼就生存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那我们这个山泉水呢，一定程度上软化了这个田鱼的鱼鳞。
0: 长期生活在弱酸性水体中，田鱼鳞片钙质慢慢软化，再加上稻田浅水环境的长期驯化，造就了它可食用的软鳞特质。
4: 就是田鱼长期生活在稻田这样一个浅水的环境条件下，天气原因就是有时候会干燥，所以这时候啊，青田的田鱼啊，它进化出了棘走质包括那个鳞片水含量比较高的一个特征。
0: 弱酸山泉滋养，稻田环境驯化，青田田鱼就此成就独有的风味。可柔软的鱼鳞也给运输保鲜带来难题，当地百姓自有古法锁住鲜味，每逢收获季，家家户户忙着加工田鱼。鲜鱼从背部剖开，去除内脏，洗净后放入木桶，仔细抹盐揉搓，去腥入味。腌好的田鱼整齐码放，上锅蒸熟。一旁的老人时刻守着灶台，增减柴火，把控火候。水汽升腾，田鱼蒸熟后趁热取出，摆在用稻草铺垫的灶台之上，借着炭火余温慢慢烘制。烘制过程中需要反复小心翻动，防止鱼身粘连破损，直至鱼鳞变得酥脆。制成的田鱼干直接吃，松脆鲜香，搭配粉干翻炒，又是另一番美味。掰下适量田鱼干下锅煸炒，淋上酱油提鲜，再加入圆白菜、胡萝卜、鸡蛋与粉干一同烹制。普通食材相融碰撞，咸香入味，这道田鱼干炒粉干既是主食，也是佐酒佳肴，老少皆宜。
5: 田鱼干炒粉干来啦！
0: 收获了这一份红灿灿的喜悦，亲朋好友共聚一桌，嗅着稻香，吃着田鱼，盼望明年更好收成。稻田种养共生的模式，不仅在青田孕育出美味田鱼，在天津宝坻的水田间，还有另一种藏身泥中的田间美味——黄板泥鳅。宝坻位于天津北部，境内河渠纵横，水系发达，平原地势平坦开阔，温润水土孕育出丰饶物产，连片稻田遍布乡野，也为黄板泥鳅营造了绝佳的生长环境。循着鲜香继续探寻，这片水田之中还藏着别样惊喜，那便是稻田里的泥鳅。我们上前向田间劳作的农户请教，可脚下的淤泥再次让人寸步难行。

0: 他这边有师傅在干活，我去问问他们知不知道哪有泥鳅。哎呀，但我现在有点寸步难行，完了，我这脚又陷到泥地里了。
1: 泥鳅常年藏匿于淤泥之中，行动敏捷，徒手捕捉难度极大。
2: 都在泥里，
0: 在泥里，
2: 泥里，咱们一种它呢，它都跑了，指定可抓不到。
0: 这玩意儿抓不着，那算了，那我放弃这个工具了，我用手试试吧。
2: 不泥里，你逮不着它。它走得相当快，这样吗？一点点的，到一堆一捧。
0: 这是泥里边看不见，那怎么确定哪块有呢？
3: 都在瞎摸。
0: 瞎摸，啊、哪有泥鳅啊？那一捧，全是泥。
4: 哎，我这摸这个
0: 啊，摸着了，那，这，我得这么捧是吧？
4: 捧，
0: 真有吗？这算是我的劳动成果了吧？
2: 算你的，
0: 我的半个劳动成果。
2: 跑了，
0: 身上哎呀，完了，不见了，他这一进水一下就钻泥里来了是吧？
2: 钻进。
1: 徒手抓泥鳅屡屡碰壁，当地人究竟有什么高效的捕捞方法？
5: 抓泥鳅就是咱们在这边抓不了，得到这边的鲫鱼坑里面了，就是从这边的池子里面放水泄水泄到这个鲫鱼坑里面，泥鳅全都到这里边了。
0: 那这个池子咱们怎么捞啊？
5: 下地笼了。这个
1: 农户介绍，当地会使用专用地笼捕捞稻田泥鳅。我们跟着一起布下地笼，静待一夜之后前来收网。
5: 就可以说了，他已经放了一宿了。
0: 现在这里头能有泥鳅不啊？
5: 能有。
0: 我跟您一起转。
5: 好。
0: 来，真能有吗？
5: 真能有。
0: 我怎么一条都没看见？哎，我好像看到一个，小嫂，看，他在往下走。
5: 对。
0: 这个泥鳅，它这个个头有大有小的，不太均匀哈。
5: 对。它是自然界，它生长，它是肯定不是那么长得那么齐呀、啊。这黄满鳅长得很慢。
1: 这种泥鳅正是宝坻特色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宝坻黄板泥鳅。水稻与泥鳅共生共长，实现一地双收。稻田水浅，日照足，水温偏高，泥鳅便钻入淤泥纳凉，待到夜间气温下降，再游出泥中活动。野生稻田泥鳅个头偏小，在宝坻本地，小泥鳅用油炸是一绝，可以连骨头一同嚼着吃。泥鳅的表皮遇到滚烫的油，自然会起酥皮。金黄的油在炉火上煮到六分热状态时，直接把小泥鳅逐条投入油中，高火快炸，炸透、炸熟、炸香。泥鳅刚入油锅时，外层会先熟，因此尽量不要翻动。这时把它们从锅里捞出来复炸一遍，反复的油炸能够让肉质变得更加酥脆，不过炸制时间不宜过长，否则热油进入肉里会破坏泥鳅的鲜嫩口感。经过油炸的泥鳅外酥里嫩，味道鲜美。野生泥鳅个头小，肉质偏薄，为了提升品质与产量，当地人把黄板泥鳅搬进了专业养殖基地。养殖池塘里一网下去，泥鳅满满当当，格外喜人。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稻田里的泥鳅爱钻泥，而这里清水池塘无淤泥，却也能正常养殖，还能直接用渔网捕捞，这是为何？
6: 咱们的泥鳅水位比较深，就是咱们的泥鳅就不钻泥了，也能保证它的这个身体里边湿度，它就改变了它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扎泥的习性。
1: 淤泥本是泥鳅用来保温保湿、躲避天敌的保护伞。养殖基地水深适合，环境安全，水体足以保持泥鳅体表湿润，久而久之它们便不再有钻泥的习性。
0: 哎，这泥鳅好重啊，这么大呢。我以前见的泥鳅都特别小，就一个小手指头那么长。
1: 对比稻田野生个体，养殖基地的黄板泥鳅个头明显大。

0: 升不少。
1: 它的品种就是大的，我们每顿给它投喂饲料，长得个头相当的大。
0: 基地里的泥鳅投喂专属饲料，生长速度快，产量高，体型比野生泥鳅大一倍，肉质更加肥厚。除了油炸，当地还偏爱酱焖炖煮，倒入能够没过锅底的油，待油热时将葱姜和大料、豆瓣酱、干辣椒以及适量的蚝油一同倒入油中，恰到好处的新香辣瞬间在锅中迸发，光是闻着就让人食欲大增。熬出了香味后，加入开水煮至沸腾，大锅汤汁夹杂着香料的气味直往鼻子里钻，这时就可以把泥鳅放入里面炖煮了。虽然泥鳅熟得快，不过却是要炖得越久越入味儿。小火慢慢煨着肥美的大泥鳅，泥鳅的鲜从肉里渗出来到汤里，汤里的咸鲜滋味也钻入肉中，在相互促进的作用下，汤和肉融合为一锅鲜香扑鼻的佳肴。原本味道清淡的黄板泥鳅充分入味后，个头饱满，肉质厚实，一口咬下满口鲜香，肉感十足。
2: 这个头大，肉也厚，吃着倍儿过瘾。
0: 黄板泥鳅营养足，一直有着水中人参的叫法。如今田间养殖技术迭代更新，老品种养出了新口感，肉质鲜香浓郁。内陆水田孕育出鲜香水产，而靠海而生的地方则依托独特水土养出独一份的海鲜。山东沾化便在盐田之中养出了肉质弹牙的特色盐田虾。沾化位于山东省北部渤海湾南岸，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座半海而生的小城也造就了很多与海有关的特色美食。夜幕降临，街头烧烤摊热闹起来，炭火烤制的食材香气四溢，而盐田大虾是当地人烧烤桌上必不可少的招牌美味。
3: 我们自己也有点香，
4: 大虾是战火产的，
0: 鲜活大虾串串上架，炭火慢慢烤制，虾身逐渐变红，表皮微焦后撒上调味料，鲜香扑鼻。
5: 这个虾一上来的时候很浓郁的这个香味，而且最大的一个特点，看虾的个头真的特别大，比我的手还要大，捏一下感觉它肉非常的硬。我们扒一个看，开之后很明显啊，一这个虾肉特别的白，而且我发现这个虾真的很硬，它的虾肉肉质特别的硬，我们使劲这么拽几乎是拽不断的，就这么弹性十足的虾我还是真的第一次见到。这个虾撕起来都是这种一条一条的，尝一下这个虾怎么样啊？一个是因为这个虾个头很大，闻了一口咬下去之后，我觉得吃虾是一个特别满足的事情，而且这个虾呢吃起来非常的有嚼劲，就感觉虾肉的这种肉感吃起来非常的满足。
0: 烤盐田虾桌桌必点，个头硕大，肉质紧实弹牙，这份特色美味究竟有何特别？顺着指引，我们驱车60多公里前往盐田一探究竟。放眼望去，连片盐田色彩各异，宛如缤纷调色盘。盐田旁盐山矗立，采盐机器不停作业。
6: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在盐田里面，我们放眼望去，这四周全是这样的盐田。
0: 在我们的印象中，盐田水体含盐量极高，这样的环境真的能养虾吗？在李大哥的带领下，我们走进养殖塘口。
6: 像我们这个塘里就有虾了，来，慢点慢点，来，
5: 哇哇哇哇，哦哇哇，好深啊！就现在这个季节，其实气温很高，但是很明显，我们一下到这个水里的时候很凉快。不过啊，这个塘却哎有点难走，就是它下面是那种深深的，仿佛跟淤泥一样，就抬脚是有点困难的。

0: 工作人员收起虾笼，活蹦乱跳的大虾随之出水。
1: 这是我们在盐田里养殖的对虾。
2: 哇，感觉这个虾哇就一直在往出蹦，它们非常活跃啊。
1: 是的，是的，这是刚从水里捞出来，非常活跃。
2: 我看怎么转。
1: 你看一下，你看一下，
2: 可以是吗？
1: 你看一下这个虾呢，你看它是这个是不是比较透明，有点晶莹剔透的感觉。
2: 尤其这么看的话，感觉它非常透明。
1: 对对，你再看它的须子是不是特别长，并且还是红色的。
2: 哦，这个是咱们这个虾比较明显的一个。
1: 对，这是我们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
2: 哇哇，看在我手里这个虾就感觉非常活跃。
1: 对，它的活跃性非常高。这个虾呢是叫南美白对虾。
0: 这片盐田养殖着南美白对虾，特殊的高盐水环境赋予了它与众不同的紧实肉质。市面上的南美白对虾十分常见，盐田养殖为何能让肉质与众不同？
1: 这个南美白对虾具有广盐性。它能够在淡水和咸水中能生存，尤其是像我们这个盐田中，我们的盐度比海水还要高，在盐田里养的，正是成为我们这个对虾，比较紧实的关键。在我们这个盐田里面，现在这个季节浮游生物比较多，这个虾吃得好，这个盐田它的盐度大约是在30%左右，我们的海水啊是正常是在23%左右，它这个盐田的盐度、比这海水要略高一点。它这个虾呢，在我们盐田里面生长啊，它生长的速度比较慢，虾体内的水分啊也比较少，这样就它吃起来、比较有嚼劲。
0: 一块块色彩各异的盐田，对应着梯度不同的卤水盐度，海水逐级蒸发浓缩，一级盐田盐度适宜养虾。二级卤库盐度偏高，不再适合对虾养殖。三级卤库持续浓缩卤水。最后送入结晶池，结晶出食盐。依托本地海盐，当地人研发出多种特色吃法，经典盐焗虾。将大粒海盐搭配花椒、八角、香叶炒热，放入鲜虾焖制，海盐锁住虾的原汁，咸香入味儿。

砂锅白灼虾做法简约，直接放入鲜虾、葱姜、料酒小火焖煮，最大程度保留虾肉本鲜。蒜蓉粉丝虾鲜香浓郁，炸香的蒜蓉搭配软嫩粉丝，铺上开背大虾蒸制，淋上热油，香气瞬间迸发。还有一道接地气的土豆虾，更是当地家常美味。土豆切条和盐甜虾分别过油，再起锅爆香调料，放入虾翻炒炖煮，加入土豆、芹菜一同炖煮，待汤汁浓稠便可出锅，鲜香美味，老少皆宜。从稻田养鱼、水田养黄板泥鳅，再到盐田放养南美白对虾，三处特色产业殊途同归，都践行着一地两用、水土综合利用的生态种养思路。这份代代传承的古老农耕智慧，同样适配现代农业集约化发展的前行方向。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物，生态种养赋能食材本味，再加上当地人代代坚守的烹制匠心，将自然馈赠凝练成深入人心、久久回味的乡土舌尖记忆。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强降雨影响南方多地，入户排查转移村民，抢险救援紧张进行。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七成，夏粮收购进入旺季，小麦收购量超3000万吨。鲍鱼集中采收，就近加工销售，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公船首捕启动。记者练博会上找朋友，现场传一个连锁餐饮，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23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贵州中东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23号至2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华南西北部、江南大部、西南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受到本轮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的部分乡镇出现内涝，并且积水消退缓慢，当地相关

0: 部门采取各种措施，保障受灾群众日常生活物资和出行安全。
1: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牛坪屯呢、它整个内涝的情况比较严重一些。大家看我身后这个房屋，它水最深的地方已经将近淹没了一层的楼房。据当地的居民反映呢，这个牛坪屯大概有将近50户的村民受灾。那么部分低洼的一些群众，他们就是转移到高处的住所去住宿。
0: 记者跟随乐业县同乐镇牛坪屯的应急值班村民，坐着应急小艇进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牛坪屯，看到不少水稻、玉米都淹没在水中。据介绍，积水最深处超过3米。
1: 还没有转移的群众，他们的生活物资是怎么一个保障？
2: 那是镇里面每天都有运送过来发给每户的。
1: 那现在已经内涝了4天了，大家的用水用电怎么样情况？
2: 那个水是我们取的是那个山泉水，那个电是今天才修复的。
0: 除了牛坪屯，同乐镇其他村屯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内涝，约1300亩水稻、250亩玉米被积水淹没，200多名村民的生产生活受影响。灾情发生后，当地相关管理部门迅速出动，保障受灾群众日常生活所需、医疗卫生、出行安全。截至22号晚，各村屯积水已在缓慢下降。
3: 我们也会针对这个水位下降的情况，及时恢复正常的交通的这个运行，第一时间能够在水位涨涨以后通知好群众，进行转移。
0: 22号上午，受上游持续性强降雨影响，广西象州县运江河段水位快速上涨，运江古镇被洪水围困，当地紧急转移70名受灾群众。
4: 转移后的群众能投靠的，就自己投靠。不能投靠的，我们就将统一安置。
0: 广西东兰县东兰镇纳亨村村民小组长韦永庆在组织群众转移避险时遭遇滑坡被困，当地随即展开搜救。19号，持续强降雨致东兰镇纳亨村土壤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骤增。当天16时许，第二轮强降雨来袭，纳亨村村民小组长韦永庆动员隐患区域群众转移避险。16时50分，韦永庆巡查时发现一村民的屋后出现边坡松动、滑坡险情，在群众紧急转移时，山体突然塌方，韦永庆被泥石掩埋失联。经过持续多轮不间断的搜寻，6月21号15时30分，救援人员找到了失联的韦永庆。不幸的是，经医务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21号上午，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临溪镇水团村因强降雨发生铁路路基滑坡，当地迅速处置。
5: 我们在现场看到，我身后这段路轨呢，长度约有40米，已经完全悬空。那因为地处孙山，交通不便，那抢修车辆呢很难通行。目前铁路部门是通过这个铁轨，从两端把这些沙石拉到现场进行堆填。
0: 据了解，在路基出现滑坡前，铁路部门已会同气象部门进行会商研判，提前采取列车停运、区间封锁等主动避险措施。此次滑坡无列车涉险。滑坡发生后，国铁南宁局对接地方应急自然资源部门，组建联合抢险专班，实行24小时不间断作业。
6: 目前，应急清障已全面完工，主体路基填筑完成60%，边坡防护框架施工已过半。
0: 日前，贵州黔南州出现了强降雨天气，部分区域发生洪涝灾害，各地紧急开展转移工作。21号凌晨，贵州荔波县普降大暴雨，茂兰镇姚埃村是受灾严重的村庄之一，村内多处出现了房屋溅水等险情。随着水位快速上涨，有多名群众受困，当地迅速联动应急、消防等救援力量，对受洪水威胁群众开展紧急转移救援。目前，村里受暴雨影响的89户、208名群众均得到安置。
7: 水当时已经快淹过那个大门了，防汛队员进去那个水下，然后用钥匙把门开，特别的暖心。
0: 独山县马尾镇也是本轮降雨受

0: 灾核心区域之一，暴雨刚停，救援人员就驾驶冲锋舟往返接送村民。此外，当地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联合救援队伍入户排查，转移各类风险点位群众142户298人。
1: 自从下暴雨之后，家里面停电、停水、停网，我家一家三口在家都是困了两天一夜。村长干部及消防队伍开到变化亭来把我们接出来，觉得很安心。
0: 截至6月23号上午，独山县全域仍在维持强降雨天气过程，当地的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持续降雨导致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河水暴涨，村内道路被洪水淹没，当地紧急展开救援工作。21号凌晨，通道县迎来强降雨，导致江口村铁路桥片区河水暴涨，沿岸民房一楼被洪水淹没，低洼片区群众被洪水围困，当地立即组织抢险队伍入户搜救转移群众。当时75岁的曾维华老人行动不便，被困一楼，另一名81岁老人彭振华下半身瘫痪，被困木房的二楼。
2: 这是村干部他们过来接我，在楼上好危险哦，怕是他们到楼上去接我哈个的。
0: 江口村连续抢险7小时，转移16户、38名被困群众，所有转移群众统一安置在村部，吃住保障齐全，无人员受伤。20号至21号，通道县平坦乡黄都侗文化村24小时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景区全域严重内涝，临水临崖沿街商户全部进水。
3: 我们的店就几百套衣服全部泡了，然后模特化妆的东西还有梳妆台全部用不了。现在的话，我们就把店都扫一扫，希望衣服来能回来一点点。
0: 黄都村干部连夜开展叫醒服务，逐户上门劝导沿河商户、低洼农户紧急转移，安全转移群众69户、187人。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4，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70%，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数据显示，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夏粮旺季收购正由南向北有序展开。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在每斤1.21元左右，优质品种小麦售价比市场价高出0.1元左右。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呈现出购销活跃、市场平稳、优质优价等特点，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福建福州的罗源湾是我国南方重要的鲍鱼养殖区，眼下这里养殖的3万多吨鲍鱼迎来了收获和销售旺季。在罗源县碧里乡吉碧村的海上鲍鱼养殖区，养殖户们将养殖笼拉出水面，随后在近海操作台上用特制工具将吸附在笼壁上的鲍鱼一一剥落，经过分拣称重装筐后，鲍鱼被送往市场或加工厂。
4: 我们今年大概带了400万的预算过来采购鲍鱼，这里的鲍鱼呢比较肥，它的口感要比其他海域的鲍鱼要好很多。
0: 除了销售鲜活鲍鱼外，部分产品还被加工成黄金鲍、鲍鱼肉等深加工产品，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
5: 鲍鱼比较肥美，出肉率比较好。今年的行情价格是31.5块，跟其他海域相对来说价格好一点点。
0: 23号，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这批在深远海舱养环境中长大的三文鱼，经船载初加工后，送至陆基工厂完成精深加工环节，再通过冷链物流送达消费终端。据了解，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

0: 万立方米，2025年底正式投入运营。首批鱼苗经陆基培育后登船，在天然深远海冷水环境中仓养至今。六月黄因为壳薄肉嫩，成为了夏季的时令食材。眼下正是六月黄上市的时间。在上海，夏天少不了一口六月黄。走进松江大卯水产基地，蟹农正起网收蟹，捞上来的六月黄单只净重稳定在2到3两。基地负责人说，六月黄是完成第三次蜕壳后进入快速生长阶段的大闸蟹，目前和第二次蜕壳相比，重量增加了70%。这个时候的蟹黄口感沙绵多汁，之后大闸蟹就会进入长肉时间。在浙江长兴的一家农贸批发市场里，水产经营户正在忙着将顾客购买的六月黄打包称重。商户说，今年气温较高，六月黄较往年提前上市，和往年相比价格有所下调，每斤在25到50元。
1: 现在这个季节是吃六月黄的季节，它黄也挺好的，肉也鲜美。
0: 23号，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第四期调查启动。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从2020年启动至今，围绕我国乡村人口结构变化、村庄空间演变、农民美好生活等问题开展调查研究，覆盖14个省、79个县、472个村、5824户家庭，形成从数据采集、研究报告到政策咨询的完整链条，为科学决策提供重要参考。第四期调查将扩大至全国20个省份，预计完成全国110个县、330个乡镇、700个村庄、10000户、50000余人的问卷调查。
2: 这种追踪式的问卷调查呀，它的最大的价值，它是能够看到乡村的变化，能够看到政策落地的过程，以及这个政策落地之后它所产生的这种影响，同时也看到农民的生活需求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以及变化的过程。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链博会不追求成交额，更注重链接度，这叫做链博会的找朋友模式。接下来跟随我的同事殷雪丹，看看他如何在现场找朋友。
3: 链博会简直是全球供应链的大型社交现场，领导让我来这儿找朋友，我来这儿一看，这不全是各种好吃的吗？所以啊，我灵光一现，
4: 如果在现场传个连锁餐饮的话，这不遍地都是朋友吗？
3: 比如说食材吧，你看对面海南展厅就有不少。海南今年首次以主宾省的身份亮相链博会，自从海南封关运作之后呢，种植资源和农业产业链都在跑出自贸港速度，食材在这儿可以轻松配齐一大半。今年他们带来了来自三亚的木瓜、燕窝果，来自于乐东的芒果，还有和牛和牛肉干、糟粕醋、文昌鸡、椰子鸡，还有南繁种业硅谷的选育品种。
5: 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现在大家呢不光是要吃得饱，要吃得好。那我们这款肯黑诺，实际上它是糙米，它是属于大健康的杂粮，但是呢它的实际的口感呢，它是比较细腻的，就像咱们现在吃的那个糯米一样。那我们今年的话也是用这个肯黑诺咸蛋黄和黑猪肉做出来的这个儋州黑诺粽。黑诺的话它吃起来不腻的啊，一个粽子我一个人都可以吃完。
3: 食材有了，怎么走向门店呢？看我身后这个大家伙，这家展商线下有18000多个快餐门店，每天都要供应大量的炸鸡、蔬菜、小食等等。如何实现稳定的供应呢？这背后有一个巨大的冷链运输网。我们以前这个冷库仓储啊，都是-20多度，工人要穿着军大衣。而现在呢，一个小方块下面这个4项车，哎，这个车轮很讲究，每次走到拐角处，它都有一次轮子的变更。不要小看这一个小小的变动，它却大大提升了整个线路运输的稳定性。这个万向车在工厂里拿到货物之后，会坐着电梯下来，坐上像扫地机器人一样的这个运输机器里，运输到分拣处，再由巨大的这个黄色机械手臂进行分拣，然后通过无人车配送到门店。 这整个流程下来冷链全覆盖，而且呢通过 AI 的帮助也让门店的这个供应有了更加稳定的品质和新鲜的食材。

0: 在练博会，一根甘蔗来到这儿也要被吃干榨净。你看，做成白砂糖，这是基础操作了。它竟然还能做成酵母和可降解的餐具，从打包盒到打包袋，再到叉子、盘子，一站式购齐。更厉害的是，这家企业用一种订单农业的方式，每年帮助广西当地90,000左右的蔗农提高他们的收入。本来传一个连锁餐饮店只是我的一个噱头，没想到在练博会真能交到不少朋友。只有在现场才能真正感受到中国农业供应链的提质增效，才是我们牢牢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的底气。
1: 近期全国多地口岸截获了外来生物，如果是外来病媒生物入侵，将会对我国畜牧业发展乃至居民的身体健康构成威胁。最近大连海关官员在进境船舶卫生检疫查验工作中成功截获4只刺噬库蜢，这也是全国口岸首次截获该类病媒生物。
2: 库蜢属是蜢科昆虫当中规模最大的吸血蜢属，也是重要的人畜共患病传播媒介。目前已知从该蜢属蜢类样本当中分离出50余种虫媒传染病病原体。
1: 专家介绍，库蜢属昆虫叮咬人类后，人体会出现突发高热、剧烈头痛、肌肉酸痛、关节疼痛等不适症状。叮咬家禽家畜后，会诱发动物蓝舌病，严重时会造成畜禽患病死亡。除了可能威胁人和动物的外来病媒生物，近日海关官员在广西口岸还拦截了一批能危害植被和生态系统的生物巨手收获蚁。
3: 他随身携带了一个大的布包和一个黑色的小挎包，里面装有很多透明的昆虫采集管，每只采集管内都装有浸渍液体的棉花和一只活体蚂蚁。我们清点了一下，一共是318只。
1: 巨手收获蚁分布于非洲热带区，性情凶猛，嗜好收集各种植物种子，对本地物种和生态系统构成严重威胁，在我国无自然分布，属于外来物种。口岸拦截较多的除了昆虫、蛇和乌龟外，还有被列入濒危野生物种名录的动植物。最近在广西东兴口岸，海关官员连续发现3名旅客行李图像异常。
4: 这3名旅客的背包里面都有很多用橡皮筋扎口的透明水袋，每个水袋里面有3到4株颜色很鲜艳的疑似活体珊瑚。我们清点了一下，一共有162株。
1: 经专业机构鉴定，这些珊瑚均为珊瑚纲石珊瑚目物种。在我国，石珊瑚目所有种均属于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海关已将该批珊瑚移交后续处置。近日，江苏启东消防救援局接到了一起求助，有人被困滩涂。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一男子深陷淤泥中，淤泥已没过其腰部，整个人动弹不得。救援人员迅速搭乘淤泥救援专用装备，携带漂浮板滑行至被困男子身旁，将这名男子安全转移至漂浮板上后营救上岸。据了解，这名男子早晨去海边捡拾文蛤，结果陷入淤泥无法脱身。湖北宜昌秭归县警方近日接到了一家金店的报警，现场阻止了一起以申请扶贫款为诱饵的新套路诈骗案，帮助一对夫妇避免了上当受骗。近日，在湖北宜昌秭归县的一家金店，一位中年女子刚一进店就提出要购买25克金条，豪爽大气的消费举动引来了接待店员的注意。
5: 一般的顾客的话，今天就是要对比一下呀，或者说对比款式啊，对比价格，但是他就是没有对比，就算了他之后，他就说，那可以就这样，就是很爽快的那种。
6: 有20克或者20克是多少钱？
1: 见店员起疑，这位向女士又打电话叫来自己的丈夫，二人决定购买24克黄金，并催促店家赶紧让自己刷卡买单。见夫妻二人行为反常，金店经理赶紧向公安局紧急报备。
7: 当时我发现他的手机一直在响，我瞄了一眼，发现是一个境外的电话。
6: 没有，我们搞什么投资理财啊？
8: 没有，
6: 外地的不接电话。
1: 面对民警的询问，向女士神情慌张，手机

0: 同心筑梦的涉诈 APP。
1: 经了解，向女士是收到了诈骗分子假冒国家机关通过快递寄来的虚假扶贫款通知，诱导她扫码下载同心筑梦 APP。 在这个 APP 中，诈骗分子告诉向女士可以申请扶贫款项。
2: 说是有扶贫款要按他们先放到处理，处理了之后到这儿有国家有几个
3: 国家省里头的这个项目。
1: 向女士按照提示步骤申请之后，诈骗分子再发来了一份假冒的红头文件，告知她申请已经初步审核通过，百万扶贫款马上就能下发，但是想要成功领取获得批文需要一定的诚意。
4: 说首先要买黄金去寄点上去，然后他才在这批。我老公也在家里，我就跟我老公说，不管是真是假，我就去赌一把。
2: 我们这儿物价点高呀，你现在网上骗子真的蛮多。你不是说自己搞收藏，你这个金条一旦都给人寄去吧，都亏待了。
1: 见夫妻二人已经认清了这个诈骗 APP 的陷阱，金店现场将这笔28000多元的订单全额退货退款。
5: 利用的就是中老年群体对网络信息甄别的能力不足，又渴望赚钱的这种心理，一步一步的给他们设下圈套，掏空他们的钱包。
1: 这几天，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赤狐迎来了繁育季。在内蒙古赤峰市黄岗梁，工作人员拍摄到一组赤狐幼崽活动的有趣画面。画面当中，几只毛茸茸的小赤狐从洞口探出脑袋，互相追逐、扑咬、打闹，时而跌跌撞撞地奔跑，时而在草丛中翻滚，玩得不亦乐乎。昨天呢，我们的节目带大家在中科院水生所探访了刚刚满月的江豚宝宝小二六。其实呢，江豚妈妈福九在生下宝宝之后也是要坐月子吃月子餐。接下来我们就去江豚食堂里看一看江豚妈妈的月子餐都有什么。
6: 科研人员告诉我们呀，其实福九这段时间的胃口是非常棒的。一方面呢，他要恢复自己的体能；一方面呢，还要产出这个奶水来哺育自己的小宝宝小二六。而现在呢，每天则是可以吃到5公斤甚至6公斤。正常的这个江豚呢，一天是吃4餐，而福九呢，则是可以一天吃6餐，主打一个吃饱吃好。我现在呢，就在长江江豚的专属配餐室，也就是江豚食堂了。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场的工作人员们呢，是正在非常仔细的来清洗和检查这个活鱼，主要是要看这个活鱼有没有鱼刺的一个外翻，包括它是不是足够的新鲜。而这些活鱼在被端上江豚的餐桌之前呢，还有一道特殊的工序，那就是暂氧排空，把体内的这个杂质排出来，这样也是从源头来把控这个江豚的一个食品安全了，让他们吃的安心又健康。那除了活鱼之外呢，还有冻鱼，这个啊可是这个江豚补充营养非常重要的一环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啊，现在就是在把这些维生素放到这个冻鱼里。江豚虽然有牙齿，但是它的牙齿呢是不具备咀嚼功能的，吃鱼的时候呢吸溜一下吸进去，囫囵吞枣就直接消化了。所以说啊，个头更小的鱼对它来说能更好消化，也能更快地转化成自身的营养和乳汁。
1: 近日，江苏兴化的一处蟹塘里飞来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这群东方白鹳每天都会准时现身蟹塘，开启自助餐模式。养殖户将鸟儿进食的画面拍成视频后发布，意外走红。养殖户说，东方白鹳主要捕食小龙虾，适量捕食反而有利于河蟹的生长。加之小龙虾单价不高，目前的损失在可以承受的范围。近日，陕西安康汉阴县有人在路边发现了一只无法飞行的野生小鸟，民辅警赶到现场，辨认这是一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斑头修流的雏鸟，随后对其进行安置，并对接了汉阴县野生动物救助站。经检查，这只雏鸟全身无明显外伤。据介绍，斑头修流雏鸟在学飞期常出现从树上跌落或在地面滞留的现象，这属于正常行为，并非受伤或被遗弃。后续将视其飞翔能力掌握情况择机放归。最近天气对于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7: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慧峰。夏至时节呀，一茬茬好吃的鲜果陆续成熟，一口清甜，满满都是夏日的新鲜味道。甘肃敦煌在充足

0: 日光的照耀下，杏子晒足了阳光，慢慢的褪去了青色，陆续进入成熟采摘阶段。敦煌呢，降雨偏少，日照十分充足，这份大漠独有的气象条件呀，刚好适宜李广杏的生长的每一处需求。从春芽萌发到挂果，果树整日沐浴着暖阳，平均的每天日照时数可以高达8到10个小时。在光合作用之下，果肉不断的积攒养分，这份超长的日照是杏子攒甜的底气。中国天气提示您，24号包括敦煌在内的甘肃大部地区会有小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不过很快25号开始，大部地区就会回归晴或多云，有利于采收工作的持续，但是呢要做好防晒。那么未来一段时间，较强的降雨多集中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西部以及江南南部一带，各地要做好早稻生产管理和果蔬田间管理，低洼农田和果园要及时的疏通沟渠。与之相反，在华北黄淮等地预计24到26日则是雨水偏少，建议各地呢要加快推进夏收扫尾工作，以收小麦要注意做好晾晒存储。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31摄氏度；天津阴转多云，22到30度。黄南小雨转中雨，14到18度；突厥阵雨转晴，13到23度；遵义阵雨转阴，20到24度；安庆阴，22到26度；中卫多云，17到31度；林芝小雨，13到22度；张家界小雨，21到24度。黄冈阴转小雨，22到27度；烟台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邢台阴转晴，24到33度；邯郸阴转晴，23到33度；淮南阴，19到25度；鄂尔多斯晴，15到27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7到22度。
1: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3: 一马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0: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电视剧《绽放吧，百合》。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亲兄弟明算账。好了好了，不用写了，我先给你们垫上，就这么着了。
1: 陈科长，这1万块钱是你的提成，你收好。哎，陈科长，我们厂有规定，签订了销售合同就按5%提成，这是你应该得的。
2: 5%的提成，那就是要增加5%的成本啊。
1: 不管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还是猫身上，你放心拿着就是，合规合矩，不会有任何问题。
2: 不管怎么样，这产品质量一定要达标，每一台机器就像样机一样。
1: 哎呀，陈科长，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我们虽然是街道小厂，但是也不能扎自己的牌子吧。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比样机高。
2: 我相信你，
3: 关科长，这1万块钱我不能要。

0: 小孙啊，这就是我家了。这房子啊，是以前公社给知青们盖的。我们家里啊，院子很大，房子也算宽敞，比北京住着舒服多了。
1: 白姐，我下火车的时候看了一下时刻表，晚上还有一趟回北京的火车经过这里，我一会儿还是回去吧。
0: 这么快就走了？多住两天吧，在农村啊，空气新鲜，吃的比城里也健康。
1: 不了，我就是农村出来的呀。白姐，餐厅还需要人，我还是回去帮忙吧。
0: 哎呀，这都到门口了，怎么着也得进去喝口水，吃个饭再回去吧。
1: 行。

0: 瞅瞅这家里，这乱的呀。不好意思啊，小曾，我常年不在家，家里呀、啊，就一个大老爷们儿，这都没有落脚的地儿了。
1: 啊，没事，白姐，既然我把你安全送到家了，那我把东西给你放这儿吧啊，我要再不走，赶不上火车了，先走了啊。
0: 这就走了？
1: 嗯嗯，
0: 路上慢点啊。

我的腿没事儿，其实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大夫说，最好别吃力。

0: 这里是10000块钱，扣去你的，剩下的麻烦你帮我转给百合。
1: 你看给的？
0: 朋友借的。
1: 这么多钱你什么时候能还得上啊？
0: 嗨，主要百合也欠了一屁股债，能帮他还一点，他的压力也小一点。
1: 可是问题是你欠了债了，合着百合的债让你给背了。

0: 其实不用这样，百合在我这儿干得挺好的，收入也稳定，我还打算给她涨工资呢。
1: 我主要是觉得我要帮帮她，这样的话多少也有点补偿。
0: 哎，程建明，你们家吴盼知道吗？
1: 他要是知道，非要闹得天翻地覆不可。
0: 其实这事儿应该吴盼来补偿，不对，赔偿。吴盼应该赔偿百合。不过你们是两口子，谁赔都一样。那好吧，那我就替百合收下了。
1: 嗯。啊，对了，这钱啊，千万不要让百合知道，不然的话，我怕她不收。
0: 行，我知道，我知道该怎么做。走吧，我请你吃饭。
1: 哎，算了算了。我得赶紧回去，不然的话他又要闹了。
0: 程建明啊，你说你一大科长连跟同学吃个饭的自由都没有，你说你混得窝囊不窝囊啊？
1: 为了燕子，窝囊就窝囊吧。

0: 小宝，
1: 铁花阿姨，
0: 我正找你呢，你要干嘛去啊？
1: 我去图书馆，怎么了？
0: 爱学习就是好孩子。你是不是快要放暑假了？我打算你放暑假的第二天就开着车带你去董家庄看你妈妈去，我们把小雨也带上，然后你们想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想在哪儿停阿姨就在哪儿停下，好不好？
1: 铁花阿姨，我不想去农村，而且我的学业还没完成呢，我现在要好好学习，我还要考北大呢。铁花阿姨，我先走了。
0: 哎，小宝，小宝。

0: 啊？
1: 我看了你的试卷，你怎么没答呀？
0: 要你管？
1: 我不信你不会做，你为什么不答？
0: 哎，你妈最近上班没有？
1: 上了呀，不过前些天在家门口被流氓打了一顿，歇几天就上班了。哎，你怎么想起问这个？
0: 你妈把我妈给打伤了，她的骨盆都摔裂了，现在回农村养着呢。
1: 啊，他们动手了？
0: 是你妈打我妈，我妈可是一根手指头都没动她。
1: 怎么会这样啊？
0: 你妈简直就像条疯狗，非要把我妈逼回董家庄不可。现在铁花又让我和我妹妹一起去看他们。
1: 什么时候去？
0: 放了假就走，坐铁花阿姨的车去。可我不想回董家庄。
1: 为什么？
0: 我不想去那个我妈天天受过苦受过罪的地方。
1: 小宝，你应该去，这是父辈奋斗的地方，就应该值得我们纪念。
0: 说什么呢？你以为那么好玩？
1: 小宝，
2: 爸，跟你说件事儿。爸，你坐下。
3: 你这孩子，什么事儿搞这么神秘？
2: 爸，有件事我想跟您商量一下，不过您得替我保密。
3: 那得分什么事儿？你不告诉我什么事儿，我怎么替你保密呢？
2: 爸，放暑假的时候，我想和铁花阿姨去趟董家庄。
3: 董家庄？
2: 嗯。
3: 你去那儿做什么呀？
2: 那是当年你们奋斗的地方，很值得我去看看呀。
3: 你铁花阿姨为什么去啊？
2: 她去看百合阿姨，百合阿姨在董家庄休养呢。
3: 哦，这事儿啊，我得跟你妈商量一下。
2: 别呀爸，你可千万别跟我妈说，你要跟她说了，我就去不成了。
1: 爸，这事我都想好了，走之前我留张纸条，您就替我保密就好了啊。
2: 为了撇清您的关系呢，您就装作不知道，免得我妈又会把房顶给掀了啊。
1: 哎呦爸，我就是去看一看，你就答应我吧，爸，你就答应我吧，我求你了，爸。

0: 好了好了好了，燕子，爸答应你。真的？太好了。但是我告诉你，燕子，到了那边之后啊，一定要注意安全，知道吗？
1: 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自己。
2: 你怎么来了？走啊，
3: 去农村。哎，谁告诉你我要去农村了？啊！
4: 不是你说的吗？哎，
3: 我跟你说啊，你别跟着我了，我妈见着你会不高兴的。你妈才没有你那么小气呢！哎，
2: 铁花阿姨，
3: 铁花阿姨都这么喜欢我，百花阿姨也会特别喜欢我的。
2: 少自作多情了你。
4: 小宝，不可以这样跟女孩子说话，这样小公交会受不了的。
3: 我都习惯了，他总欺负我。哎，你还告状？哎，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铁花阿姨，小宝，我跟你说啊，这就是你不对了。不管怎么说，你们的父母曾经是一起在广阔的天地里一起修理过地球的，你们两个要像亲兄妹一样相处，知道吗？我们当年插队啊，和你们俩的岁数差不多大，
2: 啊，
3: 那叫一个激情澎湃啊！
5: 我们是奔着解放全人类去的。铁花阿姨，我爸打过架没？你想知道吗？想知道。小宝，你想知道你妈妈当年插队时候的事儿吗？上董家庄，阿姨我实地给你们教学。走，接小雨去。
6: 走喽，走喽。
5: 哎，早去早回啊，别耽误了雨儿的夏令营。
6: 知道了，怎么把雨儿拉走的，我怎么就把雨儿给你拉回来，你就放心吧啊！哎，对了，那个百合那儿有没有蚊帐啊？这农村蚊子那么多，没有蚊帐，你记着给雨儿点蚊香。好的，你不要再担心了，你这个干妈比亲妈还操心。雨儿又不是气球吹的，一扎就破呀。<笑>走了，慢点啊！
5: 好，阿姨再见。
7: 拜拜。
8: 燕子留下张纸条，说要出趟远门，我打你电话你也不接，呼你呼机你也不回，
7: 怎么的？你逼着我亲自跑来骂你是不是？
8: 我一直在开生产调度会，我顾不上。
7: 燕子去哪儿了？和谁去的？男同学还是女同学？这些你都知不知道啊？啊！
8: 你就别瞎操心了，我相信燕子，无论跟谁去，她一定会把控好自己的。
7: 把控？亏你想得出来！我告诉你。 青春期的词典里就没有"把控"两个字。
8: 行了，没别的事儿，我先去工作。

0: 么样？还记得这儿吗？
1: 啊，这简直太美了！
2: 能不能不说话？
0: 臭小子，你们在谁身上这么差？
3: 真的，我说的是真的，我看见了。
0: 是吗？
4: 哎，铁花，你回来了
0: 啊？
4: 哎呀，怎么不提前打声招呼呢？好让我们家那口子开拖拉机去接你啊！
0: 哎呦，还接啥呀？我们不是开车回来的。
4: 哟，发达了！
0: 开车回来的。何春阳，何春阳，你看见我你跑什么呀？怕我打你啊？
3: 我怕你打我？来呀，想打就打，我不怕。
0: 我怕你，行了吧？我怕你。
3: 什么玩意儿？
0: 铁花，
4: 哎，男孩谁呀？
0: 哦，小宝啊，百合的儿子，
4: 跟小时候一样。
0: 快点，叫大婶。
5: 大婶好。
0: 哎，他是想他妈了。
4: 这俩女孩呢？
0: 哦，这个是程燕，程倩明的闺女。
4: 哦，
0: 这是小雨。
4: 对，小雨长这么大了，小雨。
0: 好了，你们忙啊，回头再聊啊。
6: 好的，好的，
0: 好，常回来啊，哎。

0: 你们在家等一会儿，我去把你们爸妈叫回来啊。
1: 看看看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别乱动。
2: 小宝，
1: 嗯，
2: 你从小就生活在这儿吗？
1: 对啊，是不是很恶心啊？
2: 不是啊，我觉得很好。
1: 说假话也不脸红。
3: 谁说谎？谁是小狗？比我那个家强多了，是不是野儿？哎。
1: 你照什么照？有什么好照的呀？

0: 哎，你报告了没有你？
1: 小宝，你干嘛呢你？你怎么说话的？你爸是很久没见你了，他想你了。你叫过你爸了没有？
2: 百合啊，
1: 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
2: 百合，这孩子刚刚回来，这都几年没见了，有点生疏，过两天就好了。
1: 我跟你说话呢，我跟你说话呢，叫你爸。
0: 爸，
1: 大点声，
0: 不要逼我做不愿意做的事情，好不好？
1: 小宝，你怎么回事啊？你是来看你妈的，来气你妈的？
0: 我本来就不想来，是你们硬把我逼过来的，还冲我发火。
1: 不想来就滚！
0: 我滚，给我！
1: 太让我失望了，他根本就不顾任何人的感受，他这么做会伤他爸的心的。
2: 百合啊，孩子前脚进门，后脚你就给他轰出去了，他心里也很难过。你想，他要是心里不惦记你们，能跟我们一起回来看你们吗？
3: 百合阿姨，对不起，
1: 这事跟你没关系。
3: 阿姨，我知道我妈做了许多让您伤心的事儿，作为她的女儿，我都替她觉得脸红，感觉到羞耻。您，请您接受我的道歉。
2: 我说这个小燕子，干嘛非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呢？你说这个吴盼，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分啊？生了你这么好的闺女，
1: 这都是我们大人的事儿，你们这些孩子就别插手了。你们现在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别的事儿都别管。
3: 可是这次小宝考试考得不好，阿姨，可能是因为您受伤之后，他担心您，所以上课老是不集中。我提醒过他几次，可是他不接受。
1: 哎，真是不让人省心。
3: 阿姨，您别担心，我会尽我的努力去帮助他。您放心。
1: 燕子，阿姨说一句话，你别生气啊。阿姨知道你是个好孩子，我希望以后你跟小宝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对你们俩都好。
2: 哎，百合，你怎么回事啊你啊？
1: 燕子跟小宝是同班同学，在学习上互相帮助不是正常的吗？你吃错药了你。
4: 哟，小宝吧，
0: 你谁啊？
4: 咋不认识我了？我是你二姨。
0: 二姨，跑啥呀？
5: 我妈让我滚，后边。

0: 追我。
1: 你管他叫什么？
0: 哑巴。
1: 他是你亲爹。
0: 他不是。
1: 你妈不容易，你爹更不容易，你这孩子连爹都不叫你，你真是大逆不道。
0: 跪下。我凭什么给他跪下？我不跪。
1: 跪下。

0: 你是老董家的后代，老董家的后代就得懂规矩，不懂规矩你就不姓董。
1: 哎，狗剩，快快快，
2: 狗剩，啥事儿？
1: 啥事儿？不是你们让我帮你的，
3: 快快快，快快快！
4: 愣子，
1: 二愣子，快快，二愣子，快点，快点，
4: 快点，
1: 出来！啥事儿？你不让我帮你垫的？我看见那个张铁花开车来的，他要没钱，他能开车来吗？那百合不是欠你们的钱吗？那张铁花跟他是最好的姊妹，你们这时候不去要钱，还等什么时候啊？
4: 冤有头，债有主，那张铁花再有钱，能替百合把账还了吗？
1: 哎呦，你可不知道那小妮子，为了他还跟我打架呢。
4: 有这事儿？
1: 那当然了。
5: 他还敢招您？招您您不咬死他？
1: 就是，让我给他打回北京，他不敢回来了。我跟你说啊，你们这时候去啊，就当着铁花的面跟百合要钱，百合拿不出来，张铁花一准的帮他还。
6: 姜还是老您了。
4: 对，
6: 三婶您真有主意。
1: 哎，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可千万别说我告诉你们的。
5: 放心吧，三婶，冤有头，债有主，走，要钱去。
1: 走，
7: 走，走，
1: 走，去。这回怎么还？
8: 这里边是建明给你的7000块钱，还有你150块钱的工资。有了这笔钱，你们家大部分账就能还上了吧？铁花，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不会要他们俩的钱。这我的工资我收下，啊，其他的钱你帮我还给他。
9: 钱是我要来的，我可没有脸再还回去，要还你自己还，这很明显嘛。建明就是想用这笔钱来减轻他的愧疚，你干嘛不给他这个机会啊？吴盼都快把他逼疯了，他本来就不欠我什么，我不需要他补偿，人家都把钱拿来了，现在正是你需要钱的时候。不管怎么说啊，刨去感情因素不说，这笔钱是不是确确实实能帮到你？
8: 再说了，建明他没钱，吴盼也不会给他这笔钱，你说这笔钱是哪儿来的？
9: 我问过他，他说他是跟他朋友借的，他挣钱比你容易，还起来也比你容易。他跟吴盼两个人是盖着一条被子的两口子，有困难他们自己去解决，关我们什么事？
8: 不管你说什么，这笔钱我不会要的。顺便转告建明，不要再为过去的事纠结了，我现在的生活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跟大山即便再苦，即便什么都没有，至少我们有爱。如果他再这样下去，他不但会影响到我们，也会害了吴盼，害了他自己，
9: 害了吴盼。为什么？
8: 我们都知道吴盼很爱建明，可为什么他会变得那么极致？就是因为建明没有给他安全感，他付出的情感没有得到任何回馈回报，所以他心里不平衡，他变得那么痛苦，那么歇斯底里。
9: 百合同学，你这是蝎子拉屎独一份啊。那吴盼都折腾你多长时间了，就这么跟你过不去，你还替他着想？你是圣人啊？
10: 百合，
11: 百合，
12: 百合，
13: 百合，
12: 在家吗？
13: 百合，在家吗？
10: 百合，
14: 百合，我们今天是来找铁花的，你们不是好朋友吗？让他替你把钱还清了呗，
15: 是吧？
16: 对呀，
8: 债是我欠的，跟铁花没关系。我说过，我欠你们的钱，我一定会还。能不能再宽限些时间啊？
5: 当初你可是答应好好的，3年之后把这钱还清了。
14: 就是，
5: 现在都6年了。
9: 对啊，
1: 说，百合欠你们多少钱？
5: 欠我2000，之前还了1800，按照现在这个利息说，还得我还我1500，
14: 欠我1200，一分钱没还我。现在加上利息2500，
1: 还有我，
17: 还有我爸来的。

0: 好，你们等着，今天我就跟你们把所有的账还清了。
1: 有钱了，
2: 他有钱了，
3: 千万别动那笔钱。
0: 都什么时候了，还钱！
1: 走啊！
0: 好，
1: 有钱的，
0: 别呀，别呀！
1: 有钱，
4: 阿姨，您就听铁花阿姨的吧。啊，把那钱还清了。
3: 子，你请我帮忙，帮我记下那些账吧。

0: 对呀，你看，
1: 真的不容易哎。情况啊，这是怎么回事？哎呀，这是怎么回事？
2: 百合，你们两个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白脸，这钱一个往出送，一个往回收，你们什么意思？
3: 就是啊，
4: 就是
1: 怎么回事啊？哎
4: 呀，对不起啊，大山他不了解情况，这钱还给你们。
2: 大山。如果你真是个老爷们的话，
0: 就把这烂泥巴变成，
2: 别老指望一个女人过日子，没出息。
5: 快点，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你放下。
6: 小宝，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你妈妈为了支撑这个家有多不容易了吗？有句老话怎么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你以后要做个好孩子，好好听你妈妈的话。
7: 我妈过得不容易，跟我有什么关系？
6: 你
8: 小宝，百合阿姨是你的妈妈，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如果你不愿意做百合阿姨的儿子，百合阿姨，我愿意做您的女儿。
7: 神经病。

0: 睡着啦？啊，刚睡着。找什么呢？
1: 你家蚊香在哪儿？
0: 山里的蚊子多，一定要点上蚊香。杨姨临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就是不让他们家小雨身上有一个蚊子包。
1: 你知道吗？她把小雨啊可真当亲闺女啊。
0: 杨姨啊还真是细心，不过这也说明我们家小雨招人疼。
1: 可不是嘛。
2: 阿姨，大山叔跟小宝哥睡在院子里去了。
0: 是啊，你大山叔叔啊就爱在院子里睡觉，凉快。我让小宝也睡过去了。
2: 我还从来没有在院子里睡过呢，我也想去。
0: 你去干嘛呀？山里多冷啊，后半夜你再着了露水生了病，你妈不跟我们拼了。
2: 天华阿姨，我也想去体验一次。
1: 哎，你这孩子。
3: 床，举头望月亮，真美。
4: 空气里还有一股臭味儿，
3: 我刚一来也闻到了。这就是农村特有的味道吧？
4: 我不喜欢这里。
3: 可你是在这里出生的，这里是你的家乡，人对家乡就应该充满感情，不对吗？
4: 可这里给我的记忆只有憎恨、讨厌。
3: 小宝哥，你是很酷，可是我就不理解了，你为什么要这样？
4: 把你换到农村了你就知道了。
3: 要是真能离开我妈，我倒愿意留在这里。要不咱俩换一下，你去给我妈当儿子，我给百合阿姨当闺女。
4: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回屋去。
3: 我不，我就喜欢农村的气息，我喜欢这里。
0: 不行，我也得出去睡。
1: 哎，你又去凑什么热闹呢？
0: 你没看见吗？这两个孩子就睡一块不方便。
1: 这不是有大山在那儿吗？封建。
0: 我这不叫封建，我这叫提高警惕。我不能让燕子跟小宝走得太近我。

0: 小宝这棵小树啊长歪了，咱得给它正过来，要不然就是第二个少河。
1: 是啊，小宝现在越来越混了，谁的话他都听不进去，这也怪我，当初我就不应该把他送到城里去。孩子不在身边，他跟他爸也不亲了，对我是满肚子抱怨。他在同学当中还有点自卑，除了学习成绩好之外，他其他方面总觉得矮别人一头。这下可好，这次期末考试因为我受伤了，让他分了心，学习成绩也下来了。
0: 那你什么打算呢？
1: 我打算让他回到这儿上学。
0: 回这儿也行，反正远离城市，这孩子还有救。镇高中那个校长啊，是咱们庄的女婿，我能说上话。
2: 大山叔，您捏的这些泥人可真生动，我太喜欢了。

0: 我的。
1: 大山，你也得送我一个。
2: 来来来，这样这样，
1: 照着我，给我捏一个。

0: 你是说这个是我？
1: 你个坏大神！啊，你在我店里炒房干什么？你给我站住！你个大神，我跟你说，你看
0: 他，大神说这个是我，他说这个丑八怪是我，
2: 像倒不太像，倒是有几分神似。
1: 好啊，你个百合，
0: 哼！走，我跟你说啊，我看你身体恢复的也挺好的，马上小宝不是暑假快结束了吗？把大山呢也带到北京去，啊，
1: 然后在我店里干点杂活，有吃有喝的，总比在家里种地强吧。
2: 大山就不愿意去北京，不过小宝这次我一定要留他下来，不管他乐不乐意，他都必须得留下来。我跟二叔都说过了，他在镇高中啊能说上话。
0: 你这个人也是够犟。哎，等我回了北京，我给你寄10000块钱来，先把那些账还了，咱不能背着山过日子。
2: 我不能要你的钱，你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再说你刚盘下那新门店，正是用钱的时候。哎，行了，你就别管我了。
1: 我可跟你说清楚，这钱啊是预支你5年的工资，你给我干5年，不然我可不能放你走。
2: 那这钱我更不能要了啊！我这儿还没准呢，我不一定会回去。
0: 就靠你俩在这种地，你这钱什么时候能还清啊？啊！现在还差8000多，
1: 你这利滚利几年又好几万，
2: 你就别操我的心了啊！债总有一天能还清的，我会有办法。我现在啊，还是担心小宝的事儿。以前我是担心他不学好。

0: 现在我担心他跟燕子的关系。
1: 你想多了吧，哪有那么严重啊。
0: 哎呀，我们都是过来人，我看得出来燕子对小宝绝对不是普通朋友的关系，瞒不过我的。不管怎么样，我都不能让他们在一起。
1: 哎，好好好，行行行，你儿子你说了算，但是这两天我回北京，我可要把你闺女带走了。
0: 大婶能接受得了吗？没事，我会跟她好好说的。虽然她舍不得离开小雨，可是为了小雨的将来，她能理解的。我现在啊，还是担心小宝。
1: 哎呀，孩子都给你留在身边了，你还担心他什么呀？
0: 我怕这孩子会多想，他会怪我偏心的。
1: 哦，对，这事交给我办，我跟他谈。嗯，
2: 小宝，你妈让你留下来上学是有她的道理的。
3: 行，我留下来就是了。
2: 你知道吗？你妈就是因为怀了你，才改变了她的命运。
3: 好，我听她话。
2: 你说你这么爽快的就答应了，本来想跟你好好谈谈的，我现在都不知道跟你说什么了。
3: 那就不说了呗。
2: 不过阿姨保证，如果万一没考上大学，你就到北京来找我，我给你安排工作。
3: 去年的餐馆当服务员？
2: 你想学厨师也行，我给你交学费嘛。
3: 哦，行啊，只要你不怕我在这菜里边放点什么别的东西，好比说耗子药。
2: 我揍你，胡说八道。
3: 我觉得吧，这老天爷呢让我来这世上走一遭，一定不是为了当什么厨师的，我肯定会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
2: 比如呢？
3: 你猜。
2: 哼，你先考上大学再说吧。宝和，快点。
4: 哎，来了。
2: 走，燕子。
5: 阿姨，小宝去哪儿了？他怎么也不说来送送，
1: 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你们别管他了，你们先走吧。
6: 燕子，给我们拍张合影。
5: 来。
1: 我看啊，算了吧，别拍了，万一拿回去被吴盼再发现，没必要。
5: 阿姨，我不给我妈看，我给我爸看。
2: 哎，更不能给你爸看。
5: 哎呦，铁花阿姨，我来了都跟我爸说了，我爸不会生气的。
6: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大山一块儿拍，快点。
2: 哎呀，我不要这个，我你别给我。
6: 哟，大山你可以呀、啊，你都把我给变成艺术品了。这个雕塑好，这个雕塑好，来来来，合影合影来，一手
7: 三二一，
6: 耶、yeah。

0: 没了你，招呼都不打，就离家出走了。
1: 我留信了。
0: 你去哪儿了？和谁去的？男同学还是女同学？
1: 妈，你管那么多干嘛？
0: 我不管行吗？你要是被男同学欺负了，闹大肚子，到时候就晚了。
1: 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呢？我又不是那种孩子，我平平安安的回来了，就说明了一切啊。
0: 说明什么？说明什么？说明你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1: 老妈，您又把谁放在过眼里呢？请您先管教好自己，再管教你女儿吧。
0: 你刚才叫我什么？
1: 老妈。怎么了？
0: 我有那么老吗？啊，老妈，你安的什么心呢？像我早点死是不是？
1: 我累了，我去休息了。
0: 哎，老妈，
1: 小丫头片，
0: 无情！
2: 我可是按点回来的，一进门就挨骂。
0: 我在骂你闺女呢。你闺女回来了。
3: 燕子回来了。
0: 回来找。

0: 居然叫我老妈。
1: 他不叫你老妈，叫你什么？你本来就是他老妈。
0: 老妈，老妈，我有那么老吗？我老妈，我老妈。
2: 人家女人啊，结婚后官称。

闺女，你到底管不管？你再不管，他就上天去了。他，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他居然去了东。

0: 真是物是人非，往事如烟。
1: 爸，我觉得你们那个时候特别了不起，在那片土地上用青春谱写了一部英雄史诗。
0: 哼，那时候啊，有美好浪漫的回忆，也有不堪回首的往事。不过无论如何呀，我们是经历过。
1: 我挺羡慕你们的，也很向往能过集体的生活，自由自在的。
0: 是啊，那时候啊，我们每天都在想着如何的去赚工分。
1: 爸，我知道你们那时候生活挺艰难的，我这次去百合阿姨家看到债主去逼债，怪吓人的。

0: 为了百合，你竟然想跟我分财产？分财产就意味着分家，这家你是不想要了，是不是？
1: 不不不，我不是说要分家，我只是说要寻求经济上的独立。分财产就是想分家，独立就是意味着独身。
2: 后来这不就肚子大了吗？肚子大了怎么回北京？没脸回北京。后来这不就嫁给你哑巴爹了吗？为啥嫁哑巴呀？那哑巴不会说话吗？
3: 那脏事儿烂事儿不就不会往出说了吗？对不对？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的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 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

0: 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5: 出个击破，
6: 硬上，
7: 不
8: 换首发。
1: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

0: 台中视国际广告。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昂登。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知道你们那时候生活挺艰难的。我这次去百合阿姨家，看到债主去逼债，怪吓人的。
1: 怎么样？他把钱还人家了？
0: 还了，是我给记的账。
1: 哦，那就好。
0: 好什么？百合阿姨借的是利滚利的。

0: 高利贷，本金还不清，利息就会没完没了的往上涨。
1: 你百合阿姨啊，真是命苦，辛苦了一辈子。你和小宝一块儿学的？
0: 嗯，不过百合阿姨把小宝留在农村了，说要送他去镇上去读书。
1: 燕子，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百合阿姨不希望你和小宝一块儿交往。
0: 铁花阿姨和我说了，爸，您不会也草木皆兵吧？
1: 去，没大没小。
0: 这年轻人一接触，你们就说是谈恋爱，都什么年代了，还总戴有色眼镜看我们？你们上一代人的恩怨，不应该影响到我们这一代人。百合阿姨这样做，我觉得对小宝很不公平。
1: 燕子，你要尊重你百合阿姨的选择，因为小宝是她的亲生儿子，她很在乎他。
0: 爸，如果是您的儿子，你也会这样做吗？
1: 因为我没儿子呀，我就你这么一个姑娘。
2: 10000块钱，你是上辈子欠他的还是疯了？
3: 百合现在困难啊，
2: 困难就把我们的血汗钱送给他，那可是从客人牙缝里剃下来的啊！你就这么随便的送给别人？
3: 什么血汗钱呢？这跟血汗沾什么边啊？
2: 哎，铁花，你都忘了，我们在广州倒腾服装的时候，我跟人打架，我脑袋被人开了瓢，我鲜血染红了背心，我差点没死在广州，你都给忘了？
3: 没忘，没忘。哎呦，这不就10000块钱吗？我们借给百合，他就能把债还上了。
2: 哎，他还清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哎，你不说他不回来了吗？
3: 是啊，他是不回来了呀，至少在小宝上大学之前他都不回来了。
2: 那他不回来拿什么还债呀？
3: 哎，还不上先欠着嘛。是，这10000块钱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锦上添花，可是对百合来讲那可是雪中送炭呢。
2: 哎，凭什么对他雪中送炭呢？我们是菩萨。
3: 他可是我的老同学，是我的知青老战友，是我最好的朋友，他这时候遇到过不去的坎儿了，你这会儿你要是咱们伸个手不帮他，你老婆我良心过不去啊。
2: 哎，良心不安就埋单。你要是给要好的还可以理解，你这同学算个屁。
3: 放屁，谁有要好的了？谁给要好的了？
2: 你愿意埋单是你的事儿，我绝不同意。
3: 哎，曹芳，你要是再不同意，那就在我那份里出。
2: 什么你那份我那份的，我们钱是放在一起的。
3: 那就2一天做5，一人一半。
2: 好你个张铁花，为了百合你竟然想跟我分财产。分财产就意味着分家，这家你是不想要了是不是？
3: 不，我不是说要分家，我只是说要寻求经济上的独立。这谁说的？哎，不管谁说了，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说到我心坎上了。
2: 分财产就是想分家，独立就是意味着独身，我就这态度。
3: 哎，小鹏，你跟我耍浑是不是？
2: 是我跟你耍浑还是你鬼迷心窍？你自己好好想想。

0: 哎呦！你吓我一跳。
1: 哎，我刚一回来就听说你也回来了，说咱俩没缘，谁信？
2: 有事没事，没事赶紧走。
1: 有事儿。
3: 白哥，我也要去北京了，以后呢，咱俩兴许能在北京碰上。到时候我请你吃饭，你得赏我个脸。
2: 赏不着，我打算留下，哪儿也不去了。
3: 不是，你这戏班子敲锣鼓点，你唱的哪一出？你留下来什么意思？
2: 你干嘛？
1: 你让他干嘛就干嘛。
3: 哎，不是你干嘛？
2: 滚！
3: 我告诉你啊，百合，我这脑子要是敢想的，你养我一辈子。

你识字吗？哎，来来来，你读一下。你读出来了，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你会读吗？你能读吗？啊？你自己都读不了书，你还让我读书啊？

0: 哎呦哎呦呦！贵夫人与陈词，这什么字儿？这是庚午记得。
1: 哎呦，吓死我了！
0: 哎，吓死我了呢！
1: 我还以为那哑巴爹会说话了呢。
0: 你谁啊？
1: 你谁啊？
0: 哟，小宝吧？我说你叔。忘了，小时候还背过你呢。你爸的爸，是我爸的哥。你好好算算。
1: 你爸的爸，是我爸的哥。
0: 嘿呀，真笨！
1: 叔好，
0: 还挺懂礼貌。不是你跟这儿干什么呀？你不跟家好好陪你妈？
1: 我妈疯了。
0: 怎么说话呢？好好一人怎么能疯呢？
1: 叔，你是不知道，我妈当年在这里嫁给了一个哑巴，然后呢，现在又让我在这里上学。你说那是正常人干的事儿吗？
0: 你这孩子，你哪懂你妈的苦啊？你妈这都是为了你，你知不知道？啊，你妈呀，年轻的时候那可漂亮。
1: 真的，
2: 这女人一漂亮，身边男人就多。这男人一多呢，就容易惹事儿。后来这不就肚子大了吗？肚子大了怎么回北京？没脸回北京。后来这不就嫁给你哑巴爹了吗？为啥嫁哑巴呀？那哑巴不会说话吗？那脏事儿烂事儿不就不会往出说了吗？对不对？
1: 再说一遍。
3: 哎，你这孩子脾气那么暴，我要说的有一句是假话，我亲自在这井里。
1: 你这意思，这哑巴不是我爸吗？
2: 那可不是说吗？你说你妈身边那么多男人，肚子大了哪个男的敢接着？也就你这哑巴爹，你那哑巴爹是顶着绿帽子娶的你妈。
3: 我告诉你，我都这样了，你还打我？我告诉你，你给我打坏了，我天天去你家吃饭去，你知不知道？再说了，你让我说的吗？
1: 怪不得他们说我是野种，搞了半天我是背了孽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3: 他为什么？
2: 你说你这孩子脾气咋那么暴？那都是大人的事儿，你个孩子跟这较什么劲啊？再说了，那都多少年了，陈哲的烂谷子你翻腾他干什么？你别回去问你妈啊，你妈爱面子，虽然说你妈那面子让这吃喝水都洗差不多了，但是我告诉你，这么多年过去了，已经没有人再叫你妈破鞋了。
1: 我告诉你啊，你说着

0: 话是不会信的。你都是胡说，你骗人。
1: 我告诉你，你别气你妈啊，那是你妈，听见没？
2: 滚！
3: 回来了，赶紧吃饭吧啊！学校已经给你找好了，等开学呢，就差高一二班，是一个重点实验班。你干嘛呀？跟谁撒邪火呢？
0: 你什么意思？让我在这儿跟你一块儿丢人？
3: 你有什么丢人的？你好好学习，去哪儿上学不都一样吗？丢什么人？
0: 那我问你，我爸到底是谁？
1: 到底是谁啊？
3: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爸是董大山。
0: 你胡说！你大着肚子嫁给哑巴，你让他有口难说。你给他戴绿帽子，我算是知道了，为什么你那么多年对我不闻不问的。因为我是你的负担，是不是？

0: 你这孩子，你就是欠揍！你打死我，有本事打死我！但是我告诉你，18年以后我还是一条好汉，但我不会投胎到这里的。
1: 滚！

0: 这是咋了？啊？哎哎，
1: 咋了？打架打的？
0: 这咋出去打架呀？
1: 您说的，干的就是卖命钱，不打架我吃谁去？
0: 这钱呢，咱不挣了啊，咱回家呀，咱娶个媳妇儿，好好过日子，好不好？你爸说了，把那豆房开起来，好不好？
1: 打住！我跟那老头犯冲，再说了，卖苦力的事儿别找我。您啊，弄两只鸡给我补补，这是正经事儿。我就躺会儿，躺会儿，头疼。

又想干嘛呀？我是不会跟你回去了。

0: 这是不是你干的？
1: 是我干的，怎么了？
2: 你凭什么撕人家照片？
1: 凭什么？因为我看着不爽。你不是想照照片吗？妈陪你，想上哪儿照咱就去哪儿照。
2: 谁要你陪呀？你把人家照成撕成这样，你下手也得狠了吧？
1: 谁把你照相机给你砸了，你就谢天谢地了。
2: 那是老爷给我买的相机，你要把它砸了，你就是砸老爷的脸。
1: 别把你老爷搬出来压我啊！他是你老爷还是我爹呢？跑董家庄去，我最讨厌的人在一起，嬉皮笑脸还照相，撕你还留着？
2: 你跑到人房间里面，我都摸摸的私人东西，这是大妈该做的事儿吗？
1: 我就做了，有辙你想去。和你爸说，我去人院
3: 干嘛去？
1: 你回来的正好，闺女正等着跟你诉苦呢。
3: 燕子，怎么了？
2: 我妈把我照片给撕了。

0: 你说我做错什么了吗？
1: 没做错什么，你只做了你该做的事儿，勇敢的去探索陌生的环境，这种勇气值得鼓励，妈妈支持你。来，我们把这些照片啊都给捡起来，然后啊都烧掉，就当是也给你的青春加把油，好吧？
2: 爸，我怎么一点加油的感觉都没有？好像在祭奠你失去的青春。
3: 燕子，这人生啊，本来就是苦和反复无常的。我倒是希望通过这次的经历能增加你的人生经验。你要是这么想的话，坏事就变成好
2: 事。爸，如果你和百合阿姨结婚，现在生活会是怎样？你想过吗？
3: 没想过。
2: 你是把百合阿姨给忘记了吗？
3: 这人生没有卖后悔药的，人也不可能走回头路。
2: 是怕回忆起来心痛吧？
3: 燕子，等你长大成人之后，如果碰到一个你爱的人，千万不要放弃，因为爱会在你的内心生根发芽，拔一次长一次。

0: 铁花阿姨。
1: 哎，小宝，你怎么回来了？哎，到饭点了。哎，你去把小曾给我叫过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先把饭吃了再说。
0: 铁花阿姨，我的书掉在这儿了，我得去拿一下。
1: 吃了饭再说。
0: 我暑假作业还没做呢。
1: 啊？新学校还要写暑假作业吗？
0: 我还没转学呢。
1: 你还在北京念书啊？
0: 啊。
1: 那你妈呢？
0: 董家庄。
1: 那你回来，你妈知道吗？
0: 哎，她的事儿我管不了，我的事儿她也管不着。铁花阿姨，你别跟我提我妈，提到我妈我会崩溃的。
1: 这小子，
0: 哎，我去拿书了。
1: 哎哎，先把饭。

我知道你想逗我开心，可是我实在高兴不起来。小宝这孩子实在太不懂事了，有些事儿啊，你也别往心里去啊。

0: 这是铁花给我来的信。
1: 二叔二婶，铁花来信了，想让我跟大山去北京工作，我们就想把地里的庄稼转给你们，等到秋收的时候我们再回来收割，你们看成吗？
2: 大山同意了吗？
1: 嗯，大山不愿意去北京，是因为上次回北京的时候我妈不让他进门，伤了他的心，可这次我们是住在铁花的店里。
2: 海河啊，刚才说那个地要托付给我，你看这样行不行？我都认为你把那个地托付给那帮债主们啊，如果你在北京多干了几年，那个地让债主轮流种，没几年功夫你的债不就还上了。
1: 可我们欠你们的债是最多的。
2: 先别提我们，先把他们的债还清了再还我。
1: 那行，那就听您的，我就把地啊转给他们，我跟大山呢就在北京多干几年。
2: 你没问题，关键是大山，你说他去了北京那就是个废人，我担心他适应不了北京的生活，你说你把他带起来那不是累赘吗？
1: 没事的，二叔，铁花经营的是饭馆，有的是粗重的活，大山能应付得过来。再说去了北京我们还能去找云翔，大山不是喜欢雕塑吗？没准啊还能派上大用场呢。
3: 百合，这大山呐、性子急，他没有城里人的弯弯绕，你可多担待点啊。他在董家庄这一亩三分地里还行，怎么折腾吧也出不了圈呀。可离开我们呢，哎，我们还真不放心。
2: 到了北京什么都得听百合的啊，不能由着性子来。这次去北京呢，你们俩就好好干了啊，起码干出点成绩来，让庄里人都看一看。有困难呢你们就来信啊。
1: 行，等我们空了我们会回来看你们的。
2: 好，那太好了。那你们准备准备就走吧。啊，
1: 行，那我们走吧。
2: 好。
4: 怎么样，这些画都是雨儿画的？
1: 都是雨儿自己画的吗？
4: 当然了，我只给她提供了蜡笔、画纸和画板。
1: 真不错，
4: 雨儿非常善于用图画表达自己的感情，你从画中就可以看出来雨儿的感受很细腻，感情也很丰富。
1: 这点啊都随了她爸。

0: 小曾，大山来了。曹总，我把大山带过来了。大山，你见过的铁花的丈夫曹总。
1: 见过。
0: 铁花呢？
1: 铁花去忙那边的装修了。大山在哪儿高就啊？
0: 大山现在没工作。铁花给我们写信说，这边缺人手，我跟大山就过来帮忙。
1: 来这儿干？铁花没说过呀？啊，他一哑巴能干什么呀？
0: 大山虽然不会说话，可他有的是力气。只要是力气活，他都能干。
1: 嘴巴不会说，可得有点眼力劲儿啊！我这可不养闲人呢。
0: 您放心吧，大山这个人很可靠，很勤快，绝对不会偷奸耍滑。
1: 在后厨干吧，别出来砸我饭碗。
0: 曹峰的人就那样，别往心里去啊！啊，行了，走吧。

0: 的呀？你
1: 干嘛呀？哎呦，忙忙叨叨的干嘛呀？
0: 你慢点儿。这么多东西，
1: 干嘛去啊？你菜放那儿不管了？我还有事儿呢。去哪儿啊？大山。

0: 哥，我要到新店去一下，那边的装修师傅找我过去。那个，这个店就交给你了啊。
1: 张总，白姐，
0: 你干嘛去了？这到饭点了。
2: 我今天肚子有点疼，我去药店买药了。
3: 买药去了？
2: 哦，
3: 那药呢？拿来我看看。
2: 啊，药我放在宿舍了，要不回去取？
3: 哎，算算算了，赶紧换上制服，去招呼客人去吧。啊，小曾，你稍等会儿。
0: 哦，那我先走了啊。
3: 哎，铁花
0: 啊，
3: 曹总不跟你一块去吗？
0: 哦，他在建材城呢，我走了啊。
2: 怎么了，白姐？有什么事儿吗？
3: 小曾，
2: 嗯，
3: 你今天有点不对劲儿，好像跟平时不太一样啊。
2: 有吗？哪儿不对劲儿啊？挺好的呀。
3: 行了，你去换衣服吧。等过了饭点，我有话跟你聊。你说你一个漂漂亮亮的小姑娘，为什么非得当小三儿，非得去破坏别人家庭呢？
2: 曹总说他看上我了，我也没办法。

0: 我要是不答应的话，曹总就会赶我走。你说我能怎么办？你怕曹总赶你走？你就不怕这事儿被张总知道了？他要知道这事儿，他还能留得下你？曼姐，求你了，你不要告诉张总，我在这一个月能挣1000多块钱，我家里一年也挣不了这么多。那你说我能怎么办？
1: 就是为了钱，你就干这种缺德事儿啊？一个女人。
0: 一定要懂得自重自爱。曼姐，我真的没有办法，你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
1: 那你得跟我保证，以后不要跟曹总来往了。嗯，
0: 我倒是能保证，曹总我就不知道了。
1: 曹总那边我去说，你管好你自己就行。
2: 小曾，陪我去新店看看那边装修的情况。
1: 曹总，我今天身体不大舒服，陪不了您。不舒服去看医生啊？还等什么呀？走，我送你去。不用了，曹总，要不让百合姐陪您去吧。啊，是啊，小曾今天身体不舒服，曹总您要去哪儿？我陪您去吧。
2: 你给我闭嘴！我的事儿以后你少管。哎，知道谁给你饭碗吗？是我。你要再敢胡说八道，别怪我不客气。

0: 你不管怎么着呢？
1: 没错，我是铁花的好朋友，我也是你的下属。但我觉得我有必要劝劝你，你这样下去是在毁自己的家庭。
0: 哎，我做什么关你屁事儿啊？不看你特大声可怜巴巴的，我早就让你滚蛋了。
1: 曹总，你听我说几句，你跟铁花走到今天不容易，你千万别做对不起他的事儿。
0: 你也了解铁花的个性，要是让他知道这事儿就大了，你只要答应我，我就当这事儿没有发生过。说什么呢你？你以为你是谁呀？啊，管好自己，不该说的别说，不该做的别做，啊，知道吗？否则有你好看的。

0: 哟，我们饭馆可没这道菜，你做的？
1: 我哪有这手艺，我们家大山做的。
0: 嗯，不错，非常好，你身上亮点挺多啊，明天咱们饭馆就上这道菜。
1: 哎呀，别逗了，他做的都是农家菜，怎么能上得了大场面？
0: 怎么不能啊？咱们家饭馆咱们拍板，明天就上这道菜。
1: 哎，对了，我们家大山啊还一绝活，他烙的饼特别好吃。大山，你去厨房给铁花烙几张。
0: 谢谢谢谢。你怎么不吃啊？
1: 我吃过了，你多吃点。
0: 哎，百合，新店的装修啊快要结束了。嗯，你是想要在这边呢，还是想去那边？
1: 我都行，听你安排。
0: 我是这么想的啊，咱俩呢就留在这儿，

0: 我想让小曾呢去那边当大堂经理，那孩子漂亮，能说会道的，他的回头客又多，管那些回头客是什么目的啊，反正能把咱们饭店带火了，能给咱们挣钱不就完了吗？
1: 那曹总去哪边啊？
0: 他随便，他想去哪边都行。
1: 我看还是让曹总留在这边吧。
0: 为什么？
1: 我跟曹总跟你不一样，我跟他没那么熟啊，这样他好管理。
0: 你这话里有话呀，他是不是给你甩脸子了？你告诉我，我去治他。
1: 哎，没有的事儿，曹总对我和大山啊都挺照顾的。
0: 哼，曹峰这人啊特别不仗义。我跟你说啊，我上次啊跟他借10000块钱，想把你的工资啊给预支了，这样你就可以把债还了，他死活不同意啊，我都跟他吵起来了。哼，他说了，我要是跟他分钱就是分家，就是不想跟他过了。哎呀，把我气的。
1: 你说你也是，你也得改改你的火爆脾气了啊，你就应该对他温柔点，体贴点，别动不动跟人吵架。
0: 嗨，两口子拌嘴嘛，这不经常的事儿吗？吵吵闹闹一辈子，反正啊我就是想我们把我们这餐馆啊做红火了，比什么都强。
1: 电话。
0: 嗯，
1: 我说你现在怎么也不讲究了？我记得那会儿插队的时候你还挺爱臭美的呢，没事你就描个眉画个眼什么的。你也该捯饬捯饬自己，让自己精致一点。
0: 嗨，这不是没时间吗？你知道我们下海经商特别忙，你也知道这3教9流什么人都得打交道，混的素的都得来，我身上本来女人味就不足。哎，就这样吧。
2: 曹哥，人家没心情，烦得很。
3: 哦，谁惹我的小宝贝生气了？
2: 啊！百合那个臭女人要是不走的话，我才没有心情在这跟你卿卿我我的呢。
3: 她和铁花市插队的同学，能说走就走吗？慢慢来。哎，刚才我骂她了，你也看到了吧？她要是识趣的话，她就应该把嘴闭上。
2: 反正我不管，那她要是不识趣呢？他要是把这事告诉张铁花，我肯定得滚蛋。但是人家又很想和曹哥在一起。
3: 小宝贝儿，别着急啊，慢慢来。曹哥向你发誓，新店装修后我让你当大堂经理。
2: 真的吗？
3: 去，到后面我告诉你真的假的。
4: 哇，
5: 告诉我真的假的呀？
4: 来了。

0: 老公，你回来啦？
1: 哎，你怎么还没睡？
0: 啊，我等你呢。
1: 哦，
0: 累了吧？吃饭了没有啊？
1: 我刚才确实有点饿，在店里已经吃过了。
0: 哦，辛苦了。
1: 没。哎，你怎么织上毛衣了？
0: 哎呀，我就想，天要凉了，总得给老公织件毛衣。老公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嘛。
1: 十年没织完，你今天怎么想起来了？
0: 哦，百合提醒我，要对你多体贴，多关心。
1: 他还说什么了？
0: 他没说什么呀。你是干什么坏事被他发现了吗？啊？我告诉你啊，我张铁花是非常有原则的，走心走肾都不行啊。
1: 说什么呢？怎么可能啊？
0: 老公，你开玩笑。刚才我在这织毛衣的时候，我就想啊，我们这些年真的特别不容易，你比我付出的多，所以你肯定呢比我更珍惜我们的幸福生活。我作为老婆要好好待你，我平时做的有什么不好的你就跟我说，我改。

0: 话。我们结婚这么长时间，你从来没坐在我腿上跟我说话，我是大寒战。
1: 我就跟百合说吧，我这么对你吧，你肯定就受不了。好吧，我跟你说，我们的新店快装修完了，我想呢，我带着小曾去新店，你跟百合留在老店，好吧？
0: 还是我带小曾去吧，新店难搞，你留在老店啊。
1: 我跟百合吧关系太近了，不好管理呀、啊。
0: 那个百合和大山我看不惯啊，哪天我暴脾气上来让他们滚蛋，你别找我算后账。
1: 别，你可别掺和。行，都听你的，那我就跟百合留在老店啊。老公，你先去洗个澡吧，我今天给你凑合位啊。走，来了。

你什么都不用想，我们现在该干嘛？该去哪儿？地都租出去了，回也回不去了，你说呀。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

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

0: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小硕前两天打电话来说，省林业厅的领导看了他的报道很重视，给巡山队拨了一笔专款，有10万元。
6: 10万？
5: 马上就能汇到县里了。
6: 邵记者，还说别的了吗？
5: 没有了，就这些。哎，老林，你又跟我耍无赖是吧？
7: 谁跟你耍无赖？
5: 谁耍无赖？到底是谁在耍无赖？咱们乡里的牧民连口干净水都喝不了，一边是牧民的牛羊，一边是柏拉木拉的藏羊，你说这笔钱该给谁？
7: 来，
5: 这张椅子你坐，我去巡山，咱俩换换。
8: 先还2000给王母。
6: 2000不够，
8: 那就给3000，再给大家发3个月的工资，
6: 剩下的钱都不够下次巡山的油钱。
9: 原本10万元的专项经费，如今仅剩1万元，早已不足以支撑巡山队再次进山开展工作。
10: 运哪儿去啊？我开车
11: 去县里，顺便拉一趟，我帮你的吧。
10: 啊，
9: 多杰只能再次允许队员们卖掉羊皮，这些本应该作为政务的物品，此刻却成了他们勉强维持巡山工作的最后指望。
6: 太多了，这也太少了，吃不了多少，这回就先这样，拿回去。

0: 你别去了，
1: 队长让我去。
2: 哎，
0: 队长又不在，这种事沾点人越少越好。
2: 别老喊，
3: 哎，走开！
2: 有什么好想的？有什么好想的？我不是高林肯。

0: 您好，欢迎收看《光影田园》，咱们一起看生命树。这一集啊，多杰和巡山队迎来了第19次进山了。这一次他们出发的主要任务就是找到私自离家闯入无人区的扎西和张扬。事情的开端啊，还要从多杰的妻子才人为了支持丈夫和巡山队忍痛变卖母亲传下来的珍贵天珠说起。
1: 我们家这些牦牛现在能卖多少钱？
2: 现在还不到季节呢，哪有这个时候卖的呀？根本卖不出什么好的价格。你这个干部当的呀，连草原上的事情都忘掉了。队里是不是又遇到什么困难了？

0: 你知道你刚刚的眼神像什么吗？
1: ？
2: 哦，大师回来了啊！
3: 阿志你好。
2: 哦呀，
3: 阿妈我回来了
4: 呀。大西，把马拴好去写作业吧，阿妈有点事情。
3: 我要。
4: 来，你看这个怎么样？
5: 这个太旧了，这卖不上价钱了。
4: 啊，我还有几个铜锅，我拿给你看看啊。
2: 阿家财神，你买了锅，人家有啥？以后豆腐县长回来，只能吃丧巴扎掌了。
4: 我还有结婚时打的家具，都是好木头，不过在东牧场，我们去看看。
2: 阿家财神，你不要为难我呀，家具是最难运的，而且东牧场我今天就是赶着马车来，估计一趟运不完啊。走了。
4: 哎，你等等。
3: 阿妈，你干什么？
4: 你不要管。你看，这是一颗至纯的地门四眼，在天珠里算得上是珍品。你看看，
3: 阿妈，你不要卖天珠，这是阿姨留给你的。
4: 你阿爸现在有困难，只能这样了。
5: 阿家财神，这个，
3: 这个我们不卖，
4: 你拿给我，
3: 不给，
4: 你不给什么？你干什么？
2: 阿家，阿家，阿家，
4: 我呀，你干什么？
2: 啊，不用带上。
4: 哎呀，
2: 妈，
4: 给我，
2: 妈，妈，妹妹。
5: 这马不错，想好了卖多少钱吗？
3: 这个数签走。
5: 1000块，成交。
3: 是10000。
5: 阿家财神，家西真是个做生意的人，真敢出价。10000块，哪里值10000块嘛？
3: 九喜是最好的马，顺能在赛马会上拿第一的马呢。
5: 啊，他拿过第一吗？
3: 还没有。
4: 我们还是不卖九喜。
5: 好了好了，都不要卖了，今天算是白来一趟，我走了。
3: 你别走，你敢不敢和我比一次？
6: 정신이 있어 보여. 나도 좋겠어. 저도 발랐던 거.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好吗？有没有闯祸？你不说，我也知道你闯祸了。
1: 我没再和人打架，上学也不带刀了，我还爸妈保住了天珠呢。
0: 那琼喜呢？琼喜帮你赢了比赛，但是他不知道你是为了卖掉他，你骗了琼喜。

0: 阿妈，阿妈，阿妈，九喜，九喜，你回来了。阿妈，你怎么把九喜带回来了？
1: 因为九喜也想家，想你呀。
0: 你的天珠呢？让我看看。
1: 在呢，在呢，天珠在呢啊，天珠在，天珠在呢啊，天珠在。
2: 才人故作轻松地说，天珠还在，可真相却是，他不仅卖掉了天珠，还额外卖了几只羊。
3: 拿着吧，你不收。我这天珠白卖了。
2: 他把钱交给多杰，也把心里长久积压的苦闷说了个干净。
3: 多杰，你还想和我过吗？
4: 当然了。你明天就去把天珠收回来。
3: 我嫁给你，不是因为你是干部。我嫁给你，不是为了等着过好日子。你不干这个副县长，做回牧民，我可能会更开心。自从你当了这个副县长，我们家越来越穷了。再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这个家会垮掉的。
4: 你是要我放弃巡山吗？
3: 要么我们就过到这里，大西跟着我，你不用操心。要么从今天起，这个家我来做主，我来管钱。
2: 扎西对父亲长期忽视家庭心怀怨气，张扬始终放不下寻找失踪弟弟的执念。两个少年一拍即合，深夜倒开巡山队吉普车，闯进了博拉木拉。

0: 枪拿了没有？拿了。放里边。大哥，他们两个什么时候跑的？
1: 半夜跑的，什么时候我们也不知道。
0: 你们为什么不看守张瑶啊？
2: 你怎么不看好你儿子？扎西在家里半夜跑了，你都不知道？你还说我们？
0: 你就不应该就正要开车？
1: 那也是你同意的，你当时怎么不说？
0: 哎，三人，你干什么？
3: 我要去找扎西。
0: 不要听了，
4: 我向你保证，一定把扎西找回来。
5: 儿子不是带不回来，你也不要回来了。
6: 才人的话不狠心，却最现实。扎西刚刚对父亲有了那么一点理解，可当他和母亲要接连失去心爱的东西的时候，这个少年心里就只剩下委屈、不解和埋怨了。在藏族谚语当中呢，两匹马的寿命就等于一个牧民的一生啊。藏民把爱马、养马当作家族的荣耀与精神传承。失去了炯喜，对于年少的扎西来说，就像是失去了一位最亲的伙伴，他肯定接受不了啊。而博拉穆拉变幻多端的天气和危险，从来不会因为年轻就手下留情。扎西和张扬这一进去，更是让所有人捏了一把汗。
0: 别找了，开好你的车。
7: 队长，就休息一下吧。
0: 你也不听我话了吗？
1: 你现在着急了，早干嘛去了？等我干嘛？我说错了。
8: 想的不太一样。
9: 哪儿不一样啊？
8: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9: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你知道博拉莫拉最危险的是什么吗？
8: 我当然知道，野牦牛跑起来地动山摇，撞你一下就跟被卡车撞一样。
9: 你爸跟你讲的？
8: 我不用他讲，我自己在牧区里见过的。
9: 其实野牦牛没有那么危险，你只要不去主动招惹他，他肯定不会来撞我。
8: 那你说什么最危险？打羊的？
9: 天气啊。
8: 天气？
9: 你别看现在大太阳，博拉穆拉的天说变就变。还有更危险的，我没跟你说。
8: 什么？
9: 打雷啊。

0: 没需要吗？不用。扎错了，这留着。你把药放哪儿了？啊？
1: 说了不用，你好好开车。
2: 何腾云，嗯，
0: 翻那包。
2: 别找了，我走的急忘带了。
0: 放那兜。
2: 别找了。
3: 开好你的车！干什么？哎，怎么回事？
4: 都下车，就地扎营生火。啊？
3: 谁让你扎营的？上车！现在必须吃口热饭，你要是倒下了，就是给大家添麻烦。我没事，上车继续走。
2: 说了我没事，我来月黑之前必须找到他们，不能留他们自己在这里过夜。
4: 要是没找到呢？你说过的，在无人区，得先照顾好自己。
2: 我还说过，无人区里一切行动停指挥。

0: 我自己的身体，我心里有数。
1: 你要是真有数，冬天那次就不会把自己搞得站不起来，我们大家也不会分散。
2: 就休息一下吧。你也不听我话了吗？走！你吼什么？你现在这样着急了，早干嘛去了？你平时要多管管扎西，他也不会闯这样的祸。但
1: 我干嘛？我说错了。
2: 听话，扎营。此时，巡山队进了勃拉穆拉不久，多杰的胃病再度发作，白徐看在眼里，强硬下令停车，坚决要求搭帐篷休息。
1: 我不想让多杰队长还有白姐担心，走！
3: 你不要拖二妹，胆小鬼！我不走，二妹会等我的。
1: 他打你，我就打。

0: 1979年在拉姆雄雪灾，20多岁的年纪，冰块放在胳膊上，看着胳膊冒热气，还是觉得浑身都热热的。现在是真不行了，都夏天了，小长羽就冷成这个样子。
1: 你是怎么知道扎西是领养的？当然是我自己。你们俩真的挺像的。我像他，我可播下了他那么莽撞的进山。
0: 我说的是卓玛。
1: 多杰心里隐隐有种被理解的释然，他把关于自己亲生女儿卓玛的往事，一点点讲给了白菊听。
0: 他小的时候，我经常骑着马带他去草原上玩，给他讲雪山的故事。不到5岁，他就能记住所有雪山的名字，厉害着呢。一眨眼的功夫，小卓玛长大了，考上了大学。 那是我和才人这辈子最自豪、最高兴的一件事。他选的是地质专业。他说我们的家乡这么美，我想要更了解他。有一次，他从学校跑回来，高兴地对着我大喊大叫。 他说：“阿爸，阿爸，你知道吗？我们马志有一块宝地，乌拉姆拉，地底下有金子，储量多到你做梦都不敢想，还有许多其他的矿产资源。我要跟同学们一起去山里面做勘探。”可我看他兴奋成那个样子，不忍心泼他的冷水，就背着才人答应他了。 可是没想到，我带女儿进了山，就再也没有走出来。他遇到什么了？暴雪天，卓玛走了。按照藏族的传统观念，他会转世。
1: 一定会再见的。我用这个来宽慰自己。我们都是为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在努力。我相信，卓玛也不会管你的。
0: 我在你们每个人的身上。 都能看到卓玛的影子，我只想把你们都照顾好，又不想你们在无人区里遇到危险。所以有人想离开，我不会挽留。可每当你们回来的时候，我虽然不说。
1: 我会一直在的，我不会离开。出去之后，我要跟这个石龙好好的聊一聊。白菊太难带了，哭了，是不是哭了？
0: 有什么，有你气的。<笑>
2: 是现实中的可可西里，为什么总是有人冒险去探矿呢？当时的根本原因在于啊，这里地处青藏高原碰撞造山带的核心，经过亿万年的海洋沉积、陆内造山、岩浆活动与风化富集，形成了多类型高储量的成矿系统。简单说，矿产资源十分丰富，那都是财富呀。但是我们必须明确一点，只有守住生态安全，才能够守住长远的发展与未来。
3: 让你俩说话吧，肯定是他们找过来的。快走啊，上城！快走啊，快跑！
4: 咱回去吧，你爸妈肯定急坏了。
3: 为什么不找你弟弟了？
4: 弟弟可以以后再找，我不想让杜杰队长还有白姐担心。走，快走，走！
3: 不行，
4: 让我走，我年纪比你大，这时候你得听我的，走。
3: 你还好意思说比我大？你拜托阿贝胆小鬼，我不走，阿爸会打我的。
4: 他打你，我就打。
2: 两个年轻人可以说是一腔孤勇吧，却不知道这片无人区里每一步都踩着生死边缘。两个人能不能被巡山队及时找到？他们能不能平安脱险？更多精彩内容和答案，下一期《光影田园》继续再看。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酷暑难耐，蟹塘的河蟹问题频发。
1: 我发现塘里有几个螃蟹活力不是很好，你有空帮我去看一下吧。
2: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水草好像没有活力了。
3: 现在温度这么高，还喂这么高蛋白，会加重螃蟹肝脏负担。
0: 农科生蟹化如何用小妙招帮助螃蟹养殖户打响河蟹健康防御战？
3: 到时候你养出来的螃蟹未必比别人的差。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2024年合作社蟹王蟹后比赛开始。
1: 这个五两，五两五，五两八，四两，母蟹15。
0: 第一名蟹王上台。第二名钱穆弟，蟹后。
2: 我叫谢焕，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毕业了之后，我选择先去南方锻炼个一两年。期间，我的师兄给我打了通电话，他说太湖边有块地方，水质土质都特别适合的养螃蟹，你有没有兴趣过去？于是我便来到了这里。来了之后，我发现这里不仅山好水好，村民们也特别淳朴。当然了，让我留下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在这里遇到了我的老婆。老板，螃蟹给你带过来了，你看看今年的螃蟹质量好呢。
3: 螃蟹这么大啊，这什么时候可以上啊？把微信卖给我。
2: 今年我们中秋节就要卖了，9月头上。
4: 小蟹，那个大闸蟹，咱这个看上市啊。
2: 到时候中秋节我们上市了，一起给你带点过来嘛啊。
5: 他是2018年过来的。我们过来的时候，我们啥也不懂，一点都不懂的，我们就知道田里拔拔草嘞。困难是我们一开始呢，反正一个困难，这个困难还没有解决，那个困难又来了，一个接着一个来的。那个时候第一年嘛，遇到高温，那个螃蟹火一天死的多少了？一天我们最多的700-800个，7-8个螃蟹都死掉了。他一直就把我紧紧的抱起来，妈妈不要哭，我们慢慢来，今年失败了，明年重新再来过。
2: 2019年是我正式来这里养螃蟹的第一年。那时候由于人生地不熟，我的螃蟹面临着滞销，而且我的两个创业伙伴都相继离开了。当地的蟹农们了解了我的情况，主动上门把我的螃蟹给销了出去。这个事情让我感受到了我在这里并不是一个人。
6: 小谢，
2: 吴师傅，
6: 小谢，哎，
2: 过来了。
6: 我发现塘里有几个螃蟹活力不是很好，你有空帮我去看一下吧。
2: 是什么个情况啊？
6: 这个翻过去之后翻不过来，翻不过来，然后脚有点这样抖。
2: 吴师傅，你看这就是你隔壁塘的螃蟹，这个活力就比较好，它一下子就能翻身。你这些螃蟹很可能就是颤抖病啊，就是我们原来所说的抖抖病，翻身困难。我给你掰开来看一下里面的。里面的肝一些都非常饱满，食蟹也有，鳃也好。
6: 那有没有可能是硫化氢中毒啊？
2: 我感觉看着不像，如果硫化氢中毒的话，我们这个爪子它都会发红，你这个更可能是就是那个螺原体感染了。
6: 那应该怎么处理啊？这个
2: 你现在的话就要么把两个塘的水源就不要互打了，包括你使用的工具下水库都不要单独使用，不能互相感染。
7: 验证自己的判断，同时找到病蟹的致病原因，蟹晃带着这几只病蟹来到检测中心。
8: 这个螺原体含量是500万，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可以确定这个病呢就是由螺原体引起的颤抖病。
7: 螃蟹发生颤抖病，主要是因为清塘不彻底、池塘老化、水质不良以及带病原物的蟹种入池等引起。感染这种病的螃蟹会出现肢体颤抖、瘫痪、翻身困难，直至死亡。
2: 这是拿到的检测报告，你们大家一起看一下，可能就是说跟我们整个河虾套养呀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可能是从我们买的扣蟹苗里就带这个病种，也可能是塘底原来清塘没清干净。
7: 对于预防河蟹颤抖病，蟹晃有自己的小妙招。一方面要清理河水污染，加强环境管理，另一方面让螃蟹采用外敷内用的方式。
2: 老板抓

0: 的药。
1: 你好，药是什么药？
0: 就是我去年螃蟹试过的，就那几味，一个金银花、五倍子，对，就还有个三花散。
1: 那你要多少量？
0: 剂量嘛，跟去年一样。好了，我们再搞点试试。
1: 可以的，好的。
0: 好，这个就比较好，因为我去年也是有这个问题，试了之后，螃蟹体质呀，全部都恢复了。好，
1: 好
0: 了，多少钱啊，老板娘？谢谢啊。
1: 48块钱。
0: 好，好的。
2: 我等拿着。
1: 你的螃蟹好高级啊，都吃中药。
0: 是呀，我们螃蟹吃的都是纯天然的嘛。好，就过去了啊。
1: 嗯，好的。好，
0: 那我们先过去了啊。
1: 好的，
0: 再见。
3: 40元。
2: 走吧。
3: 谢谢。
4: 多少？
0: 还不够的，再加，还差一点。都倒过来，都够。
4: 还加一点是吧？
0: 够了够了，先让它在这里泡，先泡个半个小时。
4: 好，
0: 待会拿回去煮。
4: 啊，好的。
0: 吴师傅，这个煮开了之后，等它凉凉，我们就可以加进去了。
4: 好的。
0: 这个要连续喂个一个星期左右，让螃蟹抗病毒，提高螃蟹的免疫力，这样你厂里其他好的螃蟹你就可以保住了。
5: 待会你晾一下，丢物下去吧。
0: 我刚来的有一年，由于我养殖经验的不足和后期育肥阶段的管理疏忽，那一年我的螃蟹都得了水鳖子，一年的辛苦付出都付诸东流，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蟹农们的心情。我希望用我的专业知识帮他们去解决问题，不要再重蹈我的覆辙。赶紧看一下水草是吧？
6: 对，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水草好像没有活力了，掉了。
0: 我来看看，现在的话比较麻烦，哎，白根都没有了。
6: 对，
0: 这个水草都没有根了。
6: 对，没有根，不长根了嘛。
0: 我看你这个整个池塘水草覆盖率30%都没有嘞，
6: 对，也不多了。
0: 接下去还有一个星期的高温，这你看今年温度这么高，怎么没有选择用高温水草呀？
6: 高温水草我们前期种的也晚来，时间也没赶上，成本也比较高，所以今年就没有种高温水草。
0: 先把这些水草给该捞的捞掉，你不然到时候水草腐烂了，底下又产生硫化氢。人家9月份都在长个，你到时候说不定就在捞食螃蟹，捞了之后呢，也不是斜着，你把那些水花生、水葫芦，你去河道里面捞一点，一溜一溜的放起来，到时候你养出来的螃蟹未必比别人的差。你今年这个养的是公蟹还是母蟹？
6: 我今年没有分嘞，公蟹母蟹。
0: 为什么没分？你去年不是分了吗？
6: 去年到后期公蟹的肥满度不是很好，所以我今年就懒得分嘞。
0: 母蟹最后一次脱壳要比公蟹早半个月左右，等到公蟹脱壳的时候，母蟹正处于一个吃食的高峰期，它就会对我们卵壳的公蟹产生一个咬伤，然后我们的公蟹整体的回补率就低了，所以我们通过分开来养之后就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母蟹呢，我们可以选择高温水草，放的密度适当大一点，我放了1500个。公蟹呢，就用了一乐草，放了1200个。
7: 俺村庄子的个螃蟹，成本高高，马哈子啊就这样。
0: 哦，这个我们螃蟹上市的早呀，你看着这个成本虽然是高了啊，但我们整个收益反而来说是提升了。
8: 公母分养模式是近一两年来蟹黄向螃蟹养殖户们普及的一种科学养殖方式。为了搞清公母分养后公蟹肥满度不够这件事情，蟹晃和妻子准备在自家的螃蟹身上寻找答案。
0: 太热了呀。
9: 嗯，40度高温，还有10天左右应该结束的吧。
0: 抓到了。
9: 哎，母的哦，母蟹。
0: 这个母蟹啊，这个食蟹很粗，这个是越粗越好，越黑越好。
9: 嗯，
0: 这反映我们整个螃蟹的健康程度。我去把这些给煮了吃吃看。老婆，你喜欢清蒸还是红烧？
9: 我们今天既然要对比它品质，还是清蒸比较好一点。
0: 那你预测一下，是公蟹质量好呢，还是母蟹品质会比较好？
9: 我感觉母蟹吧，毕竟母蟹它的一个上市时间会比较早一点。

0: 你来看看，贴贴看，这个螃蟹哪个重？
1: 我感觉好像母蟹会重一点哎。
0: 那我试试看母蟹。你这个怎么样？
1: 肉挺紧实的。
0: 我看看。
1: 还挺饱满的。
0: 好像是母蟹要饱满一点。
1: 嗯。
0: 但是为什么呢？我喂的都是一样的东西给它吃，又没对公蟹亏待。
1: 那不一样呀，你比如说你爱吃荤的，我还爱吃素的呢，可能他们喜欢吃的东西不一样吧。
0: 哦，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我明天查查资料看。
1: 嗯，还是母蟹好吃。
2: 妻子的一句无心之谈提醒了蟹黄，他翻阅了大量的水产养殖书籍，为公蟹和母蟹匹配到不同的营养食材。
3: 我当时看到他的第一眼，我是觉得他不像个90后，但他是说是自己是94年的。我个人觉得现在像我们这一批90后能去做坑，就是踏踏实实去做农业这一块的话，真的是已经很少了。像婚姻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为什么会选择他，就是我觉得踏实肯干的人应该不会错。
0: 张师傅，
4: 哎，
0: 给我搞点南瓜。
4: 要吃你这样一个好了呀。
0: 我要的多哎，我要个20-30个。
4: 有那么多吃得完吗？
0: 我给我们家螃蟹吃。
4: 螃蟹嘛，你喂点料好了呀。
0: 不行，现在温度高，我得给它荤素搭配。等我螃蟹好吃了，来我那里吃螃蟹。
4: 好的。
0: 好好好，那我先过去了啊。哦，谢谢啊。
4: 有空来玩啊，不用谢。
0: 来了来了，这一包待会儿跟玉米一起喂掉好了，给螃蟹育肥。因为公蟹母蟹生物习性的不同嘛，跟我们人一样也挑食，公蟹它喜欢吃蛋白质高一点的，母蟹又喜欢吃脂肪高一点的，所以我们在最后的育肥阶段往公蟹的料里面添加了盐曲，往母蟹的料里面添加了虾青素，添加了它们各自喜爱的食物。
5: 这个好，这里好，这里好，
0: 这个中短碗，
4: 这个
0: 也是好。这个大呢？
4: 这个大，这个可以卖
5: 中高档，这个大。
0: 这个好啊，这个肯定好。
6: 这个这里的水也好哎，怪不得你这个蟹这么好。我，这个蟹是什么蟹？
5: 来
6: 这，我这个是透，这个是异蟹，这个是买不到的鱼。我这个蟹好。
5: 是，你看，你看，
0: 这放这里看。
6: 这个很贵吧？好吧。
5: 好哇，
0: 这个口感会好一点。
7: 高档。
6: 我这个好。
2: 继公母分养之后，蟹黄又对公蟹、母蟹进行了差异化的投喂，这样的实践结果让村民们都心服口服。
8: 他是金华人，刚刚到这里呢，人生不熟，就是销售这一方面，这一块呢，这个没有打开市场。现在通过这几年，年轻啊，他自己的机械化，是吧？这个科技这一块，他这个数据化这一块应用起来比我们快，学得快。到目前，他反而要教育大家，教另外的这个养殖户了。
0: 看我这个就是手机上的一个数字化的平台，一个设备，每天 pH 也是到下午的时候，一天的光合作用把我们水里面一些碳酸氢根这些给消耗掉了。从我们这个指标来看，最低的时候是刚刚是多少？7点多是吧？
9: 7.6好像。
0: 7.6，最高的时候达到9点多。好，这个龙眼你得给我实时监测着。低于5的话，你就把这个
9: 增氧机
0: 对全部开起来。像现在温度高，夏天你不能开得太早。
2: 夏季持续高温，螃蟹养殖户们开始对池塘的环境和水质进行持续监测，同时还有一部分螃蟹养殖户尝试给螃蟹添加了高蛋白的饲料进行育肥，这也常常会引发螃蟹消化不良的现象。
0: 你这饲料蛋白不低哦，
10: 哎，是几个蛋白？
0: 现在温度这么高，都四十几度嘞，水温都有37、38度，你还喂这么高蛋白，会加重螃蟹肝脏负担。
7: 加重肝脏负担我也知道的，这个现在你马上退5壳，你不给它营养好一点也是个问题。再说我这个料呢，备也备得多，也备了将近3吨料嘞。要么你这个回去帮我想想办法。
0: 王教，你说这个大蒜可以给螃蟹吃吗？
2: 大蒜能否喂养螃蟹，解决其肠胃问题？
0: 顾哥，你先用这些饲料试试。
10: 好，看看要有动的，快快快快！
1: 大不大？
0: 小美女钓了个大螃蟹了。
2: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五路。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您肯过门槛，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万物途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乐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0: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官服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我们平时吃螃蟹的时候都要搞点大蒜，所以有助于保护肠胃。王教，你说这个大蒜可以给螃蟹吃吗？
2: 给螃蟹吃啊？这个我不清楚哎。螃蟹要吃吗？大蒜？
1: 这个我觉得应该要吃的，具体我再问问专家。
2: 是的。
0: 为了验证他的想法，谢晃联系了湖州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戚长乐。
1: 哎，戚教授，中午好。就是说我们现在温度这么高，我们都在喂些高蛋白的料，想从里面加点大蒜，您看这个方案可不可行？
3: 这个是可行的，因为这个高温嘛，然后造成一定对河蟹造成一定的这个负面影响，然后尤其是这个喂一些我们的这个一些食物之后啊，有些食物可能不是那么优质，
1: 对对对，
3: 对它造成对肠道造成一定的影响，有些甚至严重的甚至会造成一些肠炎，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喂大蒜，然后它在一定程度上，然后可以对肠道起到一定的这个保护作用。
1: 顾哥，你先用这些饲料试试，吃完之后呢，你多观察螃蟹的吃食情况和活动情况，肯定比你之前那个原来的办法好。因为我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更加注重于科学养殖，而且我的螃蟹能够提早上市，对一般的蟹农来说，这个提早上市就能够更多的抢占市场的先机。
2: 哇，好的，

0: 们准备一下。明天的话，傍晚的时候有一个去年来我们这的一个姐姐啊，明天她带着家人啊来我们基地去钓那个螃蟹，然后让我们帮她加工一下。
1: 他们几个呢？
0: 大概是六七个人的样子。
2: 为了让客人品尝到河蟹的鲜美，蟹晃选择在凌晨时分进行捕捞，昼伏夜出是螃蟹的天性。因此捕捞上来的螃蟹活力充沛，肉质紧实，味道也更鲜美，
1: 活力很好。
3: 他这个越狱了，这个真越狱了。
1: 我们这里地处太湖边嘛，一些客人还会来到我们基地走走停停参观一下，所以我想把这波客人都留下来，让他们在这里进行一些垂钓品鉴的活动，把我们的螃蟹给推销出去。
4: 我们要吃公鸡还是吃母鸡啊？你想吃公鸡还是吃母鸡啊？前面还有，对前面有，赶过来，往我这边赶，来往我这里赶，往边上走。哎，抓不到，

0: 来，谢谢啊。
1: 辛苦了，
0: 谢谢。
1: 小朋友，给你个大虾好啊。啊，老婆也辛苦了。那个蟹心不要吃哦，蟹心是很寒的，可以用这个醋蘸一蘸。而且我们的螃蟹啊，我是推荐最好就是煮的时候啊，那些生姜。什么都不，紫苏都不放的，就要品尝我们
2: 原味的，
1: 对，原汁原味。
3: 然后吃蛋，
1: 慢点啊，我们养螃蟹的这里当地，我们当地螃蟹口感真的好，不腥吗？
4: 浮漂会往前挪，就相当于它的爪子在勾嘛。好，刚刚要有动了，快快快快，哦哟。哦哟，厉害厉害厉害！
5: 你们看了之后有没有什么想法？
6: 就是这几个人在钓螃蟹们，有什么？
5: 哎，我们可以回去之后基地都改造升级一下，环境好了之后，来的人多了，钓了之后还可以品尝。尝了之后，有些人说我们的螃蟹好，还买点回去给介绍给一些身边的朋友，以后还可以给他们发快递呀。我觉得可以这个事情。
7: 为了更好地帮助螃蟹养殖户们拓展河蟹销售渠道，蟹晃准备前往市里参与美丽村庄的推广。他在家里提前演练，和家人们一起模拟了推广现场。
5: 因为来到我们太湖边的游客就非常多，他们也会经常来到我们基地进行观光呀，一些展览。今后我们就要做一个垂钓的工作，让他们来到我们这里把这个螃蟹钓起来。通过一些品牌宣传活动，不仅要把我们的螃蟹给卖出去，而且要卖到更好的价格。
8: 好的，我有就是有两个想法，就是你到时候说到，我看你那个首饰特别多，到时候比方说这个首饰方面的话，就尽量还是我觉得要减少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你对这个词好像不是很熟悉，到时候再背一下啊。我是这么想的。
1: 好的，收到，明天保证完成任务。
8: 好的，
9: 需要在稳定的基础上，不光光这些外面来的客人在我们这里吃螃蟹，带着螃蟹，
5: 这个我们可以以后一步一步的发展，包括我们的螃蟹也要经过深加工。现在我们的销售模式还是单一的，
10: 吃吐了清楚一点。
5: 好，没事的没事啊，没事。得了，尊敬的各位专家评委，大家好。将公蟹母蟹分开来养，能够达到母蟹早上市、公蟹错峰上市的计划。水乡十月飘蟹香，我在这里诚挚的邀请各位专家评委，金秋十月到我们基地去看一看，走一个走，去吃吃我们的螃蟹。
8: 大不大？
5: 小美女钓了个大螃蟹呢！哇！
7: 作为一个农科生，蟹晃用科学的喂养知识博得了螃蟹养殖户们的认可和信任，也让这方土地河蟹肥美，鲜飘四方。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2: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给海参搬家，从浅海到深海，产量减半，价格却能翻倍。
4: 前一年挣个340万吧，现在我们发了一份。
3: 有人把法国鹅肝变成家乡美味，入口即化，那是财富的味道。看山东人如何玩转美食经济，香飘全国。山东，中国农业的压舱石，蔬菜产量、水产产量、出口额常年领跑全国。但在山东人眼里，比产得多更重要的是卖得好。长岛人把海参从浅海搬进深海，产量减半，价格却能翻倍。林渠人把法国朗德鹅引进沂蒙山区，让羊鹅肝变成林渠新特产。他们是如何把区域生态优势转化为美食经济优势的呢？烟台有着丰富的海域面积，海岸线长达900多公里，纯净和低温的水体造就了胶东海参上乘的品质。来到烟台，就一定要品尝一下鲁菜海参。用鲁菜经典浓汤，再加上鲁菜常用的干贝蓉，放在一起煮成非常香浓的汤汁，再把煨制半个小时、入好味道的海参放入砂锅。这道砂锅海参在世界烹饪大赛上获得了最高奖特金奖。还有葱烧海参、烧烤海参、海参刺身，吃法可太多了。在当地人的餐桌上，海参是必不可少的美味，也是让农户钱袋子鼓起来的宝贝。但很多人不知道，烟台海参的金字招牌并非一日炼成的。长岛位于胶东、辽东半岛之间，这里海水清冽，藻类丰富，自古就是海参生长的天然牧场。当地渔民靠海吃海，养参补参的历史少说也有几十年了。以前当地人是这么养海参的，在海边用土堆起这样的土圈，高5米左右，把海水引进土圈里，在里面养殖海参，需要给海参投喂饲料。以前农户养殖海参，水中就会含有残余饵料和海参的排泄物，对环境有一定的污染。为了保护美丽的家园，当地人决定要改变。当地政府鼓励农户到大海里去，换一种养殖方法，进行底波养殖。底波养殖是将人工培育的海参苗播撒在开放式海域，让海参在水深20米左右的海底生长。因为不投放任何饵料，对环境没有影响，海参就吃海底的微小生物，因此生长周期长，需要4年时间，产量也低。没有人敢尝试的时候，养殖户任道立大着胆子率先做出了改变。
5: 哎，那时候心情特别复杂啊，我热爱这片大海啊，这个环境特别好啊，空气也好，特别喜欢这样的地方。
3: 这天摄制组跟随渔船出发去捕捞海参，眼下正是夏天，可捕手却要穿着棉衣棉裤下水。
6: 咱们为啥都穿这么厚下水？
7: 冷，底下冷，
5: 保暖呢。
4: 得保暖呢，底下肯定
7: 凉
4: 了。
3: 下海捕捞海参的人，当地人叫他们海莽子，他们要在腰上绑20公斤重的铅块，潜到20米深的海底寻找海参。水下。

海底世界寂静神秘，海生们静静地躺着，享受着这份安逸。您看，这是雄性海参，它正从头部上方的生殖孔排出精液，如果与雌性海参排出的卵子结合，就会形成受精卵。

0: 30分钟过去了，海猛子终于露头了。您看，海猛子辛苦下海一趟，只抓上来这么一点海参，这就是在深海养海参的特点，产量低。在海里养，一亩水面年产量只有300斤左右，而以前在岛上养，一亩水面的年产量能达到500斤。
1: 因为它是这个自然环境下生长，是没有办法经过人工突围，所以从历史上这个产量都不高。
0: 更惨的是，人道力尝试深海养殖的第一年就遭遇了一场危机。海在呼叫，风在怒吼，掀起的巨浪把大部分海参都卷走了。
2: 当然着急啊，很着急啊，你的钱都在海里边。
3: 有几次大浪把头的苗子全部都打到岩上了，拆件的承包啊，这个我们这伙人啊都亏死了。
0: 台风让人道力损失了将近2000万元，他沉寂了半个月后，转头却干了一件奇怪的事。他花了200多万元买下了这样一大堆人工礁石，全部扔进了大海里。这个举动让他一下子成了当地人热议的焦点，大家都说他是人傻钱多。
2: 当然有人质疑啊，当初那个咱投石的时候，人家都在旁边，很多人都在说这些人是不是傻了，这么多钱往海里边丢。
0: 扔下去的哪是石头，这都是钱呢、他到底是咋想的呢？
2: 当地这么干的真没有，而唯独我们这么做有效果了，看到回报了，当地人也效仿，也这么干了。
0: 原来他是请教了专家，才在海里投入了人工礁石，要给幸存下来的一部分海参造个窝。礁石成了海参的家，也是个避难所。台风来的时候，海参附着在礁石上，就能减少被海浪冲走的概率。深海养殖的海参在野生环境下，每天受洋流冲刷、海浪拍打，所以刺又短又粗，肉质紧实弹牙。这样的海参鲜的能卖到200元一斤，最后一算账，产量虽然低了，可是每亩水面的鲜海参销售额比以前翻了一番，能达到45000元。
3: 之前一年挣个3万-4万吧，现在我们发了一份。
0: 如今长岛约有2000多户海参养殖户，整个产业年销售额达到20多亿元。深海养殖这条路走对了，生态环境也更美了。他叫吕旭华，是当地一家海参加工企业的负责人。以前他和当地人是这样用机器烘干加工海参，一斤干海参能卖2000多元。现在深海海参的收购价提高了3倍还要多，利润空间压低了，他要想什么办法提高销售价呢？有一天他在海边转悠，在渔民家看到这样的一幕。

0: 汤子，热汤子，浇上汤子。
1: 褐色的。
0: 封起来的。
2: 这种盐干海参是当地传统的海参加工方式，因为需要手工制作，加工速度慢，已经很少有人用了，只有个别渔民自家吃才会这样不嫌麻烦的做。
0: 都要经过这个工序，都要这么做，不停的搅，要是不搅吧，它这个海参落底跟这个锅直接接触受热太快，它这个海参的蛋白就融化了。
2: 又慢又繁琐，他却偏偏看上了这种做法。
0: 周边的这个海参的产量都降下来了，靠的这种腌制自然晾干海参，在缓慢干燥期当中它的品质会高。
2: 原来盐干海参有它独特的优势，您看，因为是自然晾晒，海参表面泛白，有明显的盐精，而机器加工的表面没有盐精。盐干海参没有经过机器的高温烘焙，也最大程度保留了鲜海参中的营养，外形也更饱满，肉质更厚实，海参刺挺直没有残缺，从外形到口感比机器加工的略胜一筹。吕旭华改变加工方式，把手工制作的盐干海参卖到了当地市场，一斤能卖到4000多元。除此之外，为了方便不会泡发海参的消费者，他还开发了即食海参。长岛人为了保护美丽家园，给海参搬家，到深海里寻宝。这个变化拉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让自然环境得到了改善。您瞧，成群的海鸟，慵懒的海豹，碧蓝的海水，都见证了这里的变迁。但在山东临朐又是完全不同的境遇。山东临朐藏在沂蒙山北麓的小县城，曾经名不见经传，却因为一种鹅闻名全国。
3: 哎，加餐了啊！
2: 这些鹅漂亮聪明，更重要的是它们胖得可爱，萌萌的，长得越胖价值越高。这种鹅叫朗德鹅，又称西南灰鹅，因原产于法国的朗德省而得名，自上世纪80年代被引进到临朐县，安家至今已接近40年，全县年出栏500多万只，约1.4万人从事着与朗德鹅相关的工作，并从中受益。马立军是临朐县规模较大的养鹅户，每年自己养殖并消化农户的朗德鹅数量达到200多万只。你也许要问了，他是怎么经手这么多的朗德鹅？这些鹅又是卖向了哪里呢？
3: 穿上衣服进去看。
2: 怀着好奇，我们跟随他到室内育肥场一探究竟。
3: 太鲜艳，它就会应急，看到美女也激动，可能就会碰撞。
2: 为了不惊扰育肥场的鹅，要想近距离看到，必须得穿上专业的衣服。
3: 有点安慰嘛。
2: 果然，一见到陌生人，这些鹅就炸锅一样喧闹不停，但马立军却有办法让他们顿时安静下来。
3: 这是大宝贝在欢迎你们了，你听到他们的声音了吗？嘎嘎的是吧？但是我有一种方法，让他们能迅速的冷静下来、安静下来。你们听一下啊。
2: 马立军发出一个口令，立马鸦雀无声，
3: 全部站起来了，然后静下来了。对对对，他这个他就在惊奇什么事儿，很聪明，这个鹅每个小脑袋都特别灵活。
2: 从外观看，这些鹅和室外奔跑的鹅并没有什么两样，但马立军说他们的区别可大了。屋内的鹅一个个挺着大肚子，如果以为他们快要下鹅蛋，那你可就错了。
3: 来，我给你轻轻抓一只宝贝，你看一下哈，你先摸一摸它，你看，慢慢的它就不会害怕是吧？然后再抓，抓的时候一般是抓头，这个鹅抓头是没问题的，抓这个不会伤到。
4: 但手松了也没事吗？
3: 没事，看，没事。这个地方啊，
2: 它会摸得到。随便抓一只鹅都很重，这样的一只鹅价值不菲， 能产10斤左右的鹅肉，300克左右的鹅毛，

0: 通常可以卖到120多元。而鹅身上最值钱的东西还不是这些，在肚子里鼓鼓囊囊的部位里面藏着鹅身上最值钱的东西，鹅肝。这就是西餐中的顶级食材鹅肥肝，而朗德鹅就是专门用来生产鹅肥肝的一个鹅品种。像这一个鹅肝800克左右，市场上能卖到200多元，超出了鹅肉加上鹅毛卖出的价格。在一些西餐厅和特色饭店，薄薄的两三片就能卖到上100元，再搭配上鱼子酱，价格就得再往上走了。如今临渠的鹅肝全产业链年产值超过80亿元，深加工产品占全国的70%以上。临渠县上千个大大小小的养鹅户依靠养殖朗德鹅生产销售鹅肥肝，走出了独特的产业发展之路。同样是养鹅，马丽君却有着自己的一套赚钱门道。这些是他新进的一批小鹅苗，刚孵化出来18天，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此时对我们的摄影师尤其感兴趣。
1: 哇多！
0: 他们一点都不怕人，看什么都新鲜。小家伙们生活在这样的大棚里，温暖舒适，等再长大些就可以跑到外面溜溜弯，吃吃草。朗德鹅散养70天后，玛丽君就会为他们搬新家，还给他们分了房子，每3只鹅住一个舒适的小单间。这样安排是有原因的。
2: 你看4四方方，这个是一个平方，可能这一个平方当中有3只，避免吧它在这当中有碰撞，影响肝的质量，既要保证它这里边有空余的空间去活动，而且又不能太大，让它们就活动量太厉害太猛了。我们这个是育肥阶段，不用出去跑，也不用出去飞。
0: 鹅的育肥阶段很重要，通过自由采食再配合人工辅助来进食。玛丽君养鹅已有10多年，在她刚开始给鹅育肥时，吃的是这种完整的玉米粒，吃得多运动少，鹅就出现了问题。
2: 这个鹅最早的这个育肥阶段用的就是纯的玉米粒，可能会把它食道撑爆，就爆了，就是对它的身体是有损伤的。
0: 鹅吃整粒的玉米容易受伤，还难以消化，造成浪费。他就想让这些宝贝们吃得更舒服一些。山东是畜牧大省，临沂等地的朗德鹅饲料资源丰富，玛丽君特意为朗德鹅制定了新食物，
2: 就变成这种糊糊状的，然后在喂的时候，这个鹅吃着呀比较舒服，而且不会拉着嗓子，然后容易吸收，不会造成浪费，就相当于我们的玉米糊糊那种感觉。
0: 这种糊状的食物鹅更喜欢吃，还节省了饲料。朗德鹅在这里吃得好睡得好，一个月左右鹅肝就能从100多克生长到800克左右，鹅肝就可以取出了。
2: 刀子深了可能会伤到肝脏，太浅了又打不开腹腔，对这个技术的要求是很大的。这是内脏，它的内脏就在底下包着那一大块，这一开始是油，看到包着这一块的是全是鹅油，鹅肝在上面，然后再取，就是把这个肝取出来了。哎，你看这是一个大的肝。
3: 哦，好大呀！
2: 哎呀，这个肝好，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肝。
3: 这么大就出来了。
2: 这个肝最少是700-800克，跟那个金色差不多，就香槟金一样，是吧？这个肝是非常好的一个顶级的肝，很亮，而且很润，好像比我脸还大了哈，是不是？你说是我脸小呢，还是鹅肝大呀？
0: 玛丽君卖的就是这种经过初级加工的鹅肝。可随着深加工新产品的推出，鹅肝市场从小众消费逐渐步入大众市场，市场需求持续增长，但朗德鹅养殖受制于生长周期和出栏率，货源就成了问题。玛丽君光靠自己养，一年最多能出栏4-5万只，根本供不上订单量。怎样才能迅速扩大养殖数量呢？
2: 啊，对对对。
0: 他叫赵来新，以前东奔西跑在外打工，
2: 啊、对对对，
0: 近些年上了岁数，就想回到家乡干点什么。
2: 这个已经做过。啊，对对对。
0: 这批鹅苗是马丽君买回来、
2: 哎、
0: 发给赵来新养殖的。
2: 哎、非常干净，是不是、啊？这个状态整体。
0: 鹅苗拉回来后，赵来新和妻子就散养在这样的大棚里。大棚不需要很豪华，只要保暖就可以。这样的枯树枝是小鹅苗们喜欢的零食。养鹅对于村民来说几乎没有什么难度，投入还不多，只要有地方有人养就可以。当地有很多像赵来新这样的村民，除了农忙时节，平时闲赋在家。马丽君趁机发动更多的村民加入到养鹅队伍。为了让大家毫无压力地放心养鹅，他统一提供鹅苗和技术指导。等村民把鹅苗养成大鹅，到了育肥阶段，他再按市场价全部回收，再扣除鹅苗的钱。
1: 你不用操心鹅苗，得跟老板管的鹅苗，全部都是他服务的，全部就服务到家。你搞养的是打工，你不得出大力啊？以后是我这个年龄，这个你不就以后这个村里你干不了了吧？你养鹅呢，相对来说还比较的轻松点，在家里这老老少少的还照顾的很周到，另外吧还能在家里种点地儿，这事还能增加点收入。
0: 省心省力还能赚到钱，逐渐有上百户村民加入到马丽君的养殖队伍，他还成立了合作社，合作社一年能出栏200多万只鹅。临渠县的养鹅户逐年增多，养的人一多，新的问题就出现了。这片宽敞的养殖场，它的用途可不一样。别人养朗德鹅为了鹅肝，他养鹅却偏偏是为了鹅蛋。他叫王运海，头脑很灵活，曾经在一家种鸡场工作。看到养鹅的人一多，他干脆放弃养鸡，转行做起了朗德鹅的种苗繁育。这些身姿挺拔的鹅就是朗德鹅的种鹅。以前临渠的朗德鹅种鹅产蛋季节性强，只在每年的2月到6月产蛋，只有5个月时间，剩下的7个月就没有鹅蛋孵化。在当地一苗难求，无法满足全年12个月都养鹅的需要。
4: 那个时候一年只下一季吧，那个就是有的有鹅苗的时候呢都多着，那你自己养也消化不了，人家需求的时候呢你又没有了，那个心情也是很急躁的哈，没有鹅苗赚不了钱嘛。
0: 他琢磨着用什么办法能让朗德鹅想什么时候产蛋就什么时候产蛋呢？王玉海听说有人通过改变室温和光照时间调节种鹅生理周期的经验，可以让朗德鹅一年四季都产蛋，但他又不知道具体做法，于是王运海不断摸索。
4: 你看哈，你看里边也有漆，也有黑薄膜哈，你看，你看，你看，一点光不透了，啊，
5: 效果还是很明显
4: 啊。对，就这样把这光照降下来，水冷空调。它能夏天的时候能降恒温嘞，
5: 圆洞洞那儿。
4: 哎，它吹进冷风嘞。么你过来冬至，每天增加光照哈，增加到4个小时，也是么你这个春天的气候嘛哈。从这个光照短到长，它就下蛋。
0: 他将鹅分群后，对应不同的月份，通过调节光照的时间和强度，在需要的时间产出需要的种蛋数量，可以做到每周都能出一批鹅苗。看着小鹅出壳是王运海最激动的时刻。
4: 现在想觉得什么时候下蛋他就什么时候下蛋，想觉得什么时间有苗他就什么时间有苗，一年四季都有蛋，一年四季都有苗。
0: 养殖户随时要苗，王运海随时就能供得上。通常养殖户一年能养5-6批鹅，如果地方够大还能养出10多批，就能有40多万元的收入。看到赚钱了，大大小小的养殖户、加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多了起来。长岛人以退为进，从土

圈走向深海，产量降了，品质升了，环境好了，钱也赚了。林渠人则是大胆向外走，把法国鹅肝变成家乡味儿，从生肝到红酒鹅肝，做成了好几十亿的大产业。好水土养出好食材，好手艺收获大财富。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他们靠海吃海，与海相伴，他们是中国的海洋民族。
3: 高跷捕虾捕鱼有什么稍微的技巧吗？
4: 对对对，是这样的，要保持一个平衡。
2: 退潮后的滩涂竟有意外收获
5: 哦，还挺多的。这边
6: 你看，
2: 从孵化箱到养殖场，他养的中华鳖为何活力满满？
5: 这里面就有1500枚蛋。
6: 对
5: 哦，就有一个刚生出来的。
2: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风景如画的东兴市，居住着一个以海洋捕捞为生的民族——鲸族。鲸族人世代靠海吃海，现在仍有男人采用最传统的方式，踩着高跷去捕鱼捞虾，女人则利用特殊的工具在浅海爬螺。而经验丰富的赶海老人会趁着退潮的时候，凭借着多年的经验挖一种名贵稀少的食材沙虫。鲸族人这样神奇的技能究竟是怎样练成的？我们一起来看看。苏海兵，鲸族高跷捞虾习俗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 我刚才看你们踩着这个高跷，然后在这捉这个鱼，这叫什么呀？
2: 这叫高跷捞虾。
1: 高跷捞虾。
2: 对。
1: 我很好奇，那为什么不直接就是光着脚踩着沙滩上去下去捞鱼呢？
2: 哦，是这样的，我们原来的话，它是那些鱼群呢、都聚集在离岸边大概2米左右，然后呢，我们的祖先呢就是说，两米就没过头顶了。
1: 哦，你就下去就潜泳了。
2: 对，然后呢，我们的祖先呢就是发明了一个踩高跷。
1: 那现在还有多少人会这项技艺呢？
2: 现在目前我们村里面只有7个人。
1: 只有7个人，加上您只有7个人。
2: 对，
1: 那我今天就要挑战一下，能不能成为第8个人？我向您拜个师。
2: 好，
1: 我看看等一会儿能不能学会，好吗？
2: 好的。
1: 好，我们去看看。这个动作就绑脚上是吧？
2: 对，这个的话它是这样，这条棍子呢就绑在腿的侧边，你看绑在腿
1: 这边。还没解开呢。
2: 哦，你解开是吧？哦，来，我帮你解。
1: 我来，这一点还是会的，真的是。
2: 把这个扣子压下去是吧？
1: 压下去，
2: 压实了。啊，嗯，然后呢，这这样绑。
1: 第二根带子上场。嗯，
2: 可以吗？拿着上来。
1: 没关系，您绑您的。
2: 然后这边呢也是一样，你看要压，一定要压实，把它压上来。啊，
1: 不然容易掉下去。
2: 对对对，来，我起来了哦。发明了一个踩高跷，只有7个人，可以吗？拿着上来。
1: 没关系。
2: 可以。哎，可以吧？是吧？你看，可以跑步了。试一下，
1: 来，我要试试。
2: 哎，试一下。哎，小心！哎，小心！小心！
1: 我不敢动了。不是，我发现他摔倒不是，他会崴脚，你知道吗？
2: 我解开，我原来我帮你。
1: 好。哎呀，我天！哦，谢，我是太累了，主要不是腿累，刚才手两个手怕摔倒了之后撑着特别累。你就别看这个绑，我觉得我自己绑的不紧，可能站都站不起来。
2: 哦，要两个人扶。
1: 要两个人扶。
2: 我老婆在哪里呢？
1: 行，
2: 哎，老婆过来。
1: 哎，
2: 过来一起。
1: 大姐，您帮我扶一下啊，一把把您把住，保证我可以起来，不会被摔倒。
2: 站直。
1: 怎么这么高？现在就大胆尝试一下。我发现我陷在这个泥里了。哎呀，不行，太难了，
2: 太难了啊！
1: 哎，我天，我
2: 那再上来呗。
1: 行啊，我觉得太难了。
2: 放好了，哎，对，
1: 还是屁股能落地的感觉好啊。您给我讲讲，这个高跷捕虾捕鱼有什么稍微的技巧？
2: 对，是这样的，要保持一个平衡，是吧？要慢慢的推，然后呢，它会有一团的那个红色的，
1: 然后就把它捞起来。
2: 对，慢慢就推过去。
1: 我来试一试吧。
2: 好，试一下。
1: 哇，这么沉。然后有鱼了就敲下来。哇，这么沉。
2: 对。哇。哎，小心。
1: 太危险了。
3: 有鱼上网了吗？
1: 真的吗？
3: 试一下，
1: 在哪儿？哎，哦，还有2条呢。苏老师，您看，还有什么我可以在海边学习的技能，还有生活的本领吗？
2: 哦，那个，我老婆在那里爬螺，要不要去看一下？
1: 好。

0: 大姐好，你在看什么呢？
1: 啊，你好，我在爬螺。
0: 爬螺、
2: 啊，这个是爬螺。一般的话，我们青竹的话都是男的出海打鱼，然后女的在爬螺。
0: 您再给我们演示一下，我们看看是怎么爬的，我学习一下。
2: 好。
1: 嗯。用力慢慢往后退。手和后面
0: 那很重的吧，那整个人要
1: 不容易的吧，
0: 然后把这些泥洗一洗。
1: 对，
3: 有了，
0: 哦，有，哎，掉了，拿了一个石头，
1: 石头什么都有的，那个贝壳啊，
2: 还有蚬，
4: 还有蚬，
0: 把那些贝壳挑出去，然后看有没有纹蛤。哎呀天，那个大姐，您平时在爬螺的时候，大哥就在海里头踩着高跷捕鱼，是吗？
1: 他捕鱼，我爬螺。哎，
4: 行，那您教教我怎么爬螺吧。
2: 好，
1: 手要出力，腰要出力，还要靠在肩膀上。
0: 这个确定不是大哥干的事吗？是您干的事吗？这应该。哦，我都动不了哎。
1: 你太深也不得，把那个沙子都拉上来了。
0: 然后就这样洗一洗
2: 啊，对，要洗一下，
0: 洗一下就看看有没有成果，是吧？啊，
2: 对。
0: 这是吗？
2: 这个贝壳
1: 不是，这个是死掉的。
0: 超级难，我再试一次哈，看看这回能不能爬到。我已经记住了动作要领，第一步扎的要深，
1: 扎得太深，
0: 不能扎太深，是吧？要用巧劲儿，
2: 对，
0: 然后往后蹬，
1: 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太浅就爬不到螺，太深也是沙子而已。
0: 再试一次啊，
1: 来，对，
0: 轻轻的往后，然后慢慢的，
1: 不要太深，也不要太浅，哎。

0: 然后抖一下。
1: 哎，有吗？
2: 哎，有的。
0: 哦。这是螺好多的。
2: 对，是吧？哇，
3: 容易吗？
1: 不容易。
0: 你觉得那个脚冰不冰？
2: 冰。
0: 现在还好，你上岸它就发抖了，冷啊。
4: 没关系，我觉得大姐有大哥在一直陪伴，应该也不会觉得冷。
2: 姐，那么你们平时鲸族的女性？除了这个爬螺，还有什么别的在海边的作业吗？
0: 有啊，就是挖沙虫啊。
2: 挖沙虫？
0: 是啊，沙虫呢营养价值很高，在我们这里逢年过节啊都要上的一道美食，很好吃的，营养很高。等下有一个表舅妈，她在那里挖沙虫，等下我们去看一下他们。
2: 行，走，那咱们去看看吧，看看表舅妈是怎么挖沙虫的。嗯，走。
0: 好的，你也去体验一下吧。
2: 好。

0: 地上一个一个的洞，这都是沙虫洞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问问舅妈。你在这儿挖沙虫是吗？
2: 对呀、
0: 啊。这些个洞都是你挖的是吧？
2: 对呀、啊。
0: 一个洞一只。啊、哦。怎么分辨这些沙虫啊？我看这个地上有很多的小孔。
1: 哎，这个东西，
0: 这个洞啊、它是凹下去的，对吗？
1: 对。
0: 然后它挖的时候，为什么刚才您挖那么快呢？
2: 不快，它叫跑的哦。
0: 它会跑？您挖这么点，挖了多久了？
2: 一个小时了。
0: 一个洞一条。嗯。这份工作真不是很好干的哈。
2: 是啊。
0: 您再教教我怎么去区分这个，沙虫的洞还有普通的洞好不好？我们来找几个洞哈。
1: 这些都是螃蟹洞哦，你看，
3: 那它也是凹下去的，咋分出来的？
1: 你看它的脚印呢、啊，是吧？
0: 这些都是它的脚印。
1: 啊、哦，对了。
2: 这个是呀、啊。
0: 这个、哦。是这个吗？
2: 对呀、啊。哦。
0: 这个就是沙虫洞。
2: 对。
0: 舅妈，你怎么知道它往这边跑了？
2: 它有个洞啊。
1: 你看，哇，放这里。
0: 哇，我可以摸一下它吗？哇、哦、呀呀呀呀呀，它还会蠕动啊，它像那个蚯蚓一样。
1: 对，
2: 它还想跑嘞。
0: 你知道那个触感像什么吗？像软糖一样。
4: 淳朴的渔民始终坚守着自己古老的传统捕鱼方式，豪迈而深情。他们仿佛生活在时间之外，无论时光怎样流逝，这古朴的捕鱼习俗还是千年前的模样。在我国北部湾东北岸有一个美丽小城北海市，这里三面环海，滩涂平坦肥沃，生长在滩涂的鸭子退潮觅食，涨潮而归，以鱼虾蟹为食，当地人也称之为海鸭。海鸭们每天生活在海边，吃着海鲜，生活快乐无边。
5: 还是温暖，这个海鸭蛋。什么情况？
6: 哎，大哥，我听说这附近有一个养鸭特别厉害的大哥，您认识吗？
7: 那您很有可能找的是我，在这方圆百里养鸭，没人能敌得过我。哇，
6: 这么自信，您贵姓？
7: 我姓龙，叫龙海军。
4: 龙海军，养殖海鸭100多万余，日产蛋80多万枚。带动3000农户养海鸭增收。
6: 刚刚那些鸭子大概有多少只啊？
7: 现在我这个滩涂的情况大概有10000多余鸭。
6: 10000多只鸭子？
7: 对，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6: 我现在目之所及都看不到大海了。
7: 是啊，现在它在退潮的时候就变成了鸭子觅食的天堂了。接下来呢，我再带你去寻一下宝怎么样？哦，
6: 这寻宝是寻什么宝？这个宝是啥呀？
7: 有了我们的运动鸭觅食的过程呢，它很有可能在超级兴奋和受到惊吓的过程当中，它把它的蛋产到滩涂上。
6: 我目之所及是一颗蛋没有，
7: 看一看。

0: 没有啊，
1: 龙师傅。
2: 那这样吧，我告诉你个小窍门，它没有窝棚的家呢，它忍受不住要产蛋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一定会找到一个稍微避一点人的地方来产蛋。
1: 船，船下面，
2: 那你可以去看一看。
1: 哎，这个，
2: 这种的情况就是鸭子在特别急的时候，它才会找到这种稍微背人的地方产下来的蛋。
1: 我给它洗一洗，哇，我第一次摸到这个，
2: 这边还有两颗，
1: 哦，还挺多的这边。
2: 你看，
1: 哪又有啊？哎，一回生二回熟，这是。
2: 因为这个滩涂上它是遮阴物非常少的啊，鸭子持续的高温的情况下呢，会影响到它的健康和产蛋率，所以呢，在这个鸭子吃饱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给它赶回鸭棚。
3: 究竟海鸭蛋美味的秘密与海鸭的居住环境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去看看吧。
1: 我的天哪，这么多鸭子！
2: 这就是我们的鸭别墅。
1: 目之所及，浩浩荡荡，这些都不是泥土，这都是鸭的颜色，是不是？
2: 对呀。现在这里的存栏率目前的情况是12万多羽鸭，总占地面积的情况是将近300亩。
1: 300亩？
2: 对。
1: 哇天，
2: 这每一个单元的情况，我们给它匹配了一个鸭别墅，陆地上的运动场，包括游泳馆，
1: 这都不是五星级标准的配置了，
2: 而且。我们每个鸭棚的群啊，还有专门负责的阿姨们，
1: 有保姆，有宿管。
2: 对，你看那个棚上，就是我们每个棚的群啊，你扫码的群啊，都可以得到这整批鸭的溯源，所有的一切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数据读取得到。哇，
1: 你别说这是鸭子，我都想住里面了，真的。我说这音乐是怎么回事啊？就我们是在这附近有不在办沙滩音乐节吗？是？
2: 不，是我们里面养的小鸭，为了怕它应激的情况呢，从小的时候我们就让它听着高节奏的这种动感的音乐，无论是刮风下雨打雷的情况，它就不会出现了应激的反应。如果有应激的反应，会造成鸭子一群群的聚堆，它互相踩踏的情况，死亡率会非常高。哦。第二个呢，在它高应激的情况下呢，也会降低它的产蛋率，所以从小就要培养它这种应激的情况，
1: 让它从小就适应这种大音量的环境。
2: 对，
1: 这个是鸭子的饲料啊。
2: 对，这是小鸭子专用料。
1: 好多鸭子。
2: 这呢，就是我们日龄10天左右的鸭子。现在这里的情况下呢，大概有13000余左右。
1: 哇，好可爱啊，这鸭子。
2: 我们现在要干的活呢，就是给它们添一些料，让它们补充补充营养。
1: 就放在这儿。
2: 对，放到这里的情况下，它就捉着吃了。
1: 已经开始开饭了。
2: 这里呢，
1: 有谷物的味道，
2: 就是我们的海鸭所产的蛋。哦，你现在发现，哇，
1: 眼前这个密密麻麻的全都是。
2: 对，这就是我们的产蛋床。我们这个蛋呢，因为它是吃海鲜长大的鸭产的蛋嘛，它所有富含的营养价值的情况呢，会比普通的鸭蛋高。比如说它的软磷脂含量啊，它的钙含量啊，
1: 都比一般的鸭蛋要好一些。
2: 是的，我们提着我们的鸭蛋，我领你去加工成咸的海鸭蛋。
1: 好嘞，走
2: 着，走。
3: 海鸭蛋的美味秘密离不开它的快乐生活，而龙海军的海鸭蛋，各个蛋黄绵软起沙，鲜美爆油的美味秘密可远不止这些，还与它独特的腌制方法密不可分。如何让我们也能做出美味的咸鸭蛋呢？
2: 首先呢，这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的情况呢，第一步，我们要把这个配料先调好。我们这里面一共是3种配方啊。首先呢，我们一盐、二草木灰、3红泥，
1: 就是拿3份的这个红泥配1份的盐，再配2份的草木灰，这意思吗？
2: 对。
3: 龙大哥还告诉我们他的独门秘籍，除了多种香料混合而成的调味粉外，还有一个神秘的法宝。
2: 你猜猜这里是什么？
1: 您都不用说让我猜了，我一过来我就闻到一股好浓的酒味儿，这白酒。
2: 对，白酒可以驱除蚊虫，所以呢，我们最后要把这个60度的白酒适当的加到里面。
1: 好，
2: 下一步我们就开始加入山泉水，把它搅拌均匀。
3: 龙海军用小小的海鸭蛋带动了当地3000余户养鸭农民增收，让广大食客们一同感受那份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
0: 你看，这就是我们1719亩的水产养殖基地，有135口池塘。哇，
1: 果然很开阔啊！咱们在这片养殖区大概有多少只中华鳖呢？
0: 700多万只吧。
1: 700多万只。
3: 黄启成深耕龟鳖养殖工作28年，带头创建了广东省国家级中华鳖良种场。黄启成培育的中华鳖猪水一号生长速度快，只需14个月就可以进入市场，解决了中华鳖生长速度慢、容易生病等难题。同时，这些难题的解决也和黄大哥给猪水一号量身制定的养生法则分不开。他规定吃饭必须上餐桌，饭后晒背不可少。
1: 要看中华鳖的餐桌吗？怎么咱跑到水面上来了？
0: 对，这就是中华鳖的饲料台、
1: 这个就是。
0: 对，哇，
1: 是浮在水面上的。
0: 对，它刚好是水面和陆地的交界处，在水下1厘米。
1: 那它这个餐桌为什么要距离水面1厘米啊？
0: 刚好它的这个头刚刚伸出水面，那个身体隐藏在水下，这样的话它的隐蔽性比较强，然后这个鳖就感到很安全。另外的话呢，浮到这里呢，刚好能够达到晒背的效果。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做到这个均衡上市。哎，你这次来的对了，我们刚好有一批那个鳖准备上市，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1: 那行，走着。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从池塘里抓到的4只中华鳖。下面我就要跟黄大哥学习一下，怎么样去抓这个中华鳖。
0: 一般我们让它翻身的之后呢，抓住它的这个2个后腿窝。单手也是抓腿窝。抓紧腿窝，但是要稍微靠后一点，因为它这个脖子比较长。
1: 我们记住2步啊，第一步，先把这个甲鱼给它翻过来。哎呦。
0: 不用，它翻身它自己会翻。
1: 我不是帮它翻身，不是，别咬着我就行了。据说啊，这个甲鱼的咬合力可以媲美狮子。
0: 那我们就做个小试验看看吧。先来这个细的。
1: 好，先来这个豆角。哇，很脆啊。构不成任何的阻碍。我们来试一下一次性筷子。好，哇，几乎是一瞬间的事情。好，我们再试验一下。
0: 你不松手的，你看他的2只腿一推，哇，他就是这样，
1: 太霸道了，简直。好生猛啊，这个甲鱼
0: 很凶残。
1: 所以说我们在家里如果买来甲鱼来做的话，不幸被它咬住了，一定不要往外抽这个手，要顺着它这个力，对不对，黄大哥？
0: 对。
1: 我觉得我已经稍微得到了您的一点真传了。咱们下面是不是就可以下到池塘里去捕捞中华鳖了？
0: 那我们走吧，
1: 看看待会儿能不能抓住您。现在我们就要下水抓中华鳖了。
0: 你看这里有一个，
1: 有下面水下有阴影。
0: 对，你看这里明显有2个啊。
1: 这东西真不好抓。王大哥，你养的这个甲鱼啊，那不是一般甲鱼，它为什么在水里跑这么快？
0: 看它活力很强的吧。哇，
1: 咱们这个猪水一号对比普通的鳖的品种来说，它的优势在哪里？
0: 它有3个最显著的特点。第一个，它这个生长速度比普通的鳖要快10%到13%。第二个呢，它的这个裙边比较宽厚。最大的特点呢，我们是挑公养殖。
1: 挑公养殖
0: 就是说单性养殖，只养公的，不养母的。
3: 中华鳖猪水一号之所以要挑公养殖，是因为雄性中华鳖的生长速度要快于雌性中华鳖。单性养殖可以大大缩短其养殖周期。
1: 黄大哥，那这公母怎么样分别？
0: 把底板转过来，你一看，
1: 尾部，
0: 我这个弯过来的这个尾部，你看你那个比较又粗又长，还比较尖。
3: 对，我这尖尖的，
0: 我这个呢就比较圆，比较短。哦，
3: 而且尾巴短一截。
0: 对，而且不超出这个裙边。哦，你看到吗？
1: 的确是。
3: 黄大哥告诉我们，要先养出活力十足的中华鳖，好种苗是关键。中华鳖猪水一号的活力从孵化出来就有体现，刚出壳的猪水一号幼苗就已经活力满满。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黄大哥，咱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就是中华鳖的孵化房。
0: 对对。
1: 哎哎哎哎，爬出来了，爬出来了！这个就是刚出生的中华鳖，谁见过它小时候吗？好像那个纪录片里的小海龟出来那种感觉。
0: 它们本身就是亲戚啊，
1: 本身就是亲戚。哎，我看它这个嘴巴上有个尖尖的，这是什么呀？
0: 嗨，嗨，哦，它这个
1: 哇，它会张嘴咬我，
0: 它会咬你的吧？通常我们都认为鳖呢，还有个鸟啊，这些都是会没有牙齿的，它只是一个牙套。嗯，但是呢，其实中华鳖呢，它在这个刚刚出世的72小时之内呢，鼻尖下面呢，它有一个破蛋的齿，它这个齿呢就是一个3天，把鳖蛋的硬壳顶破。哦，
1: 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小白点儿，是吧？
0: 对对对。
1: 破壳出来之后，它们会到哪里去呢？
0: 通过在我们这里有一个收集口，它从这里就掉到我们集卵沟里面去。哦，
1: 我们看下面。
0: 对，
1: 哇，在这儿有一根水族箱一样的地方，全都是小的中华鳖，它们会一直爬到哪里呢？
0: 我们到这边去，它就是收卵，
1: 会爬到这里集中起来。
0: 对，
1: 哇，好多呀！
3: 这一天，我们跟随黄大哥见识了他给中华鳖猪水一号制定的养生法则，体验了抓鳖的艰辛，同样也感受到了鳖宝宝们破壳的喜悦。在黄大哥的精心呵护下，中华鳖猪水一号才能成长为底部白里透红、裙边宽厚、背部有光泽的良好品种。黄大哥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更好地培育中华鳖，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养殖这种成长速度快、不易生病的中华鳖获得较为可观的收益。

0: 小鸭子来到稻田，他们肩负着怎样的特殊使命？
1: 又在里面抢起来了。
0: 出人意料，稻田里的鸭子为何接连死亡？
2: 这两天怎么下一天是

0: 所以让我非常着急呢。
1: 专家现场调查，能否找到鸭子大量死亡的原因？
2: 这鸭子特别的烫。
3: 烫。
1: 预知详情，敬请收看《中暑的稻田鸭》。

0: 一直找不到原因。求助人刘良兵，求助问题：麻鸭大量死亡。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了解情况。
1: 哎呦，
2: 你看这就有一个死的，都看，
3: 哎。
2: 你看，
1: 这个、是死的，
2: 可惜啊！看，
1: 哦，这个鸭子一看不小了哈。
2: 这鸭子有斤多了，
1: 有二斤，
2: 一斤多，这快二斤了。
1: 您是大概什么时间发现这个鸭子开始出现这种死亡的现象的？
3: 四五天以前啊，一天才十个吧，两个，我也没当回事儿。这两天怎么一下一天十多个？我非常着急。
1: 一下出现十几个，那这可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啊。
2: 就是，就我们看，这还又有一个嘞。
1: 哎呦，哪儿呢？
2: 我看、
1: 哦、这儿呢，
2: 这个哦，
1: 这儿又有一只，其实一小片儿，咱都看见两只了，大哥。您这真是死的鸭子挺严重，您看那儿，
2: 又
1: 这儿还有一只呢，
2: 这又有一只，这，哎呀，这咋弄的？
0: 刘良兵种植的是晚稻，和当地许多农户一样，为了提高收益，他采用水稻与小麦轮作的方式，每年农历十月到下一年四月种植小麦，小麦收获后种植水稻。到农历十月水稻收割，再种小麦，实现一年两熟，再加上稻鸭共作，便实现了小麦、稻子、鸭子一田三收，不少农户因此尝到了甜头。刘良兵也非常看好这种模式，就跟着干了起来。
3: 啊，来吧来吧来吧，呀，来吧来吧，呀，来吧来吧。
1: 平常都不出来吗？
2: 平常有时候每天真的出来，他有人了他都不敢出来了，因为他在稻田里面等着解除的人解除的很少，他现在都怕人。
1: 哦，所以咱也叫不回来。由于刘大哥这边的这个稻子比较高了，然后这个鸭子呢又怕生，然后我们过来的时候呢他就跑掉了，所以根本就看不到他。这样呢，我们就利用我们手中的摄像头，悄悄地埋伏在鸭子活动的区域当中，看看他到底干了什么。
4: 看见没？那水旁边是有动静的，
2: 可能快过来了，都过来了。你看他准备，可能准备逮什么？
4: 哎，这儿有个东西，你看，
2: 有小蛾子。这扒了个二花，没那个肥蛾子，这都吃的就。
4: 哎呀，
2: 哟，
4: 吃了。那
2: 怪紧，鸭子太紧了，你看。
3: 哎呦，它里面抢起来了。
0: 鸭稻共生期间，利用鸭子旺盛的食欲吃掉稻田的杂草和害虫，充当稻田护卫队。同时它们不停地踩踏穿行，也起到了松土除草的效果。而且鸭粪还可以被水稻吸收利用，转化为优质的有机肥，促进水稻生长。与此同时，稻田也为鸭子提供了充足的活动空间和丰富的天然食物。这样一来，不仅减少了农资投入成本，还显著提升了稻谷的品质。鸭与稻之间由此形成了一种互利共生、相互服务的理想生态模式。
4: 你看过鸭子吃蛾子吗？
2: 那谁在意的，老想只想鸡吃蛾子，谁看了鸭子吃蛾子的都没有看过，为谁老注意呢？只想活着免喂它都算了，都走路都没关这个事儿。
4: 干的人干的活是不是？
2: 都是的。
4: 虫虫呢？
2: 是的，他把这虫吃了以后，对俺们的养，确实了有好处的多啊。他每天虫子的养就不生病了，都好了、哎。
0: 刘良兵养殖的鸭子是淮南麻鸭，正是制作商城老鸭汤的主要原料。这种鸭肉质酥嫩，汤鲜味美，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
1: 那现在如果是按照成熟的这鸭子，如果往外卖的话，一只能卖多少钱啊？
2: 咱们现在是养到楼头那儿的地步了，可以一只可以卖100多这儿。
1: 一百多呢？
2: 他因为这个鸭子好吃。
1: 哦，那您这一亩放了多少只鸭子？
2: 这一亩田一般的放20只左右的。
1: 那一亩地您光鸭子就能赚2000块钱呢？
2: 反正这人没少赚钱。
0: 将鸭子引入稻田，不仅提高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更让每亩的效益增长了近4倍。这种提质增效的种养模式，有效激发了农户们的种粮积极性。
2: 这个每个人他都有向上的那种精神，这走这儿种点稻的，看是这每年都搞点的这个经济收入很低的人，看到这个稻田养鸭双收入，买卖还不着急，这老心里都想走这个道路。
0: 然而现实却给了刘良兵当头一棒，第一年尝试就遭遇鸭子大量死亡的问题，让他一时手足无措。为了尽快帮刘良兵解决难题，帮小妹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稻田养鸭的高手。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李英军，从事稻鸭共作10年，

0: 大家看，这就是我的道鸭工作基地啊，总共有200多亩地，2000多只鸭子。这个鸭子吃的都是小虫啊、泥鳅啊，大家尝尝我这个道鸭米和道天鸭。
1: 味道不错，
0: 鲜的，鸭子的味道还很酸的，
2: 这是春天来的，真的非常肉嫩，而且鸭汤是甜的。
3: 专家现场调查发现致命隐患，
0: 这个鸭子特别的烫。
4: 烫？
0: 对，烫手。
3: 专家找到鸭子大量死亡的原因，求助人为何大为不解。
5: 这个稻田里面肥也有啊，这鸭子们真是会惹死你。
3: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6: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为了帮刘良兵解决难题，帮小妹带着专家来到了他的稻田。
4: 鸭子还在里边是吧，大哥？
0: 是的，都还在那个隔离了那里边。他现在聊了，因为那警察不接受人，他不像那汤里那忙着转的那鸭子，警察看得到人啥的，这看不到东西。有人来有东西，他都朝天中间跑。
4: 大哥，李老师，您这是看什么呢？
0: 我在看这个鸭子的粪便。
4: 为什么要看这个呢？
0: 因为这个鸭子粪便如果不正常的话，这个鸭子说明就有问题。如果说鸭子要有病的情况下，它的一般拉绿粪，绿色的或者是青色的，有时还有白色的。
4: 这个是正常的吗？
0: 这个是正常的，你看它颜色很正常的。
3: 李英军通过检查鸭子粪便并没有发现异常，接下来他准备从死鸭身上寻找突破口。
4: 你看这些死鸭子，李老师
5: 很心疼人子。
4: 对，你说这到底咋回事？怎么会死呢？好好的，
0: 这从这死亡状态上看，也不像什么有大的疾病啊，脚什么都很好。
3: 通过对死鸭的仔细检查，李英军排除了常见疾病致死的可能，这意味着鸭子的死亡背后另有隐情。凭着多年的经验，他决定再次深入田间寻找线索。
0: 我就在他的田埂里面转了两圈，看到那个田埂啊，有好多地方都关不住水，田里也没啥水。这会确实快中午了吧，温度也高，哎，我也遇到这类似这种情况。
3: 李英军在稻田里四处查看，还拿出工具反复测量。在稻田一角，他发现了一只奄奄一息的鸭子，也正是这个发现让鸭子大量死亡的原因逐渐浮出水面。
0: 你摸摸这个鸭子，这个鸭子特别的烫。对，烫手，
5: 是的，
0: 还没有死，
4: 是
0: 快死了。
4: 我摸摸，这里烫啊？
0: 对对对对对，
4: 还真是哈。那正常的鸭子不应该也是热的吗？
0: 这没有这么烫，它温度都是41度，是这个温度估计有50-60度了。左手不是烫手，叫左手。热的很就是。
3: 李英军经过检查，确认这只奄奄一息的鸭子已经无法挽救，除了浑身发烫，它身上并没有其他病症，与之前死去的那些鸭子如出一辙。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4: 那这个鸭子怎么回事？
0: 中暑了，现在都已经快不行了。
5: 哦，这中暑热死的。李老师，我这我是这个稻田里面的这个养了羊啊，还沉的很。来，我看这个水也有啊，这鸭子们真是会热死你，热中暑的了呢。
0: 你这个中暑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水。
4: 有水还能中暑？
5: 就是也有水
0: 啊。摸他胸脯啊，特别烫手，这就是典型的中暑症状。中暑就是造成他的大脑充血，他缺氧嘛，他的神经有点糜烂了，他就是头有点摇，他的胸脯就是无法排热嘛，他就胸脯烫得很。
3: 既然稻田里有水，那鸭子为什么还会中暑呢？李英军没有着急解释，而是把他们带到了稻田的一角。
0: 就在这里。
4: 这里是有什么问题吗？
0: 你像我们这里头，你看水多深，你看一下。
8: 这水还不好啊？
0: 这水有点浅了，你摸一下，你试一下水温吧。
4: 啥感觉，大哥？
0: 你这里面的
8: 都烫得很，这水都是烫。
4: 哎呦，烫手！
0: 对对对，水温烫
4: 手。真的烫手。
0: 你现在你估计也就3公分吧。
4: 30多了。
8: 30多度。
0: 对。
4: 这温度高
0: 不高？这是水里的温度，那肯定高了。水浅，它温度上升的快，鸭子就是超过26度就受不了了。
4: 那这超了好几度呢？
0: 对对对，你这超了4度了，它是因为在里面待到肯定不舒服。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幺零的温度啊，

0: 40.5度。
1: 所以说现在是12点了吧？两点估计可能这样达到41.2度了。你超过35，它就受不了了。不死要伤，对不对？
0: 它这个温度一高，它怎么就影响这个鸭子了呀？怎么就直接导致它死亡了呢？
1: 你看鸭子，它的羽毛长得特别厚，
0: 对，
1: 它就是适合耐寒，就是冬天好一点，那个下雪天也没事儿，对不对？它就保温性好，但是它散热性不行，它没有汗腺。你看我们人可以出汗，它不出汗的，它主要的散热就是靠它的嘴巴呼吸，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靠它的这个胸部和这个脚啊，接触这个水啊，或者就是说物理来散热，传导来散热。平时靠嘴巴可以没问题，到32.2度以下吧，没有问题，没问题。但是超过40度了，它就全指纹这个水的深度，物理降温使它温度降低。
2: 足够深的水是鸭子散热调节体温的关键，那水的深度应该是多少？刘良兵稻田里的水为什么会这么浅呢？
1: 稻鸭工作要求的水最低是10公分，你看现在是几公分水？你看一下，3公分，对不对？然后看你的田埂。我们要求20公分，但你这个梗呢7，对不对？你7公分的田埂能灌多少的水？你看你这个田埂呢，好多都不合格。你看这里，看没有？你自己肉眼能看出来是不是能灌出水吗？
2: 部分田埂太低，稻田根本存不住足够深的水。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并非疏忽，而是刘良兵有意为之。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3: 照常规的方法，像你们开采都不敢灌那么沉，灌太沉了呢，它这稻也不容易发苦。再一个呢，它到储水以后呢，到收的时候它还倒，也没想到这个沉潜个对鸭子有什么影响，那也没想到这个。
1: 不要害怕，因为这秧苗已经长深了，现在这个秧就已经都分科了，都已经达到了将近1米了，是不是？你灌个10来公分肯定没问题。
0: 造成鸭子死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太热了吗？
1: 中暑主要是造成它死亡，所以赶紧把这个梗加高。
2: 专家现场支招。一个小池塘如何扭转困局？
1: 不要小看这个池子，稻田的水深达到的时候就必吃。
2: 参观学习，求助人能否重拾信心？
4: 这不是指导啊，但是我都想不出这些方法。
2: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5: 你以为稻田里只有水稻？那可太小看这边水上农场了。今天带你认识一下水稻的朋友圈，看看他们是如何和谐共处。首先登场的是除草小能手鸭子，他们在稻田里走来走去，脚蹼踩踏杂草，嘴巴吃掉各种害虫，太初的粪便还能肥田，不用除草水稻照样长得好，鸭肉也格外鲜美，可谓是一举两得。接下来出场的是水稻的老牌搭档鱼，最常见的就是鲤鱼和鲫鱼，它们在田间穿梭，吃掉杂草种子和蚊虫的幼虫。鱼的活动还能搅动水体，增加水与空气的接触面，提高水中的溶氧量，促进水稻根系呼吸，有利于水稻的生长。研究表明，稻鱼共作能减少30%以上的化肥用量，不仅土壤越种越肥，大米的品质也得到大幅提升。水稻的朋友圈当然少不了虾蟹家族，比如小龙虾、罗氏沼虾、大闸蟹，它们吃虫吃草，在稻田里安家。一亩稻田除了卖优质大米，还能多收一季虾蟹，效益翻倍不是梦。这也是近年来最火的生态助养模式之一。除此之外，别忘了还有一位水稻的天然保镖——青蛙。一只青蛙一天能吃掉几十只稻飞虱、鸣虫等害虫，堪称稻田的守护神。稻蛙工作的水稻田里，生态又热闹。一亩稻田就是一个微型生态圈，不打药、少施肥，一地多用，一田多收。这样的生态农业既能保护环境，又能鼓足腰包。你比较看好哪一种？
2: 通过现场调查，专家找到了鸭子大量死亡的原因。为了防止悲剧再次发生，他建议马上进行整改，而首要任务就是提高田埂。
1: 我们土就在这田里中间里取啊。
4: 好，可以。
1: 他搞到了秧了啊。
4: 好好好。
2: 提高田埂以后，马上放水，提高稻田里的水位。
1: 田埂的高度23。
0: 水
1: 深12。你看你的鸭子热的没处躲，搭一个小棚子，简易一点的，鸭子蹭个凉。
6: 好好好，
1: 放到河里，我想洗好。
6: 慢点啊，不要搞破了。
1: 刘大哥，你看刘大，你穿过来不就是了吗？
2: 在搭建遮阳棚的同时，李英军还建议挖一个小沟渠，这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6: 你看我们这里挖了将近40公分，然后呢里面水就加高了10公分，以后这里就50公分的，万一那边水就是即使没有水了啊，或者3公分5公分，这里面还有40公分的水，这样就能保证你的鸭子照样能喝水和洗澡。
2: 光改善环境还不够，李英军又找来一些清热解暑的刺草和中药，希望能尽快增强鸭子的抵抗力。
6: 带了一盒来，回头赶紧放在那个水里面让它饮用一下。
1: 它这200只鸭子，哎，每天喂一盒，起码喂个这个3天3-5天吧。高温天气你要都得喂，好吧？
6: 好，谢谢。
0: 走，那再赶紧喂了去。
1: 行行行，
6: 好，
1: 我们给它送过去。这样呢，我把自然制剂水加到这水里面，它自然采嘛，想吃啥吃啥。
2: 整改暂告一段落，为了让刘良兵对倒鸭工作模式有更直观的认识。专家就邀请他到自己的基地参观。
6: 刘大哥，你看，这就是我的倒鸭工作基地。哦，
3: 你这搞得好漂亮。
6: 对对对，你看这边，我的鸭子正在喂食了。
3: 哦，这里边那都是驯化好的多。这鸭子漂亮的，哎呀，所以就是也不看不知道，一看才明白，一鼻都出来了。它这确实漂亮，看。
0: 喂料都扔在这个地方，然后那个小棚子就是它平常可以进去休息，是吧？
1: 对对对。
3: 哦，这设计好，
0: 你看这小房子看起来就挺好的。
3: 都是搞回来了，原先人住的没这漂亮，这翘了。
0: 光这一块都能看见好几个。
3: 这条件搞得太好了。
6: 好，刘大哥，慢点啊。
3: 哦，好好。
6: 看到没有，这沟有点宽啊。
0: 这边这个沟看起来还挺深的。
6: 对，我这边最低也有60公分吧。这个池子很重要，你不要小看这个池子。稻田的水深达不到的时候，救命池。
2: 一个普通的水池，为何成了李英军眼中的救命池？原来他也曾有过和刘良兵相似的遭遇，甚至更为惨痛。2018年夏天，当地高温少雨，李英军的稻田面积太大，巡田不及时，部分田块严重缺水，导致2000多只鸭子被活活热死。然而，当他仔细查看后，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6: 事后过后，慢慢地想到，喂，怎么我这一片田怎么没有死呢？有沟的活了，有池塘的活了。没沟的没渠的，80%的都不行。然后我就自己动脑筋，为什么不能像养龙虾一样给它开了沟，是不是好养一点？然后我就在这田里一大部分都挖了沟了。水是很重要的，你看我这2年鸭子都不怎么死了。我的水的深度我跟你要给你看一下啊。嗯，
0: 看起来水位就挺高的，
6: 13.5。
0: 田埂是
6: 23，比现在高一点，是吧？嗯，
0: 水位高了，田埂也高。
6: 我们就是把这个温度22度。水温水深高，它夜晚、晚上温度低嘛，然后有时候我还有点循环水过来。你也不是说3-5天你不动了，3-5天你要有水的情况下给它
0: 循环
6: 一下，根据这个气温和天气灵活的运用。
3: 好好，谢谢。
6: 你那个棚子鸭子在里面生活的怎么样？好吧。
3: 好好。
0: 之前我记得咱测的是将近30度，是吧，大哥？
6: 现在23，效果很明显。
0: 对，
6: 外面大太阳多热，这里面多凉快，
0: 对，
3: 都是，
6: 是不是？我们这会儿舒服多了，是吧？
3: 这里也感受到了，
6: 一点汗没有了，
0: 而且又可以遮阳。
6: 对对对，
0: 我们觉得舒服，鸭子肯定也觉得舒服。
6: 有东西吃，有水，再有凉快，你说鸭子活不活？肯定
3: 都是的，
6: 啥问题没有。
3: 这不是人知道啊，主要是我都想不出这些方法。谢谢你
6: 了。
2: 从一筹莫展到豁然开朗，刘良兵的倒鸭工作之路终于迈过了第一道坎儿。稻田养鸭处处是学问，水深、田埂、遮阳、水池，每个细节都决定成败。相信在专家的持续指导下，刘良兵的生态致富之路会越走越宽。
5: 中国人吃鸭吃的是风土，也是时令。一只鸭子从南到北，滋味千变万化，却总能找准人们心底那处对油润与鲜香的渴望。在北京，它是挂在炉中的琥珀，枣木慢烤，油脂从鸭皮中慢慢渗出，刀锋划过，咔嚓作响，趁热卷进薄饼，配一丝甜面酱与葱丝，咬下去的瞬间，酥脆与柔嫩在唇齿间达成和解。而在大别山北路的河南商城，鸭子不急不躁被请进砂锅慢炖2-3个小时， 汤色金黄油亮，鸭肉酥烂脱骨。先喝汤是规矩，那一口醇厚鲜甜从喉咙暖到胃里。往东到了南京，鸭子被泡进一锅卤汁里，盐水鸭素面朝天，却是最见功夫的菜肴。皮白肉红，入口咸鲜清润，仿佛六朝烟雨都凝在这一片薄肉里。再向南到了广东，当地人把鸭子与柱侯酱一起慢火焖出一锅酱香浓烈的焖鸭，连皮带肉送入口中，油脂化开，酱汁裹着米饭，能让人多吃两碗。还有四川的张茶鸭，先熏后炸，松柏与茶叶的香气钻进每一丝纤维。闽南的姜母鸭，麻油煸香，老姜铺底，吃下去通体温暖，连骨头都想嚼碎。若想吃得痛快，不妨试试湘西的血鸭，鸭血与糯米混合，与鸭肉同炒，再放上辣椒，辣的猛烈，香的彻底。一只鸭子，它穿过稻田，在千家万户的烟火里变成不同的模样。但无论哪一种吃法，里面藏着的都是中国人对日子那份朴素又热忱的念想。吃鸭吃的不是肉，是滋味，是记忆，是这人间最踏实的一口香气。
7: 江湖传言，稻花村藏着一群高手，他们不配刀，不配剑，世代守护一方稻田，他们便是稻田里的侠客麻鸭。这群麻衣侠客身怀三大绝技，第一招疾风扫叶腿，穿行稻丛之间，杂草尚未露头已被踩入泥中；第二招恶虎扑食手，飞蝗倒飞尸，但凡害虫一口一个，绝不留活口；第三招化骨绵掌，所过之处鸭粪落地，化作上等有机肥，默默滋养禾苗。这是稻田里最朴实的回报，水稻因此根深叶茂，茁壮成长，待到金秋时节，粒粒饱满，稻香四溢。江湖路远，并非独行，稻田亦非等闲之辈，他投桃报李，为侠客们铺开广阔的水上练武场，螺丝、小鱼、水草管饱管够，三千稻丛遮阴避敌，是天然的堡垒，也是他们隐秘的家园。渴了有露水，热了有凉波，累了有田埂，这一方水土既是刀光剑影的战场，亦是休养生息的粮仓。麻鸭护卫水稻，水稻滋养鸭群，一个除草捉虫，一个提供庇护，江湖最顶级的生态功夫，说到底就是互惠互利，你护我周全，我需你温饱，彼此成就，生生不息。夕阳西下，鸭群收队，列阵而归，那一排摇摇摆摆的身影，在稻田里拉出长长的影子。稻田下行侠仗义，一身是胆，这片田交给他们稳了。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什么样的鱼可以带鳞烹制？
1: 哇，这个鱼的鱼鳞真的是可以吃。
0: 斑斓如画的盐田里暗藏着哪些自然玄机？
2: 这个虾呢，你看它是有点晶莹剔透的感觉。
0: 藏在泥里的水中鲜能烹饪出什么样的美食？
3: 这个头大，肉也厚，吃着倍儿过瘾。
0: 乡野寻鲜，鲜自河湖，让我们一同解锁河湖盐田的原生智慧。乡野寻鲜乡，一方水土造就一位地道风物，特色水产扎根乡土沃土，依托生态种养模式自然生长，再经由当地人代代相传的手艺精心烹制，每一口鲜美都藏着乡野大地的自然馈赠与浓浓人间烟火。浙江省青田县方山乡依山而建，田鱼是当地一绝。这里山清水秀，林木繁茂，稻田养鱼的历史已绵延千年。稻田与田鱼相伴相生，这份美味究竟藏着怎样的奥秘？农户吴大哥带着我们走进田间。都说有田便有鱼，放眼望去，连片稻田一望无际，可鱼儿身在何处？顺着田垄来到田埂边，吴大哥挪开石块放水，随着水位慢慢下降，水稻丛中浮现出一抹抹鲜红，这便是当地特色田鱼。我们想凑近细看，可刚踏入水田就遇上了麻烦。
1: 我感觉我越陷越深的感觉，越陷越深的感觉。还可以
2: 、啊、可以，
1: 我可以保持平衡，没关系。就是这个地有一种特别大的那种吸力，我感觉脚就是不是很好拔的感觉。这怎么走啊，大哥？等会儿我，大哥，有没有什么行走的技巧？我感觉这一进来，这个脚它就不听使唤啊。
0: 在水田中步履艰难，别说抓鱼，连站稳都成了难题。折腾许久，依旧没能靠近田鱼。
1: 啊，这个我现在没有捕到鱼，现在捕到了泥。
0: 慢慢往水田深处走去，拨开稻株，灵动的田鱼清晰映入眼帘，在水田中自在游弋。田鱼游动速度极快，即便伸手快速捕捉，也总能被它奋力挣脱。那这里的农户又是怎么捕获到田鱼的呢？看大姐这抓鱼的架势，这哪是抓鱼呀，简直是捡鱼。那到底大姐是有什么功夫，让这田鱼竟能手到擒来呢？
4: 我们这边的鱼，非常的滑。你不要抓它的尾巴，不要抓它的背鳍，抓它的头部，它可以掐得住。入水摸鱼就好了，把它的头

0: 水泥土给搅浑了之后，然后它看不见了，然后你一把抓住它就可以了，
1: 把它迷失方向感，
0: 就是这样子的。
2: 掌握技巧后，我们在田里摸索，将田鱼逼到稻田角落，终于顺利抓到了田鱼。
1: 两斤重了，特别大，你看，丰收的成果，这个小筐子也装不下它，好大，来起来。
2: 水田行走不便，还要小心避让稻株，空间狭窄让捕鱼格外费力。当地人为何坚持在稻田里养鱼呢？
1: 哎，大哥，哎，我很好奇，这为什么我们这个鱼要养在这里面？这抓起来多费劲呢？
3: 我们巴沙乡大家世世代代都这么养鱼，一个是这个稻田水稻可以给鱼提供保护，就是以免鸟类捕食，还有一个这个稻穗刚长出来的时候有很多稻花，这个就是鱼的天然食料，这个就节约养鱼的成本。这个鱼呢在稻田里它可以吃害虫，就是为稻谷除虫除害。另外一点呢，鱼游来游去，它可以为这个水稻松土除草，它的好处可多了。
2: 青田稻田养鱼拥有1200多年历史，是代代传承的农耕智慧。这种田鱼鱼鳞柔软，可直接食用。大家都心生好奇，背后缘由究竟是什么？吴大哥告诉我们，答案要去山间探寻。一行人登山半小时，在一处山泉旁停下，这里便是解开谜题的关键。
4: 水就是关键。
2: 工作人员取出 pH 试纸，对山泉水取样检测，试纸呈现出接近数值6的淡黄色，水质为弱酸性。
4: 这个山泉水是呈现弱酸性的，鱼鳞呢又是含有钙质的，田鱼就生存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那我们这个山泉水呢，一定程度上软化了这个田鱼的鱼鳞。
2: 长期生活在弱酸性水体中，田鱼鳞片钙质慢慢软化，再加上稻田潜水环境的长期驯化，造就了它可食用的软鳞特质。
5: 就是田鱼长期生活在稻田这样一个潜水的环境条件下，天气原因就是有时候会干燥，所以这时候啊，青田的田鱼啊，它进化出了棘组织包括那个鳞片水含量比较高的一个特征。
2: 弱酸山泉滋养，稻田环境驯化，青田田鱼就此成就独有的风味。可柔软的鱼鳞也给运输保鲜带来难题，当地百姓自有古法锁住鲜味，每逢收获季，家家户户忙着加工田鱼，鲜鱼从背部剖开，去除内脏，洗净后放入木桶，仔细抹盐揉搓，去腥入味。腌好的田鱼整齐码放，上锅蒸熟。一旁的老人时刻守着灶台，增减柴火，把控火候。水汽升腾，田鱼蒸熟后趁热取出，摆在用稻草铺垫的灶台之上，借着炭火余温慢慢烘制。烘制过程中需要反复小心翻动，防止鱼身粘连破损，直至鱼鳞变得酥脆。制成的田鱼干直接吃，松脆鲜香，搭配粉干翻炒又是另一番美味。掰下适量田鱼干下锅煸炒，淋上酱油提鲜，再加入圆白菜、胡萝卜、鸡蛋与粉干一同烹制。普通食材相融碰撞，咸香入味，这道田鱼干炒粉干既是主食，也是佐酒佳肴，老少皆宜。
6: 田鱼干炒粉干来啦！
2: 收获了这一份红灿灿的喜悦，亲朋好友共聚一桌，嗅着稻香，吃着田鱼，盼望明年更好收成。 田种养共生的模式，不仅在青田孕育出美味田鱼，在天津宝坻的水田间还有另一种藏身泥中的田间美味，黄板泥鳅。宝坻位于天津北部，境内河渠纵横，水系发达，平原地势平坦开阔，温润水土孕育出丰饶物产，连片稻田遍布乡野，也为黄板泥鳅营造了绝佳的生长环境。循着鲜香继续探寻，这片水田之中还藏着别样惊喜，那便是稻田里的泥鳅。我们上前向田间劳作的农户请教，可脚下的淤泥再次让人寸步难行。
7: 看这边有师傅在干活，我去问问他们知不知道哪有泥鳅。哎呀，但我现在有点寸步难行，完了，我这脚又陷到泥地里了。
2: 泥鳅常年藏匿于淤泥之中，行动敏捷，徒手捕捉难度极大。
8: 都在泥里，
7: 在泥里，
8: 泥里，咱们一种它呢，它跑了，使这个抓不到。
7: 这玩意儿抓不着，那算了，那我放弃这个工具了，我用手试试吧。
8: 我泥里，你逮不着它。它走得相当快，这样吗？一点点的，找一堆一捧。
7: 这泥里边看不见，那怎么确定哪块有呢？
8: 都在瞎摸。
7: 瞎摸，啊、
9: 哪有泥鳅啊？那一捧，全是泥。
10: 哎，我这摸的一个
7: 啊，摸到了，那，这，我得这么捧是吧？
10: 跑。
7: 真有吗？这算是我的劳动成果了吧？
10: 算你的，
7: 我的半个劳动成果。
10: 我
7: 身上，哎呀！完了，不见了。他这一进水，一下就钻泥里了，是吧？
8: 更加关键。
2: 徒手抓泥鳅，屡屡碰壁。当地人究竟有什么高效的捕捞方法？
11: 抓泥鳅就是咱们在这边抓不了，得到这边的鲫鱼坑里面了，就是从这边的池子里面放水。泄水泄到这个鲫鱼坑里面，泥鳅全都到这里边了。
7: 那这个池子咱们怎么捞啊？
11: 下地笼了。这个
2: 农户介绍，当地会使用专用地笼捕捞稻田泥鳅。我们跟着一起布下地笼，静待一夜之后前来收网。
11: 现在就可以说了，它已经放了一宿了。
7: 现在这里头能有泥鳅不？
11: 能有。
7: 我跟您一起转。
11: 好，
7: 来。真能有吗？
11: 真能有！
7: 我怎么一条都没看见？哎，我好像看到一个，小小的，看，它在往下走。这个泥鳅，它这个个头有大有小的，不太均匀哈。
11: 对，它是自然界，它生长，它是肯定不是那么长得那么齐呀、啊。这黄板鳅长得很慢。
2: 这种泥鳅正是宝坻特色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宝坻黄板泥鳅。水稻与泥鳅共生共长，实现一地双收。稻田水浅，日照足，水温偏高，泥鳅便钻入淤泥纳凉，待到夜间气温下降，再游出泥中活动。野生稻田泥鳅个头偏小，在宝坻本地，小泥鳅用油炸是一绝，可以连骨头一同嚼着吃。泥鳅的表皮遇到滚烫的油，自然会起酥皮。金黄的油在炉火上煮到六分热状态时，直接把小泥鳅逐条投入油中，高火快炸，炸透、炸熟、炸香。泥鳅刚入油锅时，外层会先熟，因此尽量不要翻动。这时把它们从锅里捞出来，复炸一遍。反复的油炸能够让肉质变得更加酥脆，不过炸制时间不宜过长，否则热油进入肉里会破坏泥鳅的鲜嫩口感。经过油炸的泥鳅外酥里嫩，味道鲜美。野生泥鳅个头小，肉质偏薄，为了提升品质与产量，当地人把黄板泥鳅搬进了专业养殖基地。养殖池塘里一网下去，泥鳅满满当当，格外喜人。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稻田里的泥鳅爱钻泥，而这里清水池塘无淤泥，却也能正常养殖， 还能直接用渔网捕捞，这是为何？
12: 咱们的泥鳅水位比较深，就是咱们的泥鳅就不钻泥了，也能保证它的这个身体里边湿度，它就改变了它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扎泥的习性。
2: 淤泥本是泥鳅用来保温保湿、躲避天敌的保护伞。养殖基地水深适合，环境安全，水体足以保持泥鳅体表湿润，久而久之它们便不再有钻泥的习性。
7: 哎，这泥鳅好重啊，这么大呢，我以前见的泥鳅都特别小，就一个小手指头那么长。
2: 对比稻田野生个体，养殖基地的黄板泥鳅个头明显大上不少。
13: 它的品种就是大的，我们每顿给它投喂饲料，长得个头相当的大。
2: 基地里的泥鳅投喂专属饲料，生长速度快，产量高，体型比野生泥鳅大一倍，肉质更加肥厚。除了油炸，当地还偏爱酱焖炖煮，倒入能够没过锅底的油，待油热时将葱姜和大料、豆瓣酱、干辣椒以及适量的蚝油一同倒入油中。恰到好处的新香辣瞬间在锅中迸发，光是闻着就让人食欲大增。熬出了香味后，加入开水煮至沸腾，大锅汤汁夹杂着香料的气味直往鼻子里钻，这时就可以把泥鳅放入里面炖煮了。虽然泥鳅熟得快，不过却是要炖得越久越入味儿。小火慢慢煨着肥美的大泥鳅，泥鳅的鲜从肉里渗出来到汤里，汤里的咸鲜滋味也钻入肉中，在相互促进的作用下，汤和肉融合为一锅鲜香扑鼻的佳肴。原本味道清淡的黄板泥鳅充分入味后，个头饱满，肉质厚实，一口咬下满口鲜香，肉感十足。
12: 这个头大，肉也厚，吃着倍儿过瘾。
2: 黄板泥鳅营养足，一直有着水中人参的叫法。如今田间养殖技术迭代更新，老品种养出了新口感，肉质鲜香浓郁。内陆水田孕育出鲜香水产，而靠海而生的地方则依托独特水土养出独一份的海鲜。山东沾化便在盐田之中养出了肉质弹牙的特色盐田虾。沾化位于山东省北部渤海湾南岸，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座半海而生的小城也造就了很多与海有关的特色美食。夜幕降临，街头烧烤摊热闹起来，炭火烤制的食材香气四溢，而盐田大虾是当地人烧烤桌上必不可少的招牌美味。
14: 我们自己也有点虾，
15: 大虾是沾化产的。
2: 鲜活大虾串串上架，炭火慢慢烤制，虾身逐渐变红，表皮微焦后撒上调味料，鲜香扑鼻。
7: 这个虾一上来的时候很浓郁的这个香味，而且最大的一个特点，看虾的个头真的特别大，比我的手还要大，捏一下感觉它肉非常的硬。我们扒一个看，扒开之后很明显啊，一这个虾肉特别的白，而且我发现这个虾真的很硬，它的虾肉肉质特别的硬，我们使劲这么拽几乎是拽不断的，就这么弹性十足的虾我还是真的第一次见到。这个虾撕起来都是这种一条一条的，尝一下这个虾怎么样啊？一个是因为这个虾个头很大，闻了一口咬下去之后，我觉得吃虾是一个特别满足的事情，而且这个虾呢吃起来非常的有嚼劲儿，就感觉虾肉的这种肉感吃起来非常的满足。
2: 烤盐田虾桌桌必点，个头硕大，肉质紧实弹牙，这份特色美味究竟有何特别？顺着指引，我们驱车60多公里前往盐田一探究竟。放眼望去，连片盐田色彩各异，宛如缤纷调色盘。 盐田旁盐山矗立，

0: 采盐机器不停作业。
1: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在盐田里面，我们放眼望去啊，这四周全是这样的盐田。
0: 在我们的印象中，盐田水体含盐量极高，这样的环境真的能养虾吗？在李大哥的带领下，我们走进养殖塘口。
1: 啊，像我们这个塘里就有虾了，来，慢点慢点来。
2: 哇哇哇哇！哦哇哇，好深啊！
3: 就现在这个季节，其实气温很高，但是很明显，我们一下到这个水里的时候很凉快。不过啊，这个塘却哎有点难走，就是它下面是那种深深的，仿佛跟淤泥一样，就抬脚是有点困难的。
0: 工作人员收起虾笼，活蹦乱跳的大虾随之出水。
1: 这是我们在盐田里养殖的对虾。
2: 哇，感觉这个虾哇就一直在往出蹦，它们非常活跃啊。
1: 是的，是的，这是刚从水里捞出来，非常活跃。
2: 我看怎么转。
1: 你看一下，你看一下，
2: 可以是吗？
1: 你看一下这个虾呢，你看它这个是不是比较透明，有点晶莹剔透的感觉。
3: 尤其这么看的话，感觉它非常透明。
1: 对对，你再看它的须子是不是特别长，并且还是红色的。
2: 哦，这个是咱们这个虾比较明显的一个
1: 特征。对，这是我们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
2: 哇哇，看在我手里这个虾就感觉非常活跃。
1: 对，它的活跃性非常高。这个虾呢是叫南美白对虾。
0: 这片盐田养殖着南美白对虾，特殊的高盐水环境赋予了它与众不同的紧实肉质。市面上的南美白对虾十分常见，盐田养殖为何能让肉质与众不同？
1: 这个南美白对虾具有广盐性，它能够在淡水和咸水中能生存，尤其是像我们这个盐田中，我们的盐度比海水还要高，在盐田里养的，正是成为我们这个对虾，比较紧实的关键。在我们这个盐田里面，现在这个季节浮游生物比较多，这个虾吃得好，这个盐田它的盐度大约是在30%左右，我们的海水啊是正常是在23%左右，它这个盐田的盐度比这海水要略高一点。它这个虾呢，在我们盐田里面生长啊，它生长的速度比较慢，虾体内的水分啊也比较少，这样就它吃起来啊比较有嚼劲。
0: 一块块色彩各异的盐田，对应着梯度不同的卤水盐度，海水逐级蒸发浓缩，一级盐田盐度适宜养虾。二级卤库盐度偏高，不再适合对虾养殖。三级卤库持续浓缩卤水。最后送入结晶池，结晶出食盐。依托本地海盐，当地人研发出多种特色吃法，经典盐焗虾。将大粒海盐搭配花椒、八角、香叶炒热，放入鲜虾焖制，海盐锁住虾的原汁，咸香入味儿。

砂锅白灼虾做法简约，直接放入鲜虾、葱姜、料酒小火焖煮，最大程度保留虾肉本鲜。蒜蓉粉丝虾鲜香浓郁，炸香的蒜蓉搭配软嫩粉丝，铺上开背大虾蒸制，淋上热油，香气瞬间迸发。还有一道接地气的土豆虾，更是当地家常美味。土豆切条和盐甜虾分别过油，再起锅爆香调料，放入虾翻炒炖煮，加入土豆、芹菜一同炖煮，待汤汁浓稠便可出锅，鲜香美味，老少皆宜。

从稻田养鱼、水田养黄板泥鳅，再到盐田放养南美白对虾，三处特色产业殊途同归，都践行着一地两用、水土综合利用的生态种养思路。这份代代传承的古老农耕智慧，同样适配现代农业集约化发展的前行方向。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物，生态种养赋能食材本味，再加上当地人代代坚守的烹制匠心，将自然馈赠凝练成深入人心、久久回味的乡土舌尖记忆。

0: 酷暑难耐，蟹塘的河蟹问题频发。
1: 我发现塘里有几个螃蟹活力不是很好，你有空帮我去看一下吧。
2: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水草好像没有活力了。
3: 现在温度这么高，还喂这么高蛋白，会加重螃蟹肝脏负担。
0: 农科生蟹晃如何用小妙招帮助螃蟹养殖户打响河蟹健康防御战？
3: 到时候你养出来的螃蟹未必比别人的差。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4: 2024年合作社蟹王蟹后比赛开始。
5: 这个5两5，5两8，4两，母蟹15。
4: 第一名蟹王，落台。第二名钱穆弟，蟹后。
3: 我叫谢焕，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毕业了之后，我选择先去南方锻炼个一两年。期间，我的师兄给我打了通电话，他说太湖边有块地方，水质土质都特别适合的养螃蟹，你有没有兴趣过去？于是我便来到了这里。来了之后，我发现这里不仅山好水好，村民们也特别淳朴。当然了，让我留下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在这里遇到了我的老婆。老板，螃蟹给你带过来了，你看看今年的螃蟹质量好呢。
6: 螃蟹这么大啊，这什么时候可以上啊？把微信卖给我。
3: 今年我们中秋节就要卖了，9月头上。
7: 小蟹，那个大闸蟹，咱们这个看上市啊。
3: 到时候中秋节我们上市了，一起给你带着过来嘛啊。
8: 他是2018年过来的。我们过来的时候，我们啥也不懂，一点都不懂的，我们就知道田里拔拔草嘞。困难是我们一开始呢，反正一个困难，这个困难还没有解决，那个困难又来了，一个接着一个来的。那个时候第一年嘛，遇到高温，那个螃蟹火一天死的多少了？一天我们最多的700-800个，7000-800个螃蟹都死掉了。他一直就把我紧紧的抱起来，妈妈不要哭，我们慢慢来，今年失败了，明年重新再来过。
3: 2019年是我正式来这里养螃蟹的第一年。那时候由于人生地不熟，我的螃蟹面临着滞销，而且我的两个创业伙伴都相继离开了。

0: 当地的蟹农们了解了我的情况，主动上门把我的螃蟹给销了出去。这个事情让我感受到了我在这里并不是一个人。
1: 小谢，
2: 吴师傅，
1: 小谢，
2: 哎，过来了。
1: 我发现塘里有几个螃蟹活力不是很好，你有空帮我去看一下吧。
0: 是什么个情况？
1: 这个翻过去之后翻不过来，翻不过来，然后脚有点这样抖。
0: 吴师傅，你看，这就是你隔壁塘的螃蟹，这个活力就比较好，它一下子就能翻身。你这些螃蟹很可能就是颤抖病啊，就是我们原来所说的抖抖病，翻身困难。我给你掰开来看一下里面的肝胰腺都非常饱满，食蟹也有，鳃也好。
1: 那有没有可能是硫化氢中毒啊？
0: 我感觉看着不像，如果硫化氢中毒的话，我们这个爪子它都会发红，你这个更可能是就是那个螺原体感染了。
1: 那应该怎么处理啊？这个
0: 你现在的话就要么把两个塘的水源就不要互打了，包括你使用的工具下水库都不要单独使用，不能互相感染。
3: 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同时找到病蟹的致病原因，蟹晃带着这几只病蟹来到检测

0: 金银花五倍子，对，就还有个三花散。
1: 那你要多少量？
0: 剂量嘛，跟去年一样。好嘞，我们再搞点试试。
1: 哦，可以的，好的。
0: 好，这个就比较好，因为我去年也是有这个问题，试了之后，螃蟹体质呀，全部都恢复了。好，
1: 好
0: 嘞。多少钱啊，老板娘？谢谢啊。
1: 48块钱。
0: 好，好的。
2: 我得拿着。
1: 你的螃蟹好高级啊，都吃中药。
0: 是呀，我们螃蟹吃的都是纯天然的嘛。好。切过去了啊。
1: 嗯，好的。
0: 好，那我们先过去了啊。
1: 好的，
0: 好，再见。
3: 48元。
0: 走吧。
3: 谢谢。
4: 多少？
0: 还不够的，再加，还差一点。都倒过来，都过。
4: 还要加一点是吧？
0: 够了，够了。先让它在这里泡，先泡个半个小时。
4: 好。
0: 待会拿回去煮。
4: 啊，好的。
0: 吴师傅，这个煮开了之后，等它凉凉，我们就可以加进去了。
4: 好的，
0: 这个要连续喂个一个星期左右，让螃蟹抗病毒，提高螃蟹的免疫力，让你厂里其他好的螃蟹你就可以保住了。
4: 哦，
0: 待会你晾一下就喂下去了。我刚来的有一年，由于我养殖经验的不足和后期育肥阶段的管理疏忽。那一年我的螃蟹都得了水鳖子，一年的辛苦付出都付诸东流，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蟹农们的心情。我希望用我的专业知识帮他们去解决问题，不要再重蹈我的覆辙。
5: 蟹黄这里，这里
0: 来了。好，赶紧看一下水草是吧？
5: 对，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水草好像没有活力。

0: 然后呢，也不是斜着，你把那些水花生、水葫芦，你去河道里面捞一点，一溜一溜的放起来、嗯。到时候你养出来的螃蟹未必比别人的差。你今年这个养的是公蟹还是母蟹？
1: 我今年没有分呢，公蟹母蟹。
0: 为什么没分？你去年不是分了吗？
1: 去年到后期，公蟹的肥满度不是很好，所以我今年就懒得分了。
0: 母蟹最后一次脱壳要比公蟹早半个月左右，等到公蟹脱壳的时候，母蟹正处于一个吃食的高峰期，它就会对我们卵壳的公蟹产生一个咬伤，然后我们的公蟹整体的回补率就低了，所以我们通过分开来养之后就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母蟹呢，我们可以选择高温水槽，放在密度适当倒一点，我放了1500个。公蟹呢，就用了一乐草，放了1200个。
2: 俺们村庄子的个螃蟹，成本高高，马哈斯啊，就这样。
0: 哦，这个我们螃蟹上市的早呀。你看着这个成本虽然是高了啊，但我们整个收益反而来说是提升了。
3: 公母分养模式是近一两年来蟹黄向螃蟹养殖户们普及的一种科学养殖方式。为了搞清公母分养后公蟹肥满度不够这件事情，蟹黄和妻子准备在自家的螃蟹身上寻找答案。
0: 太热了呀。
4: 嗯，40度高温，还有10天左右应该结束了吧。
5: 抓到了。
4: 哎，母的哦，母蟹。
0: 这个母蟹啊，这个石蟹很粗，这个是越粗越好，越黑越好。
4: 嗯，
0: 这反映我们整个螃蟹的健康程度。回去把这些给煮了吃吃看、嗯、老婆你喜欢清蒸还是红烧？
4: 我们今天既然要对比它品质，还是清蒸比较好一点。
0: 那你预测一下，是公蟹质量好呢、嗯、还是母蟹品质会比较好？
4: 我感觉母蟹吧，毕竟母蟹它的一个上市时间会比较早一点嘛。
0: 你来看看，叠叠看这个螃蟹哪个重。
4: 我感觉好像母蟹会重一点哎，
0: 那我试试看母蟹。你这个怎么样？
4: 嗯，热情紧实的。
0: 我看看，
4: 还挺饱满的。
0: 好像是母蟹要饱满一点。
4: 嗯。
0: 但是为什么呢？我喂的都是一样的东西给它吃，又没对公蟹亏待、
4: 嗯。那不一样呀，你比如说你爱吃荤的，我还爱吃素的呢，可能他们喜欢吃的东西不一样吧。
0: 哦，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我明天查查资料看。嗯，
4: 还是母蟹好吃。
3: 妻子的一句无心之谈提醒了蟹黄，他翻阅了大量的水产养殖书籍，为公蟹和母蟹匹配到不同的营养食材。
4: 我当时看到他的第一眼，我是觉得他不像个90后，但他是说是自己是94年的。我个人觉得现在像我们这一批90后能去做坑，就是踏踏实实去做农业这一块的话，真的是已经很少了。像婚姻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为什么会选择他，就是我觉得踏实肯干的人应该不会错。
0: 张师傅，
6: 哎，
0: 给我搞点南瓜。
6: 要吃你这样一个好了呀。
0: 我要的多哎，我要个20-30个。
6: 有那么多吃得完吗？
0: 我给我们家螃蟹吃。
6: 螃蟹嘛，你喂点料好了呀。
0: 不行，现在温度高，我得给它荤素搭配。哎，等我螃蟹好吃了，来我那里吃螃蟹。
6: 好的，
0: 好
6: 好好，
0: 那我先过去了啊。哦、谢谢啊，
6: 有空来玩啊，不用谢。
0: 来了来了，这一包待会儿跟玉米一起喂掉好了。给螃蟹育肥，因为公蟹母蟹生物习性的不同嘛，跟我们人一样也挑食，公蟹它喜欢吃蛋白质高一点的，母蟹又喜欢吃脂肪高一点的，所以我们在最后的育肥阶段往公蟹的料里面添加了盐曲，往母蟹的料里面添加了虾青素，添加了它们各自喜爱的食物。
7: 这个好，这里好，这里好，
0: 这个中等碗，
6: 这个
0: 也是好。这个大呢？
6: 这个大，这个可以卖中等，
7: 这个可以卖中等。
0: 这个好啊，这个肯定好。
8: 这个这里的水也好哎。

0: 那你这个线这么好、啊？我、哦、这个线是什么线？
1: 快来转！
0: 我、哦、这个是通，这个是 E 线，这个是南部大的运。
2: 这个
0: 这个线好。
1: 是，你看，你看，
3: 这放这里看。
0: 这个很贵吧？好吧。
1: 啊哇，
3: 这个口感会好一点。
4: 高档高档。
0: 哦，这个好好好好好。
5: 继公母分养之后，蟹黄又对公蟹母蟹进行了差异化的投喂，这样的实践结果让村民们都心服口服。
1: 他是军华人，高高到这里呢，人生不熟，就是销售这一方面，啊，这一块呢，这个没有打开市场。现在通过这几年，年轻啊，他自己的机械化，是吧？这个科技这一块，他这个数据化这一块应用起来比我们快，学得快。到目前，他反而要教育大家，教另外的这个养殖户了。
3: 看我这个就是手机上的一个数字化的平台、
6: 哦、
3: 一个设备、
6: 嗯、
3: 每天 pH 也是到下午的时候一天的光合作用把我们水里面一些碳酸氢根这些给消耗掉了，从我们这个指标来看最低的时候是刚刚是多少七点多是吧，
6: 嗯，七点六好像
3: 七点六，嗯，最高的时候达到九点多，
6: 嗯嗯，
3: 好，这个龙眼你得给我实时监测着，低于五的话你就把这个
6: 增氧机
3: 对全部开起来，像现在温度高夏天你不能开得太早。
5: 夏季持续高温，螃蟹养殖户们开始对池塘的环境和水质进行持续监测，同时还有一部分螃蟹养殖户尝试给螃蟹添加了高蛋白的饲料进行育肥，这也常常会引发螃蟹消化不良的现象。
3: 你这饲料蛋白不低哦，
7: 哎，是几个蛋白，
3: 现在温度这么高，都四十几度嘞，水温都有三十七八度，你还喂这么高蛋白，会加重螃蟹肝脏负担。
7: 加重肝脏负担我也知道的，这个现在你马上退五壳，你不给它营养好一点也是个问题。再说我这个料呢，备也备得多，
3: 嗯，
7: 也备了将近三吨料嘞，
3: 嗯，
7: 要么你这个回去帮我想想办法。
3: 王教，你说这个大蒜可以给螃蟹吃吗？
5: 大蒜能否喂养螃蟹，解决其肠胃问题？
3: 顾哥，你先用这些饲料试试。
4: 好，看看要有动的，快快快快！
8: 大不大？
3: 小美女钓了个大螃蟹呢。
5: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9: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9: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9: 河南恒冲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伙食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老店品质值得信赖，杭州临安红军山货批发商行。沪豫精铺以精诚意匠心传世，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满分龙。
11: 卓越品质，匠心缔造，我选俊逸杰。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我们平时吃螃蟹的时候都要搞点大蒜，所以有助于保护肠胃。王教，你说这个大蒜可以给螃蟹吃吗？
8: 给螃蟹吃啊？这个我不清楚哎。螃蟹要吃吗？大蒜？
3: 这个我觉得应该要吃的，具体我再问问专家。
8: 是的。
5: 为了验证他的想法，谢晃联系了湖州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戚长乐。
3: 哎，齐教授。哎，中午好。就是说我们现在温度这么高，我们都在喂一些高蛋白的料，想从里面加点大蒜，您看这个方案可不可行？
2: 这个是可行的，因为这个高温嘛，然后造成一定对河蟹造成一定的这个负面影响，然后尤其是这个喂一些我们的这个一些食物之后啊，有些食物可能不是那么优质，
3: 对对对，
2: 对它造成对肠道造成一定的影响，有些甚至严重的甚至会造成一些肠炎，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喂大蒜，然后它在一定程度上，然后可以对肠道起到一定的这个保护作用。
3: 顾哥，你先用这些饲料试试，吃完之后呢，你多观察螃蟹的吃食情况和活动情况，肯定比你之前那个原来的办法好。因为我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更加注重于科学养殖，而且我的螃蟹能够提早上市，对一般的蟹农来说，这个提早上市就能够更多的抢占市场的先机。
13: 哇，好的，明天我们准备一下。明天的话，傍晚的时候有一个去年来我们这的一个姐姐啊，明天她带着家人啊来我们基地去钓那个螃蟹，然后让我们帮她加工一下。
3: 他们几个呢？
13: 大概是六七个人的样子。
5: 为了让客人品尝到河蟹的鲜美，蟹晃选择在凌晨时分进行捕捞，昼伏夜出是螃蟹的天性，因此捕捞上来的螃蟹活力充沛，肉质紧实，味道也更鲜美，
3: 活力很好。
7: 啊，这个越狱了，这个真越狱了。
3: 我们这里地处太湖边嘛，蟹客人还会来到我们基地走走停停参观一下，所以我想把这波客人都留下来，让他们在这里进行一些垂钓品鉴的活动，把我们的螃蟹给推销出去。
4: 我们要吃公鸡还是吃母鸡啊？你想吃公鸡还是吃母鸡啊？哎呦，前面还对对，前面有，赶过来，往我这边赶，来，往我这里赶，往边上走。哎，抓不到，

0: 来来来，
1: 谢谢啊，
0: 辛苦了，
1: 谢谢。
0: 小朋友，给你个大虾，好吧？那老婆也辛苦了。那个蟹心不要吃哦，蟹心是很寒的，可以用这个醋蘸一蘸。而且我们的螃蟹啊，我是推荐最好就是煮的时候啊，那些生姜什么都不紫苏都不放的，就要品尝我们
2: 原味的，
0: 对，原汁原味。
3: 然后吃蛋，
0: 慢点啊，我们养螃蟹的这里当地，我们当地螃蟹口感真的好，不腥吗？
4: 浮漂会往前挪，就相当于它的爪子在勾嘛。好，看看要有动了，快快快快！哦哟，哦哟，厉害厉害厉害！
5: 你们看了之后有没有什么想法？
6: 就是这几个人在钓螃蟹呢，凌晨的。
5: 哎，我们可以回去之后基地都改造升级一下，环境好了之后，来的人多了，钓了之后还可以品尝。尝了之后，有些人说我们的螃蟹好，还买点回去给介绍给一些身边的朋友，以后还可以给他们发快递呀。我觉得可以这个事情。
7: 为了更好地帮助螃蟹养殖户们拓展河蟹销售渠道，蟹晃准备前往市里参与美丽村庄的推广。他在家里提前演练，和家人们一起模拟了推广现场。
5: 因为来到我们太湖边的游客就非常多，他们也会经常来到我们基地进行观光呀，一些展览。

0: 今后我们就要做一个垂钓的工作，让他们来到我们这里把这个螃蟹钓起来，通过一些品牌宣传活动，不仅要把我们的螃蟹给卖出去，而且要卖到更好的价格。
1: 好的，我有就是有两个想法，就是你到时候说到，我看你那个首饰特别多，到时候比方说这个首饰方面的话，就尽量还是我觉得要减少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你对这个词好像不是很熟悉，到时候再背一下啊。我是这么想的。
2: 好的，收到，明天保证完成任务。
1: 好的，
3: 销量稳定的基础上，不光光这些外面而来的客人在我们这里吃螃蟹，带走螃蟹。
0: 这个我们可以以后一步一步的发展。包括我们的螃蟹也要经过深加工，现在我们的销售模式还是单一的。
4: 吃吐了清楚一点。
5: 好，没事没事啊，风水。得了。
0: 尊敬的各位专家评委，大家好。将公蟹母蟹分开来养，能够达到母蟹早上市、公蟹错分上市的计划。水乡十月飘蟹香，我在这里诚挚的邀请各位专家评委，金秋十月到我们基地去看一看，走一个走，去吃吃我们的螃蟹。
6: 大不大？
0: 小美女钓了个大螃蟹呢！哇！
7: 作为一个农科生，蟹晃用科学的喂养知识博得了螃蟹养殖户们的认可和信任，也让这方土地河蟹肥美，鲜飘四方。
0: 我想带着蟹农们不仅把螃蟹养得又大又强，更要把我们当地的河蟹产业给做大做强。
8: 越新鲜青椒鳗鱼，青椒鳗入味，鱼鲜更够味。
9: 飞天风，自然领先。
10: 废水处理工程施工找三人行，达标省心更安心。
11: 匠心品质，精益求精。上海森雅翠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12: 泥出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13: 护肤无止境，时间有答案。肤美食，
14: 一生衢州人，半生衢州菜。
15: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16: 专注品质，爱家之选，瑞轩乐家居。
17: 宠粮选杜乐，肚子天天乐。
18: 杜乐
19: 专注新鲜海味，诚意服务食客。
10: 玉福布品牌，精工品质，安心之选。
2: 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
0: 选变矩模组，找陈林科技。
16: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11: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广东渔府科技有限公司。
19: 威能洁净日常，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5: 让您的生活更轻松。

0: 给海参搬家，从浅海到深海，产量减半，价格却能翻倍。
1: 这前一年挣个340万吧，现在我们发了一份。
0: 有人把法国鹅肝变成家乡美味，入口即化，那是财富的味道。看山东人如何玩转美食经济，香飘全国。山东，中国农业的压舱石，蔬菜产量、水产产量、出口额常年领跑全国。但在山东人眼里，比产得多更重要的是卖得好。长岛人把海参从浅海搬进深海，产量减半，价格却能翻倍。林渠人把法国朗德鹅引进沂蒙山区，让羊鹅肝变成林渠新特产。他们是如何把区域生态优势转化为美食经济优势的呢？烟台有着丰富的海域面积，海岸线长达900多公里，纯净和低温的水体造就了胶东海参上乘的品质。来到烟台，就一定要品尝下鲁菜海参。用鲁菜经典浓汤，再加上鲁菜常用的干贝蓉，放在一起煮成非常香浓的汤汁，再把煨制半个小时、入好味道的海参放入砂锅。这道砂锅海参在世界烹饪大赛上获得了最高奖特金奖。还有葱烧海参、烧烤海参、海参刺身，吃法可太多了。在当地人的餐桌上，海参是必不可少的美味，也是让农户钱袋子鼓起来的宝贝。但很多人不知道，烟台海参的金字招牌并非一日炼成的。长岛位于胶东、辽东半岛之间，这里海水清冽，藻类丰富，自古就是海参生长的天然牧场。当地渔民靠海吃海，养身补身的历史少说也有几十年了。以前当地人是这么养海参的，在海边用土堆起这样的土圈，高5米左右，把海水引进土圈里，在里面养殖海参，需要给海参投喂饲料。以前农户养殖海参，水中就会含有残余饵料和海参的排泄物，对环境有一定的污染。为了保护美丽的家园，当地人决定要改变。当地政府鼓励农户到大海里去，换一种养殖方法，进行底波养殖。底波养殖是将人工培育的海参苗播撒在开放式海域，让海参在水深20米左右的海底生长。因为不投放任何饵料，对环境没有影响，海参就吃海底的微小生物，因此生长周期长，需要4年时间，产量也低。没有人敢尝试的时候，养殖户任道立大着胆子率先做出了改变。
2: 哎，那时候我心情特别复杂啊，我热爱这片大海啊，这个环境特别好啊，空气也好，特别喜欢这样的地方。
0: 这天，摄制组跟随渔船出发去捕捞海参。眼下正是夏天，可捕手却要穿着棉衣棉裤下水。
3: 咱们为啥都穿这么厚的？
4: 冷，底下冷，
2: 保暖呢。
1: 对，保暖呢，底下肯定
4: 亮
1: 了。
0: 下海捕捞海参的人，当地人叫他们海莽子。他们要在腰上绑20公斤重的铅块，潜到20米深的海底寻找海参。水下摄影机记录下了海莽子工作的镜头，

海底世界寂静神秘，海狮们静静地躺着，享受着这份安逸。您看，这是雄性海参，它正从头部上方的生殖孔排出精液。如果与雌性海

0: 30分钟过去了，海猛子终于露头了。您看，海猛子辛苦下海一趟，只抓上来这么一点海参，这就是在深海养海参的特点，产量低。在海里养，一亩水面年产量只有300斤左右，而以前在岛上养，一亩水面的年产量能达到500斤。
1: 因为它是这个自然环境下生长，是没有办法经过人工突围，所以从历史上这个产量都不高。
0: 更惨的是，人道力尝试深海养殖的第一年就遭遇了一场危机。海在呼叫，风在怒吼，掀起的巨浪把大部分海参都卷走了。
2: 当然着急啊，很着急啊，你的钱都在海里边。
3: 有几次大浪，把头的苗子啊，全部都打到岩上了。拆卸的承包啊，这个我们这伙人啊，都亏死了。
0: 台风让人道力损失了将近2000万元，他沉寂了半个月后，转头却干了一件奇怪的事。他花了200多万元买下了这样一大堆人工礁石，全部扔进了大海里。这个举动让他一下子成了当地人热议的焦点，大家都说他是人傻钱多。
2: 当然有人质疑啊，你当初那个咱投石的时候，人家都在旁边，很多人都在说这些人是不是傻了，这么多钱往海里边丢。
0: 扔下去的哪是石头，这都是钱呢、他到底是咋想的呢？
2: 当地这么干的真没有，而唯独我们这么做有效果了，看到回报了，当地人也效仿，也这么干了。
0: 原来他是请教了专家，才在海里投入了人工礁石，要给幸存下来的一部分海参造个窝。礁石成了海参的家，也是个避难所。台风来的时候，海参附着在礁石上，就能减少被海浪冲走的概率。深海养殖的海参在野生环境下，每天受洋流冲刷、海浪拍打，所以刺又短又粗，肉质紧实弹牙。这样的海参鲜的能卖到200元一斤，最后一算账，产量虽然低了，可是每亩水面的鲜海参销售额比以前翻了一番，能达到45000元。
3: 之前一年挣个3万4万吧，现在我们发了一份。
0: 如今长岛约有2000多户海参养殖户，整个产业年销售额达到20多亿元。深海养殖这条路走对了，生态环境也更美了。他叫吕旭华，是当地一家海参加工企业的负责人。以前他和当地人是这样用机器烘干加工海参，一斤干海参能卖2000多元。现在深海海参的收购价提高了3倍还要多，利润空间压低了，他要想什么办法提高销售价呢？有一天他在海边转悠，在渔民家看到这样的一幕。

0: 汤子，热汤子，浇上汤子。
1: 褐色的。
0: 封起来的。
2: 这种盐干海参是当地传统的海参加工方式，因为需要手工制作，加工速度慢，已经很少有人用了，只有个别渔民自家吃才会这样不嫌麻烦的做。
0: 都要经过这个工序，都要这么做，不停地搅，要是不搅吧，它这个海参落底跟这个锅直接接触受热太快，它这个海参的蛋白就融化了。
2: 又慢又繁琐，他却偏偏看上了这种做法。
0: 周边的这个海参的产量都降下来了，靠的这种腌。

0: 质自然晾干，海参在缓慢干燥期当中它的品质会高。
1: 原来盐干海参有它独特的优势，您看，因为是自然晾晒，海参表面泛白，有明显的盐精，而机器加工的表面没有盐精。盐干海参没有经过机器的高温烘焙，也最大程度保留了鲜海参中的营养，外形也更饱满，肉质更厚实，海参刺挺直没有残缺，从外形到口感比机器加工的略胜一筹。吕旭华改变加工方式，把手工制作的盐干海参卖到了当地市场，一斤能卖到4000多元。除此之外，为了方便不会泡发海参的消费者，他还开发了即食海参。长岛人为了保护美丽家园，给海参搬家到深海里寻宝，这个变化拉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让自然环境得到了改善。您瞧，成群的海鸟，慵懒的海豹，碧蓝的海水，都见证了这里的变迁。但在山东临朐又是完全不同的境遇。山东临朐藏在沂蒙山北麓的小县城，曾经名不见经传，却因为一种鹅闻名全国。
2: 哎，加餐了！
1: 这些鹅漂亮聪明，更重要的是它们胖得可爱，萌萌的，长得越胖价值越高。这种鹅叫朗德鹅，又称西南灰鹅，因原产于法国的朗德省而得名。自上世纪80年代被引进到临朐县，安家至今已接近40年，全县年出栏500多万只，约1.4万人从事着与朗德鹅相关的工作，并从中受益。马丽君是临朐县规模较大的养鹅户，每年自己养殖并消化农户的朗德鹅数量达到200多万只。你也许要问了，他是怎么经手这么多的朗德鹅？这些鹅又是卖向了哪里呢？
2: 穿上衣服进去看。
1: 怀着好奇，我们跟随他到室内育肥厂一探究竟。
2: 太鲜艳，它就会应急，看到美女也激动，可能就会碰撞。
1: 为了不惊扰育肥厂的鹅，要想近距离看到，必须得穿上专业的衣服。
2: 有点安慰嘛。
1: 果然，一见到陌生人，这些鹅就炸锅一样喧闹不停，但马丽君却有办法让他们顿时安静下来。
2: 这是大宝贝在欢迎你们了，你听到他们的声音了吗？嘎嘎的是吧？但是我有一种方法，让他们能迅速的冷静下来，安静下来。你们听一下啊。
1: 马丽君发出一个口令，立马鸦雀无声，
2: 全部站起来了，然后静下来了。
3: 好安静。
2: 对对对，他这个他就在惊奇什么事儿，很聪明，这个鹅每个小脑袋都特别灵活。
1: 从外观看，这些鹅和室外奔跑的鹅并没有什么两样，但马丽君说他们的区别可大了。屋内的鹅一个个挺着大肚子，如果以为他们快要下鹅蛋，那你可就错了。
2: 来，我给你轻轻抓一只宝贝，你看一下哈，你先摸一摸它，你看，慢慢的它就不会害怕是吧？然后再抓，抓的时候一般是抓头，这个鹅抓头是没问题的，抓这个不会伤到。
3: 那手松了也没事吗？
2: 没事，看，没事。这个地方啊，
1: 它会摸得到。随便抓一只鹅都很重，这样的一只鹅价值不菲。能产10斤左右的鹅肉，300克左右的鹅毛，通常可以卖到120多元。而鹅身上最值钱的东西还不是这些，在肚子里鼓鼓囊囊的部位里面，藏着鹅身上最值钱的东西——鹅肝。这就是西餐中的顶级食材鹅肥肝，而朗德鹅就是专门用来生产鹅肥肝的一个鹅品种。像这一个鹅肝800克左右，市场上能卖到200多元，超出了鹅肉加上鹅毛卖出的价格。在一些西餐厅和特色饭店， 薄薄的两三。

0: 片就能卖到上百元，再搭配上鱼子酱，价格就得再往上走了。如今临渠的鹅肝全产业链年产值超过80亿元，深加工产品占全国的70%以上。临渠县上千个大大小小的养鹅户依靠养殖朗德鹅生产销售鹅肥肝，走出了独特的产业发展之路。同样是养鹅，马丽君却有着自己的一套赚钱门道。这些是他新进的一批小鹅苗，刚孵化出来18天，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此时对我们的摄影师尤其感兴趣。他们一点都不怕人，看什么都新鲜。小家伙们生活在这样的大棚里，温暖舒适，等再长大些就可以跑到外面溜溜弯，吃吃草。朗德鹅散养70天后，玛丽君就会为他们搬新家，还给他们分了房子，每3只鹅住一个舒适的小单间。这样安排是有原因的。
1: 你看40方方这个是一个平方，可能这一个平方当中有3只，避免吧它在这当中有碰撞，影响肝的质量，既要保证它这里边有空余的空间去活动，而且也不能太大，让它们就活动量太厉害太猛了。我们这个是育肥阶段，不用出去跑，也不用出去飞。
0: 鹅的育肥阶段很重要，通过自由采食，再配合人工辅助来进食。玛丽君养鹅已有10多年，在她刚开始给鹅育肥时，吃的是这种完整的玉米粒，吃得多，运动少，鹅就出现了问题。
1: 这个鹅最早的这个育肥阶段用的就是纯的玉米粒，可能会把它食道撑爆，就爆了，就是对它的身体是有损伤的。
0: 鹅吃整粒的玉米容易受伤，还难以消化，造成浪费。他就想让这些宝贝们吃得更舒服一些。山东是畜牧大省，临沂等地的朗德鹅饲料资源丰富，玛丽君特意为朗德鹅制定了新食物，
1: 就变成这种糊糊状的，然后在喂的时候，这个鹅吃着呀比较舒服，而且不会拉着嗓子，然后容易吸收，不会造成浪费，就相当于我们的玉米糊糊那种感觉。
0: 这种糊状的食物鹅更喜欢吃，还节省了饲料。朗德鹅在这里吃得好，睡得好，一个月左右鹅肝就能从100多克生长到800克左右，鹅肝就可以取出了。
1: 刀子深了可能会伤到肝脏，太浅了又打不开腹腔，对这个技术的要求是很大的。这是内脏，它的内脏就在底下包着那一大块，这一开始是油，看到包着这一块是全是鹅油，鹅肝在上面，然后再取，就是把这个肝取出来了。哎，你看这是一个大的肝。
2: 哦，好大呀！
1: 哎呀，这个肝好，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肝。
2: 这么大就出来了。
1: 这个肝最少是700-800克，跟那个金色差不多，就香槟金一样，是吧？这个肝是非常好的一个顶级的肝，很亮，而且很润，好像比我脸还大了哈，是不是？你说是我脸小呢，还是鹅肝大呀？
0: 玛丽君卖的就是这种经过初级加工的鹅肝。可随着深加工新产品的推出，鹅肝市场从小众消费逐渐步入大众市场，市场需求持续增长，但朗德鹅养殖受制于生长周期和出栏率，货源就成了问题。玛丽君光靠自己养，一年最多能出栏4-5万只，根本供不上订单量，怎样才能迅速扩大养殖数量呢？
1: 对，
0: 他叫赵来新，以前东奔西跑在外打工，近些年上了岁数，就想回到家乡干点什么。
1: 这个已经做过啥不错的，对，
0: 这批鹅苗是玛丽君买回来发给赵来新养殖的，
1: 非常干净，是不是？这个状态整体。
0: 鹅苗拉回来后，赵来新和妻子就散养在这样的大棚里，大棚不需要很豪华，只要保暖就可以。这样的枯树枝是小鹅苗们喜欢的零食。养鹅对于村民来说几乎没有什么难度，投入还不多。

0: 只要有地方有人养就可以。当地有很多像赵来新这样的村民，除了农忙时节，平时闲赋在家。玛丽君趁机发动更多的村民加入到养鹅队伍。为了让大家毫无压力地放心养鹅，她统一提供鹅苗和技术指导。等村民把鹅苗养成大鹅，到了育肥阶段，她再按市场价全部回收，再扣除鹅苗的钱。
1: 你不用操心鹅苗，得跟老板管的鹅苗，全部都是他服务的，全部的服务到家。你刚养的是打工，你不得出大力，以后是我这个年龄，这个你不得以后这个村里你干不了了吧。你养鹅呢相对来说还比较的轻松点，在家里这老老少少的还照顾得很周到，另外吧还能在家里种点地儿，这是还能增加点收益。
0: 省心省力还能赚到钱，逐渐有上百户村民加入到玛丽君的养殖队伍。他还成立了合作社，合作社一年能出栏200多万只鹅。临渠县的养鹅户逐年增多，养的人一多，新的问题就出现了。这片宽敞的养殖场，它的用途可不一样。别人养朗德鹅为了鹅肝，他养鹅却偏偏是为了鹅蛋。他叫王运海，头脑很灵活，曾经在一家种鸡场工作。看到养鹅的人一多，他干脆放弃养鸡，转行做起了朗德鹅的种苗繁育。这些身姿挺拔的鹅就是朗德鹅的种鹅。以前临渠的朗德鹅种鹅产蛋季节性强，只在每年的2月到6月产蛋，只有5个月时间，剩下的7个月就没有鹅蛋孵化。在当地一苗难求，无法满足全年12个月都养鹅的需要。
2: 那个时候一年只下一季吧，那个就是有的有鹅苗的时候呢都多着，那你自己养也消化不了，人家需求的时候呢你又没有了，那个心情也是很急躁的哈，没有鹅苗赚不了钱嘛。
0: 他琢磨着用什么办法能让朗德鹅想什么时候产蛋就什么时候产蛋呢？王玉海听说有人通过改变室温和光照时间调节种鹅生理周期的经验，可以让朗德鹅一年四季都产蛋，但他又不知道具体做法，于是王运海不断摸索。
2: 你看哈，你看里边也有漆，也有黑薄膜哈，你看，你看，你看，一点光不透了，
3: 啊，效果还是很明显
2: 啊。对，就这样把这光照降下来，水冷空调。它能夏天的时候能降恒温嘞，
3: 圆洞洞那儿。
2: 哎，它吹进冷风嘞。那么你过来冬至，每天增加光照哈，增加到4个小时，也是模拟这个春天的气候嘛哈。从这个光照短到长，它就下蛋。
0: 他将鹅分群后，对应不同的月份，通过调节光照的时间和强度，在需要的时间产出需要的种蛋数量，可以做到每周都能出一批鹅苗。看着小鹅出壳是王运海最激动的时刻。
2: 现在想觉得什么时候下蛋他就什么时候下蛋，想觉得什么时间有苗他就什么时间有苗，一年四季都有蛋，一年四季都有苗。
0: 养殖户随时要苗，王运海随时就能供得上。通常养殖户一年能养5-6批鹅，如果地方够大还能养出10多批，就能有40多万元的收入。看到赚钱了，大大小小的养殖户加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多了起来。长岛人以退为进，从土圈走向深海，产量降了，品质升了，环境好了，钱也赚了。临渠人则是大胆向外走，把法国鹅肝变成家乡味儿，从生肝到红酒鹅肝，做成了好几十亿的大产业。好水土养出好食材，好手艺收获大财富。

咸江源、神农架、秦岭是我国亚热带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这里是人类的居所，也是大自然芸芸众生的共同家园。它们的异彩纷呈，构成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构成了一个美美与共、和谐共生的野性家园。

这里曾是一片辽阔的古海，受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影响，山体抬升，群峰耸峙，一跃成为华中屋脊。这里保存着十亿年来地壳运动所形成的最完整的地质构造单元，这里就是神农架。

诗经中说，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兽，不坚不崩，如松柏之茂，子孙相承，今天承载古人祝福的松柏、木鱼等词语，依旧是神农架重要城镇的命名。

地是第二阶梯东部边缘的高山，因其独一无二的生态价值，被列为世界遗产、世界地质公园、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国际重要湿地。它地处中国亚热带与暖温带的气候过渡区域，是少数能看到北亚热带生物群落生物进化与演替进程的自

就了神农架典型的山地垂直自然带谱，成为全球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生态系统的最典型代表。高峻的山体与茂盛的森林，让这里成为众多古老级遗物中的

昔日，这里因神农交民稼穑，尝百草而得名。今天，这里依旧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家园。从低海拔到高海拔的山林，神农架的野生动植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传奇。神农架低海拔的茶园，春茶泛绿，茶香四溢，茶园里满是忙碌的身影。两只雏鸟出生在茶树丛中，它们是黄屯碑的儿女，无污染的茶园为它们提供了繁衍的家园。这里有充足的食物，足以养大黄屯碑的后代。辛勤的父母喂完雏鸟，会吞下雏鸟的粪便，保持巢内清洁，免得招来天敌。雏鸟粪便的再次利用，可以回收富余的营养。随着茶叶的大面积采收，人们的足迹遍布茶园的每个角落。在采茶人到来之前，雏鸟抢先一步离巢，它们与茶农有着互不干涉的默契。茶树和灌丛依旧是雏鸟的庇护所。听到雏鸟的起食声，父母会继续喂养它们。在这茶园中，鸟儿已学会了与人和谐共生。随着时间推移，父母带回来的更多的是鼓励而不是食物。未来，雏鸟将学会觅食并独立地生存下去。中华蜜蜂已经在中国繁衍了7000多万年。神农架是华中中蜂唯一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形复杂，气候多变，植物栖息多样的山区，为中华蜜蜂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家园。数百万年前，蜜蜂与花朵达成了默契，它们共同确保着大自然的平衡。神农架是自古以来的养蜂圣地，是中华蜜蜂的天然庇护所。顺其自然的古法养蜂，遵循着中华蜜蜂的古老习性。人们提供蜂巢，模拟野外生境，蜜蜂完全依赖野生花卉采粉酿蜜。

从海拔300米的低山到海拔3100米的神农顶，从春到秋，各类蜜源植物的花朵陆续开放。中华蜜蜂在这里不会出现断蜜期。人类种植的作物经蜜蜂授粉后，产量和品质都有明显提高。在神农架，中华蜜蜂一切安好。

在神农架靠花蜜为生的，还有飞越千山而来的蓝喉太阳鸟。这种身轻如叶脉的鸟儿，有着高超的飞行技巧，它们进化出尖喙和管状舌，在采食花蜜时，先用尖喙在泡桐花朵基部扎出小孔，再用管状舌吮吸花蜜。繁密的泡桐花给它们提供美食，也提供浪漫的恋爱场所。这是他们的家园，他们与这片山林不离不弃，休戚与共。洗澡的兽带宛若落入凡间的仙子，它是森林中飘逸的风景，

母从东南亚飞来神农架繁衍后代。雄鸟用美妙的歌喉打动雌鸟，而后他们一起共筑爱巢。他们在枝丫上搭建悲壮的小巢，夫妻俩共同承担孵化的责任。兽蛋一窝能养大三四个孩子，孩子的肚子老是填不饱，他们总是嗷嗷待哺。

捉来各种昆虫喂给他们，有时都忘了孩子能否咽下超大的食物。夏季，神农架的雨说来就来，称职的父亲忙着为孩子遮风挡雨。也有孩子不惧风雨，但父亲依旧愿意为孩子多挡一会儿风雨。

草显得越来越小，还不会飞的幼鸟匆匆离巢。父母会照顾他们长大，并把他们带回东南亚。随着海拔的升高，森林与农田交界地带的物种也变得丰富起来。这里是雉类喜欢出没的地方。红腹锦鸡体态优雅，步履轻盈。雄鸡身披七彩羽毛，头顶金黄色的羽冠，人们又称它为金鸡。春季，雄性红腹锦鸡羽色最美，它们排斥亚成体的雄性，希望独享林间空地。红腹锦鸡的领地意识很强，昔日和平相处的好邻居松鼠，红腹锦鸡也会与它因领地而大打出手。秋傲期到了，雄性红腹锦鸡有些焦躁不安，雌性身后不乏追求者，大家各显神通，上演凤求凰。

求爱仪式持续一两个小时。最有活力的舞者胜出，而后与中意的雌鸟走进森林，组建家庭。与红腹锦鸡伴生的灰胸竹鸡，借助棕褐色的羽毛做掩护，栖息于林。

灰胸竹鸡也是神农架生态修复的受益者，而今常在山林间鸣唱出没，拖儿带女行走在草丛中，

顶级猎食动物在这里衣食无忧，稳定食物链的存在，保持着神农架的自然平衡。白冠长尾雉是中国的特产珍禽，它的尾羽被称为雉翎，是戏剧表演中常用的盔头饰品。翎子宫的舞蹈并因为它的尾羽而显得异彩纷呈，人们对它尾羽的过度索取，让白冠长尾雉变得珍稀濒危。他与世无争，隐居深山。春天也是这种大型雉类求偶的季节，雌鸟一登场，雄鸟就有些躁动不安。与红腹锦鸡求偶时的转圈舞蹈不同，白冠长尾雉求偶时喜欢侧身蹦跳舞蹈，它的舞蹈显得有些滑稽笨拙，求爱无果只能黯然退场。它们打起精神抖擞羽毛，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

拔森林植被的大面积恢复，也让神农架的猕猴迎来了好日子。这里的猕猴天丁加口，猴丁兴旺。猕猴广布于中国南北，是现存灵长类中对栖息条件要求较低的一种。悬崖峭壁，溪河沟谷，布满攀藤绿树的神农架山林，为猕猴提供了最理想的生活场所。猕猴在猴王的带领下集群生活，

它们的食谱包括树叶、嫩枝、小鸟、鸟蛋、各种昆虫，甚至蚯蚓、蜗牛等各种食物。囫囵吞下的食物先会储存在颈部的夹囊里，这有利于它快速进食。通过吃树叶补充水分之外，猕猴还需要直接饮水补充身体所需。猴王享有一夫多妻的特权，大多成年的母猴都是他的王妃。牢固的王权与族权让猴群保持着多年的稳定。这些新出生的小猴长大后可能会成为猴王，但是现在他们还需要慈母无微不至的照顾。

猴生性活泼好动，和人一样有喜怒哀乐，也会有百无聊赖发呆的时候。

沼鸡也是典型的森林鸟类。雄性勺鸡身形圆滚滚，它喜欢在清晨和傍晚时鸣叫，嗓音沙哑粗犷如公鸭，人们又叫它山鸭子。

烧鸡是杂食性鸟类，植物的根茎叶、果实和虫子都是它的美味。密林中有它取之不尽的食物，

繁殖季节，它用叫声宣示领地，吸引异性。它那聒噪的嗓音对雌鸟来说就是美妙的乐声。一只雌鸟向它靠近，一旦结对，它们将终年生活在同一片山林中。在神农架中高海拔地带，有着大片的杜鹃花，人间美西施，花中唯杜鹃。这里保存着花中绝大多数的

色艳丽的红腹角雉就藏身在杜鹃花簇中。红腹角雉的雄鸟头顶金色羽毛，颈部蓝色的肉垂在求偶时会鼓胀下垂至胸部。它的羽色像红色锦缎上撒满了珍珠，人们又叫它绣鸡或星绣鸡。林中的小水洼是灰翅鸫的浴场，也是红腹角雉的饮水地。上天赐予它最迷幻的色彩，让它所处的森林熠熠生辉。穷其一生，红腹角雉都隐居在中高海拔的密林中。神农架高海拔的春雪不期而至，气温骤降，大雪纷飞。红腹角雉身穿绚丽多

下那羽绒外套，他不惧高寒，依然在林间穿行。这是他们的家园，他们与这片山林不离不弃，休憩于共。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长。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他们靠海吃海，与海相伴。他们是中国的海洋民族。
3: 高跷捕虾捕鱼有什么稍微的技巧吗？
4: 对对对，是这样的，要保持一个平衡。
2: 退潮后的滩涂竟有意外收获。
5: 哦，还挺多的这边，
6: 你看。
2: 从孵化箱到养殖场，它养的中华鳖为何活力满满？
5: 这里面就有1500枚蛋。
6: 对，哦，
5: 就有一个刚生出来的。
2: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风景如画的东兴市，居住着一个以海洋捕捞为生的民族——鲸族。鲸族人世代靠海吃海，现在仍有男人采用最传统的方式，踩着高跷去捕鱼捞虾，女人则利用特殊的工具在浅海爬螺。而经验丰富的赶海老人会趁着退潮的时候，凭借着多年的经验挖一种名贵稀少的食材沙虫。鲸族人这样神奇的技能究竟是怎样练成的？我们一起来看看。苏海兵，鲸族高跷捞虾习俗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 我刚才看你们踩着这个高跷，然后在这捉这个鱼，这叫什么呀？
2: 这叫高跷捞虾。
1: 高跷捞虾。
2: 对。
1: 我很好奇，那为什么不直接就是光着脚踩着沙滩上去下去捞鱼呢？
2: 哦，是这样的，我们原来的话，它是那些鱼群呢、都聚集在离岸边大概2米左右，然后呢，我们的祖先呢就是说，两米就没过头顶了。
1: 哦，你就下去就潜泳了。
2: 对，然后呢，我们的祖先呢就发明了一个踩高跷。
1: 那现在还有多少人会这项技艺呢？
2: 现在目前我们村里面只有7个人。
1: 只有7个人，加上您只有7个人。
2: 对，
1: 那我今天就要挑战一下，能不能成为第8个人？我向您拜个师。
2: 好，
1: 我看看等一会儿能不能学会，好吗？
2: 好的。
1: 好，我们去看看。

0: 这个动作就绑脚上是吧？
1: 对，这个的话它是这样，这条棍子的就绑在腿的侧边，你看绑在腿
0: 侧边。还没解开呢。
1: 哦，你解开是吧？哦，来，我帮你解。
0: 我来，这点还是会的，真的是。
1: 把这个扣子压下去是吧？
0: 压下去，
1: 压实了。啊，然后呢，这这样绑。
0: 第二根带子上场。嗯，
1: 可以吗？拿得出来吗？
0: 没关系，您绑您的。
1: 然后这边呢也是一样。你看，要压，一定要压实，把它压上来啊，
0: 不然容易掉下去。
1: 对，来，我起来了哦。发明了一个踩高跷，只有七个人，可以吗？来上来，
0: 没关系。
1: 可以。哦。可以了吧？你看，可以跑步了。试一下，
0: 来，我要试试。哎，
1: 试一下。小心，
0: 小心，
1: 小心！
0: 我不敢动了。不是，我发现他摔倒不是，他会崴脚，你知道吗？
1: 我解开，我原来我帮你。
0: 好。哎呀，我天！哦，谢，我太累了。主要不是腿累，刚才手两个手怕摔倒了之后撑着特别累。你就别看这个绑，我觉得我自己绑的不紧，可能站都站不起来。
1: 哦，要两个人扶，
0: 要两个人扶。
1: 我老婆在哪里的？
0: 行，
1: 老婆过来，哎，过来一起。
0: 大姐，您帮我扶一下啊，一把把您把住，保证我可以起来，不会被摔倒。
1: 站直。
0: 怎么这么高？现在就大胆尝试一下。我发现我陷在这个泥里了。哎呀，不行，太难了，
1: 太难了啊！哎，
0: 我天，我
1: 那再上来呗。
0: 行啊，我觉得太难了。
1: 放好了，哎，对，
0: 还是屁股能落地的感觉好啊。您给我讲讲，这个高跷捕虾捕鱼有什么稍微的技巧吗？
1: 对，是这样的，要保持一个平衡，是吧？要慢慢的推，然后呢，它会有一团的那个红色的，
0: 然后就把它捞起来。
1: 对，慢慢就推过去。
0: 我来试一试吧。
1: 好，试一下。
0: 哇，这么沉。嗯。然后有鱼了就敲下来。哇，这么沉。
1: 对。哇。哎，小心。
0: 太危险了。
1: 有鱼上网了吗？
0: 真的吗？
1: 试一下，
0: 在哪？还有两条呢。苏老师，您看，还有什么我可以在海边学习的技能，还有生活的本领吗？
1: 那个，我老婆在那里爬螺，要不要去看一下？
0: 好。

0: 大姐好，你在看什么呢？
1: 啊，你好，我在爬罗。
0: 爬罗、
2: 哦，这个是爬罗。一般的话，我们青竹的话都是男的出海打鱼，然后女的在爬罗。
0: 您再给我们演示一下，我们看看是怎么爬的，我学习一下。好。
1: 用力慢慢往后退。这个手和后面
0: 那很重的吧？那整个人要
1: 不容易的吧？
0: 然后把这些泥洗一洗。
1: 对，
3: 有了。
0: 哦，有，哎，掉了，拿了一个石头。
1: 石头什么都有的，那个贝壳啊，
2: 还有蚬，
4: 还有蚬，
0: 把那些贝壳挑出去，然后看有没有纹蛤。哎呀天！那个大姐，您平时在爬罗的时候，大哥就在海里头踩着高跷捕鱼，是吗？
1: 他捕鱼，我爬罗。哎，
0: 行，那您教教我怎么爬罗吧。
2: 好，
1: 手要出力，腰要出力，还要靠在肩膀上。
0: 这个确定不是大哥干的事吗？是您干的事吗？这应该。哦，我都动不了哎。
1: 你太深也不得，把那个沙子都拉上来了。
0: 然后就这样洗一洗啊，
2: 对，要洗一下，
0: 洗一下就看看有没有成果，是吧？啊，
2: 对。
0: 这是吗？
2: 这个贝壳
1: 不是，这个是死掉的贝壳。
0: 超级难，我再试一次哈，看看这回能不能爬到。我已经记住了动作要领，第一步扎的要深，
1: 扎的太深，
0: 不能扎太深是吧？要用巧劲儿，
2: 对，
0: 然后往后蹬，
1: 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太浅要卡到螺，太深也是沙子而已。
0: 再试一次啊，
1: 来，
0: 轻轻的往

0: 不要太深，
1: 也不要太浅，哎，
0: 然后抖一下，
2: 哎，有吗？
0: 哎，有的，
1: 哦，这是螺好多的，
0: 对，是吗？哇，
3: 容易吗？
2: 不容易。
1: 你觉得那个脚冰不冰？
0: 冰。
1: 现在还好，你上岸它就发抖了，冷啊。
0: 没关系，我觉得大姐有大哥在一直陪伴，应该也不会觉得冷。姐，那么你们平时鲸族的女性，除了这个爬螺，还有什么别的在海边的作业吗？
1: 有啊，就是挖沙虫啊。
0: 挖沙虫？
1: 是啊，沙虫呢营养价值很高，在我们这里逢年过节啊都要上的一道美食。很好吃的，营养很高。等下有一个表舅妈，她在那里挖沙虫。等下我们去看一下他们。
0: 行，走，那咱们去看看吧，看看表舅妈是怎么挖沙虫的。嗯，
1: 好的，你也去体验一下吧。
2: 好。

1: 地上一个一个的洞，这都是啥虫洞？是不是？
2: 对对对。
1: 问问舅妈，你在这儿挖啥虫是吗？
2: 对呀。
1: 这些个洞都是你挖的是吧？
2: 对呀。
1: 一个洞一只。哦。怎么分辨这些啥虫啊？我看这个地上有很多的小孔。
2: 这个东西，
1: 这个洞，它是凹下去的，对吗？
2: 对，然后它挖的时候为什么刚才您挖那么快呢？不快，它叫爬，我都忘。
1: 它会跑，您挖这么点，挖了多久了？
2: 这小时了。
1: 一个洞一条，这份工作真不是很好干的哈。
2: 是啊。
1: 您再教教我怎么去区分这个，沙虫的洞，还有普通的洞，好不好？我们来找几个洞哈。
2: 这些都是螃蟹洞了，你看。
1: 它也是凹下去的，咋分出来的？
2: 你看它的脚印呢，是吧？
1: 这些都是它的脚印，啊，对了，这个是呀，这个，是这个吗？
3: 对呀，
1: 哦，这个就是沙虫洞，
3: 对。
1: 舅妈，你怎么知道它往这边跑了？
3: 它有个洞啊！
1: 哇，哇，我可以摸一下它吗？哦，呀呀呀呀呀，它还会蠕动啊，它像那个蚯蚓一样。
4: 它还像怕不嘞？你知道那个触感像什么吗？像软糖一样。淳朴的渔民始终坚守着自己古老的传统捕鱼方式，豪迈而深情。他们仿佛生活在时间之外，无论时光怎样流逝，这古朴的捕鱼习俗还是千年前的模样。在我国北部湾东北岸，有一个美丽小城——北海市。 这里三面环海，滩涂平坦肥沃，生长在滩涂的鸭子背巢觅食，涨潮而归，以鱼虾蟹为食，当地人也称之为海鸭。海鸭们每天生活在海边，吃着海鲜，生活快乐无边。还是温呢，这个海鸭蛋。
5: 什么情况？哎，大哥，我听说这附近有一个养鸭子特别厉害的大哥，您认识吗？那
4: 您很有可能找的是我，在这方圆百里，养鸭没人能敌得过我。
5: 哇，这么自信，您贵姓？
4: 我姓龙，叫龙海军。龙海军养殖海鸭100多万羽，日产蛋80多万枚。
5: 带动3000农户养海鸭增收。刚刚那群鸭子大概有多少只啊？现在我这个滩涂的计划大概有10000多只鸭子。10000多只鸭子？
4: 对，
5: 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4: 我现在目之所及都看不到大海了。
5: 是啊，现在它在退潮的时候就变成了鸭子觅食的天堂了。接下来呢，我再带你去寻下宝，怎么样？哦。
4: 这寻宝是寻什么宝？这个宝是啥呀？
5: 有了我们的运动鸭觅食的过程呢，它很有可能在超级兴奋和受到惊吓的过程当中，它把它的蛋产到滩涂上。

0: 我目之所及是一颗蛋没有，看一看，没有啊，龙师傅。那这样吧，我告诉你一个小窍门，它没有窝棚的家呢，它忍受不住要产蛋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一定会找到一个稍微避一点的地方来产蛋。船下面，那你可以去看一看。
1: 哎，这个，哦，这种的情况下就是鸭子在特别急的时候，它才会找到这种稍微背人的地方产下来的蛋。我给它洗一洗，哇，我第一次摸到这个，
0: 这边还有两个，哦，还挺多的，这边，你看，
1: 哪又有啊？哎，
0: 一回生二回熟，这是。
1: 因为这个滩涂上它是遮阴物非常少的啊，鸭子持续的高温的情况下呢，会影响到它的健康和产蛋率，所以呢，在这个鸭子吃饱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给它赶回鸭棚。究竟海鸭蛋美味的秘密与海鸭的居住环境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去看看吧。 我的天哪，这么多鸭子，
0: 这就是我们的鸭别墅。
1: 目之所及，浩浩荡荡，这些都不是泥土，这都是鸭的颜色，是不是？
0: 对呀。现在这里的存栏率目前的情况是12万多羽鸭，总占地面积的情况是将近300亩，
1: 300亩。
0: 对，
1: 哇天，
0: 这每一个单元的情况，我们给它匹配了一个鸭别墅，陆地上的运动场，包括游泳池，
1: 这都不是五星级标准的配置了，
0: 而且。
1: 我们每个鸭棚的情况下还有专门负责的阿姨们，
0: 有保姆、
1: 宿管。对，你看那个棚上，就是我们每个棚的情况下，你扫码的情况下都可以得到这整批鸭的溯源，所有的一切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数据读取得到。哇，你别说，这是鸭子，我都想住里面了，真的。
0: 我说
1: 这个，这音乐是怎么回事啊？
0: 就我们是在这附近有不在办沙滩音乐节吗？是，不，是我们里面养的小鸭，为了怕它应激的情况呢，从小的时候我们就让它听着高节奏的这种动感的音乐，无论是刮风下雨打雷的情况，它就不会出现了应激的反应。如果有应激的反应，会造成鸭子一群群的聚堆。
1: 它互相踩踏的情况下，
0: 死亡率会非常高。哦，第二个呢，在它高应激的情况下呢，也会降低它的产蛋率。所以从小就要培养它这种应激的情况。
1: 让它从小就适应这种大音量的环境。
0: 对，
1: 这个是鸭子的饲料啊。
0: 对，这是小鸭子专用料。
1: 好多鸭子。
0: 这呢，就是我们日龄10天左右的鸭子。现在这里的情况呢，大概有13000余左右。
1: 哇，好可爱啊，这鸭子！
0: 我们现在要干的活呢，就是给它们添一些料，让它们补充营养。
1: 就放在这儿。
0: 对，放到这里的情况，它就捉着吃的。
1: 已经开始开饭了。
0: 这里呢，谷物的味道，就是我们的海鸭所产的蛋。哦，你现在发现哇，
1: 眼前这个密密麻麻的全都是。
0: 对，这就是我们的产蛋床。我们这个蛋呢，因为它是吃海鲜。
2: 长大的鸭产的蛋嘛，它所有富含的营养价值的话呢，会比普通的鸭蛋高。比如说它的软磷脂含量啊，它的钙含量啊，
3: 都比一般的鸭蛋要好一些。是的，我们提着我们的鸭蛋，我领你去加工城，闲的海鸭蛋。
1: 好嘞，走着，
2: 走。海鸭蛋的美味秘密离不开它的快乐生活，而龙海军的海鸭蛋个个蛋黄绵软起沙、鲜美爆油的美味秘密可远不止这些，它与它独特的腌制方法密不可分。如何让我们也能做出美味的咸鸭蛋呢？
0: 首先呢，这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的情况呢，第一步我们要把这个配料先调好。我们这里面一共是三种配方啊。首先呢，我们一盐、二草木灰、三红泥，
1: 就是拿三份的这个红泥配一份的盐，再配两份的草木灰，这意思吗？
0: 对。
2: 龙大哥还告诉我们他的独门秘籍，除了多种香料混合而成的调味粉外，还有一个神秘的法宝。
0: 你猜猜这里是什么？
1: 您都不用说，让我猜了，我一过来我就闻到 一股好浓的酒味儿，这白酒。
0: 对，白酒可以驱除蚊虫，所以呢，我们最后要把这个60度的白酒适当的加到里面。
1: 好，
0: 下一步我们就开始加入山泉水，把它搅拌均匀。
2: 龙海军用小小的海鸭蛋带动了当地3000余户养鸭农民增收，让广大食客们一同感受那份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
3: 你看，这就是我们1719亩的水产养殖基地，有135口池塘。
1: 哇，果然很开阔啊！咱们在这片养殖区大概有多少只中华鳖呢？
3: 700多万只吧。
1: 700多万只。
2: 黄启成，深耕龟鳖养殖工作28年，带头创建了广东省国家级中华鳖良种场。黄启成培育的中华鳖猪水一号生长速度快，只需14个月就可以进入市场，解决了中华鳖生长速度慢、容易生病等难题。同时，这些难题的解决也和黄大哥给猪水一号量身制定的养生法则分不开。他规定吃饭必须上餐桌，饭后晒背不可少。
1: 要看中华鳖的餐桌吗？怎么咱跑到水面上来了？
3: 对，这就是中华鳖的饲料台、
1: 这个就是。
3: 对，
1: 哇，是浮在水面上的。
3: 对，它刚好是水面和陆地的交界处，在水下1厘米。
1: 那它这个餐桌为什么要距离水面1厘米啊？
3: 刚好它的这个头刚刚伸出水面，那个身体隐藏在水下，这样的话它的隐蔽性比较强，然后这个鳖就感到很安全。另外的话呢，浮到这里呢，刚好能够达到晒背的效果。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做到这个均衡上市。你这次来的对了，我们刚好有一批那个鳖准备上市，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1: 那行，走着。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从池塘里抓到的4只中华鳖。下面我就要跟黄大哥学习一下，怎么样去抓这个中华鳖。
3: 一般我们让它翻身的之后呢，抓住它的这个2个后腿窝。单手也是抓腿窝。抓紧腿窝，但是要稍微靠后一点，因为它这个脖子比较长。
1: 我们记住2步啊，第一步先把这个甲鱼给它翻过来。
3: 不用，它翻身它自己会翻。
1: 我不是帮它翻身，不是，别咬着我就行了。据说啊，这个甲鱼的咬合力可以媲美狮子。
3: 那我们就做个小试验看看吧。先来这个细的。
1: 好，先来这个豆角。哇，很脆啊。构不成任何的阻碍。我们来试一下一次性筷子。好，哇，几乎是一瞬间的事情。好，我们再试验一下。
3: 你不松手的，你看他的两只腿一推，哇，他就是这样，
1: 太霸道了，简直。好生猛啊，这个甲鱼
3: 很凶残。
1: 所以说我们在家里如果买来甲鱼来做的话，不幸被他咬住了，一定不要往外抽这个手，要顺着他这个力，对不对，黄大哥？
3: 对，
1: 我觉得我已经稍微得到了您的一点真传了。咱们下面是不是就可以下到池塘里去捕捞中华鳖了？
3: 那我们走吧，
1: 看看待会儿能不能抓住您。现在我们就要下水抓中华鳖了。
3: 你看这里有一个，
1: 有下面水下有阴影。
3: 对，你看这里明显有2个吧。
1: 这东西真不好抓。王大哥，你养的这个甲鱼啊，那不是一般甲鱼，它为什么在水里跑这么快？
3: 看它活力很强，对吧？哇，
1: 咱们这个猪水一号对比普通的鳖的品种来说，它的优势在哪里？
3: 它有3个最显著的特点。第一个，它这个生长速度比普通的鳖要快10%到13%。第二个呢，它的这个群边比较宽厚。最大的特点呢，我们是挑公养殖。
1: 挑公养殖是
3: 就是说单性养殖，只养公的，不养母的。
2: 中华鳖猪水一号之所以要挑公养殖，是因为雄性中华鳖的生长速度要快于雌性中华鳖，单性养殖可以大大缩短其养殖周期。
1: 黄大哥，那这公母怎么样分别？
3: 把底板转过来，你一看，
1: 尾部，
3: 我这个弯过来的这个尾部，你看你那个比较又粗又长，嗯，还比较尖。
1: 对，我这尖尖的，
3: 我这个呢就比较圆，比较短。哦，
1: 而且尾巴短一截。
3: 对，而且不超出这个裙边。哦，你看到吗？
1: 的确是。
2: 黄大哥告诉我们，要想养出活力十足的中华鳖，好种苗是关键。中华鳖猪水一号的活力从孵化出来就有体现，刚出壳的猪水一号幼苗就已经活力满满。
1: 黄大哥，咱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就是中华鳖的孵化房。
3: 对对。
1: 哎哎哎哎，爬出来了，爬出来了。这个就是刚出生的中华鳖，谁见过它小时候吗？好像那个纪录片里的小海龟出来那种感觉。
3: 它们本身就是亲戚啊，
1: 本身就是亲戚。哎，我看它这个嘴巴上有个尖尖的，这是什么呀？
3: 嗨，嗨，哦，它这个，
1: 哇，它会张嘴咬我，
3: 它会咬你的吗？通常我们都认为鳖呢，还有个鸟啊，这些都是会没有牙齿的，它只是一个牙套。但是呢，其实中华鳖呢，它在这个刚刚出世的72小时之内呢，鼻尖下面呢，它有一个破蛋的齿，它这个齿呢就是一个3天，把鳖蛋的硬壳顶破。哦，
1: 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小白点儿，是吧？
3: 对对对。
1: 破壳出来之后，它们会到哪里去呢？
3: 通过在我们这里有一个收集口，它从这里就掉到我们鸡卵沟里面去。哦，
1: 我们看下面。
3: 对，
1: 哇，在这儿有一根水族箱一样的地方，全都是小的中华鳖，它们会一直爬到哪里呢？
3: 我们到这边去，它就是收卵，
1: 会爬到这里集中起来。
3: 对，
1: 哇，好多呀！
2: 这一天，我们跟随黄大哥见识了他给中华鳖猪水一号制定的养生法则，体验了抓鳖的艰辛，同样也感受到了鳖宝宝们破壳的喜悦。在黄大哥的精心呵护下，中华鳖猪水一号才能成长为底部白里透红、裙边宽厚、背部有光泽的良好品种。黄大哥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更好地培育中华鳖，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养殖这种成长速度快、不易生病的中华鳖获得较为可观的收益。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匠心独运，浪漫之选，微笑银巴银饰，
2: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西湖瓷茶，
3: 乐瑞暖，河北继瑞科技有限公司，重质量守诚信，盈福卡值得信赖。
4: 深耕沃土，匠心惠农，吉林盛华农业。

我是徐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虎，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

0: 胆子特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这儿，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2: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下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1: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0: 已经破了。
2: 小米都哭了。
3: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0: 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嗡一下就飞过来了。
1: 不是说你来吗？
2: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3: 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2: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3: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叫哒哒哒哒哒，哎，
2: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0: 他吧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2: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4: 啊、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0: 对，
3: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没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讲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2: 哎，一共五个。
3: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还戴眼罩？
0: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让徐老师戴上也行。
3: 我戴你戴呀，咱俩。
0: 对你选，
2: 我戴呀。
1: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好不好。哎呦，
5: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2: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3: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1: 哦，看看距离。
3: 看看呀。
2: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你太远了。
3: 好。
2: 有准吗？
3: 有准。
2: 你这么整过吗？
3: 40%呢？怕什么？
1: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4: 来了啊。
2: 第一斧走、哎、好，第一斧成功了。第二斧好，别动别动，好、啊，漂亮，第二斧成功了。
1: 哥站直，站直，哥要
2: 第三斧头顶心、啊、哇，别往下蹲，
1: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2: 站直站直了，
1: 站直，
3: 站好站好站好，
2: 别动啊，别动，
3: 最后两下来，
2: 别动啊，
1: 站好，
2: 有一斧走走走，扣一斧了，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啊！
1: 啊！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靶，就是您要是移动靶背斧子，
3: 可以啊，
2: 小菜一碟。
4: 徐巨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靶。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漂亮。现在你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能够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

0: 小鸭子来到稻田，他们肩负着怎样的特殊使命？
1: 哎，
2: 又在里面抢起来了。
0: 出人意料，稻田里的鸭子为何接连死亡？
3: 这两天怎么一下一天死十多个？所以说我非常着急呢。
0: 专家现场调查，能否找到鸭子大量死亡的原因？
4: 这鸭子特别的烫。
1: 烫。
0: 预知详情，敬请收看《中暑的稻田鸭》。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是农业大县，水稻种植历史悠久，覆盖面广。2026年，全县水稻种植面积达50万亩。为发挥生态资源优势，提高农民种粮收益，当地开始推广稻鸭共作绿色种养模式，将鸭子放入稻田，目前已有10万多亩。种粮户刘良兵第一年尝试这种模式，但最近让他头疼的是，稻田里的鸭子出现大量死亡，却一直找不到原因。求助人刘良兵求助问题：麻鸭大量死亡。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了解情况。
3: 哎呦，你看，这就有一个死的，你看，哎，你看，
1: 这死的，
3: 好可惜，看。
1: 哦，这个鸭子你看不小了哈。
3: 这鸭子有斤多了，
1: 有
3: 一斤多，这快2斤了。
1: 您是大概什么时间发现这个鸭子开始出现这种死亡的现象的？
3: 4-5天以前啊，一天才死个把两个，我还没当回事儿。这两天怎么一下一天死十多个？我非常着急。
1: 一下出现十几个，那这可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3: 就是，给我们看，这还又有一个嘞。
1: 哎呦，哪儿呢？
3: 我看，
1: 哦，这儿呢。
3: 这个哦，
1: 这又有一只，这是一小片儿，咱都看见两只了，大哥。您这真是死的鸭子挺严重，您看那儿。这儿还有一只呢，
3: 这又有一只，这，哎呀，这咋弄的？
0: 刘良兵种植的是晚稻，和当地许多农户一样，为了提高收益，他采用水稻与小麦轮作的方式，每年农历10月到下一年4月种植小麦，小麦收获后种植水稻，到农历10月水稻收割，再种小麦，实现一年两熟，再加上稻鸭共作，便实现了小麦、稻子、鸭子一田三收。不少农户因此尝到了甜头，刘良兵也非常看好这种模式，就跟着干了起来。
3: 啊，刘，啊，刘，啊，刘。
1: 平常都不出来吗？
3: 平常有时候没得人的出来，他有人了他都不敢出来了，因为他在稻田里面。等着解除的人解除的很少，他现在都怕人
1: 哦，所以咱也叫不回来。由于刘大哥这边的这个稻子比较高了，然后这个鸭子呢又怕生，然后我们过来的时候呢他就跑掉了，所以根本就看不到他。这样呢，我们就利用我们手中的摄像头悄悄地埋伏在鸭子活动的区域当中，看看他到底干了什么。
5: 看见没？那水旁边是有动静的，
3: 可能快过来了，都过来了。你看他准备，可能准备逮什么？
5: 哎，这儿有个东西，
3: 小蛾
5: 子。
3: 这扒了个耳环，没那个肥蛾子，这都吃就。
5: 哎呀，
3: 哟，
5: 吃了。
3: 那怪紧，鸭子太紧了，你看。
2: 哎呦，它里面抢起来了。
0: 鸭稻共生期间，利用鸭子旺盛的食欲吃掉稻田的杂草和害虫，充当稻田护卫队，同时它们不停地踩踏穿行，也起到了松土除草的效果，而且鸭粪还可以被水稻吸收利用，转化为优质的有机肥，促进水稻生长。与此同时，稻田也为鸭子提供了充足的活动空间和丰富的天然食物，这样一来不仅减少了农资投入成本，还显著提升了稻谷的品质，鸭与稻之间由此形成了一种互利共生、相互服务的理想生态模式。
5: 你看过鸭子吃蛾子吗？
3: 那谁在意呢？老想只想鸡吃蛾子，谁看了鸭子吃蛾子的都没有看过。为谁老注意呢？只想糊点面喂它，都算了，都走路都没管这个事儿。
5: 干的人干的活是不是？
3: 都是的。
5: 虫虫呢？
3: 是的，他把这虫吃了以后，对俺们的养，说是了有好处的多啊。他没得虫子了，养就不生病了，都好了。
0: 刘良兵养殖的鸭子是淮南麻鸭，正是制作商城老鸭汤的主要原料。这种鸭肉质

0: 酥嫩汤鲜味美，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
1: 那现在如果是按照成熟的这鸭子如果往外卖的话，一只能卖多少钱？
2: 咱们现在是养到楼头那儿的地步了，可以一只可以卖100多，这是
1: 一百多呢。
2: 咱行，这个鸭子好吃。哦，
1: 那您这一亩放了多少只鸭子？
2: 这一亩田一般的放20只左右的。
1: 那一亩地您光鸭子就能赚2000块钱呢。
2: 反正这人比少赚钱。
0: 将鸭子引入稻田，不仅提高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更让每亩的效益增长了近4倍。这种提质增效的种养模式有效激发了农户们的种粮积极性。
3: 这个每个人他都有向上的那种精神，这走这儿种点稻的，看是这每年都搞点的这个经济收入很低的人，看到这个稻田养鸭双收入，买卖还不着急，这老心里都想走这个道路。
0: 然而现实却给了刘良兵当头一棒，第一年尝试就遭遇鸭子大量死亡的问题，让他一时手足无措。为了尽快帮刘良兵解决难题，帮小妹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稻田养鸭的高手。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李英军，从事稻鸭工作10年。
4: 大家看，这就是我的稻鸭工作基地啊，共用了200多亩地，2000多只鸭子。这个鸭子吃的都是小虫啊、泥鳅啊，大家尝尝我这个稻鸭米和稻田鸭。
5: 味道不错，
4: 鲜的，鸭子的味道还很酸的。
6: 这是春天来的，真的非常肉嫩，而且鸭汤是甜的。
0: 专家现场调查发现致命隐患，
4: 这个鸭子特别的烫。
1: 烫？
4: 对，烫手。
0: 专家找到鸭子大量死亡的原因，求助人为何大为不解。
2: 这个稻田里面谁也有啊，这鸭子们真是会惹死你。
0: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7: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为了帮刘良兵解决难题，帮小妹带着专家来到了他的稻田。
1: 鸭子还在里边是吧，大哥？
2: 是的，都还在那个隔离了那里边。他现在聊了，因为那警察不接受人，他不像那汤里那忙着转的那鸭子，警察看得到人啥的，这看不到东西。有人来有动静，他都朝天中间跑。
1: 大哥，李老师，您这是看什么呢？
4: 我在看这个鸭子的粪便。
1: 为什么要看这个呢？
4: 因为这个鸭子粪便如果不正常的话，这个鸭子身上就有问题。如果说鸭子要有病的情况下，它的一般拉绿粪，绿色的或者是青色的，有时还有白色的。
1: 这个是正常的吗？
4: 这个是正常的，你看它颜色很正常的。
0: 李英军通过检查鸭子粪便并没有发现异常，接下来他准备从死鸭身上寻找突破口。
1: 你看这些死鸭子，李老师
3: 很心疼人子。
1: 对，你说这到底咋回事？怎么会死呢？好好的，
4: 这从这死亡状态上看，也不像什么有大的疾病啊，脚什么都很好。
0: 通过对死鸭的仔细检查，李英军排除了常见疾病致死的可能，这意味着鸭子的死亡背后另有隐情。凭着多年的经验，他决定再次深入田间寻找线索。
4: 我就在他的田埂里面转了2圈，他的那个田埂啊，有好多地方都关不住水，田里也没啥水。这我确实快中午了吧，温度也高，哎，我遇到这类似这种情况。
0: 李英军在稻田里四处查看，还拿出工具反复测量。在稻田一角，他发现了一只奄奄一息的鸭子，也正是这个发现，让鸭子大量死亡的原因逐渐浮出水面。
4: 你摸摸这个鸭子，这个鸭子特别的烫。对，烫手，
3: 是的，
4: 还没有死，
1: 是吗？
4: 快死了！
1: 我摸摸，这里烫啊！
4: 对，哦，
1: 还真是哈。那正常的鸭子不应该也是热的吗？
4: 这没有这么烫，它温度都是41度，是这个温度估计有50-60度了。左手不是烫手，叫左手。哦，哎，热的很就是。
0: 李英军经过检查，确认这只奄奄一息的鸭子已经无法挽救，除了浑身发烫，它身上并没有其他病症，与之前死去的那些鸭子如出一辙。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1: 那这个鸭子怎么回事？
4: 中暑了，现在都已经快不行了。
2: 哦，这中暑热死的，李老师，我这个稻田里面的这个养了鸭还沉得很，来我看这个深夜也有啊，这鸭子们真是会热死你，热中暑的了的。
4: 你这个做

0: 漏水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水。
1: 有水还能漏水？
2: 就是也有水。
0: 摸着胸脯啊，特别烫手，这就是典型的中暑症状。中暑就是造成他的大脑充血，他缺氧嘛，他的神经有点糜烂了，他就是头有点摇，他的胸脯就是无法排热嘛，他就胸脯烫得很。
3: 既然稻田里有水，那鸭子为什么还会中暑呢？李英军没有着急解释，而是把他们带到了稻田的一角。
0: 就在这里。
1: 这里是有什么问题吗？
0: 你像我们这里头，你看水多深，你看一下。你
2: 这水还不好啊？
0: 这水有点浅了，你摸一下，你试一下水温吧。
1: 啥感觉，大哥？
0: 你这里面的
2: 都烫得很，这水都是烫。
1: 哎呦，烫手！
0: 对对对，水温烫
1: 手。真的烫手。
0: 你现在你估计也就三公分吧。
1: 30多了，
0: 30多度，
1: 对，
0: 这是水里的温度，那肯定高了。水浅，它温度上升的快，鸭子就是超过26度就受不了了。
1: 那这超了好几度呢？
0: 对对对，你这超了4度了，它首先在里面待着肯定不舒服。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幺零的温度啊，是40.5度。
1: 40.5度。
0: 对，40.5度。如果现在是32了吧？两年估计可能这样达到41.2度了。你超过35，它就受不了了。不死也要伤，对不对？
1: 它这个温度一高，它怎么就影响这个鸭子了呀？怎么就直接导致它死亡了呢？
0: 你看鸭子，它的羽毛长得特别厚，
1: 对，
0: 它就是适合耐寒，就是冬天好一点，那个下雪天也没事儿，对不对？它就保温性好，但是它散热性不行，它没有汗腺，因为我们人可以出汗，它不出汗的，它主要的散热就是靠它的嘴巴呼吸，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靠它的这个胸部和这个脚啊。接触这个水啊，或者就是说物理来散热，传导来散热，平时靠嘴巴可以没问题，到32.2度以下吧，没有问题，没问题。但是超过40度了，它就全指纹这个水的深度，物理降温使它温度降低。
3: 足够深的水是鸭子散热调节体温的关键，那水的深度应该是多少？刘良兵稻田里的水为什么会这么浅呢？
0: 稻鸭工作要求的水最低是10公分，你看现在是几公分水？你看一下，3公分，对不对？然后看你的田埂，我们要求是20公分，但你这个埂呢7，对不对？你7公分的田埂能灌多少的水？你看你这个田埂呢，好多都不合格。你看这里，看没有？你自己肉眼能看出来是不是能灌出水吗？
3: 部分田埂太低，稻田根本存不住足够深的水。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并非疏忽，而是刘良兵有意为之。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4: 照常规的方法，像你们开采都不敢管那么沉，管太沉了呢，那个稻也不容易发苦。再一个呢，它到出水以后呢，到收的时候它还倒，也没想到这个沉潜个对鸭子有什么影响，那也没想到这个。
0: 不要害怕，因为这秧苗已经长深了，现在这个秧就已经都分科了，都已经达到了将近1米了，是不是？你关个10来公分肯定没问题。
1: 造成鸭子死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太热了吗？
0: 中暑主要是造成它死亡，所以赶紧把这个梗加高。
3: 专家现场支招，一个小池塘如何扭转困局？
0: 不要小看这个池子，稻田的水深达不到的时候，救命池。
3: 参观学习，求助人能否重拾信心？
4: 这不是指导啊，但是我都想不出这些方法。
3: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5: 你以为稻田里只有水稻？那可太小看这边水上农场了。今天带你认识一下水稻的朋友圈，看看他们是如何和谐共处。首先登场的是除草小能手鸭子，他们在稻田里走来走去，脚蹼踩踏杂草，嘴巴吃掉各种害虫，排出的粪便还能肥田，不用除草，水稻照样长得好，鸭肉也格外鲜美，可谓是一举两得。接下来出场的是水稻的老牌搭档鱼，最常见的就是鲤鱼和鲫鱼，它们在田间穿梭，吃掉杂草种子和蚊虫的幼虫，鱼的活动还能搅动水体，增加水与空气的接触面，提高水中的溶氧量，促进水稻根系呼吸，有利于水稻的生长。研究表明，稻鱼共作能减少30%以上的化肥用量，不仅土壤越种越肥，大米的品质也得到大幅提升。水稻的朋友圈当然少不了虾蟹家族，比如小龙虾、罗氏沼虾、大闸蟹，它们吃虫吃草，在稻田里安家。一亩稻田除了卖优质大米，还能多收一季虾蟹，

0: 效益翻倍不是梦，这也是近年来最火的生态助养模式之一。除此之外，别忘了还有一位水稻的天然保镖——青蛙。一只青蛙一天能吃掉几十只稻飞虱、鸣虫等害虫，堪称稻田的守护神。稻蛙工作的水稻田里，生态又热闹。一亩稻田就是一个微型生态圈，不打药、少施肥，一地多用，一田多收。这样的生态农业既能保护环境，又能鼓足腰包。你比较看好哪一种？
1: 通过现场调查，专家找到了鸭子大量死亡的原因。为了防止悲剧再次发生，他建议马上进行整改，而首要任务就是提高田埂。
2: 我们土就在这田里中间里取啊。
3: 好，可以。
2: 他找到了秧了啊。
3: 好好好。
1: 提高田埂以后，马上放水，提高稻田里的水位。
2: 田埂的高度23，水深12。你看你的鸭子热的没处躲，搭一个小棚子，简易一点的，那鸭子蹭蹭凉。
3: 好好好，
2: 放了合力，我的小心。好，慢点啊，不要搞破了。
4: 刘大哥，你看刘大，你那个穿过来不就是了吗？
1: 在搭建遮阳棚的同时，李英军还建议挖一个小沟渠，这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2: 你看我们这里挖了将近40公分，然后呢里面水就加高了10公分，以后这里就50公分的，万一那边水就是即使没有水了啊，或者3公分5公分，这里面还有40公分的水，这样就能保证你的鸭子照样能喝水和洗澡。
1: 光改善环境还不够，李英军又找来一些清热解暑的刺草和中药，希望能尽快增强鸭子的抵抗力。
2: 带了一盒来，回头赶紧放到那个水里面让它饮用一下。它这200只鸭子，哎，每天喂一盒，起码喂个这个3天3-5天吧，高温天气一定要都喂，好吧？
3: 好，谢谢。
5: 走，那再赶紧喂了去。
2: 行行行，我们给它送过去。这样呢，我把自然制剂水加到这水里面，自然采嘛，想吃啥吃啥。
1: 整改暂告一段落，为了让刘良兵对稻鸭工作模式有更直观的认识，专家就邀请他到自己的基地参观。
2: 刘大哥，你看，这就是我的稻鸭工作基地。
3: 哦，你这搞得好漂亮。
2: 对对对，你看这边，我的鸭子正在喂食了。
3: 哦，这里边那正是驯化好的多，这鸭子漂亮的，哎呀，谁都是也不看不知道，一看才明白，一鼻都出来了，它这确实漂亮看。
6: 喂料都扔在这个地方，然后那个小棚子就是它平常可以进去休息，是吧？
2: 对对对。
3: 哦，这设计的好，
6: 你看这小房子看起来就挺好的，
3: 都是搞可爱了，原先人住的没这漂亮，这翘吧，
6: 光这一块都能看见好几个，
3: 这条件搞得太好了。
2: 好，大哥慢点啊。
3: 哦，好好，
2: 看到没有，这沟有点宽啊。
6: 这边这个沟看起来还挺深的。
2: 对，我这边最低也有60公分吧。这个池子很重要，你不要小看这个池子，稻田里水深达不到的时候，救命池。
1: 一个普通的水池为何成了李英军眼中的救命池？原来他也曾有过和刘良兵相似的遭遇，甚至更为惨痛。2018年夏天，当地高温少雨，李英军的稻田面积太大，巡田不及时，部分田块严重缺水，导致2000多只鸭子被活活热死。然而当他仔细查看后，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2: 事后过后慢慢地想到，喂，怎么我这一片田怎么没有死呢？有沟的活了，有池塘的活了，没沟的没渠的，80%的都不行。然后我就自己动脑筋，为什么不能像养龙虾一样给它开了沟，是不是好养一点？然后我就在这田里一大部分都挖了沟了。水是很重要的，你看我这2年鸭子都不怎么死了。我的水的深度我跟你要给你看一下啊。
5: 嗯，看起来水位就挺高的，
2: 13.5，
5: 田埂是
2: 23，比你那高一点，是吧？
5: 水位高了，田埂也高。
2: 我们就是把这个温度22度，水温水深高，它一夜晚上温度低嘛，然后有时候我还有点循环水过来，哎，人家不是说3-5天你不动了，我3天5天你要有水的情况下给它
5: 循环
2: 一下，根据这个气温和天气灵活的运动。
3: 好好，谢谢。
2: 你那个棚子，鸭子在里面生活的怎么样？好吧。
3: 好好。
5: 之前我记得咱测的是
6: 将近三十度，是吧，大哥？
2: 哦，现在23，效果很明显。
6: 对，
2: 外面大太阳多热，这里面多凉快。
6: 对，是不是
2: ？我们这会儿舒服多了，是吧？
7: 这里也感觉到了，
2: 一点汗没有了，
6: 而且又可以遮阳。
2: 对。

0: 我们觉得舒服，鸭子肯定也觉得舒服。
1: 有东西吃，有水，再有凉快，你说鸭子活不活？肯定
2: 都是的，
1: 咱们里面有。
3: 这不是你知道啊，主要是我都想不出这些方法。谢谢你
1: 了。
4: 从一筹莫展到豁然开朗，刘良斌的倒鸭工作之路终于迈过了第一道坎儿。稻田养鸭处处是学问，水深、田埂、遮阳、水池，每个细节都决定成败。相信在专家的持续指导下，刘良斌的生态致富之路会越走越宽。
5: 中国人吃鸭吃的是风土，也是时令。一只鸭子从南到北，滋味千变万化，却总能找准人们心底那处对油润与鲜香的渴望。在北京，它是挂在炉中的琥珀，枣木慢烤，油脂从鸭皮中慢慢渗出，刀锋划过，咔嚓作响，趁热卷进薄饼，配一丝甜面酱与葱丝，咬下去的瞬间，酥脆与柔嫩在唇齿间达成和解。而在大别山北路的河南商城，鸭子不急不躁被请进砂锅慢炖两三个小时，汤色金黄油亮，鸭肉酥烂脱骨，先喝汤是规矩，那一口醇厚鲜甜从喉咙暖到胃里。往东到了南京，鸭子被泡进一锅卤汁里，盐水鸭素面朝天，却是最见功夫的菜肴，皮白肉红，入口咸鲜清润，仿佛六朝烟雨都凝在这一片薄肉里。再向南到了广东，当地人把鸭子与柱侯酱一起慢火焖出一锅酱香浓烈的焖鸭，连皮带肉送入口中，油脂化开，酱汁裹着米饭，能让人多吃两碗。还有四川的张茶鸭，先熏后炸，松柏与茶叶的香气钻进每一丝纤维。闽南的姜母鸭，麻油煸香，老姜铺底，吃下去通体温暖，连骨头都想嚼碎。若想吃得痛快，不妨试试湘西的血鸭，鸭血与糯米混合，与鸭肉同炒，再放上辣椒，辣的猛烈，香的彻底。一只鸭子，它穿过稻田，在千家万户的烟火里变成不同的模样。但无论哪一种吃法，里面藏着的都是中国人对日子那份朴素又热忱的念想。吃鸭吃的不是肉，是滋味，是记忆，是这人间最踏实的一口香气。
6: 江湖传言，稻花村藏着一群高手，他们不配刀，不配剑，世代守护一方稻田，他们便是稻田里的侠客麻鸭。这群麻衣侠客身怀三大绝技，第一招疾风扫叶腿，穿行稻丛之间，杂草尚未露头已被踩入泥中；第二招恶虎扑食手，飞蝗倒飞尸，但凡害虫一口一个，绝不留活口；第三招化骨绵掌，所过之处鸭粪落地，化作上等有机肥，默默滋养禾苗。这是稻田里最朴实的回报，水稻因此根深叶茂，茁壮成长，待到金秋时节，粒粒饱满，稻香四溢。江湖路远，并非独行，稻田亦非等闲之辈，它滔滔暴力，为侠客们铺开广阔的水上练武场，螺丝、小鱼、水草管饱管够，三千稻丛遮阴避敌，是天然的堡垒，也是他们隐秘的家园。渴了有露水，热了有凉波，累了有田埂，这一方水土既是刀光剑影的战场，亦是休养生息的粮仓。麻鸭护卫水稻，水稻滋养鸭群，一个除草捉虫，一个提供庇护，江湖最顶级的生态功夫，说到底就是互惠互利，你护我周全，我需你温饱，彼此成就，生生不息。夕阳西下，鸭群收队，列阵而归，那一排摇摇摆摆的身影，在稻田里拉出长长的影子。稻田下行侠仗义，一身是胆，这片田交给他们稳了。

0: 他们靠海吃海，与海相伴，他们是中国的海洋民族。
1: 高跷捕虾捕鱼有什么稍微的技巧吗？
2: 对对对，是这样的，要保持一个平衡。
0: 退潮后的滩涂竟有意外收获。
3: 哦，还挺多的，这边
4: 你看。
0: 从孵化箱到养殖场，它养的中华鳖为何活力满满？
3: 这里面就有1500枚蛋。
4: 对，哦，
3: 就有一个刚生出来的。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风景如画的东兴市，居住着一个以海洋捕捞为生的民族——鲸族。鲸族人世代靠海吃海，现在仍有男人采用最传统的方式，踩着高跷去捕鱼捞虾，女人则利用特殊的工具在浅海爬螺。而经验丰富的赶海老人会趁着退潮的时候，凭借着多年的经验挖一种名贵稀少的食材沙虫。鲸族人这样神奇的技能究竟是怎样练成的？我们一起来看看。苏海兵，鲸族高跷捞虾习俗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 我刚才看你们踩着这个高跷，然后在这捉这个鱼，这叫什么呀？
2: 这叫高跷捞虾。
1: 高跷捞虾。
2: 对。
1: 我很好奇，那为什么不直接就是光着脚踩着沙滩上去下去捞鱼呢？
2: 哦，是这样的，我们原来的话，它是那些鱼群呢、都聚集在离岸边大概2米左右，然后呢，我们的祖先呢就是说，两米就没过头顶了。
1: 哦，你就下去就潜泳了。
2: 对，然后呢，我们的祖先呢就发明了一个踩高跷。
1: 那现在还有多少人会这项技艺呢？
2: 现在目前我们村里面只有7个人。
1: 只有7个人，加上您只有7个人。
2: 对，
1: 那我今天就要挑战一下，能不能成为第8个人？我向您拜个师。
2: 好，
1: 我看看等一会儿能不能学会，好吗？
2: 好的。
1: 好，我们去看看。这个动作就绑脚上是吧？
2: 对，这个的话它是这样，这条棍子呢就绑在腿的侧边，你看绑在腿
1: 侧边。还没解开呢。
2: 哦，你解开是吧？哦，来，等一下，我帮你解。
1: 我来，这一点还是会的，真的是。
2: 把这个扣子压下去是吧？
1: 压下去，
2: 压实了。然后呢，这这样绑。
1: 第二根带子上场。
2: 可以吗？拿着上来吗？
1: 没关系，您绑您的。
2: 然后这边呢也是一样。你看，要压，一定要压实，把它压上来啊，
1: 不然容易掉下去。
2: 对对对，来，我起来了哦。发明了一个踩高跷，只有7个人，可以吗？来上来。
1: 没关系。
2: 可以。哦。你看，可以跑步了。试一下，
1: 来，我要试试。
2: 试一下。小心，小心，小心！
1: 我不敢动了。不是，我发现他摔倒不是，他会崴脚，你知道吗？
2: 我解开，我原来我帮你。
1: 好。哎呀，我天！哦，谢谢，我太累了。主要不是腿累，刚才手两个手怕摔倒了之后撑着特别累。你就别看这个绑，我觉得我自己绑的不紧，可能站都站不起来。
2: 要2个人扶，
1: 要2个人扶。
2: 我老婆在哪里呢？
1: 行，
2: 老婆过来，
1: 哎，
2: 过来一起。
1: 大姐，您帮我扶一下啊，一把把您把住，保证我可以起来，不会被摔倒。
2: 站直。
1: 怎么这么高？现在就大胆尝试一下。我发现我陷在这个泥里了。
2: 不行，
1: 太难了，
2: 太难了啊！
1: 哎，我天，我
2: 那再上来呗。
1: 行啊，我觉得太难了。
2: 放好了，对对对，
1: 还是屁股能落地的感觉好。

0: 您给我讲讲，就这个高跷捕虾捕鱼有什么稍微的技巧？
1: 对对对，其实这样呢，要保持一个平衡，是吧？嗯，要慢慢的推，然后呢，它会有一个一团的那个红色的，
0: 然后就把它捞起来。
1: 对，对，慢慢就推过去。
0: 我来试一试吧。
1: 好，试一下。
0: 哇，这么沉。嗯。然后有鱼了，就抄下来。哇，这么沉。
1: 对。哇。哎，小心小心，
0: 太危险了。
2: 有鱼上网了吗？
3: 真的吗？
2: 试一下，
3: 在哪？哎，哦，还有两条呢。
0: 苏老师，您看，还有什么我可以在海边学习的技能，还有生活的本领吗？哦，
1: 哦，那个，我老婆在那里爬螺，要不要去看一下？
0: 好，
1: 好。

0: 大姐好，你在干什么呢？
1: 啊，你好，我在爬楼。
0: 爬楼、
2: 啊，这个是爬楼。一般的话，我们青竹的话都是男的出海打鱼，然后女的在爬楼。
0: 您再给我们演示一下，我们看看是怎么爬的，我学习一下。
2: 好。
1: 嗯。用力慢慢往后退。这个手和后面
0: 那很重的吧？那整个人要
1: 不容易的吧？
0: 然后把这些泥洗一洗。
1: 对，
3: 有了。
0: 哦，有，哎，掉了，拿了一个石头。
1: 石头什么都有的，那个贝壳啊，
2: 还有蚬，
4: 还有蚬，
0: 把那些贝壳挑出去，然后看有没有纹蛤。哎呀天！那个大姐，您平时在爬螺的时候，大哥就在海里头踩着高跷捕鱼是吗？
1: 他捕鱼，我爬螺。哎，
0: 行，那您教教我怎么爬螺吧。
2: 好，
1: 手要出力，腰要出力，还要靠在肩膀上。
0: 这个确定不是大哥干的事吗？是您干的事吗？这应该。哦，我都动不了。哎，
1: 你太深也不得，把那个沙子都拉上来了。
0: 然后就这样洗一洗啊，
2: 对，要洗一下，
0: 洗一下就看看有没有成果，是吧？啊，
2: 对。
0: 这是吗？
2: 这个贝壳？
1: 这个不是，这个是死掉的贝壳。
0: 超级难，我再试一次哈，看看这回能不能爬到。我已经记住了动作要领，第一步扎的要深，
1: 扎得太深，
0: 不能扎太深是吧？要用巧劲儿，
2: 对，
0: 然后往后蹬，
1: 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太浅要卡到螺，太深也是沙子而已。
0: 再试一次啊，
1: 来，
0: 轻轻的往后，然后慢慢的，
1: 不要太深，也不要太浅，哎，
0: 然后抖一下，
2: 哎，有吗？
0: 哎，有的，
1: 哦。这个螺好多的，
2: 对，
0: 是吧？哇，
1: 容易吗？
2: 不容易。
1: 你觉得那个脚冰不冰？
0: 冰。
1: 现在还好，你一上岸它就发抖了，冷啊。
0: 没关系，我觉得大姐有大哥在一直陪伴，应该也不会觉得冷。姐，那么你们平时京族的女性除了这个爬螺，还有什么别的在海边的作业吗？
1: 有啊，就是挖沙虫啊。
0: 挖沙虫？
1: 是啊，沙虫那营养价值很高，在我们这里逢年过节啊都要上的一道美食，很好吃的，营养很高。等下有一个表舅妈，她在那里挖沙虫，等下我们去看一下他们。
0: 行，走，那咱们去看看吧，看看表舅妈是怎么挖沙虫的。嗯，走。
1: 好的，你也去体验一下吧。
2: 好。

0: 地上一个一个的洞，这都是沙虫洞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问问舅妈。你在这儿挖沙虫是吗？
2: 对呀、
0: 啊。这些个洞都是你挖的是吧？
2: 对呀、啊。
0: 一个洞一只。哦，对。怎么分辨这些沙虫啊？我看这个地上有很多的小孔。
1: 哎，这个东西，
0: 这个洞啊，它是凹下去的，对吗？
1: 对。
0: 然后它挖的时候，为什么刚才您挖那么快呢？
2: 不快，它叫跑的哦。
0: 它会跑？您挖这么点，挖了多久了？
2: 1个小时了。
0: 一个洞一条。嗯。这份工作真不是很好干的哈。
2: 是啊。
0: 您再教教我怎么去区分这个，沙虫的洞还有普通的洞，好不好、嗯？我们来找几个洞哈。
1: 这些都是螃蟹洞哦，你看，
0: 它也是凹下去的，咋分出来的？
1: 你看它的脚印呢、啊，是吧？
0: 这些都是它的脚印。
1: 对了。

0: 这个是呀，
1: 这个、是这个吗？
0: 对呀、
1: 这个就是沙虫洞。
0: 对，
1: 舅妈，你怎么知道它往这边跑了？
0: 哎呀，有个洞啊！哇，
2: 发出去
1: 了！哇，我可以摸一下它吗？哇、呀呀呀呀呀！它还会蠕动啊，它像那个蚯蚓一样。
0: 对，它还想跑嘞。
1: 你知道那个触感像什么吗？像软糖一样。
3: 淳朴的渔民始终坚守着自己古老的传统捕鱼方式，豪迈而深情。他们仿佛生活在时间之外，无论时光怎样流逝，这古朴的捕鱼习俗还是千年前的模样。在我国北部湾东北岸有一个美丽小城北海市，这里三面环海，滩涂平坦肥沃，生长在滩涂的鸭子背巢觅食，涨巢而归，以鱼虾蟹为食，当地人也称之为海鸭。海鸭们每天生活在海边，吃着海鲜，生活快乐无边。
4: 还是温呢，这个海鸭蛋。
1: 情况。哎，大哥，我听说这附近有一个养鸭特别厉害的大哥，您认识吗？
5: 那您很有可能找的是我，在这方圆百里养鸭，没人能敌得过我。哇，
1: 这么自信，您贵姓？
5: 我姓龙，叫龙海军。
3: 龙海军，养殖海鸭100多万羽，日产蛋80多万枚。带动3000农户养海鸭增收。
1: 刚刚那些鸭子大概有多少只啊？
5: 现在我这个滩涂的情况大概有1万多羽鸭。
1: 1万多只鸭子？
5: 对，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1: 我现在目之所及都看不到大海了。
5: 是啊，现在它在退潮的时候就变成了鸭子觅食的天堂了。接下来呢，我再带你去寻下宝怎么样？哦，
1: 这寻宝是寻什么宝？这个宝是啥呀？
5: 有了我们的运动鸭觅食的过程呢，它很有可能在超级兴奋和受到惊吓的过程当中，它把它的蛋产到滩涂上。
1: 我目之所及是一颗蛋没有，
5: 看一看。
1: 没有啊，龙师傅。
5: 那这样吧，我告诉你一个小窍门。它没有窝棚的鸭呢，它忍受不住要产蛋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一定会找到一个稍微避一点人的地方来产蛋。
1: 船下面？
5: 那你可以去看一看。
1: 哎，这个，
5: 这种的情况就是鸭子在特别急的时候，它才会找到这种稍微背人的地方产下来的蛋。
1: 我给它洗一洗。哇，我第一次摸到这个。
5: 这边
1: 还有两颗。哦，还挺多的。这边
5: 你看
1: 那又有啊。哎，一回生二回熟。这是
5: 因为这个滩涂上它是遮阴物非常少的啊，鸭子持续的高温的情况下呢，会影响到它的健康和产蛋率，所以呢，在这个鸭子吃饱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给它赶回鸭棚。
3: 究竟海鸭蛋美味的秘密与海鸭的居住环境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去看看吧。
1: 我的天哪，这么多鸭子！
5: 这就是我们的鸭别墅。
1: 目之所及，浩浩荡荡，这些都不是泥土，这都是鸭的颜色，是不是？
5: 对呀。现在这里的存栏率目前的情况是12万多羽鸭，总占地面积的情况是将近300亩。
1: 300亩。
5: 对，
1: 哇天，
5: 这每一个单元的鸭，我们给它匹配了一个鸭别墅，陆地上的运动场，包括游泳馆，
1: 这都不是5星级标准的配置了。
5: 而且，我们每个鸭棚的鸭还有专门负责的阿姨们，
1: 有保姆，有宿管。
5: 对，你看那个棚上，就是我们每个棚的鸭，你扫码的鸭都可以得到这整批鸭的溯源，所有的一切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数据读取得到。

0: 哇，你别说，这是鸭子，我都想住里面了，真的。我说这个音乐是怎么回事啊？就我们是在这附近，有不在办沙滩音乐节吗？是？
1: 不不不不，是我们里面养的小鸭。为了怕它应激的情况呢，从小的时候我们就让它听着高节奏的这种动感的音乐，无论是刮风下雨打雷的情况，它就不会出现了应激的反应。如果有应激的反应，会造成鸭子一群群的聚堆，它互相踩踏的情况，死亡率会非常高。第二个呢，在它高应激的情况呢，也会降低它的产蛋率，所以从小就要培养它这种应激的情况，
0: 让它从小就适应这种大音量的环境。
1: 对，
2: 这个是鸭子的饲料啊，
1: 对，这是小鸭子专用料。
0: 好多鸭子，
1: 这呢就是我们日龄10天左右的鸭子，现在这里的情况呢大概有13000余左右。
0: 哇，好可爱啊，这鸭子。
1: 我们现在要干的活呢，就是给它们添一些料，让它们补充补充营养。
2: 就放在这儿？
1: 对，放到这里的情况它就捉着吃了。
0: 已经开始开饭了。
1: 这里呢，
0: 一个谷物的味道，
1: 就是我们的海鸭所产的蛋。哦，你现在发现，
0: 哇，眼前这个密密麻麻的全都是。
1: 对，这就是我们的产蛋床。我们这个蛋呢，因为它是吃海鲜长大的鸭产的蛋嘛，它所有富含的营养价值的情况呢，会比普通的鸭蛋高。比如说它的软磷脂含量啊，它的钙含量啊，
0: 都比一般的鸭蛋要好一些。
1: 是的，我们提着我们的鸭蛋。我领你去加工成咸的海鸭蛋。
0: 好嘞，走着
1: 走。
3: 海鸭蛋的美味秘密离不开它的快乐生活，而龙海军的海鸭蛋各个蛋黄绵软起沙鲜美爆油的美味秘密可远不止这些，还与它独特的腌制方法密不可分。如何让我们也能做出美味的咸鸭蛋呢？
1: 首先呢，这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的情况呢，第一步我们要把这个配料先调好。我们这里面一共是3种配方啊。首先呢，我们一盐、二草木灰、三红泥，
0: 就是拿3份的这个红泥配1份的盐，再配2份的草木灰，这意思吗？
1: 对。
3: 龙大哥还告诉我们他的独门秘籍，除了多种香料混合而成的调味粉外，还有一个神秘的法宝。
1: 你猜猜这里是什么？
0: 您都不用说让我猜了，我一过来我就闻到一股好浓的酒味儿，这白酒。
1: 对，白酒可以驱除蚊虫，所以呢我们最后要把这个60度的白酒适当的加到里面。
0: 好，
1: 下一步我们就开始加入山泉水，把它搅拌均匀。
3: 龙海军用小小的海鸭蛋带动了当地3000余户养鸭农民增收，让广大食客们一同感受那份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
4: 你看，这就是我们1719亩的水产养殖基地，有135口池塘。哇，
0: 果然很开阔啊！咱们在这片养殖区大概有多少只中华鳖呢？
4: 700多万只吧。
0: 700多万只。
3: 黄启成，深耕龟鳖养殖工作28年，带头创建了广东省国家级中华鳖良种场。黄启成培育的中华鳖珠水一号生长速度快，只需14个月就可以进入市场，解决了中华鳖生长速度慢、容易生病等难题。同时，这些难题的解决也和黄大哥给珠水一号量身制定的养生法则分不开。他规定吃饭必须上餐桌，饭后晒背不可少。
0: 要看中华鳖的餐桌吗？怎么咱跑到水面上来了？
4: 对，这就是中华鳖的饲料台，
0: 这个就是。
4: 对，哇，
0: 是浮在水面上的。
4: 对，它刚好是水面和陆地的交界处，在水下1厘米。
0: 那它这个餐桌为什么要距离水面1厘米啊？
4: 刚好它的这个头刚伸出水面，那个身体隐藏在水下，这样的话它的隐蔽性比较强，然后这个鳖就感到很安全。另外的话呢，浮到这里呢刚好能够达到晒背的效果。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做到这个均衡上市。哎，你这次来的对了，我们刚好有一批那个鳖准备上市，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0: 那行，走着。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从池塘里抓到的4只中华鳖，下面我就要跟黄大哥学习一下怎么样去抓这个中华鳖。

0: 一般我们让它翻身的之后呢，抓住它的这个两个后腿窝，单手也是抓腿窝，抓紧腿窝，但是要稍微靠后一点，因为它这个脖子比较长。
1: 我们记住两步啊，第一步先把这个甲鱼给它翻过来，哎呦，
0: 不用，它翻身它自己会翻。
1: 我不是帮它翻身，不是，别咬着我就行了。据说啊，这个甲鱼的咬合力可以媲美狮子。
0: 那我们就做个小试验看看吧。先来这个细的。
1: 好，先来这个豆角。哇，很脆啊。构不成任何的阻碍。我们来试一下一次性筷子。好，哇，几乎是一瞬间的事情。好，我们再试验一下。
0: 啊，你不松手的，你看他的两只腿一推，哇，他就是这样，
1: 太霸道了，简直，好生猛啊，这个甲鱼
0: 很凶残。
1: 所以说，我们在家里如果买来甲鱼来做的话，不幸被它咬住了，一定不要往外抽这个手，要顺着它这个力，对不对，华大哥？
0: 对。
1: 我觉得我已经稍微得到了您的一点真传了，咱们下面是不是就可以下到池塘里去捕捞中华鳖了？
0: 那我们走吧，
1: 看看待会儿能不能抓住你。现在我们就要下水抓中华鳖了。
0: 你看这里有一个，
1: 有下面水下有阴影。
0: 对，你看这里明显有两个吧。
1: 这东西真不好抓。王大哥，你养的这个甲鱼啊，那不是一般甲鱼，它为什么在水里跑这么快？
0: 看它活力很强的吧。哇，
1: 咱们这个注水一号对比普通的鳖的品种来说，它的优势在哪里？
0: 它有三个最显著的特点。第一个，它这个生长速度比普通的鳖要快10%到13%。第二个呢，它的这个裙边比较宽厚。最大的特点呢，我们是挑公养殖。
1: 挑公养殖
0: 就是说单性养殖，只养公的，不养母的。
2: 中华鳖猪水一号之所以要挑公养殖，是因为雄性中华鳖的生长速度要快于雌性中华鳖。单性养殖可以大大缩短其养殖周期。
1: 黄大哥，那这公母怎么样分别？
0: 把底板转过来，你一看，
1: 尾部，
0: 我这个弯过来的这个尾部，你看你那个比较又粗又长，还比较尖。
1: 对，我这尖尖的。
0: 我这个呢就比较圆，比较短。
1: 而且尾巴短一截。
0: 对，而且不超出这个裙边。你看到吗？
1: 的确是。
2: 黄大哥告诉我们，要先养出活力十足的中华鳖。好种苗是关键。中华鳖猪水一号的活力从孵化出来就有体现，刚出壳的猪水一号幼苗就已经活力满满。
1: 黄大哥，咱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就是中华鳖的孵化房。
0: 对对。
1: 爬出来了，爬出来了，这个就是刚出生的中华鳖。谁见过他小时候吗？好像那个纪录片里的小海龟出来那种感觉。
0: 他们本身就是亲戚啊。
1: 本身就是亲戚。哎，我看他这个嘴巴上有个尖尖的，这是什么呀？
0: 他这个，
1: 哇，他一张嘴咬我。
0: 他会咬你的吗？通常我们都认为鳖呢，还有个鸟啊，这些都是会没有牙齿的，它只是一个牙套。但是呢，其实中华鳖呢，它在这个刚刚出世的72小时之内呢，鼻尖下面呢，它有一个破蛋的齿，它这个齿呢就是一个三天，把鳖蛋的硬壳顶破。
1: 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小白点儿，是吧？
0: 对对对。
1: 破壳出来之后，它们会到哪里去呢？
0: 通过在我们这里有一个收集口，它从这里就掉到我们鸡卵沟里面去。
1: 我们看下面。
0: 对，
1: 哇，在这儿有一根水族箱一样的地方，全都是小的中华鳖。它们会一直爬到哪里呢？
0: 我们到这边去，它就是收卵，
1: 会爬到这里集中起来。
0: 对，
1: 哇，好多呀。
2: 这一天我们跟随黄大哥见识了他给中华鳖猪水一号制定的养生法则，体验了抓鳖的艰辛，同样也感受到了鳖宝宝们破壳的喜悦。在黄大哥的精心呵护下，中华鳖猪水一号才能成长为底部白里透红、裙边宽厚、背部有光泽的良好品种。

黄大哥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更好地培育中华鳖，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养殖这种成长速度快、不易生病的中华鳖获得较为可观的收益。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相信你能成大。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给海参搬家，从浅海到深海，产量减半，价格却能翻倍。
1: 前一年挣个340万吧，现在我们发了一份。
0: 有人把法国鹅肝变成家乡美味，入口即化，那是财富的味道。看山东人如何玩转美食经济，香飘全国。山东，中国农业的压舱石，蔬菜产量、水产产量、出口额常年领跑全国。但在山东人眼里，比产得多更重要的是卖得好。长岛人把海参从浅海搬进深海，产量减半，价格却能翻倍。林渠人把法国朗德鹅引进沂蒙山区，让洋鹅肝变成林渠新特产。他们是如何把区域生态优势转化为美食经济优势的呢？烟台有着丰富的海域面积，海岸线长达900多公里，纯净和低温的水体造就了胶东海参上乘的品质。来到烟台，就一定要品尝下鲁菜海参。用鲁菜经典浓汤，再加上鲁菜常用的干贝蓉，放在一起煮成非常香浓的汤汁。再把煨制半个小时、入好味道的海参放入砂锅。这道砂锅海参在世界烹饪大赛上获得了最高奖特金奖。还有葱烧海参、烧烤海参、海参刺身，吃法可太多了。在当地人的餐桌上，海参是必不可少的美味，也是让农户钱袋子鼓起来的宝贝。但很多人不知道，烟台海参的金字招牌并非一日炼成的。长岛位于胶东、辽东半岛之间，这里海水清冽，藻类丰富，自古就是海参生长的天然牧场。当地渔民靠海吃海，养参补参的历史少说也有几十年了。以前当地人是这么养海参的，在海边用土堆起这样的土圈，高5米左右，把海水引进土圈里，在里面养殖海参，需要给海参投喂饲料。以前农户养殖海参，水中就会含有残余饵料和海参的排泄物，对环境有一定的污染。为了保护

0: 美丽的家园，当地人决定要改变。当地政府鼓励农户到大海里去，换一种养殖方法，进行底波养殖。底波养殖是将人工培育的海参苗播撒在开放式海域，让海参在水深20米左右的海底生长。因为不投放任何饵料，对环境没有影响，海参就吃海底的微小生物，因此生长周期长，需要4年时间，产量也低。没有人敢尝试的时候，养殖户任道立大着胆子率先做出了改变。
1: 哎，那时候我心情特别复杂啊，我热爱这片大海啊，这个环境特别好啊，空气也好，特别喜欢这样的地方。
0: 这天摄制组跟随渔船出发去捕捞海参，眼下正是夏天，可捕手却要穿着棉衣棉裤下水。
2: 咱们为啥都穿这么厚的大衣？
3: 冷，
1: 保暖呢？
4: 得保暖呢，别
3: 回不亮。
0: 下海捕捞海参的人，当地人叫他们海莽子。他们要在腰上绑20公斤重的铅块，潜到20米深的海底寻找海参。水下摄影机记录下了海莽子工作的镜头，

海底世界寂静神秘，海参们静静地躺着，享受着这份安逸。您看，这是雄性海参，它正从头部上方的生殖孔排出精液，如果与雌性海参排出的卵子结合，就会形成受精卵。

0: 30分钟过去了，海猛子终于露头了。您看，海猛子辛苦下海一趟，只抓上来这么一点海参，这就是在深海养海参的特点，产量低。在海里养，一亩水面年产量只有300斤左右，而以前在岛上养，一亩水面的年产量能达到500斤。
1: 因为它是这个自然环境下生长，是没有办法经过人工投喂，所以从历史上这个产量都不高。
0: 更惨的是，人道力尝试深海养殖的第一年就遭遇了一场危机。海在呼叫，风在怒吼，掀起的巨浪把大部分海参都卷走了。
2: 你当然着急啊，很着急啊，你的钱都在海里边。
3: 你有一次大浪，把头的苗子全部都打到岩上了，拆卸的承包啊，这个我们这伙人啊，就亏死了。
0: 台风让人道力损失了将近2000万元，他沉寂了半个月后，转头却干了一件奇怪的事。他花了200多万元买下了这样一大堆人工礁石，全部扔进了大海里。这个举动让他一下子成了当地人热议的焦点，大家都说他是人傻钱多。
2: 当然有人质疑啊，你当初那个咱投石的时候，人家都在旁边，很多人都在说这些人是不是傻了，这么多钱往海里边丢。
0: 扔下去的哪是石头，这都是钱呢、他到底是咋想的呢？
2: 当地这么干的真没有，而唯独我们这么做有效果了，看到回报了，当地人也效仿，也这么干了。
0: 原来他是请教了专家，才在海里投入了人工礁石，要给幸存下来的一部分海参造个窝。礁石成了海参的家，也是个避难所。台风来的时候，海参附着在礁石上，就能减少被海浪冲走的概率。深海养殖的海参在野生环境下，每天受洋流冲刷，海浪拍

0: 击打，所以刺又短又粗，肉质紧实弹牙。这样的海参鲜的能卖到200元一斤。最后一算账，产量虽然低了，可是每亩水面的鲜海参销售额比以前翻了一番，能达到45000元。
1: 之前一年挣个340000吧，现在我们发了一份。
0: 如今长岛约有2000多户海参养殖户，整个产业年销售额达到20多亿元。深海养殖这条路走对了，生态环境也更美了。他叫吕旭华，是当地一家海参加工企业的负责人。以前他和当地人是这样用机器烘干加工海参，一斤干海参能卖2000多元。现在深海海参的收购价提高了3倍还要多，利润空间压低了，他要想什么办法提高销售价呢？有一天他在海边转悠，在渔民家看到这样的一幕。

0: 汤子，热汤子，浇上汤子。
1: 褐色的。
0: 封起来的。
2: 这种盐干海参是当地传统的海参加工方式，因为需要手工制作，加工速度慢，已经很少有人用了，只有个别渔民自家吃才会这样不嫌麻烦的做。
0: 都要经过这个工序，都要这么做，不停地搅，要是不搅吧，它这个海参落底跟这个锅直接接触，受热太快，它这个海参的蛋白就融化了。
2: 又慢又繁琐，他却偏偏看上了这种做法。
0: 周边的这个海参的产量都降下来了，靠的这种腌制自然晾干海参，在缓慢干燥期当中它的品质会高。
2: 原来盐干海参有它独特的优势，您看，因为是自然晾晒，海参表面泛白，有明显的盐精，而机器加工的表面没有盐精。盐干海参没有经过机器的高温烘焙，也最大程度保留了鲜海参中的营养，外形也更饱满，肉质更厚实，海参刺挺直没有残缺，从外形到口感比机器加工的略胜一筹。吕旭华改变加工方式，把手工制作的盐干海参卖到了当地市场，一斤能卖到4000多元。除此之外，为了方便不会泡发海参的消费者，他还开发了即食海参。长岛人为了保护美丽家园，给海参搬家，到深海里寻宝。这个变化拉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让自然环境得到了改善。您瞧，成群的海鸟，慵懒的海豹，碧蓝的海水，都见证了这里的变迁。但在山东临朐又是完全不同的境遇。山东临朐藏在沂蒙山北麓的小县城，曾经名不见经传，却因为一种鹅闻名全国。
3: 哎，加餐了！
2: 这些鹅漂亮聪明，更重要的是它们胖得可爱，萌萌的，长得越胖价值越高。这种鹅叫朗德鹅，又称西南灰鹅，因原产于法国的朗德省而得名，自上世纪80年代被引进到临朐县，安家至今已接近40年，全县年出栏500多万只，约1.4万人从事着与朗德鹅相关的工作，并从中受益。马丽君是临朐县规模较大的养鹅户，每年自己养殖并消化农户的朗德鹅数量达到200多万只。你也许要问了，他是怎么经手这么多的朗德鹅？这些鹅又是卖向了哪里呢？
3: 穿上衣服进去看。
2: 怀着好奇，我们跟随他到室内育肥场一探究竟。
3: 太鲜艳，它就会应急，看到美女也激动，可能就会碰撞。
2: 为了不惊扰育肥场的鹅，要想近距离看到，必须得穿上专业的衣服。
3: 有点安慰嘛。
2: 果然，一见到陌生人，这些鹅就炸锅一样喧闹不停，但玛丽君却有办法。

0: 办法让他们顿时安静下来。
1: 这是大宝贝在欢迎你们了，你听到他们的声音了吗？嘎嘎的是吧？但是我有一种方法让他们能迅速的冷静下来安静下来，你们听一下啊。
0: 玛丽君发出一个口令，立马鸦雀无声，
1: 全部站起来了，然后静下来了。对对对，他这个他就在惊奇什么事儿，很聪明，这个鹅每个小脑袋都特别灵活。
0: 从外观看，这些鹅和室外奔跑的鹅并没有什么两样，但玛丽君说他们的区别可大了。屋内的鹅一个个挺着大肚子，如果以为他们快要下鹅蛋，那你可就错了。
1: 来，我给你轻轻抓一只宝贝，你看一下哈，你先摸一摸它，你看，慢慢的它就不会害怕是吧？然后再抓，抓的时候一般是抓头，这个鹅抓头是没问题的，抓这个不会伤到。
2: 那手松了也没事吗？
1: 没事，看没事。这个地方啊，
0: 它会摸得到。随便抓一只鹅都很重，这样的一只鹅价值不菲，能产10斤左右的鹅肉，300克左右的鹅毛。通常可以卖到120多元，而鹅身上最值钱的东西还不是这些，在肚子里鼓鼓囊囊的部位里面藏着鹅身上最值钱的东西——鹅肝。这就是西餐中的顶级食材鹅肥肝，而朗德鹅就是专门用来生产鹅肥肝的一个鹅品种。像这一个鹅肝800克左右，市场上能卖到200多元，超出了鹅肉加上鹅毛卖出的价格。在一些西餐厅和特色饭店，薄薄的2-3片就能卖到上100元，再搭配上鱼子酱，价格就得再往上走了。如今临渠的鹅肝全产业链年产值超过80亿元，深加工产品占全国的70%以上。临渠县上千个大大小小的养鹅户依靠养殖朗德鹅生产销售鹅肥肝，走出了独特的产业发展之路。同样是养鹅，玛丽君却有着自己的一套赚钱门道。这些是他新进的一批小鹅苗，刚孵化出来18天，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此时对我们的摄影师尤其感兴趣。哇多！他们一点都不怕人，看什么都新鲜。小家伙们生活在这样的大棚里，温暖舒适。等再长大些，就可以跑到外面溜溜弯，吃吃草。朗德鹅散养70天后，玛丽君就会为他们搬新家，还给他们分了房子，每3只鹅住一个舒适的小单间。这样安排是有原因的。
1: 你看四四方方这个是一个平方，可能在一个平方当中有3只，避免吧它在这当中有碰撞，影响肝的质量，既要保证它这里边有空余的空间去活动，而且又不能太大，让它们就活动量太厉害太猛了。我们这个是育肥阶段，不用出去跑，也不用出去飞。
0: 鹅的育肥阶段很重要，通过自由采食，再配合人工辅助来进食。玛丽君养鹅已有10多年，在她刚开始给鹅育肥时，吃的是这种完整的玉米粒，吃得多，运动少，鹅就出现了问题。
1: 这个鹅最早的这个育肥阶段用的就是纯的玉米粒，可能会把它食道撑爆，就爆了，就是对它的身体是有损伤的。
0: 鹅吃整粒的玉米容易受伤，还难以消化，造成浪费。他就想让这些宝贝们吃得更舒服一些。山东是畜牧大省，临沂等地的朗德鹅饲料资源丰富，玛丽君特意为朗德鹅制定了新食物，
1: 就变成这种糊糊状的，然后在喂的时候，这个鹅吃着呀比较舒服，而且不会拉着嗓子，然后容易吸收，不会造成浪费，就相当于我们的玉米糊糊那种感觉。
0: 这种糊状的食物，鹅。

0: 鹅更喜欢吃，还节省了饲料。朗德鹅在这里吃得好，睡得好，一个月左右，鹅肝就能从100多克生长到800克左右，鹅肝就可以取出了。
1: 刀子深了，可能会伤到肝脏，太浅了又打不开腹腔，对这个技术的要求是很大的。这是内脏，它的内脏就在底下包着那一大块，这一开始是油，看到包着这一块的是全是鹅油，鹅肝在上面，然后再取，就是把这个肝取出来了。哎，你看这是一个大的肝，
2: 哦，好大呀！
1: 哎呀，这个肝好，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肝，
2: 哦，这么大就出来了。
1: 这个肝最少是700-800克，跟那个金色差不多，就香槟金一样，是吧？这个肝是非常好的一个顶级的肝，很亮，而且很润，好像比我脸还大了哈，是不是？你说是我脸小呢，还是鹅肝大呀？
0: 玛丽君卖的就是这种经过初级加工的鹅肝。可随着深加工新产品的推出，鹅肝市场从小众消费逐渐步入大众市场，市场需求持续增长。但朗德鹅养殖受制于生长周期和出栏率，货源就成了问题。玛丽君光靠自己养，一年最多能出栏4-5万只，根本供不上订单量。怎样才能迅速扩大养殖数量呢？
1: 对，
0: 他叫赵来新，以前东奔西跑在外打工，近些年上了岁数，就想回到家乡干点什么。
1: 这个已经做过
3: 啥不错
1: 的，对，
0: 这批鹅苗是玛丽君买回来发给赵来新养殖的，
1: 非常干净，是不是？这个状态整体
0: 鹅苗拉回来后，赵来新和妻子就散养在这样的大棚里。大棚不需要很豪华，只要保暖就可以。这样的枯树枝是小鹅苗们喜欢的零食。养鹅对于村民来说几乎没有什么难度，投入还不多，只要有地方有人养就可以。当地有很多像赵来新这样的村民，除了农忙时节，平时闲赋在家。玛丽君趁机发动更多的村民加入到养鹅队伍，为了让大家毫无压力地放心养鹅，她统一提供鹅苗和技术指导。等村民把鹅苗养成大鹅，到了育肥阶段，她再按市场价全部回收，再扣除鹅苗的钱。
4: 你不用操心鹅苗，得跟老板管的鹅苗，全部都是他服务的，全部都服务到家。你刚养的是打工，你不得出大力，以后是我这个年龄，这个你不得以后这个村里你干不了了吧？你养鹅呢，相对来说还比较的轻松点，在家里这老老少少的还照顾得很周到，另外吧还能在家里种点地儿，这是还能增加点收入。
0: 省心省力还能赚到钱，逐渐有上百户村民加入到玛丽君的养殖队伍。他还成立了合作社，合作社一年能出栏200多万只鹅。临渠县的养鹅户逐年增多，养的人一多，新的问题就出现了。这片宽敞的养殖场，它的用途可不一样。别人养朗德鹅为了鹅肝，他养鹅却偏偏是为了鹅蛋。他叫王运海，头脑很灵活，曾经在一家种鸡场工作。看到养鹅的人一多，他干脆放弃养鸡，转行做起了朗德鹅的种苗繁育。这些身姿挺拔的鹅就是朗德鹅的种鹅。以前临渠的朗德鹅种鹅产蛋季节性强，只在每年的2月到6月产蛋，只有5个月时间，剩下的7个月就没有鹅蛋孵化。在当地一苗难求，无法满足全年12个月都养鹅的需要。
5: 那个时候一年只下一季吧，那个就是有的有鹅苗的时候呢都多着，那你自己养也消化不了，人家需求的时候呢你又没有了，那个心情也是很急躁的很哈，没有鹅苗赚不了钱嘛。
0: 他琢磨着用什么办法能让朗德鹅想什么时候产蛋就什么时候产蛋呢？王玉海听说有人通过改变室温和光照时间调节种鹅生理周期的经验，可以让朗德鹅一年四季都产蛋，但他又不知道具体做法，于是王运海不断摸索。
5: 你看哈，你看里边也有鳍，也有黑薄膜哈，你看。

0: 你看你的光不透了、
1: 啊、效果还是很明显
0: 啊。对，就这样把这光照降下来，水冷空调
1: 哦，
0: 它能夏天的时候能降恒温来，
1: 圆洞洞那儿，
0: 哎，它吹进冷风来，那么你过来冬至每天增加光照哈，增加到4个小时，也是模拟这个春天的气候嘛哈，从这个光照短到长它就下蛋。
2: 它将鹅分群后，对应不同的月份，通过调节光照的时间和强度，在需要的时间产出需要的种蛋数量，可以做到每周都能出一批鹅苗。看着小鹅出壳是王运海最激动的时刻。
0: 现在想觉得什么时候下蛋它就什么时候下蛋，想觉得什么时间有苗它就什么时间有苗，一年四季都有蛋，一年四季都有苗。
2: 养殖户随时要苗，王运海随时就能供得上。通常养殖户一年能养5-6批鹅，如果地方够大还能养出10多批，就能有40多万元的收入。看到赚钱了，大大小小的养殖户加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多了起来。长岛人以退为进，从土圈走向深海，产量降了，品质升了，环境好了，钱也赚了。林渠人则是大胆向外走，把法国鹅肝变成家乡味儿，从生肝到红酒鹅肝，做成了好几十亿的大产业。好水土养出好食材，好手艺收获大财富。

0: 什么样的鱼可以带鳞烹制？
1: 哇，这个鱼的鱼鳞真的是可以吃。
0: 斑斓如画的盐田里暗藏着哪些自然玄机？
2: 这个虾呢，你看它是有点晶莹剔透的感觉。
0: 藏在泥里的水中鲜能烹饪出什么样的美食？
3: 这个头大，肉也厚，吃着倍儿过瘾。
0: 乡野寻鲜，鲜自河湖，让我们一同解锁河湖盐田的原生智慧。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乡野寻鲜香，一方水土造就一位地道风物，特色水产扎根乡土沃土，依托生态种养模式自然生长，再经由当地人代代相传的手艺精心烹制，每一口鲜美都藏着乡野大地的自然馈赠与浓浓人间烟火。浙江省青田县方山乡依山而建，田鱼是当地一绝。这里山清水秀，林木繁茂，稻田养鱼的历史已绵延千年。稻田与田鱼相伴相生，

0: 这份美味究竟藏着怎样的奥秘？农户吴大哥带着我们走进田间，都说有田便有鱼，放眼望去，连片稻田一望无际，可鱼儿身在何处？顺着田垄来到田埂边，吴大哥挪开石块放水，随着水位慢慢下降，水稻丛中浮现出一抹抹鲜红，这便是当地特色田鱼。我们想凑近细看，可刚踏入水田就遇上了麻烦。
1: 我感觉我越陷越深的感觉，越陷越深的感觉。还可以
2: 、啊、可以，
1: 我可以保持平衡，没关系。就是这个地有一种特别大的那种吸力，我感觉脚就是不是很好拔的感觉。这怎么走啊，大哥？你等会儿我。大哥，有没有什么行走的技巧？我感觉这一进来这个脚它就不听使唤啊。
0: 在水田中步履艰难，别说抓鱼，连站稳都成了难题。折腾许久，依旧没能靠近田鱼。
1: 这个，我现在没有捕到鱼，现在捕到了泥。
0: 慢慢往水田深处走去，拨开稻株，灵动的田鱼清晰映入眼帘，在水田中自在游弋。田鱼游动速度极快，即便伸手快速捕捉，也总能被它奋力挣脱。那这里的农户又是怎么捕获到田鱼的呢？看大姐这抓鱼的架势，这哪是抓鱼呀，简直是捡鱼。那到底大姐是有什么功夫，让这田鱼竟能手到擒来呢？
3: 我们这边的鱼，非常的滑，你不要抓它的尾巴，不要抓它的背鳍，抓它的头部，它可以掐得住，碰水摸鱼就好了。把它的泥土给搅浑了之后，然后它看不见了，然后你一把抓住它就可以了。
1: 那它迷失方向感，
3: 就是这样子的。
0: 掌握技巧后，我们在田里摸索。将田鱼逼到稻田角落，终于顺利抓到了田鱼。
1: 哎呀，好大！我的田鱼，而且这条给干净两斤重了，特别大。再看丰收的成果，这个小筐子也装不下它，好大！来，进来。
0: 水田行走不便，还要小心避让稻株。空间狭窄让捕鱼格外费力，当地人为何坚持在稻田里养鱼呢？
1: 哎，大哥，哎，我有点好奇，这为什么我们这个鱼要养在这里面？这抓起来多费劲呢。
4: 我们发山乡大家世世代代都这么养鱼，一个是这个稻田水稻可以给鱼提供保护，就是以免鸟类捕食，还有一个这个稻穗刚长出来的时候有很多稻花，这个就是鱼的天然食料，这个就节约养鱼的成本。这个鱼呢，在稻田里它可以吃害虫，就是为稻谷除虫除害。另外一点呢，鱼游来游去，它可以为这个水稻松土除草，它的好处可多了。
0: 青田稻田养鱼拥有1200多年历史，是代代传承的农耕智慧。这种田鱼鱼鳞柔软，可直接食用。大家都心生好奇，背后缘由究竟是什么？吴大哥告诉我们，答案要去山间探寻。一行人登山半小时，在一处山泉旁停下，这里便是解开谜题的关键。
5: 水就是关键。
0: 工作人员取出 pH 试纸，对山泉水取样检测，试纸呈现出接近数值6的淡黄色，水质为弱酸性，

0: 这个山泉水是呈现弱酸性的，鱼鳞呢又是含有钙质的，田鱼就生存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那我们这个山泉水呢，一定程度上软化了这个田鱼的鱼鳞。
1: 长期生活在弱酸性水体中，田鱼鳞片钙质慢慢软化，再加上稻田浅水环境的长期驯化，造就了它可食用的软鳞特质。
2: 就是田鱼长期生活在稻田这

0: 清甜甜鱼就此成就独有的风味。可柔软的鱼鳞也给运输保鲜带来难题。当地百姓自有古法锁住鲜味，每逢收获季，家家户户忙着加工甜鱼。鲜鱼从背部剖开，去除内脏，洗净后放入木桶，仔细抹盐揉搓，去腥入味。腌好的甜鱼整齐码放，上锅蒸熟。一旁的老人时刻守着灶台，增减柴火，把控火候。水汽升腾，甜鱼蒸熟后趁热取出，摆在用稻草铺垫的灶台之上，借着炭火余温慢慢烘制。烘制过程中需要反复小心翻动，防止鱼身粘连破损，直至鱼鳞变得酥脆。制成的甜鱼干直接吃，松脆鲜香，搭配粉干翻炒又是另一番美味。掰下适量甜鱼干下锅煸炒，淋上酱油提鲜，再加入圆白菜、胡萝卜、鸡蛋与粉干一同烹制。普通食材相融碰撞，咸香入味，这道甜鱼干炒粉干既是主食，也是佐酒佳肴，老少皆宜。
1: 甜鱼干炒粉干来啦！
0: 收获了这一份红灿灿的喜悦，亲朋好友共聚一桌，嗅着稻香，吃着甜鱼，盼望明年更好收成。稻田种养共生的模式，不仅在青田孕育出美味甜鱼，在天津宝坻的水田间，还有另一种藏身泥中的田间美味——黄板泥鳅。宝坻位于天津北部，境内河渠纵横，水系发达，平原地势平坦开阔，温润水土孕育出丰饶物产，连片稻田遍布乡野，也为黄板泥鳅营造了绝佳的生长环境。循着鲜香继续探寻，这片水田之中还藏着别样惊喜，那便是稻田里的泥鳅。我们上前向田间劳作的农户请教，可脚下的淤泥再次让人寸步难行。
2: 看这边有师傅在干活，我去问问他们知不知道哪有泥鳅。哎呀，但我现在有点寸步难行，完了，我这脚又陷到泥地里了。
0: 泥鳅常年藏匿于淤泥之中，行动敏捷，徒手捕捉难度极大。
3: 都在泥里，
2: 在泥里，
3: 泥里，咱们一种它呢，它都跑了，指这个抓不到。
2: 这玩意儿抓不着，那算了，那我放弃这个工具了，我用手试试吧。
3: 我泥里，你逮不着它。它走得相当快，这样吗？是吧？一点点的，到一堆一捧。
2: 这是泥里边看不见，那怎么确定哪块有呢？
3: 都在瞎摸。
2: 瞎摸，啊、哪有泥鳅啊？这一捧，全是泥。
4: 哎，我这摸到一块。
2: 啊，摸到了！那，这。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我得这么捧是吧？
4: 捧。
2: 真有吗？这算是我的劳动成果了吧？
3: 算你的，
2: 我的半个劳动成果。
3: 那
2: 甚至哎呀！完了，不见了。他这一进水，一下就钻泥里来了，是吧？
3: 这家钻进。
0: 徒手抓泥鳅，屡屡碰壁。当地人究竟有什么高效的捕捞方法？
5: 抓泥鳅就是咱们在这边抓不了，得到这边的鲫鱼坑里面了，就是从这边的池子里面放水。泄水泄到这个鲫鱼坑里面，泥鳅全都到这里边了。
2: 那这个池子咱们怎么捞啊？
5: 下地笼了，这都。
0: 农户介绍，当地会使用专用地笼捕捞稻田泥鳅。我们跟着一起布下地笼，静待一夜之后前来收网。
5: 现在就可以说了，它已经放了一宿了。
2: 现在这里头能有泥鳅不？
5: 能有。
2: 我跟您一起转。
5: 好，
2: 来。真能有吗？
5: 真能有！
2: 我怎么一条都没看见？哎，我好像看到一个，小嫂看到了，他在往。

0: 往下走。这个泥鳅它这个个头有大有小的，不太均匀哈。
1: 对对，它是自然界它生长，它是肯定不是那么长得那么齐呀、啊。这黄满鳅长得很慢。
2: 这种泥鳅正是宝坻特色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宝坻黄板泥鳅。水稻与泥鳅共生共长，实现一地双收。稻田水浅，日照足，水温偏高，泥鳅便钻入淤泥纳凉，待到夜间气温下降，再游出泥中活动。野生稻田泥鳅个头偏小，在宝坻本地，小泥鳅用油炸是一绝，可以连骨头一同嚼着吃。泥鳅的表皮遇到滚烫的油，自然会起酥皮。金黄的油在炉火上煮到六分热状态时，直接把小泥鳅逐条投入油中，高火快炸，炸透、炸熟、炸香。泥鳅刚入油锅时，外层会先熟，因此尽量不要翻动。这时把它们从锅里捞出来，复炸一遍。反复的油炸能够让肉质变得更加酥脆，不过炸制时间不宜过长，否则热油进入肉里会破坏泥鳅的鲜嫩口感。经过油炸的泥鳅外酥里嫩，味道鲜美。野生泥鳅个头小，肉质偏薄，为了提升品质与产量，当地人把黄板泥鳅搬进了专业养殖基地。养殖池塘里一网下去，泥鳅满满当当，格外喜人。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稻田里的泥鳅爱钻泥，而这里清水池塘无淤泥，却也能正常养殖，还能直接用渔网捕捞，这是为何？
3: 咱们的泥鳅水位比较深，就是咱们的泥鳅就不钻泥了，也能保证它的这个身体里边湿度，它就改变了它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扎泥的习性。
2: 淤泥本是泥鳅用来保温保湿、躲避天敌的保护伞。养殖基地水深适合，环境安全，水体足以保持泥鳅体表湿润，久而久之它们便不再有钻泥的习性。
0: 哎，这泥鳅好重啊，这么大呢，我以前站泥鳅都特别小的一个小手指头那么长。
2: 对比稻田野生个体，养殖基地的黄板泥鳅个头明显大上不少。
4: 它的品种就是大的，我们每顿给它投喂饲料，长得个头相当的大。
2: 基地里的泥鳅投喂专属饲料，生长速度快，产量高，体型比野生泥鳅大一倍，肉质更加肥厚。除了油炸，当地还偏爱酱焖炖煮，倒入能够没过锅底的油，待油热时，将葱姜和大料、豆瓣酱、干辣椒以及适量的蚝油一同倒入油中，恰到好处的新香辣瞬间在锅中迸发，光是闻着就让人食欲大增。熬出了香味后，加入开水煮至沸腾，大锅汤汁夹杂着香料的气味直往鼻子里钻，这时就可以把泥鳅放入里面炖煮了。虽然泥鳅熟得快，不过却是要炖得越久越入味儿。小火慢慢煨着肥美的大泥鳅，泥鳅的鲜从肉里渗出来到汤里，汤里的咸鲜滋味也钻入肉中，在相互促进的作用下，汤和肉融合为一锅鲜香扑鼻的佳肴。原本味道清淡的黄板泥鳅充分入味后，个头饱满，肉质厚实，一口咬下满口鲜香，肉感十足。
3: 这个头大，肉也厚，吃着倍儿过瘾。
2: 黄板泥鳅营养足，一直有着水中人参的叫法。如今田间养殖技术迭代更新，老品种养出了新口感，肉质鲜香浓郁。内陆水田孕育出鲜香水产，而靠海而生的地方则依托独特水土养出独一份的海鲜。山东沾化便在盐田之中养出了肉质弹牙的特色盐田虾。

0: 卦位于山东省北部渤海湾南岸。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座半海而生的小城也造就了很多与海有关的特色美食。夜幕降临，街头烧烤摊热闹起来，炭火烤制的食材香气四溢，而盐田大虾是当地人烧烤桌上必不可少的招牌美味。
1: 我们自己也有点虾，
2: 大虾是战火产料。
0: 鲜活大虾串串上架，炭火慢慢烤制，虾身逐渐变红，表皮微焦后撒上调味料，鲜香扑鼻。
3: 这个虾一上来的时候很浓郁的这个香味，而且最大的一个特点，看虾的个头真的特别大，比我的手还要大，捏一下感觉它肉非常的硬。我们扒一个看，扒开之后很明显啊，一这个虾肉特别的白，而且我发现这个虾真的很硬，它的虾肉肉质特别的硬，我们使劲这么拽几乎是拽不断的，就这么弹性十足的虾我还是真的第一次见到。这个虾撕起来都是这种一条一条的，尝一下这个虾怎么样啊？一个是因为这个虾个头很大，闻了一口咬下去之后，我觉得吃虾是一个特别满足的事情，而且这个虾呢吃起来非常的有嚼劲，就感觉虾肉的这种肉感吃起来非常的满足。
0: 烤盐田虾桌桌必点，个头硕大，肉质紧实弹牙，这份特色美味究竟有何特别？顺着指引，我们驱车60多公里前往盐田一探究竟。放眼望去，连片盐田色彩各异，宛如缤纷调色盘。盐田旁盐山矗立，采盐机器不停作业。
4: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在盐田里面，我们放眼望去啊，这四周全是这样的盐田。
0: 在我们的印象中，盐田水体含盐量极高，这样的环境真的能养虾吗？在李大哥的带领下，我们走进养殖塘口。
4: 啊，像我们这个塘里就有虾了，来，慢点，慢点，来。
3: 哇，哇哇哇，哦哇，哇，好真呀、就现在这个季节，其实气温很高，但是很明显，我们一下到这个水里的时候很凉快。不过啊，这个塘却哎有点难走，就是它下面是那种深深的，仿佛跟淤泥一样，就抬脚是有点困难的。
0: 工作人员收起虾笼，活蹦乱跳的大虾随之出水。
4: 这是我们在盐田里养殖的对虾。
3: 哇，感觉这个虾哇就一直在往出蹦，它们非常活跃啊。
4: 是的，是的，这是刚从水里捞出来，非常活跃。
3: 我看怎么转。
4: 你看一下，你看一下，
3: 可以是吗？
4: 你看一下这个虾呢，你看它是这个是不是比较透明，有点晶莹剔透的感觉。
3: 尤其这么看的话，感觉它非常透明。
4: 对对，你再看它的须子是不是特别长，并且还是红色的。
3: 哦，这个是咱们这个虾比较明显的一个。
4: 对，这是我们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
3: 哇哇，看在我手里这个虾就感觉非常活跃。
4: 对，它的活跃性非常高。这个虾呢是叫南美白对虾。
0: 这片盐田养殖着南美白对虾，特殊的高盐水环境赋予了它与众不同的紧实肉质。市面上的南美白对虾十分常见，盐田养殖为何能让肉质与众不同？
4: 这个南美白对虾具有广盐性，它能够在淡水和咸水中能生存，尤其是像我们这个盐田中，我们的盐度比海水还要高，在盐田里养的，正是成为我们这个对虾，比较紧实的关键。在我们这个盐田里面，现在这个季节浮游生物比较多，这个虾吃得好，这个盐田它的盐度大约是在30%左右，我们的海水啊是正常是在23%左右，它这个盐田的盐度比这海水要略高一点。它这个虾呢在我们盐田里面生长啊，它生长的速度比较慢，虾体内的水分啊也比较少，这样就它吃起来啊比较有嚼劲。
0: 一块块色彩各异的盐田对应着梯度不同的卤水盐度，海水逐级蒸发浓缩，一级盐田盐度适宜养虾，二级卤库盐度偏高，不再适合对虾养殖。

三级卤库持续浓缩卤水，最后送入结晶池，结晶出食盐。依托本地海盐，当地人研发出多种特色吃法，经典盐焗虾。将大粒海盐搭配花椒、八角、香叶炒热，放入鲜虾焖制，海盐锁住虾的原汁，咸香入味儿。

砂锅白灼虾做法简约，直接放入鲜虾、葱姜、料酒小火焖煮，最大程度保留虾肉本鲜。蒜蓉粉丝虾鲜香浓郁，炸香的蒜蓉搭配软嫩粉丝，铺上开背大虾蒸制，淋上热油，香气瞬间迸发。还有一道接地气的土豆虾，更是当地家常美味。土豆切条和盐田虾分别过油，再起锅爆香调料，放入虾翻炒炖煮，加入土豆、芹菜一同炖煮，待汤汁浓稠便可出锅，鲜香美味，老少皆宜。从稻田养鱼、水田养黄板泥鳅，再到盐田放养南美白对虾，三处特色产业殊途同归，都践行着一地两用、水土综合利用的生态种养思路。这份代代传承的古老农耕智慧，同样适配现代农业集约化发展的前行方向。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物，生态种养赋能食材本味，再加上当地人代代坚守的烹制匠心，将自然馈赠凝练成深入人心、久久回味的乡土舌尖记忆。

深圳福田红树林滩涂上，大滩秃鱼迫不及待地钻出洞穴。大滩秃鱼是极少数能够用鳃和皮肤呼吸的鱼类。滩涂上的硅藻是它重要的食物。充足的氧气让它格外兴奋。更多大滩涂鱼钻出洞穴，泥滩上变得越来越拥挤。

12月，大量候鸟赶来越冬，危险紧随而至。在驰鹿眼中，大滩涂鱼是肥美的猎物。满潮时看不到它们的踪迹，而退潮让狩猎变成可能。一只大滩涂鱼瞬间毙命。更加老成的大滩涂鱼知道，必须停止进食，躲回洞穴。

猎手和猎物互相观望。是躲在洞里忍饥挨饿，还是冒险外出？留给大弹涂鱼的选项不多，而吃鹿的时间也在一点点消耗。潮水开始上涨，饥饿终于战胜恐惧。大弹涂鱼再次出动，驰鹿也发起最后一击。

随着涨潮，海水淹没滩涂，一切又归于平静。这场潮汐间的生存博弈，永远在生存的本能与危险的警觉间摇摆。每一次退潮是大滩涂云翳时的良机，也是鸟类狩猎的号角。每一次涨潮是危险的暂时退场，一时生存喘息的空间。大滩涂鱼在饥饿与恐惧间的艰难抉择，捕猎者在耐心与机遇中的精准把握，共同谱写着这片滩涂上最精妙的生存乐章。

强降雨影响南方多地，入户排查、转移村民、抢险救援紧张进行。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70%，夏粮收购进入旺季，小麦收购量超3000万吨。鲍鱼集中采收，就近加工销售。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公船首捕启动。记者练博会上找朋友，现场攒一个连锁餐饮。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23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贵州中东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23号至2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华南西北部、江南大部、西南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受到本轮持续强降雨的影响。

0: 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的部分乡镇出现内涝，并且积水消退缓慢。当地相关部门采取各种措施，保障受灾群众日常生活物资和出行安全。
1: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牛坪屯呢、它整个内涝的情况比较严重一些。大家看我身后这个房屋，它水最深的地方已经将近淹没了一层的楼房。据当地的居民反映呢，这个牛坪屯大概有将近50户的村民受灾。那么部分低洼的一些群众，他们就是转移到高处的住所去住宿。
0: 记者跟随乐业县同乐镇牛坪屯的应急值班村民，坐着应急小艇进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牛坪屯，看到不少水稻、玉米都淹没在水中。据介绍，积水最深处超过3米。
1: 还没有转移的群众，他们的生活物资是怎么一个保障？
2: 那是镇里面每天都有运送过来发给每户的。
1: 那现在已经内涝了4天了，大家的用水用电怎么样情况？
2: 那个水是我们取的是那个山泉水，那个电是今天才修复的。
0: 除了牛坪屯，同乐镇其他村屯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内涝，约1300亩水稻、250亩玉米被积水淹没，200多名村民的生产生活受影响。灾情发生后，当地相关管理部门迅速出动，保障受灾群众日常生活所需、医疗卫生、出行安全。截至22号晚，各村屯积水已在缓慢下降。
3: 我们也会针对这个水位下降的情况，及时恢复正常的交通的这个运行，第一时间能够在水位涨涨以后通知好群众，进行转移。
0: 22号上午，受上游持续性强降雨影响，广西象州县运江河段水位快速上涨，运江古镇被洪水围困，当地紧急转移70名受灾群众。
4: 转移后的群众能投靠的就自己投靠，不能投靠的我们就将统一安置。
0: 广西东兰县东兰镇纳亨村村民小组长韦永庆在组织群众转移避险时遭遇滑坡被困，当地随即展开搜救。19号，持续强降雨致东兰镇纳亨村土壤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骤增。当天16时许，第二轮强降雨来袭，纳亨村村民小组长韦永庆动员隐患区域群众转移避险。16时50分，韦永庆巡查时发现一村民的屋后出现边坡松动、滑坡险情，在群众紧急转移时，山体突然塌方，韦永庆被泥石掩埋失联。经过持续多轮不间断的搜寻，6月21号15时30分，救援人员找到了失联的韦永庆。不幸的是，经医务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21号上午，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临溪镇水团村因强降雨发生铁路路基滑坡，当地迅速处置。
5: 我们在现场看到，我身后这段路轨呢，长度约有40米，已经完全悬空。那因为地处深山，交通不便，那抢修车辆呢很难通行。目前铁路部门是通过这个铁轨，从两端把这些沙石拉到现场进行堆填。
0: 据了解，在路基出现滑坡前，铁路部门已会同气象部门进行会商研判，提前采取列车停运、区间封锁等主动避险措施。此次滑坡无列车涉险。滑坡发生后，国铁南宁局对接地方应急自然资源部门，组建联合抢险专班，实行24小时不间断作业。
6: 目前，应急清障已全面完工，主体路基填筑完成60%，边坡防护框架施工已过半。
0: 日前，贵州黔南州出现了强降雨天气，部分区域发生洪涝灾害，各地紧急开展转移工作。21号凌晨，贵州荔波县普降大暴雨，茂兰镇姚埃村是受灾严重的村庄之一，村内多处出现了房屋进水等险情。随着水位快速上涨，有多名群众受困，当地迅速联动应急、消防等救援力量，对受洪水威胁群众开展紧急转移救援。目前，村里受暴雨影响的89户、208名群众均得到安置。
7: 水当时已经快淹过那个大门了，防汛队员进去那个